0: 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
2: 截至目前，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3: 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下游村镇被淹，有房屋受损，道路中断。专业救援力量7日在核心区域开展清淤清障作业，当地村民也自发协调机械参与沿线塌方路段抢通工作，各方协同推进道路抢修。灾情发生后，受灾民众的转移救助工作持续展开，舟艇不断运抵现场。由于水位下降，部分舟艇行进困难，救援难度有所增加。此外，考虑到部分水域有蛇出没，医疗救援人员准备了紧急处置药品，附近医院也有完备的抗蛇毒血清储备。与此同时，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一处安置点已集中安置数百人，各类救灾物资准备充足，并为转移人员提供餐食。生活保障方面，经过各部门连夜抢修，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基本稳定，电力部门正在增加照明和供电设备，满足安置民众的用电需求。另据广西7日晚举行的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仍有341个水库超汛线，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全力推进。那么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横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
2: 佳杰，早上好。
4: 杨子、王峰，早上好。
2: 现在看到还是在下雨啊，远处还有车，是车胎都被淹没了。目前为止，救援的进展如何？主要问题是什么？
4: 好的，王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的主城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道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淹没的状态。同时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刚刚跟我们的测量其实是已经到达了腰部以上。其实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本地其实又开始有降雨的发生。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呢，横州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那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呢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是有在涉水出行。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目前呢横州全市目前是设立了有6个临时安置点供灾民去居住。那么同时呢，在这6个安置点也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在安置点内也是有设立了有24小时的医疗点，同时呢配备了超过340多名的医生进行24小时的健康监测。那么根据我们早前获得到的消息是，在7号的时候，本地的村庄其实是有养蛇场的毒蛇是被洪水冲出到市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见到了有蛇的出现。那么这些蛇呢，其实包括了眼镜蛇、水绿蛇。那么其实剩下的大部分蛇类，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的蛇它都是会在水中是去有一个缓慢的爬行。那么但是呢，这些蛇它主要都是可以在被水浸泡长时间以后都很容易失去生命体征。那么同时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横州市的人民医院的蛇毒血清目前也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状态。那么本地呢也是在针对这些丢失的蛇开始在本地寻找志愿者去帮助去逐渐的找回。那么在我们了解的消息是，目前的广西呢现在还有超300多座的水库是处于一个超限的状态。广西此前也在提到了，这次的强降水发生之后呢，也是一度导致了2处的水库出现了溃口。那么这2处水其中一处水库六兰水库，它是由于是土质坝所导致的。那么广西方面也将在后续逐步排查这些老旧的水库，以防次生灾害的再次发生。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2: 好，谢谢佳杰从广西横州带来最新的观察。
1: 那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衡州市和宾阳县出现了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降雨。在衡州，强降雨一度是导致当地的六兰水库出现了缺口险情，而主城区发生内涝。
4: 广西衡州市受灾民众人数7号已经达到84700人，官方通报指现已转移53808人，剩余660人，预计7号会转移安置。衡州市主城区7号因强降雨发生内涝，造成居民被困、停水停电。
5: 应该基本上，一栋的话，基本上挺多都在的，就只有几户没有人住和几户已经搬去别的地方了。停水停电了，然后呢就没有东西，后面就去外面街上住。
6: 因为我们是做饭店的嘛，就是我就是缺一点水嘛，就是想去打点水来的。比如说你做饭店的，你没水怎么你得搞，是不是？
4: 7月3号到5号，广西共有6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表示，已在6号抽调200名指战员、17艘救援舟艇，并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支援广西。
7: 当时啊，在幸福西街，有30余名受困群众，当时水啊已经达到了80公分到1米深的这个高度，很多受困群众多数以这个老人，这个小孩儿，还有一些伤病，截止到，当前的时间，共计转移150余名群众。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个2组，人员，在继续转移群众。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自7月3号起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广西61个气象站点雨量都突破极值，到7号，广西全区共有5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衡州报道。
2: 再来关注湖北，湖北东部多地在6号晚上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等地53个乡镇遭遇了8级到13级的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1: 而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
8: 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本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员，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在黄冈市黄冈师范学院6号20时03分左右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校园保卫值守人员奋力顶住大门，但因风力过猛被迫撤离，撤离瞬间大厅顶棚轰然垮塌。学校已全面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校内学生自7号开始放假离校。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外立面扭曲变形，厂区内有重型卡车被掀翻在地，部分建筑物直接倒塌。灾情发生后，武警黄冈支队出动兵力和车辆，第一时间赶赴黄州区宝塔大道长江社区开展救援工作。截止到7号凌晨20:20，共搜索区域3.1万平方米，解救15名被困人员，帮助21名群众转运生活物资。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房屋无法居住。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关于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吉红英火。
1: 吉红你好。
9: 两位早上好。
1: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湖北当地的受灾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都有哪些最新的掌握，另外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9: 好的。刚才大家也看到新闻片里面有提到，在整个湖北的东部多部地区是遭受了强对流的这种灾害啊，然后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湖北的黄冈师范学院。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湖北师范学院门外的这条街上面，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我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看到现场还是一片狼藉，在整个地面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爆裂的玻璃碎渣，以及包括这种残存的这种树枝树叶等等，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种目前的绿化的树木木苗 的损坏的情况，它的损毁情况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啊，它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遭受这种风灾的这种天气，树会被刮断，不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它是出现了像这种被连根拔起甚至整个树被吹弯的情况。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侧，我的另外一侧就是在这次刚刚新闻片里面出现的这个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我们在这个校园的外侧发现了整个校园的这种建筑体是受了比较严重的影响的，包括在这一侧原本它是一个挡雨棚遮阳棚，它是停放的非机动车，然后在这里是有一个护栏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镂空的护栏全部被卷下来倒在一旁，那么现在人是可以自由进出这里，这里是完全不设防了。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里面还有倒伏的这种大型的树木。再往更远处看，就是这次受损比较严重的教学楼。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教学楼的楼体有非常多的这种窗户是遭受了很严重的破坏，甚至有一些楼层它的所有的这种玻璃是已经消失了。不过目前呢，这个校舍里面的这些学员是目前是有很多人是已经被要求回到家里面，那这学期就提前的是放假了。那么有些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可能是在下个学期来了之后再开始补。那我们在凌晨五点左右抵达现场的时候，目前在现场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建筑残渣等等的。但是在凌晨七点左右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环卫人员进驻到这条街上，开始做最后的清障工作，以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把路上的这种玻璃碎渣等等已经清理得非常干净，已经给现场留出了非常宽的这种行车和行人的这种步道。那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在湖北省黄冈市掌握到相关情况，接下来把时间先交还给香港的两位。
1: 好的，了解，谢谢季红从当地带回来的最新情况。
2: 截止到七号下午的五点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和湖北的防汛救灾工作，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受灾区域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根据南部战区消息，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七号下午驰援广西，出动了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着冲锋艇、皮筏艇还有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派出了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等地展开了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了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1: 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七号的早上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埋。截至七号的21时，救援人员已经累计找到了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
0: 七号早上6时56分许，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清林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的是，中国国防部指中国不和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

实教，自然见相，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六号在奥斯陆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之后，召开记者会，积极评价会谈成效。
1: 艾德表示，他与王毅举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正式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及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艾德指出，两国同意将挪威驻华大使馆的土地租约续签70年。挪方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一。近年来，挪中贸易日益增长，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就海上安全、海洋航行自由等议题达成共识，并在绿色转型、气候和自然保护方面开展大量合作。艾德赞赏中国为推动达成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昆盟框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深化昆盟框架。艾德表示，对于乌克兰问题，两国一致呼吁俄乌双方尽快结束战争，展开和平谈判。而在中东问题上，两国一致同意应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畅通，任何正常航运都不应受限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答记者问，强调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3: 中国海军近日组织

0: 沿设置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陈希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中央司令部部队开始对于伊朗发动系列的猛烈打击，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美国官员透露，这次打击目标包括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设施、反舰巡航导弹阵地、无人机发射设施以及港口设施，规模和打击力度要比上次大4到5倍。
2: 伊朗媒体就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上响起了6次爆炸声，而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市分别响起了6次和7次的爆炸声。伊朗政府表示，美国的袭击严重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而美国官员则称，此次打击是惩罚性行动，而非对等回应，行动不会很快结束。
1: 再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七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而当天晚上灵柩被运往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在8号展开巡回悼念仪式。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七日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航拍画面显示，大量民众身着黑衣聚集道路两侧，手持哈梅内伊的肖像，挥舞伊朗国旗，围在灵车周围，一同缓缓向前移动。灵车上载有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道路旁安设有水枪，不断向人群中喷水消暑降温。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日，将持续至本月9日。9日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在库姆的仪式结束后，哈梅内伊的灵柩7日晚运抵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当工作人员搬出哈梅内伊的灵柩时，大批民众涌入机场送行，纷纷倾注灵柩以示哀悼。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外长阿拉格奇、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等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阿德尔也一同飞抵纳杰夫，出席8日举行的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和多名高级官员在机场迎接哈梅内伊的灵柩。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启扬将与扎伊迪举行会谈。除纳杰夫外，哈梅内伊的灵柩还将运往伊拉克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仪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在纳杰夫的媒体负责人稍早前表示，已调派20000名人员保障仪式安全。
4: 凤
3: 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对乌军的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指出，打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型炼油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7号分别向俄军第103摩步团、第4独立摩步旅、第6摩步师、第10坦克团等7个单位发出贺电，表彰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2: 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兼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在整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作战期间，乌军共集结了45个营，约15500多人的兵力。乌军城防第一道核心的工事区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乌克兰农庄，

0: 定于今年6月中旬被俄军第四旅第二营的突击部队攻占，目前清剿完毕。人口密集的城区尤日尼区和费托罗伊区于今年5月下旬被该旅部队控制，目前清剿完成。钦科维区位于高地，也是乌军大部分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地的集散地。该区于今年6月初被该旅第三营的突击部队攻占，目前清剿完毕。位于市中央危区的行政办公楼群和住宅区域，于今年5月底被俄军第1465团第一营的部队控制，目前完成清剿。位于城市西部的克拉斯尼格罗多克区，由俄军第150摩步师第103团的部队清除。今年6月初，俄军的第78团的突击队控制了梅加泰克冶金厂的工业区，目前正在清剿之中。今年5月初，阿夫托斯特科洛工厂区由俄军第1465团第一营控制。6月中旬，位于火车站附近的核心防御据点，由俄军第三集团军第72旅部队攻占。俄军第6摩步师第1307团第一营的突击队攻占了斯特洛克洛工厂区。市区由低层建筑和高层住宅区组成的中心区，由于集中了大量的地下室，建有掩体和射击点，因此攻占难度最大。6月中旬，由俄军第1307团第三营的部队肃清。
1: Для удержа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и е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противник сформировал внушительную группировку из 7 бригад, всего 45 батальоно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ю до 15,5 тысяч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0: 本台记者的观点，这座城市的乌军已完全失守，而康城到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也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之后，这几座卫星城便几乎是连成了一片。目前，乌军正集结兵力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构筑新的防线。开远的信息指出，乌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与康斯坦丁诺夫卡防线相比，几乎不在一个等级线的水准，只有斯洛维扬斯克防御线才能够上得了台面。7月7号，乌军成功反击，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第20集团军的侧翼，并建立了雷德科杜布和诺沃耶的突出部。如果乌军进一步反击，推进到水井附近，那么俄军向斯洛维扬斯克突出部的建立将变得危急。凤凰卫视吴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7号指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具有对抗性，缺乏建设性，指俄方不关闭外交大门，也不停止战场进攻，只有乌方醒悟，和平才会到来，并强调俄方绝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3: 针对正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同时批评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对抗性十足。对泽连斯基呼吁北约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佩斯科夫直言，新武器阻挡不了俄军，无论乌方所求何种装备，特别军事行动都将持续，直到所有目标达成。
4: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3: 对于和谈前景，佩斯科夫透露，俄美正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乐见美方推动和平的努力。但他随即也指出，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战术突破，安全区建设持续推进，和平轨道只有一条，即只有基辅醒悟，和平才会到来。此外，佩斯科夫当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自身安全。
4: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по созданию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буферной зоны. Эта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с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по мир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ояви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прояви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те важны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3: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俄方释放的信号是双轨并行，口头上保持外交开放，行动上持续加码战场压力。专家认为，乌方在谈判立场上尚未展现实质性松动，而美方虽有意推动停火，但缺乏迫使基辅让步的有效手段，冲突也将继续以战场结果为导向。鲍威士，引力，莫斯科报道。
2: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登场，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峰会，而这也是他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出席北约领袖峰会。面对着俄罗斯加大对于乌克兰的空袭，以及美国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国防支出，以及中东局势余波未平的情况之下，这场峰会被视为近年来最具挑战性的北约会议之一。
5: 浩浩荡荡，欢迎美国总统到来。还有礼炮乐队，仪式感十足。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特朗普抵达后第一件事就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
6: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today about trade.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other things having to do with the military.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Probably we'll mention Iran, where we have. Essentially decimated their military.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5: 特朗普在双边峰会一开头就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各国尽快把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5%，而非依照原定2035年的时程。美国驻北约大使表示，未来欧洲应该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美国将持续支持北约，但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承担主要防卫角色。
6: We've invested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NATO. Why? To protec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others, Canada, etc. But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公开侵华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
3: 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罪证。
4: 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同步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根据记载，516部队不仅参与研究试验、开展兽医业务培训，部分成员还多次前往内蒙古海拉尔地区执行毒气试验任务，测试武器杀伤效能。这一系列行为直接印证了其通过人员互调、技术共享，构筑起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一体化网络。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营，那市场各界看好新系统完善本地黄金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及储备枢纽角色，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支撑。
5: 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多家银行均表示，新推出的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有利银行黄金业务的发展。汇丰则表示，会加大香港黄金仓储容量。
6: So 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as well. I'm going to make also some announcements today.That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Just for reference, we have 600-ton storage capability in London. So we're managing more than 50 storage facilities across 14 countries.
5: 此外，渣打表示，已透过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完成7笔黄金交易及结算，认为新系统更有利于为环球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在全球地缘波动加剧之下，黄金的风险对冲与资产储备价值持续提升。有经济学家分析，全球黄金定价重心已逐步向亚洲迁移，伴随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落地，人民币计价黄金发展空间将持续扩大。
7: 当你有咁大量嘅黄金储喺度嘅时候，同埋你系用呢个人民币，即系你要推出呢个人民币计价嘅黄金啦，咁仲有你有自己嘅 ticker 啦，譬如 HAU 啊、Hong Kong AU 啦，咁其实呢啲都系讲明咗，即系我哋呢一步系一个战略性嘅长期嘅一步嚟嘅，咁。

0: historical 咧，咁我哋見到就係話啲黃金其實都係用美元計價或者用啲其他計價，咁佢作為一種商品越嚟越重要，喺整個全球經濟入邊流通越嚟越多嘅時候，咁就 make sense 係用人民幣嚟計價。
1: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则指出，清算系统填补香港黄金场外交易缺乏中央统一监管清算的短板，推动香港黄金市场完成全链条升级。
2: 这个政策出台之后，香港就会是全链条都有了，包括由一个的交易到它是清算到个托管以至是交割等等，整个链条都是齐全了。那这个等等之下，其实即係令到香港一方面喺黃金呢方面嘅輸樓作，無論係作為儲備或者交易嗰個輸樓作角色咧，都會更加加重，從而咧亦都係對呢個即係人民幣國際化，而香港喺當中嘅角色咧，都有機會加強嘅。
1: 業界普遍認為，黃金中央清算系統試營運，標誌香港黃金產業邁入高質量發展全新階段。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3: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全面下跌，纳指下跌逾1%，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华尔街对于 AI 热潮能否持续的担忧再度升温，也拖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回吐调整。道指盘中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之后回落，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超过1%。从盘面上看，芯片股跌幅居前，英特尔重摔9.66%，而闪迪也下挫超过7%。详情来看一下本台中纽约记者发回来的详细总结。
1: 周二美股收盘下跌，投资者继续从 AI 相关个股获利了结。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的打压了市场的风险偏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历史高位回落，而纳指则是跌幅居前。能源市场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24小时内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那么国际油价走高，进一步的打击了市场的情绪。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涨约3%，收于每桶74.16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上涨近3%，收于每桶70.44美元。美国随后撤销了允许出售伊朗原油的豁免措施，进一步的推动油价在盘后上涨。那么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 AI 板块的抛售最初是始于亚洲市场，三星电子公布第二季度的利润大幅增长，但是市场更加关注 AI 的投资支出以及需求前景，股价下跌，并且引发了全球芯片股普遍回调。那么根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正在研发自有 AI 芯片，未来可能会降低对于英伟达等公司的需求，市场解读为将会打压美国芯片股的表现。美国基金经理则是表示，对于热门芯片股而言，中国竞争对手正在崛起是值得注意的。那么长江存储等企业可能在未来2到3年内彻底对于全球的存储芯片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美元指数 DXY则是上涨来到了101.02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2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2: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7号发布公报，称军方在北部的基达尔区的阿尔菲斯持续开展空地协同清剿行动，在6号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公报指出，马里武装部队6号在阿内菲斯实施了35次空袭，摧毁了5辆装甲车、约20辆皮卡和约100辆摩托车，打死了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当地开展清剿行动，直到实现既定目标。阿尔菲斯等多地在4号的时候遭遇了恐怖武装团伙的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宣布，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战斗升级。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种族暴力事件频发。
0: 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收官之战于北京时间8号的凌晨打响，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双方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阶段均没有有效进球，最终瑞士在点球大战当中打破僵局获胜，锁定最后一个8强席位。
2: 至此，8强阵容正式出炉，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止步16强。那8强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0号开打，首战是由法国对阵摩洛哥，这也是两个球队第7次交锋。
0: 另外，在7号进行的世界杯16强淘汰赛当中，埃及队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埃及队一度是以2-0领先，但是在最后阶段被阿根廷队连进3球，最终是以2-3遗憾出局。
2: 尽管止步16强，但这已经是埃及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比赛当晚，在首都开罗，多地球迷举办了在屏幕前的观赛，为国家队加油助威。
3: 世界杯进入16强淘汰赛，埃及队迎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比赛过程跌宕起伏，埃及队一度以2-0领先，让现场的球迷看到继续创造奇迹的希望，但在最后10分钟，阿根廷队连进3球，最终以3-2逆转取胜，埃及队遗憾止步16强。比赛当天，开罗多地咖啡馆和户外空地架起了大屏幕，吸引了大批球迷聚集观赛，身穿红色球衣、手举埃及国旗的球迷随着场上比分的变化不断欢呼、紧张和叹息。虽然结果留下遗憾，但现场多位球迷认为埃及队已经踢出了一场足够精彩的比赛。
4: ومش عارفه هو واخد صف حد عن حد ولا ايه القصه هي مش مفهومه لكن بصراحه مبروك برضو لمصر لان هي لعبت حلوه قوي
5: مصر لعبت حلوه قوي بس مصر كسبت وايه بس وانا عيطت
6: هو كان ماتش حلو بس لو كنا نشد بس الاخر 10 دقايق او 20 دقايق
7: احنا تعبنا في الاخر فما حدش عارف يعمل حاجه
6: بالظبط
8: لا والله كان ماتش حلو جدا ورجاله حتى لو طلعنا النتيجه دي وانا حاسه ان احنا مظلومين بصراحه الحكم متحيز يعني الجون اللي اتلغى ده يعني بس انا اقول ايه الحمد لله برضه رجاله وبرضه مبسوطين وفخورين بيهم الحمد لله
9: 这场失利并没有冲淡埃及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对于埃及足球来说，本届世界杯已经具有历史意义。埃及队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刷新了本国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成绩。埃及总统塞西日前也在公开讲话中祝贺国家队取得优异表现。今晚的开罗属于足球，也属于一次被改写的历史。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埃及队虽然遗憾的止步，但足球比赛足够精彩。 这是埃及队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16强，已经是埃及足球历史上的最佳成绩。埃及球迷表示，比分虽然定格了，但埃及球迷的骄傲和期待还会继续。凤凰卫视张和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10: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演唱会，但因为有舞台部件故障而宣布延期。她将在原定时间及地点举办约一个半小时的答谢会，而郑秀文正努力为答谢会做准备，更拍片，亲自向大家交代，并再次向已购票的观众致歉。
11: 我真系好抱歉，对于每一位买咗呢个飞嘅，买咗呢三场飞嘅，或者任何一场。 飛嘅觀眾為你哋造成不便，情感上嗰種痛啦、啊、嗰種傷害、金錢啊、時間啦、啊，或者呢個過程嗰個心路歷程，為咗。

0: 學費嗰個心血啦，我真係好抱歉，去到呢一刻，即係竟然發生呢個事，我真係相當之抱歉。但係我應承大家喺呢三場答謝會，我一定會我同埋我團隊會盡一切努力，希望可以補救翻大家一啲嘅損失啦。
1: 三宝艺人陈豪与太太陈英美出席一个财富管理活动，他们受访时透露，今年暑假一家人将会留在香港，并表示已经为子女的将来做好准备。
2: 都要噶，都要預早諗噶，覺得呢啲，因為始終尤其是我哋有三個啦，咁我哋三個小朋友啲年齡都比較接近嘅，咁到佢哋大學到 Raymi 咁樣去上啦，咁都真係要預早 plan 咯。
3: 咁我有冇機會暑假放下假咁樣？
2: 咁今年咧就因為我爹哋媽咪翻咗嚟香港，咁變咗咧就未必會可以去翻去加拿大咯。平時我哋都會翻加拿大探佢哋嘅，咁但係今次就會應該留喺香港去 enjoy 香港嘅景點。
1: 曾经在电视剧饰演猪八戒及沙僧的香港演员李耀祥和麦长青出席活动，提到饰演孙悟空的陈浩民最近亮相他们的电视节目《三师兄弟九为同框》，不知他们又有没有收到再合体的工作邀约呢？
4: 又冇收到呢啲消息喎。
5: 我谂佢都好难请到四个噶。
4: 系啊，
5: 三个都好啊。
4: 三个都难啊。
5: 希望啦，即系难得机会重聚嘅，我觉得如果佢。有老闆啊，有咁嘅心意，我諗我哋四個都會考慮嘅。
4: 冇錯，包括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感謝你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7: 更多消息也歡迎各位持續鎖定我們稍後播出的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流水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狙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号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祝贺所罗门群岛独立48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所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所关系发展，愿同卡普总督一道努力，继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七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底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近日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到目前为止，广西共有14个市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1: 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下游村镇被淹，有房屋受损，道路中断。专业救援力量七日在核心区域开展清淤清障作业，当地村民也自发协调机械参与沿线塌方路段抢通工作，各方协同推进道路抢修。灾情发生后，受灾民众的转移救助工作持续展开，舟艇不断运抵现场。由于水位下降，部分舟艇行进困难，救援难度有所增加。此外，考虑到部分水域有蛇出没，医疗救援人员准备了紧急处置药品，附近医院也有完备的抗蛇毒血清储备。与此同时，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一处安置点已集中安置数百人，各类救灾物资准备充足，并为转移人员提供餐食。生活保障方面，经过各部门连夜抢修，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基本稳定，电力部门正在增加照明和供电设备，满足安置民众的用电需求。另据广西七日晚举行的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仍有341个水库超汛限，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横州等地近日持续遭遇到了洪涝灾害，到七号为止共设置有6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的物资供应稳定，并且设有24小时的医疗点在保障受灾民众。来看一下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
3: 7月7日，广西横州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供受灾群众使用。夜幕降临，横州体育馆内依然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每天接收转移群众约70至80人。
4: 目前安置了210人这个群众左右。群众到来之后，我们主要是为他们首先先检查他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外伤，是否有疾病等之类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安排床位给他，发放床上用品，同时提供饮用水跟食物。
5: 那他们完成登记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第一时间发放盒饭。我还能看到他现在上面还冒着雾气，这个是保证他们基本上随时来都能够吃到热饭。 那同时除了盒饭之外的配备物资呢，像我身前还有饮用的矿泉水，这边还有两个烧水壶以及充电宝和排插，还有很多的充电线。
6: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安然无恙啊。
3: 安置点内除了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也在全天运行，
4: 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在点监测，群众有身体有发烧头疼的话，都会医务人员都会进行检查。
3: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居民仍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有人表示由于家中积水尚未退去，暂时无法返回。
7: 不出去了，
8: 出去了，
9: 我们全部淹完了，都到这里来了，那个水我们回不去了。
10: 现在他们都是在老家，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发我妈妈的微信都没有见回。
3: 衡州方面也提到，县正对受灾的村庄展开排水工作，等住房安全评估完成，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居民将陆续返回家中。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0: 现在广西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全力的推进当中，衡州当地的救援工作面临哪些的主要难点？就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朱家杰四号前发回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11: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衡州的主城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道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淹没的状态。同时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刚刚跟我们的测量其实是已经到达了腰部以上。其实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本地其实又开始有降雨的发生。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呢，衡州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那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是有在涉水出行。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目前呢，衡州全市目前是设立了有6个临时安置点供灾民去居住。那么同时呢，在这6个安置点也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在安置点内也是有设立了有24小时的医疗点，同时呢配备了超过340多名的医生进行24小时的健康监测。那么根据我们早前获得到的消息是在7号的时候，本地的村庄其实是有养蛇场的毒蛇是被洪水冲出到市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见到了有蛇的出现。那么这些蛇呢，其实包括了眼镜蛇、水绿蛇。那么其实剩下的大部分蛇类，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的蛇它都是会在水中是去有一个缓慢的爬行。那么但是呢，这些蛇它主要都是可以在被水浸泡长时间以后都很容易失去生命体征。那么同时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衡州市的人民医院的蛇毒血清目前也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状态。那么本地呢，也是在针对这些丢失的蛇开始在本地寻找志愿者去帮助去逐渐的找回。那么在我们了解的消息是，目前的广西呢，现在还有超300多座的水库是处于一个超限的状态。广西此前也在提到了这次的强降水发生之后呢，也是一度导致了2处的水库出现了溃口。那么这2处水其中一处水库六兰水库，它是由于是土制坝所导致的。那么广西方面也将在后续逐步排查这些老旧的水库，以防次生灾害的再次发生。
0: 同样在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等地有53个乡镇遭遇到8到13级的雷暴大风，还有部分乡镇还出现了龙卷风。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呢，这样一个雷暴大风造成了1.46万人受灾，有11人死亡，还有1人失联。现在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阶段。所以现在当地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再来看一下我们另外一路特派记者吉红在黄冈市收到前带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8: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湖北师范学院门外的这条街上面。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我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看到现场还是一片狼藉，在整个地面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爆裂的玻璃碎渣，以及包括这种残存的这种树枝树叶等等。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种目前的绿化的树木木苗的损坏的情况，它的损毁情况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啊，它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遭受这种风灾的这种天气，树会被刮断，不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它是出现了像这种被连根拔起甚至整个树被吹弯的情况。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侧，我的另外一侧就是在这次刚刚新闻片里面出现的这个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我们在这个校园的外侧发现了整个校园的这种建筑体是受了比较严重的影响的，包括在这一侧原本它是一个挡雨棚遮阳棚，它是停放的非机动车，然后在这里是有一个护栏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镂空的护栏全部被卷下来倒在一旁。那么现在人是可以自由进出这里，这里是完全不设防了。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里面还有倒伏的这种大型的树木。再往更远处看，就是这次受损比较严重的教学楼。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教学楼的楼体有非常多的这种窗户是遭受了很严重的破坏，甚至有一些楼层它的所有的这种玻璃是已经消失了。不过目前呢，这个校舍里面的这些学员是目前是有很多人是已经被要求回到家里面，那这学期就提前的是放假了。那么有些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可能是在下个学期来了之后再开始补。那我们在凌晨5点左右抵达现场的时候，目前在现场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建筑残渣等等的。但是在凌晨7点左右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环卫人员进驻到这条街上，开始做最后的清障工作。以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把路上的这种玻璃碎渣等等已经清理得非常干净，已经给现场留出了非常宽的这种行车和行人的这种步道。那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在湖北省黄冈市掌握到相关情况。
0: 这是到7号的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多名的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在广西、湖北的防汛救灾工作，要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的受灾区域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根据南部战区的消息，战区陆军的第75集团军有1000多名的官兵在7号下午驰援广西，出动的像是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有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有1000多件的装备器材。而武警广西总队也在第一时间派出将近有800名的官兵，在贵港、衡州等地展开了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有1797人，搬运物资有2000多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有2900多名的民兵展开属地的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的防汛区域。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目前每一局势的最新情况。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带给您我们跟进一个最新情况。伊朗国家电视台在8号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希里克的袭击已经造成有多人受伤。伊朗总统佩泽西请扬原定在当天要在伊拉克出席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现在他也已经提早回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被指在霍尔木兹海峡瞄准核袭击的上传。这是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伊朗南部的葛什姆岛包括希里克还有阿巴斯港等多地在8号凌晨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响。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经是抵达了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要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为伊朗遭袭他已经是提早回国。美军7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伊朗早前袭击的三艘正在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商船，这种行为是危险而且没有正当理由，这也明显违反了美伊的停火协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也在同一天宣布撤销此前所发布对伊朗的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在8号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而美方应该对相关的后果要承担进一步责任。所以除了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之外，美国财政部在7号也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伊朗随即谴责是美方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7号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将会不会启动最终的协议谈判。此外，针对于卡塔尔就其运输船遇袭向伊朗发出了召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明此举是不可接受的。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伊朗人民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将维护持久稳定，不接受任何违背承诺或偏离谅解备忘录的行为。此外，针对一艘卡塔尔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一事，卡塔尔外交部7日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召会，指袭击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方要求伊朗尽快就此作出说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卡塔尔所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伊朗正认真履行其承诺，但部分商船使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或篡改船舶追踪系统，干扰伊朗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伊方敦促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及航运公司避免采取任何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日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日，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日零点。有匿名美国官员表示，初步迹象表明，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三艘商船开火。

0: 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伊朗外交部八日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十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七号出席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北约领导人峰会，面对欧洲安全持续紧张的局势，英国牵头领导的欧洲督国研发制造了新型导弹，希望能够进一步展示自己在北约的领导力。同时，英美领导人也被认为在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期间是不会进行单独会谈。
2: 斯塔默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英国将继续加强与北约盟友合作，推动欧洲整体防务体系能力。英国同时也希望借助北约峰会进一步扩大自身在欧洲军事领域的话语权。英国日前提出将领导一项新的欧洲远程导弹计划，目标是研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新型远程打击武器，希望以此提升欧洲本土军工能力，减少对美国武器和技术的依赖。但随着美国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英国也面临着进一步增加军费投入的经济压力。英国政府声称，到2027至2028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7%。同样出席这次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英国金融时报提到，俄乌双方的战场重心正由海陆转向空中，他认为空中战役将决定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英国政府也在投入7.5亿英镑军事援助，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约150,000架无人机。同时，英国还推动乌克兰无人机企业赴英设厂，提升乌军作战能力，强化英国在北约中的军事影响力。
3: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这次北约峰会期间并未公布正式的双边会谈安排。英美之间一直声称的特殊同盟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我们或许要看下一届英国首相会如何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现年84岁的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现在已经入院将近有3个星期，被传出还曾经出现过心脏骤停。麦康奈尔的办公室没有多透露他的健康状况的相关细节，进一步也引发了外界的更多猜想。有消息人士就说，麦康奈尔的健康问题远比预期来得更糟糕，可能不会再重返参议院。
4: 美国肯塔基州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自6月14号住院以来，他的办公室几乎没有公布关于他健康状况的任何细节。但本月早些时候，一段急救中心紧急调度音频显示，急救人员曾紧急赶往一处与麦康奈尔位于国会山联排别墅地址相符的地点，并对一名可能发生心脏骤停且失去意识的人员实施了心肺复苏。麦康奈尔可能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遭遇了心脏骤停，这一消息引发了外界对于这位前共和党领袖何时重返参议院，甚至是否会重返参议院的种种疑问。虽然麦康奈尔的办公室在上周四曾表示，这位84岁的参议员状况持续好转，并正与幕僚密切配合，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处理肯塔基州及参议院的相关事务，但保守派活动人士卢默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援引一位接近白宫的高层消息人士的话称，麦康奈尔的健康状况远比预期的糟糕，并声称麦康奈尔出现了器官衰竭，已经脑死亡，他将不会返回参议院。但 CNN 评论员杰宁斯7号称，他在当天与麦康奈尔进行了近20分钟的通话，就伊朗、乌克兰、缅因州的情况进行了讨论。麦康奈尔仍在康复当中。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称，今年麦康奈尔经常由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在国会大厦内移动。自6月11号以来，他一直没有参与投票，而麦康奈尔在6月23号的缺席产生了关键影响。当时4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通过了一项由众议院提交的决议，要求特朗普从伊朗战争中撤军。该决议之所以能够通过，正是因为麦康奈尔还有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麦考密克缺席投票。如果麦康奈尔因严重的健康问题辞职，肯塔基州可能会举行特别选举，以决定由谁接替麦康奈尔的席位，直至2026年任期结束。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泰国总理府在7号公布，总理阿努廷将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就会出席泰马边境新的沙道永久口岸开通仪式，同时也会签署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5: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7日表示，总理安努廷将于9日至10日应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邀请，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联合声明，旨在明确泰马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方向。
6: โดยจะครอบคลุมไปถึ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และจัดระเบียบพื้นที่ชายแดน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ละการรับมือกับภัยคุกคามจาก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ข้ามชาติค่ะและแน่นอนที่สุดก็จะลงไปใน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ของเรื่อง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หุ้นส่ว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ด้านอาหารและพลังงานค่ะ
5: 发言人也表示，内阁当天批准启用新的沙道永久边境口岸。安努廷访马期间，将于10日与安瓦尔共同出席口岸启用仪式。
6: การสดาวแห่งนี้ก็ถือว่า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เศรษฐกิจค่ะ。ครม.ก็เลยได้เห็นชอบนะคะการเปิดจุดผ่านแดนถาวรสดาวแห่งใหม่บริเวณหลักเขตแดนที่23/9และ23/10ค่ะ。และเป็นจุดผ่านแดนเดิมบริเวณหลักเขตที่22-23ค่ะโดยให้มีผลบังคับใช้นะคะตามประกาศ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ตั้งแต่วันที่11 กรกฎาคมเป็นต้นไปค่ะ
5: 内阁也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加快道路及交通连接工程建设，提高口岸通行能力，缓解泰方边境地区交通拥堵。内阁当天还批准泰马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草案。总理府副发言人帕塔拉表示，新版 MOU 涵盖13个合作领域，包括农业技术创新、动植物疫病防控、粮食安全以及人才发展等，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并促进两国农业贸易和投资合作。
7: 双方计划在泰国总理安努廷访问马来西亚期间签署这一文件，以推动两国延续超过40年的农业合作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期新闻。
8: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跟蹤最新市場動態，聚焦熱點財經話題，深度梳理剖析，中國銀行香港財經熱點，今天下午5:00，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行联合香港的金融部门将会共同来加强内地香港金融的合作，而债券通南向额度将会扩容来到8000亿元。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正式进入到试运营的阶段，李家超表示将会构建黄金交易的生态圈。三星电子第二季度的利润暴升超过了18倍，但是股价却下跌接近7%，市场开始关注板块可能会出现新的行情轮动。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香港固定收益以及货币峰会，也就是债券通论坛呢，在7号，也就是今天正式的举行了。我们可以看到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已经表示，资本市场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基石，在接下来央行将会会同香港政府从4个方向协同发力，推动和巩固香港的市场发展，特别是要扩大债券通南向通年度的投资额由5000亿元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
1: 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去年初我提到将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0: 而同样的一个场合当中，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于伟文也表示，在央行的大力支持之下，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将会从周五，也就是7月10号开始，由目前的人民币2000亿元增加到人民币5000亿元，增幅超过了1倍。同时他还表示啊，有这次呢，央行和香港金管局一同宣布了11项深化内地和香港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那其中有6项聚焦在了香港的固收和货币市场的建设与互联互通的机制升级当中，同时要为香港的债券市场和离岸人民币市场注入新的动能。
2: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11项新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6项围绕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5项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都认为新举措能够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多元性，为境内外投资者带来多元选择。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见传媒表示，将同步推出配套措施，扩容升级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3: 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将会由2026年的7月10号，即是说今个礼拜五，由现在的2000亿人民币是增加去到5000亿人民币，是超过1倍的。咁同時呢，就呢個安排亦都會增加9個月、2年同埋3年期，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户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咁亦都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呢，支持喺實體經濟裏面呢更加廣泛咁使用人民幣。
2: 此外，金管局还将研究设立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新机制，为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周转增加渠道。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也公布，将在今年底前落实央行提出的便利外资机构政策，即通过债券通持有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等，可在港交所内用作抵押品，并认为此举有助提升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同时也将进一步优化利率互通。

0: 低境外投资者人民币业务成本。
1: 证监会同人民银行咧会紧密合作，争取喺今年第四季度由两地嘅清算所共同推出银银间。

0: 那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在这次的香港固收和货币峰会上的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正式的表示，香港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将会在今天开始正式的进行试运营。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呢，将会提供全面的服务组合，从黄金的存入和提取到香港场外市场的交易结算是一应俱全的。
1: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itality, 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is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0: 那另外一方面，有消息指出了香港计划放宽强基金投资黄金 ETF 的规定，配合港府推动香港成为区内黄金交易的枢纽计划。那么基金局计划在本周稍后修订有关的黄金 ETF 的投资规则，改革将会包含风险管理措施，比方说黄金 ETF 的投资比例限制在强基金的10%以内，以及禁止符合资格的 ETF 使用衍生商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的汇价的变动。人民币目前在岸价已经收盘是来到了6.7956左右，那么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下跌了31个基点，离岸是在6.7982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那汇丰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投资机构正在逐渐将人民币纳入到投资组合以及日常的财务运作，注意力呢也由早期的集中于市场进入渠道，转向在机构层面扩大人民币应用。香港呢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随着金融以及基建还有各项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的升级，将会继续作为推动人民币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好，再来看看股市方面的情况。沪深股市在今天是持续的出现了回调，三大股指集体下跌了约1%，沪指再度的失守了4000点大关，但科创50逆势走高，两市成交继续缩量啊，来到了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看，大多数行业的板块都出现了走弱，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靠前，通信服务板块也出现下挫。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像半导体、游戏以及银行板块则是逆势的出现了拉升。沪指最终收在3990点，下跌51点，跌幅1.26%。深成指收在了15225点，跌幅191点，是1.24%的下跌。再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是反复的下跌啊，终止了3连涨。恒生指数小幅低开47点之后呢，倒升，最多上升超过200点，但上午中段掉头下跌，最多下挫了218点，中场保持了超过10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蓝筹股大部分都出现了下跌，内房和香港本地的地产股还有医药股呢跌幅比较靠前，但是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股出现了上扬，汇控突破了153港元的股价，再创了新高。那么至于部分的科技股也逆势上扬，美团升幅超过了4%，恒生指数最终收盘在23496点，下跌119点，跌幅是0.51%。那么再来看看，在影响金融机构下一代竞争力的这个金融科技的领域呢，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引领世界的情况，银行和科技公司相继推出了新的技术啊，专利申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跃居到了全球的第一位。现在来看，全球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呢正在竞相的推进开发有改变金融行业势力版图的可能性。从企业国籍来看，目前来看中国是最多，整体占到了38%，而美国只有17%。来看按照企业来看呢，居前的同样也是中国工商银行，前五位当中呢有不少的中国企业，前50家的企业当中有22家都是来自中国。目前来看，中国的专利品质也在不断的提高，10年前中国的金融科技专利品质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日本、美国，但近期来看已经逐渐超越了日本和美国，不仅是数量，质量呢也有提升。那么中国专利得分在近10年是增长最快的情况，那么从此前10年的次于美国、日本排在第三位，同一期的得分仅仅是美国的金逸城，那目前来看也已经涨到了和日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地位过程当中。那可以看到目前来说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信号，我们同样再来看一看全球经济的增长会不会出现更多变化。那么在今天世界银行最新的一期中国经济简报迈向增长再平衡也特别指出，强劲的高科技投资还有出口的支持之下，2026年初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韧性。那么报告也认为，从全球来看，能源供应冲击了拖累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中东冲突扰乱了能源市场和运输航线，推高了能源和化肥价格，还加剧了不确定性，所以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25年的2.9%放缓到2026年的2.5%。那么世行分析也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的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的调整，消费

0: 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那么出口增长呢预计也会随着外需增长放缓而出现回落。但另外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高科技技术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很多的不利因素，从而使得2026年整体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一个温和放缓的情况。朱云怎么来看这一份最新的世行的一个经济增长的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如何来观察？
1: 就是这个第二季度啊，它其实全球经济受到了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然后呢全球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而且是成品油的很多地方供应受到冲击，还有化肥啊、氧化铝等等都受到冲击。那现在呢，这个战争在退潮，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那么很多这个航运公司的船也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于红海那一边。那我们现在就得判断，原来它被压下去了，它一个反弹力度会有多高，而且呢反弹的这个修复时间会有多长。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想大家都认识到这次的冲击不如原来预期的那么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它在3-4月份减少了原油的采购，因为中国自己国内的能源转型非常成功，那么加上有足够的储备，所以现在要反过来推算一下，如果当时中国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减少每天300万到400万桶的原油采购，那原油价格会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对全球经济冲击会怎么样？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其实全世界已经看到。不过美国呢，他非常不愿意中国把这个功劳给抢走，因为是美国挑动的这个战争嘛，造成的影响。那中国是主动这个平抑这个经济的这种冲击，所以呢从未来的情况来看，我倾向于认为由于它这个受的冲击比较少，所以它未来呢慢慢会修复到这个战争以前那个轨道上面，但对不同国家冲击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其他这些比较大的政策变动，比如说欧盟老想对中国进口发动这个贸易限制措施，到底会怎么样走？还有中国国内本身这个消费的这个修复情况怎么样？因为房地产它对下滑，对经济的这个负面冲击慢慢的在退潮，但是呢，就国内的这个消费这一块，像最近我们这个坐飞机看到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就这种夏季的出游的这个非常热络的场面，什么时候能转化成为对于经济的实质的支撑，这个也非常关键。
0: 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约峰会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跟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根据消息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当地时间6号已经启程前往了土耳其，来参加最新的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那么预计在7号峰会召开之前呢，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一个军售协议哈。那这次呢，特朗普啊，会因为不满北约内部的这个责任分摊，还有盟国没有效应的支持打击伊朗等等，多次公开的做出批评，而且还要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这个时候的北约峰会可以说蒙上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现在来看，土耳其多地也是在峰会之前爆发了很多的示威活动，直斥北约是战争机器。另外，有美国媒体也指出了，特朗普正试图重塑北约，将其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成一门生意，把盟友当成美国的提款机。
1: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北约秘书长吕特特别强调的一样，现在来看，北约说了，欧洲的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的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那么过去两年呢，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但各国的进展并不平衡。像德国还有多数的北欧以及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那英国、法国、意大利呢都没有做到。现在来看，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的相关细节。朱任怎么来看这次特朗普来到北约，似乎对于北约的这个峰会有颇多的这个微词哈，相对可以看到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变得比较的不确定性，怎么来观察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走向呢？
2: 这刚才新闻当中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以前这所谓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支撑了北约，但其实并不如此啊，那现在呢是特朗普把它当成是一门生意，变成提款机。注意到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现在叫战争部长，说不是你那个想买就买的，你还得有资格买我的美国武器啊，不是说你拿了钱我就卖给你啊，为什么呢？你得这个国防开支占 GDP 的3.5%以上才有资格来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呢，从这个峰会很可能就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场，比如说他特朗普要见泽连斯基，他和梅洛尼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前段时间两个人爆发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口水战，对啊，当然就是这里边就反映出，在整个美国对伊朗战争期间，特朗普一直让北约开放领空，提供各种支援，但是呢，北约很多国家就不干，而且呢，无论是北约还是最大的这个德国，都说这是你美国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你看特朗普现在在伊朗那边，他没打赢，没打赢对美国来说就是输啊，所以他心里是有很大一股怨气的。上次已经发泄一把了，所以最终是找着梅罗尼来做这个发泄的对象。那现在呢，他会找谁？还有呢，他会下一步怎么来规划这个事情？所以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出，像吕特北约的秘书长反反复复做特朗普的工作，但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是没有买账。
0: 所以接下来北约的这样一个走势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是值得我们观察的。但从现在来看，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逐渐开始还是在影响到了全球的油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纽约汽油的价格已经来到了69.3美元每桶附近，那么布油的价格是在72.9美元每桶，这和昨天的交易日比呢相对来都有所反弹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第二大集装箱的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已经表示，将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派一艘货轮通过苏伊士运河还有红海航行。那么这个举动表明，这个公司对于停火协议能够维持是抱有一定的信心的。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沙特阿美将会在8月份亚洲原油官方售价单月骤降11美元，这是创下了26年以来最大降幅的。那么和阿曼还有迪拜的均价相比呢，是折价了1.5美元，是2020年以来首度转为折价出售。 我们分析就说了，这个举动并非是价格战，而是争夺亚洲买家的竞争性重新定价。叠加了欧佩克加持续增产，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布伦特原油自六月以来已经下跌累计超过了22%，全球油市的供应洪峰正在加速的涌来。那高盛呢，则是将2027年的 LME 的铝价从2950美元每吨下调至了2700美元每吨。那么2026年的第四季度从3200降至到2950美元每吨，主要的原因就是中东的这个冶炼厂啊复产预期超过了提速，叠加上印尼2027年新增了差不多120万吨的供给，所以导致了2027年全球铝市过剩量扩大，来到了150万吨，库存的重建是压制了铝价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发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就是日元在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波动，还有韩国股市的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资本市场。首先，日本股市是下挫超过了2.12%，跌破了69000点的关口。那么韩国三星电子呢，股价重挫，拖累了日本芯片相关的股份下滑，带动大盘下跌。那东证指数在金融和股价还有这个价值股上扬的带动之下，一度刷新历史的新纪录，但之后随着日经指数掉头下跌接近1%。韩国首尔股市也急跌4.91%啊，盘中曾经触发熔断，这今年以来第六次了。市场还质疑 AI 带来的这个破纪录的企业利润能不能持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一度暴跌超过了10%，那收盘仍然重挫超过6%，所以严重的打击了整个大盘。好，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三星电子。三星电子是发布了二季度的业绩的初步估算啊，营业的利润同比飙升超过18倍，已经超过过去3年的盈利总和了，这是远超市场预期的。营收呢增长接近130%，来到了171万亿韩元。那这次三星并没有公布各个部门的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啊，公司大部分的盈利利润来自于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的部门。不过有分析指出，由于三星此前和芯片部门员工达成了绩效奖金和营业利润挂钩的这个薪酬协议啊，奖金支出成本在部门内分摊，可能会导致代工以及逻辑芯片的业务亏损会出现扩大的情况。那么三星电子交出的这样一份利润暴增19倍的答卷，却没有能够阻止股价在财报落地之后大跌。那么收盘的时候，三星电子的股价重挫达到了6.92%啊，一度是重挫达到8%。那现在也有分析师说，这个171万亿韩元的这个营收虽然高于市场的分析，但没有达到部分机构173.9万亿韩元的这样一个乐观预测，所以这一点差距足以构成获利了结的一个相关理由了。那另外一方面，这个 SK 海力士呢，启动了约280亿美元的一个美国上市计划，预计在10号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海外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市场消息也指出了，公司的 ADR 已经获得了比较大幅度的超额认购，将会在纽约时间周三，也就是8号下午4点左右停止接受认购。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地时间这个7月6号，美股的三大股指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全线收涨。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收盘，道指是上涨了0.29%，报53055.91点，这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也是首次突破了53000点大关。标普500指数上涨0.72%，来到7537.43点，纳指上涨了1.12%，来到了26121.16点。那其中这科技股领涨，所以呢，美国科技七巨头的指数是一共上涨了1.42%。美国银行的证券最新报告的立牌中也将半导体回调定性为了一个夏季重置，而非是趋势性的逆转，并且预判秋季还会迎来反弹。这份报告就说了，全球云端 AI 资本开支2027年将会接近到1.5万亿美元，增幅达到50%。那中国开源模型崛起呢，非但不是利空，反将会扩大算力需求。那么存储芯片当前只有10倍估值，被视为是严重低估。美银重申美光科技买入的评级，同时目标价高达155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分析师则美股的策略师啊，就是个 Michael Wilson 表示，投资者正在逐步的抛售科技股，美国股市短期内会难以再创新高。他认为半导体股票上升动能明显减弱，资金正转向表现相对落后的股份，其中包括了人工智能相关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运营。那同时呢，他还判断说人工智能不太可能会是唯一的焦点，并且判断下半年的市场的上升浪潮将不再局限于科技股的板块当中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汇指数的最新变动。美汇指数目前是在100.9左右，而美日元呢则是跌到了161.9左右。那美国的数据已经显示了，现在对冲基金对于做空日元的情绪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元多头压住创下了10年的新高，而高盛则是下降了日元的目标，未来一年将会见到165左右的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口。过程当中，朱元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新闻的这个变动呢？
2: 就是现在最看不懂的，就是韩国经济吧，它因为这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超出所有人预期的巨额利润，所以三星电子就是说今年它的盈利是2000亿美元、嗯、超过就是搞半导体40年来所有盈利的总和，你看这一个季度就590亿美元。

0: 另外呢，SK 海力士在美国要发行这个 ADR，一动就是将近300亿美元的这个集资，但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汇率那么弱？日本的汇率弱是可以理解，因为它确实经济增长的动能不行了，162，现在这个金融机构看下行可能到165日元，对吧？兑一美元。那么这个韩国这个也是到1527，它就是经济很强，科技也很强，而且赶上了这一轮这个科技的这个高峰。但是为什么它会下来？另外一边就是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就是外界都是说这个中国经济啊什么内部需求不行，但是呢它确实很强，对吧？现在是6.8以下，而且现在有高看的说今年年底会到6.5。那我现在一直在怀疑一种阴谋论，说是不是？这个西方这几个主要经济体，包括他们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这个世界银行，看到呢，在制造业方面打不过中国，那也开始在酝酿是不是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当然，就从人民币的升值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用这购买的评价来核算，因为在过去这大概5、6年当中，西方其实经历了一次很强的这个通胀的升温。一个过程，那在中国这边他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出国旅行，会发现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服务也退步得很厉害，但是再穿透这层，再下一步会怎么样？所以呢，是不是有一种，我就一直有怀疑有一种阴谋论，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升到一个更高的，比如说上次可能最高是6.2，是不是这次要突破6.2到6这个水平？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么一种发展趋势的话，假设升到6.5，我们是可以接受，而且是对中国经济比较好的。那到6到6.2会怎么样？这个需要可能进一步的预判。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震。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实时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七号宣布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现在看到的是，这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八号的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希里克袭击已经造成当地有多人受伤。而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原定当天要在伊拉克出席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现在他已经提早回到了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宣布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被指在霍尔木斯海峡瞄准核袭击的商船。这是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伊朗南部的葛什姆岛还有希里克，包括阿巴斯港等多地，在八号的凌晨传出多次的爆炸声。总统佩泽西提扬原本已经抵达了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为伊朗遭袭已经提早回国。而美军在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指伊朗早前袭击的有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而且没有正当理由，这明显违反了美伊停火协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同一天宣布撤销此前所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在八号就在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性措施，称此举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起责任。另外，伊朗媒体也在八号报道，巴林也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不过报道当中没有再提供更多细节。现在巴林方面目前尚未做出任何的最新表态。此前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发动了袭击过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也会发动报复性的打击。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打击，在伊朗的葛什姆岛这一次发生了爆炸，现在巴林方面传出了警报声还有爆炸声。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我们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掌握。王琦你好。
2: 你好，秀琴。
1: 就你在美国当地掌握下来的最新情况，美军这一波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实现他们所谓的打击目标？所以接下来是否还会有新一波的攻势呢？
2: 好的，秀琴，那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美军此次行动基本实现了预定的军事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方官员的说法，打击重点针对伊朗南部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设施。那截至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40，美军仍在该地区上空持续行动，至少有12架美国空军加油机和1架美军海军波塞冬情报侦察机参与或在附近活动。那现场还检测到1架阿联酋空军加油机。与此同时呢，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葛什姆岛等地发生多次爆炸，也显示出美军打击已经对相关军事目标造成了影响。那至于是否会有新一轮攻击，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美军会立即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局势依然高度紧张。那美方强调这是一次强有力的回应，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违反停火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美国将让伊朗付出更重的代价。那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不是行动对等回应，而是具有惩罚性质，事情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束。那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并暗示可能采取反制措施。那因此，接下来是否会出现新一轮攻击，关键要看伊朗是否会继续袭击商船、攻击美军或采取其他报复行动。如果伊朗升级回应，美军进一步扩大打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秀琴，
1: 王琦，我还想要就是追问下去的是，我们也注意到了美国媒体的一个消息，说呢，这次军事行动是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批准，同时也下令要在今天实施。所以认为特朗普为什么选择在今日施袭，在美国各界呢，目前有做出什么样的最新回应了吗？
2: 好的，秀琴。从目前美方透露的信息来看，特朗普选择在这一时间点批准并实施打击， 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考虑。那首先，这是一次对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那美国认为，伊朗不仅威胁国际航运安全，也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因此希望通过迅速实施军事打击，恢复对伊朗的威慑力，并向伊朗释放继续升级就将付出更大代价的信号。那其次，行动发生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一方面，伊朗正在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另一方面呢，特朗普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多家美国媒体也报道称，特朗普正是在峰会期间批准并下令实施此次行动。那这也反映出来，特朗普希望借北约峰会这一国际舞台，展示美国仍然掌握军事主动权，同时也表达了美国对北约的不满，并展示了美国并不需要欧洲盟友的帮助。那至于美国国内的反应，共和党及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认为，这是对伊朗袭击商船的必要回应，有助于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和美国的威慑力。而部分民主党议员呢，则质疑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充分讨论，也未委与盟友充分协调的情况下，扩大军事行动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局势，并使美国陷入更深的地区冲突。秀琴，
1: 美军这一波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基本结束，是否还会有下一波行动，还要看伊朗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非常谢谢王琦在美国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再看到呢，由美国媒体是援引了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军方在7月6日的晚间，向经过霍姆斯海峡的商船至少发射有两枚导弹，令中东局势又再度的升级。
3: 据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的说法，一艘满载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沿着霍姆兹海峡阿曼沿岸向南航行的双船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左舷，引发火势。另一名美国官员则表示，另有一艘商船也遭到伊朗导弹击中，两船均受到重大损害，目前尚未传出人员伤亡，也没有环境污染的迹象。伊朗方面则警告，所有通过霍姆兹海峡的邮轮和商船必须使用伊朗批准的航线，否则将面临强力回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媒体称，6号级的邮轮原计划行经由美国支持的霍姆兹海峡阿曼航线，并在无视多次警告后遭到攻击，但目前尚无任何伊朗官员证实或否认这项说法。另一方面，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遭袭击的船只当时正沿着阿曼沿岸航行，而由美国海军监督的联合海事资讯中心已通知各商业航运公司，靠近阿曼湾海岸的替代航线已扩大并持续开放给所有船只使用。据悉，除了和平协议外，美伊双方例行达成的为期一周的停止攻击协议目前已经到期。另据半岛电视台早前报道，伊朗已警告各国船只不要使用位于阿曼领海霍姆兹海峡南侧的航道，并坚称所有通过这一水道的商船都必须事先与伊朗军方协调。而美国则主张国际商船享有航行自由的权利。另据 CNN 的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周二在霍姆兹海峡附近阿曼领海向三艘商船开火。该官员称，这次袭击严重违反了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第三次打击此前并未被报道过。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目前的现状是呢，美国伊朗依旧处于60天的谈判期，不过美国却再次趁机在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打击，这会对美伊谈判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变数？为您请来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董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怎么看啊？美军这一次袭击背后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盘算？美方究竟是想直接掀翻谈判桌，还是其实是为双方的博弈在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呢？你认为这一次的袭击过后会对于接下来美伊的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影响？
4: 美国现在是一方面要维持谅解备忘录和这个谈判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呢是现在在为这个中选它进行这个叫做选举形势前的这个铺垫吧。那么呢，同时又要把握住无论是履行谅解备忘录还是这个开展谈判，都不能导致伊朗最终事实上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现在呢，这个美伊之间这个已经是6月27、28，再加上今天已经三次展开这个武力较量了。这个呢，就说明双方呢现在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掌控权这个斗争啊，十分的激烈，并且将啊伴随着谅解备忘录、停火和谈判的全过程。现在看来呢，就是 美伊目前这个较量啊，还不至于颠覆正在啊现在这个产生效果的谅解备忘录

0: 所带来的停火，以及呢，这个正在酝酿当中的这个谈判，但是呢，现在看呢，就是冲突的烈度照以往呢有所扩大，这个有所扩大呢，与当前呢这个伊朗正在进行国葬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现在是无论是军方也好，这个体制内的人员也好，还是民众也好啊，都在这个葬礼当中啊，他这个宗教情绪、民族感情都给调动起来了，都要发誓要复仇。在这个背景下，他这个如果是现在美国对这个伊朗的相关的这个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以后，伊朗不做回应，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呢，现在在这个复仇氛围下呀，这个伊朗呢，恐怕是要对这个美国呢，他这个在中东的基地啊，继续进行打击，然后呢，以这个履行啊，这个向选民允诺的我要复仇这样一个政治宣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打来打去，双方还会要把握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呢，就是说不能让这个谈判夭折，因为双方都寄望这个谈判呢，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也就是说，从美国方面来讲，包括美国领导人，他是希望通过这个谈判呢，来稳住美国的油价，稳住这个选民的这个购买力不受冲击，缓解通胀压力，然后呢，为这个中选的赢得一个相对好的结果。对伊朗来讲，他现在不光是要不维护政权，而且要塑造地区秩序，这就需要钱，这个钱只能是通过谈判让美国吐出来。主持人。
1: 所以呢，您认为的是呢，美军的这一波打击，事实上是想牢牢控制住霍姆斯海峡的一个控制权，而双方的底线要把握住，是不能够影响美伊的谈判进程。非常谢谢董先
0: 是
1: 生
0: 这
1: 的
0: 样
1: 点
0: 的。
1: 评观察。好，我们再关注新闻。美国财政部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而伊朗随即谴责美方是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7号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在存在，就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此外，针对于卡塔尔就其运输船遇袭向伊朗发出了照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明此举不可接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日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伊朗人民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将维护持久稳定，不接受任何违背承诺或偏离谅解备忘录的行为。此外，针对一艘卡塔尔运输船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时遭袭一事，卡塔尔外交部7日召见伊朗驻卡塔尔副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指袭击直接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公然违反国际法。卡方要求伊朗尽快就此作出说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卡塔尔所提出的指控值得怀疑，同时有悖于睦邻友好原则。他强调，这种行为不可接受。伊朗正认真履行其承诺，但部分商船使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或篡改船舶追踪系统，干扰伊朗为确保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伊方敦促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及航运公司避免采取任何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日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日，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日0点。有匿名美国官员表示，初步迹象表明，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向3艘商船开火，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将招致相应后果。伊朗外交部8日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此番的军事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这背后到底暗藏什么样的图谋？更多话题分析，为您请出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做观察。郑浩先生，早安。
3: 你好，你好，小姐。
1: 这次美军声称呢，打击规模是先前的4到5倍，同时也宣布撤销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的豁免。你怎么来解读呢？美方此番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措施，这种双管齐下的意图？
3: 根据卡塔尔电视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数分钟之前那个报道呢，美军呢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呢，一共有超过80个目标，而且呢已经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次的打击力度比大约2星期之前的报复性的打击呢要强很多。那么伊朗美军之所以要对伊朗进行打击呢，理由就是在7月6号的时候，伊朗呢曾经对三艘在霍尔木斯横行的商船呢进行了打击啊，所以呢被视为呢是伊朗方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啊，所以呢美军呢要对他进行这个打击。但是呢这次呢也有所不同啊，之所以不同呢，就是除了军事行动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立即就终止了早前已经对伊朗的石油生产销售进行的豁免这样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呢也是在6月19号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明确有规定的，一旦进行和谈，那么美方呢就取消对伊朗石油的这个限制啊。所以呢这次呢是双管齐下，那一方面呢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对伊朗的石油重新恢复了制裁，这样的话呢在军事上要对伊朗进行这个一定的一个压力。另外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命脉也就是对石油的出口也造成这种进一步的施压迫使德黑兰能够有所收敛我们知道呢，德黑兰之所以要对三艘商船发动攻击呢，主要是说这三艘商船呢没有按照德黑兰制定的航线违反了这个德黑兰的相关的霍尔木斯管辖的一些规定但是呢，这个呢被美军呢被美国呢就认为是违反相关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的条款，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呢，双方就是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不断的在纠缠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辖的问题，自由航行的问题，这个呢，恐怕也会成为未来双方进行谈判的一个最为焦灼的、最具挑战性的也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那么现在呢，双方呢都是在谈谈打打这个方面呢来回的切换。那问题就是这个谈判是不是岌岌可危？我个人认为呢，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这么说，因为呢，在过去的两次的这个军事冲突上来看，最后呢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那么这次呢，虽然美方又对伊朗采取了经济上的一个制裁但是呢，只要德黑兰不再对商船进行袭击，或者是不再进一步的来报复美军的这个打击的行动的话，那么很可能双方呢又会回到谈判桌。但问题就在于，这一次伊朗是不是真的会认为美国不可信美国已经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那么一定要进行报复。而且我们知道，伊朗现在国内这种报复以色列、报复伊朗的这个情绪是非常的高涨，那么这个也对主张进行外交谈判的温和派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双方的这个军事行动适可而止还是进一步的扩大要看双方是否能够进一步的克制，当然也要靠国际社会来进行斡旋无论是巴基斯坦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中介人也好也都会针对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件进行一个斡旋，所以呢，未来这段时间仍然处于一个观察期。秀琴，
1: 这样听起来呢，是否会影响到接下来美伊的最终协议的谈判推进，还要看接下来伊朗方面会采取什么样进一步的反制措施了。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继续带您掌握。
4: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带给您伊朗方面也发布的最新消息。这是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周三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对美军做出毁灭性的回应。此前伊朗指责美军针对伊朗南部的部分地区发动了打击，称其为是公然的侵略行为，更警告德黑兰是不会允许美国干预霍姆斯海峡的管理。而该司令部表示，商船和邮轮通过了该水道唯一的秘密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而美军在周二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并且在三艘邮轮于霍尔木斯海峡遭受到袭击之后，也撤销了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许可证，这进一步施压原本已经相当脆弱的停火协议。好，目前伊朗还在为前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进行送葬仪式，美军选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再次发动了袭击，这是否意味着是在对伊朗一个明显的挑衅？继续为您请出的是董曼远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董先生你好。
0: 你好，
1: 你刚刚也提到呢，美国选在这样一个哈梅内伊送葬时间点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你怎么看呢？伊朗国内这种反美情绪不断对激化，伊朗方面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一个激化的反应吗？
0: 现在呢，首先是在这个葬礼背景下，全民也就是举国上下都要求复仇这样一个氛围下呀，伊朗。无论是革命卫队也好，他是官方也好，针对现在美军对这个伊朗相关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个打击啊，他肯定是要做出这个相对有力的回击的。这个呢，也是为了回应国内要求复仇这样一个呼声，同时呢，现在呢也要在这个海峡掌控问题上啊，不但要对美国进行硬刚。而且呢，还要喝退英法刚与阿曼呢达成一个和就是协议吧，准备要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阿曼一侧的这个通道上啊，才展开护航行动等等啊。所以呢，伊朗这是一个通盘考虑。那么现在美国既然已经对伊朗采取了这个范围更大的打击，同时呢，现在又终止了对伊朗出口石油的豁免，这样的背景下呀，倒是有可能伊朗出于为了面子，为了对国内现在复仇情绪进行安抚而暂时中断与美国谈判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哎，但是呢，他这个总有一个限度，哎，把这个面子他认为捞回来了，就还会去恢复与美国这个谈判，再加上这个中间人斡旋，那么给双方提供台阶，所以呢，双方这个谈判呢，我倒是觉得呀，不至于会被彻底颠覆。所以呢，现在来讲，我们看着伊朗说要复仇，复仇并我倒觉得不见得会对美国领导人怎么样，或者会对以色列领导人怎么样，而是要通过在波斯湾，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斩获来实现，那也就是说，伊朗他要在这个海峡呀，首先是这个控制权呀，要把它握在手里，那努力去这样做。如果是将来这样做遇到很大的困难，那可以把这海峡问题用来做交换。所以呢，现在来讲，伊朗认为这个筹码呀，现在。他能够进行掌控的把握性比较大，所以还是要全力的实现对海峡事实上的掌控。而美国呢，现在来讲，就是说在维持 这个谈判谅解备忘录的前提下，为这个中选再努力拼搏一下的情况下，当然也意味着为中选在进行忍耐。那么呢，在这个背景下，那么美国现在我感觉呢，还是要这个把这个冲突的烈度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是表达出不同意伊朗要对海峡实行彻底掌控这个企图，然后展现相对的能力也就可以了。然后至于将来怎么去跟伊朗算账，那得等到中选后再做盘算。主持人，
1: 这样听起来呢，中期选举就是是否会推进美伊双方谈判的一个重要时间考量点了。非常谢谢董先生的点评观察。现在美伊关系又再一次的紧绷起来，当下双方的矛盾集中在哪些的核心关键领域？所以未来双边关系走向会如何？继续为您请出郑浩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郑先生怎么看啊？现在呢，你认为由第三方斡旋美伊和谈的空间目前还剩多少？而美方这次行动是否以色列方面的考虑呢？
3: 斡旋的空间有多少呢？取决于下一步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伊朗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要对美军的打击呢采取粉碎性的回应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军方的态度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坚定啊，不排除伊朗呢军方可能会对美军或者是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基地啊发动新一轮的一个打击啊，这个呢是不能够排除的。另外呢，就我们也看到啊，伊朗的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啊，刚刚呢是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啊，他说呢，鉴于美方已经严重违反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一、二和第十条啊，所以呢，伊朗呢应该慎重的考虑和美方是否继续的进行这个和谈啊，因为呢，美方已经是违反了相关的条款啊，美国的信用啊已经破产。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是伊朗的军方和伊朗的外交部啊，外交都认为美方已经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协定，那么换句话说呢，可能德黑兰会考虑转换立场啊，是不是暂停一段时间啊与这个美方的和谈，以此呢来迫使美方啊要慎重的考虑啊如何来对待当前的形势啊，这个呢是一种可能性了。刚才你提到就是斡旋方会怎么样去做？其实斡旋方呢一直在努力来弥合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斯海峡以及在其他一些谅解备忘录条款上的一些分歧，但是呢从目前来看，他们的努力的回旋的余地呢是越来越小。只要是美伊采取了这种非常强烈的敌对的这样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话，那么对于中间人来讲啊，他们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呢就非常的有限。当然啊，因为巴基斯坦啊也包括卡塔尔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不会放弃啊努力的来斡旋，让这个美伊和谈呢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到底还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措施，怎么样的一些让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啊，还要观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谈到就是美国和伊朗啊，在和谈当中的一些非常敏感的一些问题，或者非常脆弱的一些议题。其实呢，这个谅解备忘录从6月19号签署以来，美方就是特朗普所面临的压力呢，远远大过这个伊朗。美方美国的一些舆论啊，特别是共和党内部的一些比较强硬的鹰派的一些共和党的议员政客都批评白宫对伊朗是投降了。所以呢，对特朗普来讲，谈判的压力呢非常非常的巨大。另外呢，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呢，以色列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本周要前往华盛顿。那么在美伊又爆发了新的冲突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毫无疑问，一直不希望美伊和谈啊，甚至于一直不希望美伊能够停火的以色列啊，恐怕就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啊。内塔尼亚胡是不是趁势而入啊，有机可乘，进一步的来劝说啊，甚至于误导美国对伊朗呢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是有待观察的。其实呢，以色列一直不希望看到美伊和谈也不希望停火。以色列他有自己的一个打算，就是要推翻现在的伊朗的现政权，这个呢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么在不断的有这种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那么当然以色列会极力的来劝说 啊诱导这个特朗普啊不要再谈了。那、其实呢，德黑兰也是不可信的啊，必须要推翻这样的一个政府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中间人啊的斡旋的空间也会变得很小。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特朗普轻信了，认可了内塔尼亚胡的说辞的话，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危险啊。过去呢，在点评当中我一再强调，一旦华盛顿啊听任啊或者是啊采纳了内塔尼亚胡的一些判断和看法的话，那么将会使美伊现在进行的和谈彻底的破裂，而这个呢是最为危险的一步。秀琴，
1: 这样听起来呢，美军重启对伊朗新一波的军事打击，是否给伊拉克有一波新的可乘之机，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下去。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好，美伊是签署谅解备忘录，如今宣布停火，是否会对美军重启伊朗的打击，双方的最终协议谈判是否会宣告破裂，会持续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是这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期回来带您关心的是广西和湖北的最新灾情。
6: 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Raya.
8: Akvetino, K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2: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Laz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地水库出现了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多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七号，玉江、寻江、黔江都有超过警戒水位在运行，反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朱江伟在当天已将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15: 广西宾阳县六旺水库日前出现漫堤，附近地区不同程度受灾，下游村镇内涝严重，房屋被淹。七号上午，随着六旺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以应对可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台风影响。广西钦州多地也发生积水，七号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进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紧急处置，将积水汇聚到防洪堤管理处，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进行辅助性抽排。与此同时，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玉江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下锚停靠。据当地水文部门消息，玉江贵港水文站七号晚7:30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恒州等地持续遭遇到洪涝灾害，到七号为止，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而安置点的物资供应稳定，并且有24小时的医疗点在保障受灾民众。来看一下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16: 7月7日，广西恒州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供受灾群众使用。夜幕降临，恒州体育馆内依然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每天接收转移群众约70至80人。
17: 目前
7: 安置了210人这个群众左右。群众到来之后，我们主要是为他们首先检查他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外伤，是否有疾病等之类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安排床位给他，发放床上用品，同时提供饮用水。

0: 保障，医疗保障也在全天运行。
1: 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在点，监测，群众有身体有发烧、头疼的话，都会，医护人员都会进行检查。
0: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居民仍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有人表示，由于家中积水尚未退去，暂时无法返回。
2: 不出去了，
3: 出去了，
4: 我们全部淹完了。都到这里来了，那个水我们回不去了。
5: 现在他们都是在老家，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发我妈妈的微信都没有见回。
0: 衡州方面也提到，县正对受灾的村庄展开排水工作，等住房安全评估完成，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居民将陆续返回家中。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6: 广西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全力的推进当中，而衡州当地救援工作会面临哪些的主要难点？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在现场采访记者朱家杰在衡州当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7: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衡州的主城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道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淹没的状态。同时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刚刚跟我们的测量其实是已经到达了腰部以上。其实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本地其实又开始有降雨的发生。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呢，衡州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那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呢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是有在涉水出行。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目前呢衡州全市目前是设立了有6个临时安置点供灾民去居住。那么同时呢，在这6个安置点也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在安置点内也是有设立了有24小时的医疗点，同时呢配备了超过340多名的医生进行24小时的健康监测。那么根据我们早前获得到的消息是在7号的时候，本地的村庄其实是有养蛇场的毒蛇是被洪水冲出到市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见到了有蛇的出现。那么这些蛇呢，其实包括了眼镜蛇、水绿蛇。那么其实剩下的大部分蛇类，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的蛇它都是会在水中是去有一个缓慢的爬行。那么但是呢，这些蛇它主要都是可以在被水浸泡长时间以后都很容易失去生命体征。那么同时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衡州市的人民医院的蛇毒血清目前也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状态。那么本地呢也是在针对这些丢失的蛇开始在本地寻找志愿者去帮助去逐渐的找回。那么在我们了解的消息是，目前的广西呢现在还有超300多座的水库是处于一个超限的状态。广西此前也在提到了，这次的强降水发生之后呢，也是一度导致了2处的水库出现了溃口。那么这2处水其中一处水库六兰水库，它是由于是土制坝所导致的。那么广西方面也将在后续逐步排查这些老旧的水库，以防次生灾害的再次发生。
6: 同样在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间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等地53个乡镇遭遇到8到13级的雷暴大风，部分乡镇还出现了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有11人死亡，1人失联。现在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灾情还在进一步的核实阶段。所以救援工作有哪些新的进展吗？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当地采访记者吉红英火，他在黄冈市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8: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湖北师范学院门外的这条街上面，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我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看到现场还是一片狼藉，在整个地面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爆裂的玻璃碎渣，以及包括这种残存的这种树枝树叶等等，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种目前的绿化的树木木苗的损坏的情况，它的损毁情况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啊，它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遭受这种风灾的这种天气，树会被刮断，不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它是出现了像这种被连根拔起甚至整个树被吹弯的情况。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侧，我的另外一侧就是在这次刚刚新闻片里面出现的这个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我们在这个校园的外侧发现了整个校园的这种建筑体是受了比较严重的影响的，包括在这一侧原本它是一个挡雨棚遮阳棚，它是停放的非机动车，然后在这里是有一个护栏的，但是

0: 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镂空的护栏全部被卷下来，倒在一旁。那么现在人是可以自由进出这里，这里是完全不设防了。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里面还有倒伏的这种大型的树木。再往更远处看，就是这次受损比较严重的教学楼。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教学楼的楼体有非常多的这种窗户是遭受了很严重的破坏，甚至有一些楼层它的所有的这种玻璃是已经消失了。不过目前呢，这个校舍里面的这些学员是目前是有很多人是已经。 被要求回到家里面，那这学期就提前的是放假了。那么有些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可能是在下个学期来了之后再开始补。那我们在凌晨5点左右抵达现场的时候，目前在现场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建筑残渣等等的。 但是在凌晨7点左右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环卫人员进驻到这条街上，开始做最后的清障工作。以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把路上的这种玻璃碎渣等等已经清理得非常干净，已经给现场留出了非常宽的这种行车和行人的这种步道。那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在湖北省黄冈市掌握到相关情况。
1: 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消息。 甘肃省陇南市淡昌县岷江林场7号上午发生的滑坡，造成有33个人被困。在8号上午，陇南市已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在会上介绍，截止到8号上午的8点钟，已经救出了全部的被困人员。而救出人员当中，有5个人没有受伤，7个人受到了轻伤，共有21个人遇难。 今天财经热点带您看到的是欧洲的经济增长缓慢，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有重点性的结构性问题压制导致的竞争性低落。
2: 德国总理默茨日前公布改革方案，包括较低收入家庭获得税务减免和退休金改革等等，以提振经济增长、加强德国的竞争力。他认为，虽然德国和中国经济唇齿相依，但由不公平竞争造成的贸易失衡不能进一步恶化，必须要与欧盟一起加以应对。欧盟过去3年对华贸易逆差累计增加超过2成，去年达到3600亿欧元，其中德国的对华逆差升势更加急剧，达到33%。 而今年一季度情况进一步恶化。不过，高盛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指出，对欧盟经济增长最大的拖累不是来源于对华贸易逆差扩大，而是丧失市场份额给中国，是被中国抢占市场。受冲击最大的是制造业产品，特别是运输设备和工业机械。过去20年间，德国这类资本产品出口在全球的占比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 而中国则快速崛起，占比直逼1/4。巨大的进账包括中国对欧机械出口猛增5成。有一些政客，包括默茨，也认为中国凭借人民币被低估来取得竞争优势。不过事实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以累计升值约3%，而以通胀调整后计算，过去1年升值幅度有4.6%左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要欧美对华贸易再平衡，不是靠人为改变汇率。 而是中国家庭增加开支，美国削减财政赤字，以及欧洲增加投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期发表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在7个行业拥有成本优势。即使人民币升值25%，情况没有多少变化。与最有成本效益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巨大优势差距。而在8个领先于西方国家的行业中，成本只是最接近的西方竞争对手的50%。在人力成本以外，中国的优势也在于投资。以钢铁和电池业为例，水电、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巨大投资，以及紧密相连的供应链，以至于较低的建设和物料成本，带来的成本差距高达30%。所以分析认为，欧洲以至于美国都应该由提高项目审批的效率，提高标准化程度。 采纳更积极的能源政策以及商品化进程，提速等方面入手，以缩小与中国的成本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焦点。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在8号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权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得出了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至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这缺乏了史实依据，也明显违背了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联系的重大威胁。而针对于民进党当局趁着大陆在试射导弹散布威胁论，国台办案发言人陈冰华在8号回应表示，这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这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民进党当局对这一次的导弹试射的过程是反应过度，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图谋。而我们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在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控制住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的军民点，并且对乌军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通报指，打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型炼油企业。

0: 罗斯国防部七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 S-400 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7号出席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的北约领导人峰会，面对欧洲安全持续紧张的局势，英国牵头领导欧洲多国研发制造了新型导弹，更希望能够进一步展示自己在北约的领导力。同时，英美领导人被认为在这一次北约峰会期间是不会进行单独会谈。
2: 斯塔默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英国将继续加强与北约盟友合作，推动欧洲整体防务体系能力。英国同时也希望借助北约峰会进一步扩大自身在欧洲军事领域的话语权。英国日前提出将领导一项新的欧洲远程导弹计划，目标是研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新型远程打击武器，希望以此提升欧洲本土军工能力，减少对美国武器和技术的依赖。但随着美国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英国也面临着进一步增加军费投入的经济压力。英国政府声称，到2027至2028年，英国国防开支将会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7%。 同样出席这次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英国金融时报提到，俄乌双方的战场重心正由海陆转向空中，他认为空中战役将决定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英国政府也在投入 7.5 亿英镑军事援助，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约15万架无人机。同时，英国还推动乌克兰无人机企业赴英设厂，提升乌军作战能力，强化英国在北约中的军事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这次北约峰会期间并未公布正式的双边会谈安排。英美之间一直声称的特殊同盟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我们或许要看下一届英国首相会如何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7号表示，按照现行的价格来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的封锁已经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达到了1787亿的美元。联合国的大会当天是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光光在2025年3月1日到2026年的2月28日，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 80.83 亿美元，这较上一年就增长了 7%。 1959年，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了敌视政策，并于1962年对古巴实施了经济金融封锁还有贸易的禁运。现年已经84岁的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他已经住院有三个星期，还被传出曾经出现过心脏的骤停。麦康奈尔办公室没有多透露他的健康情况的进一步细节，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想。有消息人士就指，他的健康状况远超过于外界预期，可能不会再回到参议院。
3: 美国肯塔基州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自6月14号住院以来，他的办公室几乎没有公布关于他健康状况的任何细节。但本月早些时候，一段急救中心紧急调度音频显示，急救人员曾紧急赶往一处与麦康奈尔位于国会山联排别墅地址相符的地点，并对一名可能发生心脏骤停且失去意识的人员实施了心肺复苏。麦康奈尔可能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遭遇了心脏骤停，这一消息 消息，引发了外界对于这位前共和党领袖何时重返参议院，甚至是否会重返参议院的种种疑问。虽然麦康奈尔的办公室在上周四曾表示，这位84岁的参议员状况持续好转，并正与幕僚密切配合，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处理肯塔基州及参议院的相关事务，但保守派活动人士卢默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援引一位接近白宫的高层消息人士的话称，麦康奈尔的健康状况远比预期的糟糕，并声称麦康奈尔出现了器官衰竭，已经脑死亡，他将不会返回参议院。但 CNN 评论员杰宁斯7号称，他在当天与麦康奈尔进行了近20分钟的通话，就伊朗、乌克兰、缅因州的情况进行了讨论。麦康奈尔仍在康复当中。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称，今年麦康奈尔经常由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在国会大厦内移动。自6月11号以来，他一直没有参与投票。而麦康奈尔在6月23号的缺席产生了关键影响。当时4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通过了一项由众议院提交的决议，要求特朗普从伊朗战争中撤军。该决议之所以能够通过，正是因为麦康奈尔还有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麦考密克缺席投票。如果麦康奈尔因严重的健康问题辞职，肯塔基州可能会举行特别选举，以决定由谁接替麦康奈尔的席位，直至2026年任期结束。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请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将采取必要措施回应。联大审议美国对古巴经济封锁，两国代表激烈交锋。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祝贺所罗门群岛独立48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所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所关系发展，愿同卡普总督一道努力，继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气候豫江、浔江、潜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珠江委当天将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 广西宾阳县六旺水库日前出现漫堤，附近地区不同程度受灾，下游村镇内涝严重，房屋被淹。7号上午，随着六旺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以应对可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台风影响。广西钦州多地也发生积水，7号，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接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紧急处置，将积水汇聚到防洪堤管理处，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进行辅助性抽排。与此同时，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豫江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下锚停靠。据当地水文部门消息，豫江贵港水文站7号晚7:30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横州等地近日持续遭遇洪涝灾情，到了7号，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物资供应稳定，并且有24小时医疗点保障受灾民众。来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7月7日，广西横州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供受灾群众使用。夜幕降临，横州体育馆内依然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每天接收转移群众约70至80人。
4: 目前安置了210人，这个群众左右。群众到来之后，我们主要是为他们首先检查他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外伤，是否有疾病等之类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安排床位给他，发放床上用品，同时提供饮用水跟食物。
5: 那他们完成登记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第一时间发放盒饭。我还能看到他现在上面还冒着雾气，这个是保证他们基本上随时来都能够吃到热饭。那同时除了盒饭之外的配备物资呢，像我身前还有饮用的矿泉水，这边还有2个烧水壶以及充电宝和排插，还有很多的充电线。
6: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 安然无恙啊。
3: 安置点内除了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也在全天运行。
4: 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在点，监测，群众有身体有发烧、头疼的话，都会，医护人员都会进行检查。
3: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居民仍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有人表示，由于家中积水尚未退去，暂时无法返回。
7: 五十岁了，
6: 我们全部淹完了。都到这里来了，那个水我们回不去了。
8: 现在他们都是在老家，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发我妈妈的微信都没有见回。
3: 衡州方面也提到，县正对受灾的村庄展开排水工作，等住房安全评估完成，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居民将陆续返回家中。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0: 湖北东部多地在6号晚遭遇到了强对流的天气袭击，黄冈、黄石各州等地53个乡镇遭遇到了8至13级雷暴大风，有部分的乡镇也出现了龙卷风。而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而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吉红英火在湖北黄冈市稍早前的报道。
9: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湖北师范学院门外的这条街上面，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我们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看到现场还是一片狼藉，在整个地面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爆裂的玻璃碎渣，以及包括这种残存的这种树枝树叶等等，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种目前的绿化的树木木苗的损坏的情况，它的损毁情况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啊，它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遭受这种风灾的这种天气，树会被刮断，不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树它是出现了像这种被连根拔起甚至整个树被吹弯的情况。那么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侧，我的另外一侧就是在这次刚刚新闻片里面出现的这个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我们在这个校园的外侧发现了整个校园的这种建筑体是受了比较严重的影响的，包括在这一侧原本它是一个挡雨棚、遮阳棚，它是停放的非机动车，然后在这里是有一个护栏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镂空的护栏全部被卷下来倒在一旁，那么现在人是可以自由进出这里，这里是完全不设防了。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里面还有倒伏的这种大型的树木。再往更远处看，就是这次受损比较严重的教学楼。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教学楼的楼体有非常多的这种窗户是遭受了很严重的破坏，甚至有一些楼层它的所有的这种玻璃也是已经消失了。不过目前呢，这个校舍里面的这些学员是目前是有很多人是已经被要求回到家里面，那这学期就提前的是放假了。那么有些没有进行期末考试，可能是在下个学期来了之后再开始补。那我们在凌晨5点左右抵达现场的时候，目前在现场还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建筑残渣等等的。但是在凌晨7点左右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环卫人员进驻到这条街上，开始做最后的清障工作，以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把路上的这种玻璃碎渣等等已经清理得非常干净，已经给现场留出了非常宽的这种行车和行人的这种步道。那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在湖北省黄冈市掌握到相关情况。
0: 截至7号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了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地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受灾区域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据南部战区的消息，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7号下午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以及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的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在第一时间派出了近800名的官兵，在贵港、衡州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的群众有1797人，搬运的物资则有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的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就在8号清晨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0级的地震。到了8号上午10点08分，高县再发生5.0级的地震。而根据当地的应急救援队稍早前的消息，目前已经排查出有2人受到轻微的受伤。 而目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到医院接受治疗。高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二级应急响应，当地政府称截至上午的8:30已经转移安置了4户6人，房屋受损174户，道路落石13处，道路撕裂4处，1处公共设施受损，1所学校出现了轻微裂缝。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3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路透社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在7号表示，正在与中方合作解决有关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舍尔茨马从7号起访问中国3天，期间会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另外是针对于对台防务部门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当中加入反共二字，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这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在区域升高两岸对立的对抗，而台独这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8号参谒锦绣山太阳宫，悼念祖父金日成逝世32周年。当地时间8号零时，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政府领导干部、武力机关指挥成员等一同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向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敬献花篮。全体参谒人员誓言要在朝鲜新时代变革第一线更加顽强奋斗。联合国大会在7号就是否重新审议美国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的封锁举行表决，最终136国投票赞成，同意追加审议。而在会议上，美国和古巴代表则是爆发激烈争执，古巴方在美方发言时猛烈拍桌抗议，并指责美方撒谎，美方则强势回应称这里是美国，不是哈瓦那，美国不会沉默。
13: 7日，联合国大会就是否重新审议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金融封锁的议题举行表决，以136票赞成、9票反对、30票弃权获得通过。投下反对票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乌克兰等。美国和古巴在会上激烈交锋，美方指责召开相关会议是在浪费联合国资源，称一场3小时的会议成本为8.4万美元，原本可以用于援助古巴民众。美方还指责古巴政府的行为导致当地大范围停电、爆发经济困难等等。在美方发言的过程中，古巴代表多次猛烈敲击桌面表示抗议。
14: On July 11th, 2021, Thousands of Cubans filled the streets and demanded freedom. You can pound away, my friend. This is not Havana.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s i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e will speak, we will be heard, and we will not be silenced like your own people. So pound away.
15: Pido que llame al decoro al señ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Esto es la Asamblea General de Naciones Unidas, no es un campamento de boinas verdes. Es usted un mentiroso, señor Walsh.
13: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正在对古巴实施多维度非传统的战争，称美国的封锁已经对古巴造成严重的人道后果，导致当地面临停水、停电、药品短缺、食品不足等问题，这是对于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中方则在发言中指出，60多年以来，美国持续对古巴实施单边强制措施，给古巴造成了严重损失。尤其是今年以来，美国在能源、金融、贸易领域进一步对古巴施压，严重影响了古巴民生。中方要求美国停止相关的封锁和施压。
16: 美国的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条款，严重违背联大决议要求，严重损害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严重践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立刻停止。
13: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击中80多个目标。伊朗指责美国违反两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又指美国对南部公然侵略将会对美方给予毁灭性回应。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军方向巴林发射了无人机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击中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国际商船的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的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美国媒体称，超过1200名前美国司法部员工敦促参议院拒绝代理司法部长波兰奇正式担任司法部长的提名，并且在联名信当中表示，波兰奇一直是在妖魔化职业公务员。
17: 一封由前司法部官员、律师等共计超过1200名前司法部雇员联名，且由司法部校友组织司法连线发起的联名信，敦促参议院否决对于布兰奇司法部长的提名。他们指控布兰奇在领导司法部期间妖魔化职业雇员，制造恐怖气氛，并推动司法部进一步服务于总统特朗普的政治优先事项。联名信称，在布兰奇领导下，司法部出现包括针对总统政敌的报复性起诉和调查等腐败和滥权问题。信中指控布兰奇对司法部非党派职业工作人员体系的破坏。信中指，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大量司法部员工离开，一些人被解雇，一些人则选择辞职，是因为他们不愿服从非法或不道德的命令。信中指控布兰奇本人解雇或监督解雇数百名员工，且许多解雇没有被提前通知，理由不正当也不合法。有些人被解雇仅因为他们曾参与总统不喜欢的案件，或是总统政敌的亲属，或是他们遵循正当程序，以及他们拒绝发表报复性的起诉和拒绝在法庭上撒谎，遭到解雇。信中称，这些做法违反了旨在防止腐败和政治清洗的公务员制度的规则。司法部共有10万多名员工，根据这份信的说法，约有1.6万人离开司法部，许多人是与政治任命无关的职业员工，而这些职业员工是司法部的脊梁，他们的离开将削弱司法部独立性和专业性。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目前民意支持度领先各党的英国右翼改革党领袖法拉奇，近期被当地的媒体广泛报道违反规定，没有及时对外公示所获得的大额捐款资助。他在其后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职务，但坚称自己并没有违反违法违规行为，并且会参加补选。
18: 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英国《天空新闻》为代表的当地媒体日前对外披露，法拉奇曾经长期获得英国金融家克特雷尔的资助。克特雷尔曾因为涉及洗钱案在美国被判入狱。他从2022年法拉奇竞选英国国会下院议员，到2024年英国大选举行前，一直在向法拉奇提供涉及人员、安保以及住宿开支，让法拉奇免费使用他在伦敦白金汉宫附近的私人住所。此外，英国卫报披露，在2024年初，法拉奇还收取过加密货币业务富商哈伯恩500万英镑捐款，但法拉奇早先辩解说，这笔钱是用于对他的个人安保。又说这笔捐款纯属他与富商朋友之间的所谓私事，与他人无关，他可以把这笔捐款任意花在任何地方，包括购买豪华跑车以及赌马。但对所获的资助，法拉奇并没有在当选国会下院议员前对外公示，这也导致英国国会操守标准委员会需要对法拉奇展开操守调查。法拉奇7号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强调自己绝无任何违法行为，同时他还点名批评上述英国媒体对他家人进行所谓的骚扰。
19: I thought about it hard and I've decided today I will resign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Clacton-on-Sea, thereby forcing a by-election which should happen I hope in short order。
18: 在法拉奇宣布辞职前一天，英国工党政府才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外国捐赠者对英国政党的捐赠限制，尤其是大笔政治捐款，避免外国捐赠者对英国选举施加影响力。对于法拉奇辞去议员职务以及他的辩解，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回应说，这是绝望的法拉奇在哗众取宠。反对党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说，在他看来，法拉奇面对压力正在崩溃。法拉奇所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希望尽早举行补选，但如果法拉奇在后续的补选当中再次赢得当地的议员席位，英国国会还是会对他展开调查，所以无论补选的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英国这个右翼政党的未来发展命运。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不过对魁违52年重返世界杯的海地而言，这一趟足球盛宴却是充满着遗憾。有不少海地球迷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遣返风险还有身份问题，不敢前往到现场观赛，甚至连在美国公开支持国家队都是感到担忧，也让这一场全球足球盛会蒙上了政治阴影。
20: 2026年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海地虽然已经完成本届世界杯征程，但对许多海地球迷而言，比赛带来的不只是足球热情，更伴随对身份、遣返与未来的不安。目前，美国针对海地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 政策仍陷入法律争议，约33万名海地人在美国的居留资格受到影响。最高法院日前裁定，特朗普政府可终止相关保护措施，使不少人面临遣返风险。海地社区人士表示，由于担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加强执法，不少人即使身在美国也不敢前往球场支持国家，甚至避免参与大型集体观赛活动。除了身份问题，近年围绕海地移民的政治争议也让部分社群受到压力。海地裔社区人士指出，过去涉及海地移民的不实指控与负面言论至今仍对社区造成深远影响，使许多人担心在世界杯期间成为执法或舆论的焦点。另一方面，海地国内局势依旧恶化，联合国指出，今年已经有2300人在帮派暴力中丧生。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地区仍遭武装帮派控制，美国国务院也持续维持最高等级旅游警示。经济学家也警告，一旦美国大规模遣返海地移民，不仅将重创依赖海外汇款为生的海地家庭，也可能进一步冲击当地经济。世界银行估计，海外汇款占海地2024年 GDP 约16%，其中绝大多数就来自美国。尽管如此，海地球员仍希望借由世界杯为国家带来希望。效力英超狼队的海地国脚贝勒加德坦言，国内人民已经承受太多苦难，希望足球能成为团结国家的力量。只是在政治与移民政策阴影下，这场回归半世纪的世界杯之旅，对许多海地球迷而言，恐怕仍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圆梦之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0: 在香港时间8号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队史上最好成绩。本场比赛是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身穿红色球衣，哥伦比亚队则身披黄色战袍，常规时间内双方都。

没有取得进球，而在加时赛阶段，双方仍是无法打破僵局。在点球大战中，瑞士队五罚四中，哥伦比亚队则是五罚三中，最终瑞士队锁定8强最后一席。瑞士队曾经于1934年、1938年以及1954年三次晋级8强。本场比赛取胜之后，他们首次在世界杯赛场取得4连胜。四分之一决赛中，瑞士队将会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 I 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其实都好迷茫啊，因为好多嘅不稳定咁样，但系我都好 enjoy， 即系可以喺呢个过程度，其实学习到好多嘢。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尽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后就唔会后悔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史编，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之后 ，WTI 原油价格一度升破110美元，冲击多国经济，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渐渐回落到目前的约69美元。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原油进口量为日均1100万桶水平，官方数字显示近月骤降，五月降到每天780万桶，消失的300万桶相当于意大利、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分析认为，中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尤其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花几个月囤积俄罗斯与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国想尽办法减少石油的使用量，比如高铁、电动车取代了不少短途航班和燃油车。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油价，在维持全球经济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刊登题为《中国第二次拯救全球经济》的评论文章，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曾经支撑全球经济，而这一次中国动用庞大的石油储备缓解油价上升的冲击。文章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长达多个月，行业人士曾经预告末日，担心油价会冲到120甚至是200美元，但最终预言落空，背后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动用储备的战略。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的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日上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 希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制演侦察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随后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商界人士在台前合影。据官方日程安排，国防工业论坛将持续1天，上午设有6场闭门会议，下午则为公开的全体大会。分析人士认为，北约领导人或将在7日稍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表明北约正响应美国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日晚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1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效支持其打击伊朗等，而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并威胁要退出北约。此外，对乌援助也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出席7日的晚宴，并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近年来开会是会无好会啊，在这些重要的场合呢，对于中国好像就格外的关照啊，总会话里话外带上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立场呢也逐渐的强硬。比如200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把中国定义成对它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那么今年峰会之前呢，中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个是例行性的安排啊，在这个时间这没想到呢是跟北约峰会的这个凑了这个热闹啊。而且呢，中方事先也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啊，当然也不是针对北约。但是北约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啊，强拉关联啊。北约掌门吕特欲加之罪啊，认为这向北约发出了信号啊，还跟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短信讨论事情。吕特说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啊，各个战区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紧密连接，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跟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 还不得不防啊，这是北约呢在公然的啊勾结日本来威胁中国的安全啊，这种用意呢伤害性极大。北约在欧洲发展啊或许已经到头了啊，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啊拉拢对象啊，北约扩容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日本从军力还有技术意识形态上啊还有资金上啊，最近可能资金有点跟不上，那日本呢会成为它的头号拉拢对象。穷途末路的北约啊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合流啊细思极恐。反过来说啊，在亚洲啊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的军国主义，如果因为北约啊它开了一扇窗啊，那等于是放虎归山，饿虎出笼。这种破罐子破摔式的抱团取暖呢，跟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大了。

0: 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特朗普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美军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不过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 I'd rather make a deal because I don't want to affect 91 million people. We can knock down their bridges in 1 hour. We can knock out their electricity and power generating plants in, I would say, a small part of an afternoon. Every plant will be gone.
0: 针对伊朗核问题，特朗普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铀浓缩材料，并称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1: We're going to be getting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0: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和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勇敢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7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3: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4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贾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7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贾姆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至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昨天的这个送葬仪式呢，还是在首都德黑兰，今天转到了中部的圣城库姆。如果看过库姆这个场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震撼啊，因为德黑兰的这个队伍呢，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建筑，但是库姆那边呢就一马平川啊，就是多少人流密密麻麻的看过去是一清二楚。这个今天的库姆当地呢有风啊，看到这个人流啊，还有无数面的旗帜迎风招展的时候呢，这一幕就特别像什么呢？公元680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的战役啊，就是伊玛目侯赛因抵抗沃玛叶王朝亚吉德一世的那一场著名的战役。全世界的穆斯林，全世界的什叶派都非常清楚啊，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最终呢，侯赛因战死啊，他的队伍呢全军覆灭啊。但是侯赛因在什叶派当中呢，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拉回来啊，就是哈梅内伊的遗陵的第一站呢，就到了这个库姆。那么在库姆的葬礼的祈祷安排啊，非常的讲究啊，它是由大阿亚图拉啊贾瓦迪阿莫利在库姆主持的。阿莫利呢是1933年出生的，长期。

在库姆的神学院任教，是伊朗顶尖的哲学家之一。他把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在伊斯兰神学和哲学的超验智慧领域呢，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呢，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啊，被人熟知的啊，倒不是啊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他曾经发出过的 fatwa 啊，也就是宗教法令。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宗教法令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后的第一天啊，这个阿莫利啊曾经发布了这个圣战的一个教令，就是宣称啊让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呢是一种宗教义务。这就是引发啊震惊的对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追杀令。那么让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来领导在库姆的这个攻击啊，我觉得看得懂的呢都懂啊，是追杀令的更新版和放大版。那说到宗教法令啊，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生前也曾经发布过1000多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这个一条呢，是严禁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教令呢，在2005年8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呢，在伊朗政府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有陈述的。所以所谓的伊朗发展核武器啊，其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哈梅内伊啊，这个发出过禁止核武器的大阿亚图拉啊，最终呢也因此殒命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这个现实、政治、谎言是混织的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重点场合呢，是在库姆了。这可是一个绝对地道的圣城啊，它是伊朗哲学思想的源泉啊，所以是智者的故乡啊。在伊朗呢，一提库姆的话，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很多啊先知，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后裔啊，都安葬在这个库姆。其中最大的陵墓呢，供奉着法蒂玛·马苏麦啊，她是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的女儿，也是第八任伊玛目李萨的妹妹。这个而第八任的伊玛目李萨呢，他的圣陵位呢在哪里？什么地方呢？在伊朗的马什哈德，那也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也是这个伊朗遗孤领袖葬礼最后的一个归属。什叶派的从尊崇的历史跟哈梅内伊就这样无缝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次不同地点的这个仪式呢，啊，最突出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呢，是伊朗人呐、手里拿着无数面的红旗啊，上面都写着文字的啊，比如为侯赛因伸张正义啊，伊玛目侯赛因，我刚刚讲了，在什叶派呢，他是有特殊地位的啊，悲情和勇气的一个代名词。2000年在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军击杀后啊，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击杀殉难之后呢，也曾经在伊朗升起过同样的红旗啊。这面红旗呢，象征着复仇啊，长期以来一直飘扬在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穹顶之上。那侯赛因和他的家人呢，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殉难啊，这就是为什么啊，哈梅内伊移灵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根本原因。好，最后请您收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中，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引起争议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场比赛呢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4: 特朗普6号在白宫臀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5: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4: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5: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4: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3: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特朗普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队领到的这张红牌啊，更像是在挑战对于公平的这个全球的认知呢？那现在有观点认为啊，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这个决定权呢，它是属于体育机构的，而不是政治家啊，不应该把这个体育武器化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呢本来就紧张啊，而且还在加剧过程中。国际足联在特朗普亲自介入之后，亲自动手啊，还送了一张免死的金牌给美国队员啊，这个美欧之间的梁子呢，我感觉是结得更深了。那比利时呢，这次以4-1干净利落的干掉了美国队啊， 我觉得比利时人这次的胜利呢，应该是特别扬眉吐气的啊。其实赛前围绕这个红牌持有者，也就是这个巴拉贡啊，发生的跟这个一切有关的球场外的纷扰呢，最终对美国队的伤害，我觉得比让这位老哥上场起到的帮助呢要大得多。你光从排兵布阵来理解的话，美国队好像是如愿以偿了啊，终于把那个红牌取消了啊，球员回归了。按理说美国队会因为这个而信心爆棚，如虎添翼，但最终呢没有转化成为优势啊，反而看起来像是包袱重重。为什么？这个巴洛贡当然是清楚围绕自己的场外的博弈啊，这在无形之中呢给了他和全队压力啊，导致他们看起来呢在比赛当中完全不在状态啊，从一开始就好像失去了专注。整场比赛啊，巴洛贡零进球、零助攻、零关键传球、零次盘带、八次控球失误，啥也没干成，感觉像在场上服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赛前在谈到这张红牌的时候说，卢比奥啊，他的这个辩才啊，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啊。卢比奥怎么说的？他说撤销竞赛是正确的决定啊，他们甚至不应该用慢动作来审查这个事情，应该在实时的比赛中就去审查。卢比奥的逻辑是应该让美国球员呢满员去对阵比利时队啊，才能凸显比利时战无不胜啊，才能成全比利时。他说作为比利时队，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比赛啊，去赢得比赛呢？赢了比赛如果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啊，那其实就你们没有真赢啊，因为对方的最佳球员得分王没有上场啊，这不科学。卢比奥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不让美国队的这个竞赛的球员上场，比利时队胜之不武啊，与其这样，不如给美国队员解禁啊，这样比利时队呢才能够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听起来呢好像是在帮比利时人说话啊，卢比奥式的逻辑啊堪称完美。他说呢，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总是希望对方处于最佳的状态嘛，这样你的胜利啊才不会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他只是希望比赛能够继续进行啊，每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获胜者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末了，卢比奥还语带威胁地说，也许我们明天会在北约峰会上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说道说道。你当整个足球界甚至白宫欧洲都在场外讨论你的事情的时候，强大的舆论恐怕很难不影响到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啊，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足球能够解释的了。那么到了老美这一边啊，其实没有什么通行的规则啊，如果非得有的话啊，那也是美国世界杯的规则啊，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可以改骂，但是从效果上说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典型的用力过猛啊，适得其反。比利时人在比赛之后啊，还全队模仿特朗普那种标志性的搓澡舞啊，就是这种跳舞啊，来讽刺特朗普。那么现在比赛是结束了啊，美国队呢也可以洗洗睡了啊，但是这个影响没有结束。巴洛贡这名美国队的红牌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一枚棋子啊，上不上得了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能算的。其实他不上场还好，但凡上场一分钟都是对他的伤害啊，我感觉他是被摆了一道啊，可能还要一辈子背这个黑锅啊，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啊，特别以后他去欧洲踢球的时候呢，每次触球啊都可能被虚，因为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联想到美国仗势欺人，对特朗普和美国的逆反呢会投射到这名球员身上，这是最惨的地方。特朗普这个美国队队长啊，还有卢比奥这个大腕啊，在帮他说情啊，给 FIFA 去施压，欧洲人当然会因此就记住巴洛贡这个名字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2: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1: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3: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1: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2: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1: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2: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1: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伊朗则击落了美军的无人机。
2: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安然无恙啊。
0: 广西多地遭到强降雨，抢险救灾工作进行当中。
1: 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的一个居民点，乌军

0: 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俄罗斯的炼油企业，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七号致电所罗门群岛总督卡普，祝贺所罗门群岛独立48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所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所关系发展，愿同卡普总督一道努力，继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则指责美国违反了两国此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又指美国对南部进行了公开的侵略，将会对美国给予毁灭性回应。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而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声明就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国际商船的能力。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称，将对美方的袭击做出坚决的回应，并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1: 根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巴林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表示，警报已经响起，敦促民众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外交部也谴责伊朗对沙特和卡塔尔的邮轮所展开的袭击。
0: 而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
1: 那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在七号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伊朗随即谴责美方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表示，如果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将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日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伊朗人民和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方将维护持久稳定，不接受任何违背承诺或偏离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七日发布公告，宣布撤销与伊朗有关的一般许可文件，逐步终止美方于6月21日颁布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的授权。美方豁免的原定期限至今年8月21日，目前相关收尾交易仅被允许持续至美东时间7月17日零点。伊朗外交部8日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撤销伊朗石油制裁豁免，公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10条，同时进一步证明美方不具善意、不稳定且不可信，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军突然对伊朗所发动的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国内如何回应呢？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中午好。
3: 老凤你好。
1: 那虽然哈梅内伊的灵柩已经被移送到了伊拉克，但目前伊朗还是在整个葬礼期间哈。对于这个新一轮袭击，目前伊朗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哪些最新回应？
3: 哈 王峰，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的防空部队哈塔姆阿比亚革命四部队的总司令部呢发表了声明，说就在刚刚呢，伊朗的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呢，向在巴黎科威特的这样的美军基地，一共有85个重。

0: 的目标发动了袭击，来予以报复，而且呢还击落了一架MQ 无人机。那么同时呢还强调呢，在葬礼期间，那么美国呢公然的违反协议，向伊朗发动了侵略，所以伊朗将会予以更强硬的回应。同时呢，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呢美国公然违反协议，包括取消了对。这个是之前取消的石油制裁的重新恢复，同时对伊朗呢发动了袭击，而且呢以色列又以这个袭击了黎巴嫩，所以这一系列呢就表明了美国不可信，而且呢伊朗也不会妥协和退让。同时呢伊朗外交部也予以了强硬的谴责，认为美国公然违反了协议。目前看来呢，双方的这种交火呢，已经让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越来越远了。那么，由于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伊朗的这个领袖的葬礼还在进行，那么伊朗的一方面呢是向外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硬的信息，就是虽然领导层换了，但是伊朗的体制依然强大，伊朗依然会坚持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这一原则，不会做出任何退让。而且声明指出呢，就是美国来公然的袭击了伊朗的非军事目标，而且呢，在此前呢，美国说呢，伊朗袭击了这个三艘商船，但是伊朗呢也没有予以肯定，也没有否认，而是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呢必须要尊重伊朗，这个管理霍尔木兹的海峡的主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焦点。如果双方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的话呢，这种双方交火又不宣战的情况呢，可能会继续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公开参加葬礼的时候，遭到了一群强硬派支持者的辱骂，甚至有人往他的车上扔石头。他们拒绝谈判、反对谈判的这种强硬派的声音现在非常的大，也有一种可能，外界猜测，那么这次伊朗向这些商船袭击呢，可能是一些强硬派，他们革命卫队，他们所做的是为了破坏伊朗和美国继续进行的谈判。但是无论如何，双方现在这种敌对的态势呢，可能是让这个双方在达成最终协议这个谈判呢，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王峰。
1: 好，谢谢李瑞从德黑兰带来的观察报道。
2: 那美军在伊朗国丧期间发动袭击，到底如何点燃伊朗国内的复仇情绪呢？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分析解读。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杨子。
2: 我们看到伊朗声称说将会对美方的袭击予以一个毁灭性的回应，所以您如何来研判伊朗的相关回击力度？另外，60天的窗口期届满之前，美伊协议还会面临着哪些变数呢？
3: 这次美伊的军事冲突呢，应该说烈度呢要比前2次都要大啊。美军呢对伊朗80多个目标进行了袭击，那么而且造成了一些伤亡啊。那么伊朗呢立即对85个美军在区域内的目标啊进行了反击啊，而且呢已经是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声明啊，声称呢是要对美军呢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当前美伊的这个敌对的情绪啊是非常的高涨，那双方呢都没有让步。但是这次的美伊的这种冲突会不会导致正在进行的和谈破裂，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呢，要看几个因素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初步的判断啊，这可能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宣誓，一个回应啊。真的对美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还要看未来几天的一个走向。那么之所以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它只是一个誓言啊，是一个声明啊。主要呢是因为如果说伊朗决定要毁灭性的予以报复，进行对美军进行打击的话，首先呢必须要得到最高军事领袖穆基塔巴·哈梅内伊的一个首肯。因为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是穆基塔巴的一个命令，那么现在要完全重新的进入到一种敌对的一种战争的状态估计呢也是要得到穆基塔巴的一个批准之后，才能够伊朗的军队呢才能够全面的进行军事行动啊。但是到目前为止，穆基塔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他是否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那么现在呢还不得而知未来几天呢非常的关键。第二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伊朗要 对美军进行全面的打击的话，从目前的时间点上来看，似乎呢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呢现在呢是伊朗的国葬时期啊，国内的这种报复美国以色列的情绪非常的高涨，而且呢强硬派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占了上风啊。刚才呢李瑞已经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报道，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温和派啊，主张用外交的手段来继续的和美国进行谈判啊，也是其实呢也是还是存在的，而且呢这个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这种斗争啊，最后仍然是由最高精神领袖来决定啊，并不是哪一派就说了算的。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的话啊，伊朗国内的这种要坚决的抵抗、坚决的报复的情绪虽然是占了上风，但是呢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主导这个谈判甚至于左右谈判的这样一个地步。
2: 是。
3: 那么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必须要看到，如果说德黑兰决定要进行全面的报复的话，他很可能是要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错误，因为毕竟啊，谅解备忘录总的来讲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如果说要完全的进入到军事对抗啊，重新进入战争的这个阶段的话，那么等于说之前的所有的外交的努力啊，都是付诸一炬啊。那么对伊朗来讲，他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局面的一个军事打击，很可能啊，伊朗的政权也会遭到美伊啊这个新一轮战争的一个威胁。所以呢，如果说德黑兰啊不做出一个审慎的一个判断、正确的一个决定的话，那么将会重蹈覆辙，而且呢会陷入到一场更大的一场灾难。在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双方啊，无论是美方还是伊朗啊，都应该保持克制，重新回到谈判桌啊。那么特别是德黑兰方面，不要做出战略性的错误的一个判断，让伊朗啊那么重新的进入一个战火。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八号早晨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送葬仪式当地时间早晨八点在纳杰夫已经是街头涌动了，在摩托车队开到护送之下，有成千上万名的伊拉克民众早早就聚集在了仪式的现场。随着送葬车队行进，一路护送，气氛凝重肃穆，同时大量民兵武装人员在道路两旁组成人墙维持秩序，保障仪式的进行。除了纳杰夫之外，哈梅内伊的灵柩还将会前往到伊拉克的另外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继续举行送葬仪式。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发布报告指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
1: 金正恩参谒锦绣山太阳宫悼念金日成逝世32周年。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
7: 7号，玉江、浔江还有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珠江委当天将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广西宾阳县六旺水库日前出现漫堤，附近地区不同程度受灾，下游村镇内涝严重，房屋被淹。7号上午，随着六旺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以应对可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台风影响。广西钦州多地也发生积水，7号，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接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紧急处置，将积水汇聚到防洪堤管理处，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进行辅助性抽排。与此同时，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玉江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下锚停靠。据当地水文部门消息，玉江贵港水文站7号晚7:30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受灾的广西横州等地到7号一共设置了6个临时安置点，安置点物资供应稳定，并且有24小时医疗点保障受灾民众。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
9: 7月7日，广西横州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供受灾群众使用。夜幕降临，横州体育馆内依然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每天接收转移群众约70至80人。
10: 目前安置了210人这个群众左右。群众到来之后，我们主要是为他们首先检查他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外伤，是否有疾病等之类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安排床位给他，发放床上用品，同时提供饮用水跟食物。
11: 那他们完成登记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第一时间发放盒饭。我还能看到他现在上面还冒着雾气，这个是保证他们基本上随时来都能够吃到热饭。那同时除了盒饭之外的配备物资呢，像我身前还有饮用的矿泉水，这边还有2个烧水壶以及充电宝和排插，还有很多的充电线。
12: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安然无恙啊。
9: 安置点内除了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也在全天运行。
10: 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在点，监测，群众有身体有发烧、头疼的话，都会医护人员都会进行检查。
9: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居民仍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有人表示，由于家中积水尚未退去，暂时无法返回。
13: 不出去了，
12: 出去了，我们全部淹完了，都到这里来了，那个水我们回不去了。
14: 现在他们都是在老家，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发我妈妈的微信都没有见回。
9: 衡州方面也提到，县正对受灾的村庄展开排水工作，等住房安全评估完成，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居民将陆续返回家中。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7: 广西的防汛救灾工作正在全力推进当中，衡州的救援工作面临哪些主要工作难点呢？来看一下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在广西衡州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15: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衡州的主城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道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淹没的状态。同时呢，这个道路的积水刚刚跟我们的测量其实是已经到达了腰部以上。其实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本地其实又开始有降雨的发生。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呢，衡州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小到中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那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是有在涉水出行。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目前呢，衡州全市目前是设立了有6个临时安置点供灾民去居住。那么同时呢，在这6个安置点也是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在安置点内也是有设立了有24小时的医疗点，同时呢配备了超过340多名的医生进行

0: 24小时的健康监测。那么根据我们早前获得到的消息是，是在7号的时候，本地的村庄其实是有养蛇场的毒蛇是被洪水冲出到市区的情况。那么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也是有见到了有蛇的出现。那么这些蛇呢，其实包括了眼镜蛇、水绿蛇。那么其实剩下的大部分蛇类，除了眼镜蛇以外，其他的蛇它都是会在水中是去有一个缓慢的爬行。那么但是呢，这些蛇它主要都是可以在被水浸泡长时间以后都很容易失去生命体征。那么同时呢，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消息是，衡州市的人民医院的蛇毒血清目前也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状态。那么本地呢，也是在针对这些丢失的蛇开始在本地寻找志愿者去帮助去逐渐的找回。那么在我们了解的消息是，目前的广西呢，现在还有超300多座的水库是处于一个超限的状态。广西此前也在提到了，这次的强降水发生之后呢，也是一度导致了2处的水库出现了溃口。那么这2处水其中一处水库六兰水库，它是由于是土制坝所导致的。那么广西方面也将在后续逐步排查这些老旧的水库，以防次生灾害的再次发生。
1: 再来看一下湖北东部多地6号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镇区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公共设施受损。7号，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大冶市金牛镇，受强风的影响，自建房屋顶的砖瓦四处散落，还伴随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截至7号的下午，金牛镇受灾区域的道路和电力供应已经恢复，主要的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会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2: 受灾的湖北东部地区，在经历了6号晚上和7号全天的应急抢险和转移安置等工作之后，8号起在黄冈路面清障工作有序展开。来看本台特派记者季红英火在湖北黄冈所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那作为这次湖北东部地区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比较重的城市之一，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场强对流天气对整个黄冈市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在路面的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这些似倒非倒的这种树木接连的这种绿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对这种强大的这种风力影响被折断，它是被整个连根拔起。那在我另外的一侧右手边是这次遭受整个强对流天气影响较大的一个建筑之一，就是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在我旁边这一侧，这个位置原本是它的整个校园校舍的这种护栏，不过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一排的这种护栏全部因为这次强对流天气倒伏，那它失去了它保护的作用。再往更远处看，在校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超过10米高的这种大树因为这种大风倒伏，那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校舍有非常多的这种玻璃已经消失了，或者说还残留着一些玻璃在整个窗框上面。目前校舍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对残留的这些玻璃进行拆除，那这也是对修复玻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从8号上午7点开始，学校外侧道路有大批的环卫工人着手清障工作，多辆垃圾车配合之外，还有大型的机械配合抓取个体较大的建筑碎块和树枝树干。现场的环卫工人清运的影响路人通行的这种垃圾呢，包括了有这种树枝树皮，也是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影响造成的。那还有在路面上散落的这种小的这种玻璃的碎块，那这个来源呢就有2个，第一个是在我身后不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单体建筑外侧的玻璃面有玻璃，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行进这条道路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机动车辆它的前挡风玻璃或者是其他的部位的玻璃是有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被损坏，那也有散落在地上的这种玻璃碎渣。在路面上停放的这些车辆呢，有一些也是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坏，那比如说在这辆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像这样的已经碎裂的点，包括在后挡风玻璃的边缘完全是被破坏掉了，那底下其实已经掉落了非常多的这种玻璃碎渣。截止到7月8号上午9点左右，这条在7月6号晚上因为强对流天气造成了比较大影响的街道已经在清障过后恢复了正常的双向的通行。

0: 像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吉翁英火、刘家浩、赵伟发自湖北黄冈的现场报道。
1: 截至7号的17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经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2: 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受灾区域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根据南部战区消息，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7号下午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
1: 再来关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民间林场，7号的上午发生了滑坡，造成33人被困。8号的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进展。
2: 会上介绍，截至8号上午的8时，已经救出了全部的被困人员，救出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有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1: 另外，8号的清晨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到8号上午的10点08分，高县再发生5.0级地震。根据当地应急救援队稍早之前的消息，目前已经排查出2人受到轻微伤。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高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2级应急响应。当地政府就称，截至上午8点30分，已经转移安置4户6人，房屋受损174户，道路落石13处，道路撕裂4处，1处公共设施受损，1所学校出现了轻微的裂缝。
2: 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在8号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的企图冲击到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和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
3: 报告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依据，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8号参谒锦绣山太阳宫，悼念祖父金日成逝世32周年。当地时间8号零时，金正恩带领朝鲜党和政府领导干部、武力机关指挥成员等一同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向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敬献花篮。全体参与人员誓言要在朝鲜新时代变革第一线更加顽强奋斗。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可确保政策延续性。
2: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聚焦提升防卫开支，还有地区局势。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亚太股市在周三走势分化，芯片股的抛售潮拖累了韩国股市下跌超过2%，日本股市最新跌幅在0.3%左右，台湾股市则上涨了大约0.2%。
4: 沪深股市探底回升，沪指重返4000点关口，创业板指一度下跌超过2%，但是随后低位有买盘支持，推动创指反弹拉升接近1%。沪指中午报在了4011点，上升20点，升幅0.52%，半日成交7891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237点，上升12点，升幅0.08%，半日成交9133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之后，高开44点，震荡上行，重新站上了24000点的关口。恒指中午报在了24057点，上升560点，升幅2.38%，半日成交1883亿港元。
3: 港股在今天持续反弹，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邀请到了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副主席潘铁山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4: 潘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我们看到港股现在呢是重新站上了24000点的关口，所以你认为港股今日大涨的主要动力到底是什么？如何评估它后续的走势呢？
5: 主要是因为传统的那个科技股啊，像那个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美团、小米这些呢，就早前就过度被抛售，这个也跟那个违法开户的那些客户要抛出股份的话，这个也不无关系。就到了这个较低的位置的话，就见到有一些资金呢开始在收集这类的股份，所以呢就看到呢这些股份的带动底下，因为他们都是重磅股，对这个恒生指数会有一定的支撑了。另外一点就是一些新股啊，就是就人工智能的新股呢，包括芯片类的股份呢，就是今天开始呢就有解冻了，就是但是这个解冻呢就也不见到有很大的一个抛售，反而是很多那些机构投资者呢也声明了，就是对这个个别的这些股份呢会有持续的持有看好，所以呢在这个信心进一步在巩固底下，这个大势会重新要做好了。
4: 好，谢谢潘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3: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尔茨马七号表示，正在和中方合作解决有关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
4: 施尔茨马从7号起访问中国3天，期间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晤。
3: 据关注到的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强调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6: 中国海军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美国务院发言人称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

0: 充分暴露了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台湾陆委会近日称，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活动的疑虑不予许可。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今天在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用于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和两岸的交流活动，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 陈明华说：“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的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和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
1: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他承诺，如果当选，将会整合观光工厂与产业文化馆，打造更多元的旅游体验。针对台湾近期所爆发的致癌油风波，李四川也喊话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要求他要做好立委监督责任。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五股参访凤梨酥观光工厂，不仅跟烘焙业者深入交流，还亲自动手体验制作凤梨酥。李四川趁势发表观光政见，承诺当选后将整合观光工厂与文化馆，打造更多元的旅游体验，让观光工厂成为新北最具代表性的亲子旅游品牌。
3: 因为我开过面包店。 所以也考过这个凤梨酥跟凤凰酥，那我很敬佩我们烘焙师这个职人的精神。那年底我如果当上市长，我会去推展我们新北职人的 passport， 我会串联18家的产业文化馆或是观光工厂。
2: 李四川强调，自己过去曾经营过面包店，每个细节都攸关成败，食品安全一定要用最高标准。但如今台湾爆发致癌油的重大食安风暴，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却刻意回避，质疑他领立委薪水却未妥善监督，不闻不问。比较遗憾的是，我的对手，那他当了立委委员，好像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对中央，包括我们的食安办公室或是食药署提出质疑。我也希望我的对手能够这个要求中央，说明这一个本身的缘由是怎么样来的。
1: 新北蓝绿选情五五波，面对毒油风波延烧，新北选战也从原本的政策交锋演变成食安攻防，蓝营主打追究民进党执政失灵，罔顾人民健康。
0: 治安议题是否持续延烧，也将成为现阶段牵动新北选情的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 李家超指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10年或长期蓝图，但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互相配合，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此外，特区政府也正在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去设计。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瑞士在点球大战当中淘汰了哥伦比亚队，晋级8强。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

0: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俄罗斯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则是通报称，打击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型炼油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

0: 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55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S-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佐夫7号分别向俄军的多个单位发出了贺电，表彰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2: 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兼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在整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作战期间，乌军共集结了45个营，约15,500多人的兵力。乌军城防第一道核心的工事区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乌克兰农庄。该地于今年6月中旬被俄军第四旅第二营的突击部队攻占，目前清剿完毕。人口密集的城区尤日尼区和费托罗伊区于今年5月下旬被该旅部队控制，目前清剿完成。
3: Для удержа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и е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противник сформировал внушительную группировку из 7 бригад, всего 45 батальоно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ю до 15,5 тысяч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2: 本台记者的观点，这座城市的乌军已完全失守，而康城到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也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之后这几座卫星城便几乎是连成了一片。目前，乌军正集结兵力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构筑新的防线。7月7号，乌军成功反击，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第20集团军的侧翼，并建立了雷德科杜布和诺沃耶的突出部。如果乌军进一步反击，推进到水井附近，那么俄军向斯洛维扬斯克突出部的建立将变得危急。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4: 联合国大会7号就是否重新审议美国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的封锁，最终同意追加审议。会上，美国和古巴代表爆发激烈争执。
1: 另外，古巴外交部公布数据，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经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达到1787亿美元。
5: 7日，联合国大会就是否重新审议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金融封锁的议题举行表决，以136票赞成、9票反对、30票弃权获得通过。投下反对票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乌克兰等。美国和古巴在会上激烈交锋。
6: On July 11th, 2021, thousands of Cubans filled the streets and demanded freedom. You can pound away, my friend. This is not Havana.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s is the United Nations.
7: Pido que llame al decoro al señor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Esto es la Asamblea General de Naciones Unidas, no es un campamento de boinas verdes. Es usted un mentiroso, señor Walsh.
5: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正在对古巴实施多维度非传统的战争，这是对于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中方则在发言中要求美国停止相关的封锁和施压。
8: 美国的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严重损害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严重践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立刻停止。
5: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在香港时间8号早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当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本场比赛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身穿红色球衣，哥伦比亚队身披黄色战袍。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未取得进球，而加时赛阶段双方仍然无法打破僵局。点球大战当中，瑞士队5罚4中，哥伦比亚队5罚3中，最终瑞士队锁定8强的最后一席。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生活，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夏天雨是常客，江南建筑里种的植物观赏之外呢，也是为了听雨。临窗而种的芭蕉叶片宽大，顺垂而下，为窗中人带来清脆灵动的雨声。湖面上的荷叶舒展宽大，即便是疏雨滴落在荷叶上，也噼里啪啦，清晰可闻。无论是细雨蒙蒙还是急雨骤骤，都可以听到雨声合奏曲。过去两天，江南的朋友们更多听到的呢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声，但是在华南雨水则要猛烈得多。7月3号以来，在台风美沙克及减弱后低压叠加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华南多地出现强风雨。今天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以及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这里仍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减弱，普遍呢都是以中雨为主。到了10号、11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台湾、福建、浙江一带的风雨将明显的增多增强，大部地区呢都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而在北方，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也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也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也要多加防范。那气温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段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是多高温天气。西北地区大多数呢是以干热为主，但是在陕西中南部体感会有一些闷热。好在之后随着高空槽的东移，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但是此消彼长，西北地区的高温减弱了，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却将会逐渐发展增多，并且这一带的高温属于闷热型。像是郑州这里，今后五天高温都将会全勤，正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南方四川盆地一带，高温依然频繁，也是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也会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并且随着降雨的减弱，九号开始，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还将会继续扩大。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高温暴晒之下的户外设施可能会造成烫伤的风险，像是金属材质的健身器材、长椅、护栏的表面温度有可能会超过7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盛夏时节就是这样，忽而暴晒燥热，忽而电闪雷鸣。在古人的词汇中，夏是苦夏，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应对。那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七月十九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舞黄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川普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英国改革党领袖因陷政治捐款风波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俄军控制住了哈尔科夫的一个居民点，乌军打击俄方大型炼油企业。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间点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带您看到，七号北约成员国在土耳其召开峰会之际，格陵兰岛问题再次被推到了地缘政治的聚光灯之下。在峰会召开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面期间表示，格陵兰岛问题应该由美国而不是由丹麦在控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推动美国收购格陵兰岛的计划，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控制格陵兰岛，并承认此举可能会损害美国与北约之间的关系。
2: And it continues to be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1: 特朗普进一步表示，丹麦长期未能对格陵兰岛进行足够投资，并称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格陵兰岛的战略地位正变得愈发重要。
2: Because Greenland doesn't help Denmark. Denmark doesn't spend money to really help Greenland,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surrounded by China.

0: Russian ships, an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ships is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警告称，美国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帮助欧洲应对俄罗斯威胁。如果欧洲盟友继续反对美国接管格陵兰岛计划，美国不排除重新评估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甚至可能撤出驻欧洲美军。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批评北约，并暗示自己一度考虑缺席此次峰会。
0: Well, we're going to see.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NATO, and frankly, if it weren't held in Turkey, where my friend happens to be a very strong leader, a very strong person, I think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n't have attended. I felt I had to attend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you know, I know he's gone all out.
1: 特朗普近年来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不足，认为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此次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提出格陵兰岛议题，也凸显其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战略目标的同时，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仍在继续。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另外，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的美土关系良好，美国会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参与到 F-35 战机项目会做出决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特朗普当天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称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0: The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3: 特朗普还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
0: I can tell you,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 sanctions off. Okay?I don't want him to waste his time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because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Marco Rubio, a very famous man, great Secretary of State, and with Scott Bessent, and with Pete and everybody else.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 sanctions off. It's time to do that. Okay? We don't want to sanction friends. It's very simple. There's plenty of people we can sanction, and we are sanctioned. We don't want to sanction friends.
3: 埃尔多安表示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此前已与美方进行多次讨论，并曾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在这一次北约峰会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土耳其密集展开了外交活动，哈希后与美英加韩等多国防长举行会谈。小泉在当地时间7号在土耳其的记者会上表示，日美双方同意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也呼吁北约和印太伙伴要加强战略协调。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相关活动期间，先后同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多国防长举行会谈。当地时间周二，小泉举行记者会表示，他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中国日前发射潜射弹道导弹问题交换了意见。日美确认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小泉还表示，北约与印太伙伴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安全挑战。
5: 改めて、NATO と今日本を含めインド太平洋地域情勢認識の共有ができている、こういったことを実感をする機会にもなりました。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中で、インド太平洋と欧州大西洋の安全保障が一体不可分だと、こういう認識のもと、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貢献するためにも、価値と利益を共有する NATO と IP4 が結束して共通の課題に取り組むことが、これまで以上に重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4: 此外，小泉还首次同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举行了会谈，双方确认将围绕日英意三国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机计划，进一步深化防卫合作。双方对新一轮合约签署表示欢迎。
5: 2027年末までの契約が締結されたことを歓迎しました。今般の契約締結により、プログラムを安定化し、さらなる開発の効率化および加速が図ら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引き続き日英3カ国の官民で連携しながら、次期戦闘機の効率的な開発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4: 凤凰卫视李淼、德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目前民意支持度领先各党的英国右翼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最近被当地媒体频繁在报道他违反规定，没有及时对外公布所获得的大额的捐款。而他在7号已经宣布会辞去国会下院议员职务，但坚称自己并没有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接下来还会参加补选。
6: 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英国《天空新闻》为代表的当地媒体日前对外披露，法拉奇曾经长期获得英国金融家克特雷尔的资助。克特雷尔曾因为涉及洗钱案在美国被判入狱。他从2022年法拉奇竞选英国国会下院议员，到2024年英国大选举行前，一直在向法拉奇提供涉及人员、安保以及住宿开支，让法拉奇免费使用他在伦敦白金汉宫附近的私人住所。此外，英国卫报披露，在2024年初，法拉奇还收取过加密货币业务富商哈伯恩500万英镑捐款，但法拉奇早先辩解说这笔钱是用于对他的个人安保，又说这笔捐款纯属他与富商朋友之间的所谓私事，与他人无关，他可以把这笔捐款任意花在任何地方，包括购买豪华跑车以及赌马。但对所获的资助，法拉奇并没有在当选国会下院议员前对外公示，这也导致英国国会操守标准委员会需要对法拉奇展开操守调查。法拉奇7号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强调自己绝无任何违法行为，同时他还点名批评上述英国媒体对他家人进行所谓的骚扰。
7: I've thought about it hard and I've decided today I will resign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Clacton-on-Sea, thereby forcing a by-election, which should happenI hope in short order.
6: 在法拉奇宣布辞职前一天，英国工党政府才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外国捐赠者对英国政党的捐赠限制，尤其是大笔政治捐款，避免外国捐赠者对英国选举施加影响力。对于法拉奇辞去议员职务以及他的辩解，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回应说，这是绝望的法拉奇在哗众取宠。反对党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说，在他看来，法拉奇面对压力正在崩溃。法拉奇所代表的英国改革党希望尽早举行补选，但如果法拉奇在后续的补选当中再次赢得当地的议员席位，英国国会还是会对他展开调查，所以无论补选的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英国这个右翼政党的未来发展命运。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在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罗斯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的居民点，并且对乌军有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通报指，打击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型炼油企业。
1: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S-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之后，美方就少有涉及到台湾的问题，但是 AIT 也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却更加频繁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在举办活动宣扬所谓的对台支持，要把台湾打造成为豪猪或蜂巢等等。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8号回应表示，这些言论违背了特朗普在5月份做出的政治表态，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今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在北京期间，特朗普没有公开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之后以接受媒体采访的形式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8号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中明确强调，这就是美方的政治表态。
3: 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
2: 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在台湾动作不断，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和水下无人机的蜂巢更能够有效地吓阻冲突。他还与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邀集多名台湾的所谓邦交国的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承诺。
3: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2: 陈明华罗列近期古立言的言行批评，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还批评古立言支持民进党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是为台独路线解套。
3: 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蜂巢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
2: 国台办再次敦促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要求美方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分裂势力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台湾军方在南台湾屏东县展开了神弓和神鹰操演，首度实弹射击便携式的刺针导弹，更出动了多款直升机验证训练成果。
4: 台湾军方发射人吸式刺针飞弹，这是台湾陆军首度在台实弹射击人吸式刺针飞弹。台军从6号开始，1连3天在屏东县九鹏地区展开神弓操演和神鹰操演，无人机升空担任靶机，刺针飞弹立刻锁定目标发射。 声音操演则出动 AH-64E 阿帕奇、AH-1W 眼镜蛇攻击直升机以及 OH-58D 战搜直升机等机型，执行联合实弹射击训练。台军表示，透过训练强化部队整体能力。台湾军方首长辜立雄视导演练。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令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次修例的焦点之一在于重新界定同意性行为的标准。立法会议员葛佩帆就指，明确厘清同意的定义，可以杜绝辩方以真诚错信来脱罪。
5: 佢同意跟你翻屋企或者同意跟你去酒店，就唔等于同意同你性交噶喎。甚至同意同你接吻都未必等于同意同你性交喎。因为今次咧系需要攞到正式嘅同意啊嘛。咁亦都列出咗一系列头先我讲嗰啲举例啦，即系有十一项，最少有十一项咧系表达唔同意嘅一啲嘅情况。咁即系话咧，其实咧摆明嘅系要攞同意噶啦，你就好难咧可以再用呢个唔信同意。或者我真正地相信佢同意嚟做呢一個辯解，咁我覺得咧就對受害人未來上庭咧就會有好大嘅幫助咯。
1: 另外，社会福利界的立法会议员陈文仪也指，虽然当局已经在不同意的十一项情况中列出了滥用受性托付权威的地位，但期望在咨询期间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一些具体场景。他就指，在教师和学生、教练和运动员等关系当中，即便受害者已经满了16岁，但做出的同意是否是真正的自主，还需要仔细的衡量。年轻的受害者可能因为情感的依附或者是家庭状况选择屈从，因此法令在厘清屈从的定义方面必须要更加的严谨。好，在今天呢，有五家新股在香港上市，其中包括来自于内地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企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市仪式上就表示，这两家企业来到香港上市，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了生动案例，邀请他们将科研前沿研发和应用带进到香港，建立国际业务总部。
6: 这次上市为海内外的投资者搭建了新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一步参与内地物理 AI 以及前沿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共享这个行业增长带来的红利。这也标志着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更好对接国际规则，提升全球的能见度，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的案例。
1: 陈茂波就表示，香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卓越的研究人才。在应用方面，香港是对接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可以助力于内地的技术和产品找到场景、找对应用，全面释放他们的价值。在国际化的方面呢，香港拥有国际化的认证，还有包括应用的场景、成熟的金融，还有专业的服务，可以便利他们的业务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财资的调拨。可以预期将会有更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优质科技企业来到香港上市。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8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中国互联网行业当下应深刻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大势，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奋力开创数字化发展新局面。
7: 这届大会将在会期的3天内同步举办多场行业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等关键领域。钟志宏指，15五已经开局，全行业将面向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任务，勇担时代使命，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8: 我们聚焦深度赋能，数字融合图景更加广壮阔，5G 和前兆方网在91个国民经济大类见效落地，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互联网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
7: 而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在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他强调要坚守实业为本，创新驱动，强化协同联动，恪守自律底线，打造安全可信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3: 当前我国互联网行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窗口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突破为行业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紧抓人工智能变革的历史机遇，凝聚行业共识，深化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互联网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7: 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重磅启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 AI 赋能数字消费新生态、 Data for AI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四大核心方向展开。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好，下届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集气，识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人行联合香港的金融部门将会共同来加强内地香港金融的合作，而债券通南向额度将会扩容来到8000亿元。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正式进入到试运营的阶段，李家超表示将会构建黄金交易的生态圈。三星电子第二季度的利润暴升超过了18倍，但是股价却下跌接近7%，市场开始关注板块可能会出现新的行情轮动。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香港固定收益以及货币峰会，也就是债券通论坛呢，在7号，也就是今天正式的举行了。我们可以看到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已经表

0: 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
1: 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的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的债券市场。去年初，我提到将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一年多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0: 而同样的一个场合当中，香港金管局的总裁于伟文也表示，在央行的大力支持之下，金管局的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将会从周五，也就是7月10号开始，由目前的人民币2000亿元增加到人民币5000亿元，增幅超过了一倍。同时，他还表示啊，有这次呢，央行和香港金管局一同宣布了11项深化内地和香港两地金融合作的措施。那其中有6项聚焦在了香港的固收和货币市场的建设与互联互通的机制升级当中，同时要为香港的债券市场和离岸人民币市场注入新的动能。
2: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11项新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6项围绕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5项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都认为新举措能够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多元性，为境内外投资者带来多元选择。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于伟文见传媒表示，将同步推出配套措施，扩容升级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3: 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安排的总额度將會由2026年嘅7月10号，即係話今個禮拜五，由而家嘅2000亿人民币係增加去到5000亿人民币，係超過1倍嘅。咁同時咧，就呢個安排亦都會增加9个月、2年同埋3年期，更好咁樣去滿足企業客户喺資金配置同埋直接投資方面嘅資金需求。咁亦都係可以更加好咁樣咧，支持在实体经济里面更加广泛地使用人民币。
2: 此外，金管局还将研究设立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新机制，为银行短期人民币资金周转增加渠道。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也公布，将在今年底前落实央行提出的便利外资机构政策，即通过债券通持有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等，可在港交所内用作抵押品，并认为此举有助提升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同时，也将进一步优化利率互通，降低境外投资者人民币业务成本。
4: 证监会同人民银行咧会紧密合作，争取在今年第4季度。由兩地的清算所共同推出銀間7天回購定盤的利率，即係 FDR007 的合約。FDR007 咧係內地利率之中一個重要的指標，可以降低境外的投資者的人民幣業務的成本。
2: 即将在8月3日上线的5年期国债期货，香港证监会也表示正推进准备工作，相信作为全球首支挂钩中国国债离岸人民币交易所买卖的衍生品，能够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那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在这次的香港固收和货币峰会上的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正式的表示，香港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将会在今天开始正式的进行试运营。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呢，将会提供全面的服务组合，从黄金的存入和提取到香港场外市场的交易结算是一应俱全的。
5: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itality,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this solid foundation, allowing us to take the next major step and thu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gold trading ecosystem in Hong Kong.
0: 那另外一方面，有消息指出了香港计划放宽强基金投资黄金 ETF 的规定，配合港府推动香港成为区内黄金交易的枢纽计划。那么基金局计划在本周稍后修订有关的黄金 ETF 的投资规则，改革将会包含风险管理措施，比方说黄金 ETF 的投资比例限制在强基金的10%以内，以及禁止符合资格的 ETF 使用衍生商品。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的汇价的变动。人民币目前在岸价已经收盘是来到了6.7956左右，那么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下跌了31个基点，离岸是在6.7982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那汇丰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投资机构正在逐渐将人民币纳入到投资组合以及日常的财务运作，注意力呢也由早期的集中于市场进入渠道，转向在机构层面扩大人民币应用。香港呢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随着金融以及基建还有各项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的升级，将会继续作为推动人民币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好，再来看看股市方面的情况。

0: 47点之后呢，倒升，最多上升超过200点，但上午中段掉头下跌，最多下挫了218点，中场保持了超过10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蓝筹股大部分都出现了下跌，内房和香港本地的地产股还有医药股呢跌幅比较靠前，但是石油和部分的金融股出现了上扬，汇控突破了153港元的股价，再创了新高。那么至于部分的科技股也逆势上扬，美团升幅超过了4%，恒生指数最终收盘在23496点，下跌119点，跌幅是0.51%。那么再来看看，在影响金融机构下一代竞争力的这个金融科技的领域呢，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引领世界的情况，银行和科技公司相继推出了新的技术，专利申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跃居到了全球的第一位。现在来看，全球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呢，正在竞相的推进开发有改变金融行业势力版图的可能性。从企业国籍来看，目前来看，中国是最多，整体占到了38%，而美国只有17%。来看，按照企业来看呢，居前的同样也是中国工商银行。前五位当中呢，有不少的中国企业，前50家的企业当中有22家都是来自中国。目前来看，中国的专利品质也在不断的提高。10年前，中国的金融科技专利品质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日本、美国，但近期来看已经逐渐超越了日本和美国，不仅是数量，质量呢也有提升。那么中国专利得分在近10年是增长最快的情况，那么从此前10年的次于美国、日本排在第三位，同一期的得分仅仅是美国的金逸城，那目前来看也已经涨到了和日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地位过程当中。那可以看到，目前来说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信号。我们同样再来看一看全球经济的增长会不会出现更多变化。那么在今天，世界银行最新的一期中国经济简报迈向增长再平衡，也特别指出，强劲的高科技投资还有出口的支持之下，2026年初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韧性。那么报告也认为，从全球来看，能源供应冲击了拖累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中东冲突扰乱了能源市场和运输航线，推高了能源和化肥价格，还加剧了不确定性，所以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25年的2.9%放缓到2026年的2.5%。那么世行分析也认为，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的疲弱，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持续的调整，消费预计将会保持低迷，那么出口增长呢预计也会随着外需增长放缓而出现回落。但另外一方面，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高科技技术产业的持续强劲表现将部分抵消很多的不利因素，从而使得2026年整体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一个温和放缓的情况。朱云怎么来看这一份最新的世行的一个经济增长的报告？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如何来观察？
1: 就是这个第二季度啊，它其实全球经济受到了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然后呢，全球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而且是成品油的很多地方供应受到冲击，还有化肥啊、氧化铝等等都受到冲击。那现在呢？这个战争在退潮，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那么很多这个航运公司的船也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于红海那一边，那我们现在就得判断，原来它被压下去了，它一个反弹力度会有多高，而且呢反弹的这个修复时间会有多长。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想大家都认识到这次的冲击不如原来预期的那么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它在3、4月份减少了原油的采购，因为中国自己国内的能源转型非常成功，那么加上有足够的储备，所以现在要反过来推算一下，如果当时中国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不减少每天300万到400万桶的原油采购，那原油价格会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对全球经济冲击会怎么样。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其实全世界已经看到，不过美国呢他非常不愿意中国把这个功劳给抢走，因为是美国挑动的这个战争嘛造成的影响，那中国是主动这个平抑这个经济的这种冲击。所以呢从未来的情况来看，我倾向于认为由于他这个受的冲击比较少，所以他未来呢慢慢会修复到这个战争以前那个轨道上面，但对不同国家冲击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其他这些比较大的政策变动，比如说欧盟老想对中国进口发动这个贸易限制措施，到底会怎么样走，还有中国国内本身这个消费的这个修复情况怎么样，因为房地产它对下滑对经济的这个负面冲击慢慢的在退潮， 但是呢，就国内的这个。

0: 消费这一块，像最近我们这个坐飞机看到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就这种夏季的出游的这个非常热络的场面，什么时候能转化成为对于经济的实质的支撑，这个也非常关键。
1: 特别感谢郑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约峰会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根据消息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当地时间6号已经启程前往了土耳其来参加最新的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那么预计在7号峰会召开之前呢，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一个军售协议哈。那这次呢，特朗普啊会因为不满北约内部的这个责任分摊，还有盟国没有效应的支持打击伊朗等等，多次公开的做出批评，而且还要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这个时候的北约峰会可以说蒙上了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现在来看，土耳其多地也是在峰会之前爆发了很多的示威活动，直斥北约是战争机器。另外有美国媒体也指出了，特朗普正试图重塑北约，将其从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军事同盟变成一门生意，把盟友当成美国的提款机。
1: Here in Ankara, I expect nations to present clear, concrete, and credible plans to reach that 5% goal.And the evidence we see so far is impressive. Just 1 year into a 10-year project, we see that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are already investing around 4% of their GDP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画面当中，北约秘书长吕特特别强调的一样，现在来看，北约说了，欧洲的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去年实际的国防开支比2024年增加了900亿美元，那么过去2年呢，额外增加了2580亿美元，但各国的进展并不平衡。像德国还有多数的北欧以及东欧国家找到了提高开支的财政空间，那英国、法国、意大利呢都没有做到。现在来看，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上周暗示，美国对那些不积极行动的国家有所准备，但拒绝透露更多的相关细节。朱任怎么来看这次特朗普来到北约，似乎对于北约的这个峰会有颇多的这个微词哈。相对可以看到北约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变得比较的不确定性，怎么来观察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北约的走向呢？
2: 这刚才新闻当中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以前这所谓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支撑了北约，但其实并不如此啊。那现在呢是特朗普把它当成是一门生意，变成提款机。注意到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现在叫战争部。

0: 怎么说，不是你那个想买就买的，你还得有资格买我的美国武器啊，不是说你拿了钱我就卖给你啊。为什么呢？你得这个国防开支占 GDP 的3.5%以上才有资格来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呢，从这个峰会很可能就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现场，比如说他特朗普要见泽连斯基，他和梅洛尼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前段时间两个人爆发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口水战，对吧？当然就是这里边就反映出，在整个美国对伊朗战争期间，特朗普一直让北约开放领空，提供各种支援，但是呢，北约很多国家就不干，而且呢，无论是北约还是最大的这个德国，都说这是你美国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你看特朗普现在在伊朗那边，他没打赢，没打赢对美国来说就是输啊，所以他心里是有很大一股怨气的。上次已经发泄一把了。所以最终是找到梅洛尼来做这个发泄的对象。那现在呢，他会找谁？还有呢，他会下一步怎么来规划这个事情？所以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出，像吕特北约的秘书长反反复复做特朗普的工作，但特朗普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是没有买账。
1: 所以接下来北约的这样一个走势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是值得我们观察的。但从现在来看，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逐渐开始还是在影响到了全球的油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纽约汽油的价格已经来到了69.3美元每桶附近，那么布油的价格是在72.9美元每桶，这和昨天的交易日比呢相对来都有所反弹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第二大集装箱的航运公司马士基集团已经表示，将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派一艘货轮通过苏伊士运河还有红海航行。那么这个举动表明，这个公司对于停火协议能够维持是抱有一定的信心的。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沙特阿美将会在8月份亚洲原油官方售价单月骤降11美元，这是创下了26年以来最大降幅的。那么和阿曼还有迪拜的均价相比呢，是折价了1.5美元，是2020年以来首度转为折价出售。我们分析就说了，这个举动并非是价格战，而是争夺亚洲买家的竞争性重新定价。叠加了欧佩克家持续增产，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布伦特原油自6月以来已经下跌累计超过了22%，全球油市的供应洪峰正在加速的涌来。那高盛呢，则是将2027年的 LME 的铝价从2950美元每吨下调至了2700美元每吨。那么2026年的第四季度从3200降至到2950美元每吨，主要的原因就是中东的这个冶炼厂啊复产预期超过了提速，叠加印尼2027年新增了差不多120万吨的供给，所以导致了2027年全球铝市过剩量扩大，来到了150万吨，库存的重建是压制了铝价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发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就是日元在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波动，还有韩国股市的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资本市场。首先，日本股市是下挫超过了2.12%，跌破了69000点的关口。那么韩国三星电子呢，股价重挫，拖累了日本芯片相关的股份下滑，带动大盘下跌。那东证指数在金融和股价还有这个价值股上扬的带动之下，一度刷新历史的新纪录，但之后随着日经指数掉头下跌接近1%。韩国首尔股市也急跌4.91%啊，盘中曾经触发熔断，这今年以来第六次了。市场还质疑 AI 带来的这个破纪录的企业利润能不能持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一度暴跌超过了10%，那收盘仍然重挫超过6%，所以严重的打击了整个大盘。好，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三星电子。三星电子是发布了二季度的业绩的初步估算啊，营业的利润同比飙升超过18倍，已经超过过去3年的盈利总和了，这是远超市场预期的。营收呢增长接近130%，来到了171万亿韩元。那这次三星并没有公布各个部门的具体业绩，但业界认为啊，公司大部分的盈利利润来自于负责芯片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的部门。不过有分析指出，由于三星此前和芯片部门员工达成了绩效奖金和营业利润挂钩的这个薪酬协议啊，奖金支出成本在部门内分摊，可能会导致代工以及逻辑芯片的业务亏损会出现扩大的情况。那么三星电子交出的这样一份利润暴增19倍的答卷，却没有能够阻止股价在财报落地之后大跌。那么收盘的时候，三星电子的股价重挫达到了6.92%啊，一度是重挫达到8%。那现在也有分析师说，这个171万亿韩元的这个营收虽然高于市场的分析，但没有达到部分机构173.9万亿韩元的这样一个乐观预测，所以这一点差距足以构成获利了结的一个相关理由了。那另外一方面，这个 SK 海力士呢启动了 约280亿美元的一个美国上市计划，预计在10号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海外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市场消息也指出了公司的 ADR 已经获得了比较大幅度的超额认购，将会在纽约时间周3，也就是8号下午4点左右停止接受认购。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地时间这个7月6号，美股的三大股指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全线收涨。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截至收盘，道指是上涨了0.29%，报53055.91点，这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也是首次突破了53000点大关。标普500指数上涨0.72%，来到7537.43点，纳指上涨了1.12%，来到了26121.16点。那其中这科技股领涨，所以呢，美国科技七巨头的指数是一共上涨了1.42%。美国银行的证券最新报告的立牌中也将半导体回调定性为了一个夏季重置，而非是趋势性的逆转，并且预判秋季还会迎来反弹。这份报告就说了，全球云端 AI 资本开支2027年将会接近到1.5万亿美元，增幅达到50%。那中国开源模型崛起呢，非但不是利空，反将会扩大算力需求。那么存储芯片当前只有10倍估值，被视为是严重低估。美银重申美光科技买入的评级，同时目标价高达155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分析师则美股的策略师啊，就是个 Michael Wilson 表示，投资者正在逐步的抛售科技股，美国股市短期内会难以再创新高。他认为半导体股票上升动能明显减弱，资金正转向表现相对落后的股份，其中包括了人工智能相关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运营。那同时呢，他还判断说人工智能不太可能会是唯一的焦点，并且判断下半年的市场的上升浪潮将不再局限于科技股的板块当中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汇指数的最新变动。美汇指数目前是在100.9左右，而美日元呢则是跌到了161.9左右。那美国的数据已经显示了，现在对冲基金对于做空日元的情绪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元多头压住创下了10年的新高，而高盛则是下降了日元的目标，未来一年将会见到165左右的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口。过程当中，朱元怎么来看这一系列的新闻的这个变动呢？
0: 就是现在最看不懂的，就是韩国经济吧，它因为这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超出所有人预期的巨额利润，所以三星电子就是说今年它的盈利是2000亿美元，超过就是搞半导体40年来所有盈利的总和。你看这一个季度就590亿美元。另外呢 ，SK 海力士在美国要发行这个 ADR， 一动就是将近300亿美元的这个集资。但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汇率那么弱？日本的汇率弱是可以理解，因为它确实经济增长的动能不行了，162，现在这个金融机构看下行可能到165日元，对吧？对一美元。那么这个韩国这个也是到1527，它就是经济很强，科技也很强，而且赶上了这一轮这个科技的这个高峰。但是为什么它会下来？那另外一边就是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就是外界都是说这个中国经济啊什么内部需求不行，但是呢它确实很强，对吧？现在是6.8以下，而且现在有高看的说今年年底会到6.5。那我现在一直在怀疑一种阴谋论，说是不是这个西方这几个主要经济体，包括他们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这个世界银行，看到呢在制造业方面打不过中国，那也开始在酝酿是不是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当然就从人民币的升值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用这购买的评价来核算，因为在过去这大概5-6年当中，西方其实经历了一次很强的这个通胀的升温一个过程，那在中国这边它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出国旅行，会发现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服务也退步得很厉害，但是再穿透这层再下一步会怎么样？所以呢是不是有一种，我就一直有怀疑有一种阴谋论，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升到一个更高的，比如说上次可能最高是6.2，是不是这次要突破6.2到6这个水平？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么一种发展趋势的话，假设升到6.5，我们是可以接受，而且是对中国经济比较好的。那到6到6.2会怎么样？这个需要可能进一步的预判。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v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哼，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打击美军设施报复。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巴基斯坦一架载有5名机组成员的货机在海上失联。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伊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的美军设施来报复。而原本身在伊拉克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是已经提前回国。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号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号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号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送葬仪式8号早晨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送葬仪式当地时间的8号早晨是在纳杰夫街头启动，摩托车队开道护送，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早早聚集在仪式现场，随着送葬车队行进，一路护送，气氛凝重肃穆。同时，大量民兵武装人员在道路两旁组成人墙维持秩序，保障仪式安全。除了纳杰夫外，哈梅内伊的灵柩稍后还将会运往到伊拉克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继续的举行送葬仪式。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7号晚发表声明说，一架货机在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途中失联，机上有5名机组成员。声明说，这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37货机是在7号晚间的9:18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在3分钟之后，雷达监测到货机快速下降，并且急剧的改变航向。它在卡拉奇以西南面大约155海里处失去了雷达和无线电的联系。声明表示，多个部门正在协同配合开展对失联货机的海上搜救工作。航班跟踪服务网站数据显示，飞机可能是坠毁在卡拉奇西南部海域。一连2天的北约峰会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承诺，以及在对伊朗的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本次会议在分歧与抗议的声浪当中展开。而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公布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2: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 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会要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 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十架次的全球演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3: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2: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五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当中最高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传统欧洲大国德国和法国都在2%以上，美国约为3.17%。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不少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据土耳其民调机构近期公布的调查显示，许多土耳其民众认为作为北约成员国并未给土耳其带来益处。有土耳其学者则表示，部分民众对北约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相关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态度，并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的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的与泽连斯基会晤，并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4: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5: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I know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Hopefully soon.
4: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得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8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7号分别向俄军第103摩步团、第4独立摩步团、第6摩步师、第10坦克团等7个单位发出贺电，表彰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0: 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兼俄军作战总局局长鲁茨科伊表示，在整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作战期间，乌军共集结了45个营，约15500多人的兵力。乌军城防第一道核心的工事区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乌克兰农庄，该地于今年6月中旬被俄军第四旅第二营的突击部队攻占，目前清剿完毕。人口密集的城区尤日尼区和费托罗伊区于今年5月下旬被该旅部队控制，目前清剿完成。钦科维区位于高地，也是乌军大部分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地的集散地，该区于今年6月初被该旅第三营的突击部队攻占，目前清剿完毕。位于市中央危区的行政办公楼群和住宅区域与今年5月底被俄军第1465团第一营的部队控制，目前完成清剿。位于城市西部的克拉斯尼格罗多克区由俄军第150摩步师第103团的部队清除。今年6月初，俄军的第78团的突击队控制了梅加泰克冶金厂的工业区，目前正在清剿之中。今年5月初，阿夫托斯特科洛工厂区由俄军第1465团第一营控制。6月中旬，位于火车站附近的核心防御据点由俄军第三集团军第72旅部队攻占，俄军第6摩步师第1307团第一营的突击队攻占了斯特洛克洛工厂区。市区由低层建筑和高层住宅区组成的中心区，由于集中了大量的地下室，建有掩体和射击点，因此攻占难度最大。6月中旬，由俄军第1307团第三营的部队肃清。
1: Для удержа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и е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противник сформировал внушительную группировку из 7 бригад, всего 45 батальоно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ю до 15,5 тысяч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0: 本台记者的观点：这座城市的乌军已完全失守，而康城到阿里克西耶沃

0: 德鲁日科夫卡也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之后，这几座卫星城便几乎是连成了一片。目前，乌军正集结兵力向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构筑新的防线。开源的信息指出，乌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与康斯坦丁诺夫卡防线相比，几乎不在一个等级线的水准，只有斯洛维扬斯克防御线才能够上得了台面。7月7号，乌军成功反击，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第20集团军的侧翼，并建立了雷德科杜布和诺沃耶的突出部。如果乌军进一步反击，推进到水井附近，那么俄军向斯洛维扬斯克突出部的建立将变得危急。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体系。美国5月份贸易逆差环比上升4.2%。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能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也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欢迎回来。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
18: 报告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实施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依据，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7: 解放军时隔2年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战略导弹，虽然与台湾没有什么关系，民进党当局却在第一时间跳出来批评大陆。国台办说，民进党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了民进党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而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制造声势，称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会对台湾进行跨境镇压，国台办则批评民进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挑起两岸的对立对抗。
19: 6号，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是在升高周边紧张局势，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的军事扩张。
20: 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9: 台湾军方还以大陆对台威胁日益升高为由，把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政训课程更名，加入所谓的反共内容。
20: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 对抗。
19: 而在两岸交流问题上，陆委会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有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都是统战，会强化审查，一律不会许可。
20: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9: 在台湾，亲民进党持续宣扬台独主张的原日本媒体人石柏明夫在台中被打，台中警方抓获一名持有香港护照的男子。民进党当局称，这是大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首起跨境镇压案件。
20: 民进党当局借机进行政治操弄，深拉硬扯，歪曲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目的就是挑起两岸对立对抗，误导恐吓台湾民众。他们的恶劣行径连岛内民众都不认同。
19: 陈明华还要求民进党当局不得损害这名香港男子的正当权益，必须保障他的人身财产安全免受侵害。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7: 彭博社在7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正逐渐地弃用美国人工智能巨头英伟达开发的 AI 芯片，而是转而选择国产芯片。报告指出，由于 AI 相关项目的成本高企，高达 80% 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表示，今年的 AI 基础设施总支出已超支。受访高管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将会把 46% 的 AI 芯片预算投向国内的国产芯片，高于目前的 30%。 而报告也称，中国正在加速推动 AI 芯片实现国产替代，这一趋势有望使中国头部 AI 基础设施建设商及主要的供应商从中受益，其中包括有腾讯、阿里巴巴和华为。同时有不少的受访者透露，目前正在对海外信息和寒武纪生产的 AI 芯片进行评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显示，女性权利议题正在出现新的重心，国际社会不再只讨论如何保护女性，也越来越关注女性能否真正的走上谈判桌，进入决策层，并且参与外交与社会发展。
2: 当地时间7月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日内瓦闭幕。本届会议围绕冲突中的妇女保护、女童受教育权、女性参与和平进程及公共事务等议题展开多场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凯苏斯在专访中表示，国际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关注正逐步从保护和赋权走向重视女性的主体作用，让女性成为和平、外交和社会发展的建设者。
12: Puisque on le voit, et des études l'ont démontré, avoir des femmes aux tables de négociation permet de pouvoir faire que les accords qui sont trouvés durent de 35% plus longtemps que lorsque on exclut les femmes systématiquement.
2: 本届会议对女性议题的不同层面，包括针对苏丹、奥贝德周边的性暴力等严重侵害的启动调查，以及巴基斯坦部分女童面临强迫婚姻与强迫改宗问题。还涉及数字暴力、深度伪造等新型威胁，正在成为女性进入公共空间、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新障碍。
12: On se pose de vrai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comment essayer de mieux vivre ensemble. Au niveau femmes, on dit toujours qu'on a des syndromes de l'imposteur, de la bonne élève.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à dépasser pour réussir à s'affirmer et trouver sa place.
2: 从女性保护到相信女性，本届人权理事会折射出的变化。是女性权利的尺度正从避免伤害进一步走向保障选择、表达、参与和决策。
12: Là aussi, pour plusieurs raisons, j'ai parlé de ce pas de deux que l'on voit entre la femme qui doit travailler sur elle pour accepter de pouvoir prendre le pouvoir sans qu'on le lui donne, et les hommes qui doivent accepter aussi de lâcher du lest, lâcher un peu de pouvoir pour que les femmes puissent les avoir.
15: 他强调，真正的性别平等不只是法律层面的承诺。更需要社会为女性提供表达、参与和领导的空间，需要让妇女的声音更多进入国际治理、和平建设和文化交流议程。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17: 美国公布最新贸易数据显示，5月贸易逆差大幅扩大。 美国商务部在周二公布，五月份进口录得接近4000亿美元，环比增长3.3%，是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出口则下滑3.2%，贸易逆差跳升超过40%，来到了776亿美元，也是14个月来的最高。其中，企业为了避免中东冲突以及潜在新关税引发的货品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提前备货，叠加半导体需求高涨，推动了资本项目进口升至创纪录的1280亿美元，令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第二季度至今的数据显示，电脑以及相关设备进口增速已经放缓，表明 AI 相关组件对 GDP 增长的推动作用或将弱于近几个月的季度。澳大利亚抵押贷款经纪人协会最新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购房者已经暂停购房，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信心恢复。巴伦乔伊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师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各种成本持续上升，令民众对市场缺乏信心。
1: 澳大利亚通胀高企不下，央行还将加息，另外预算按房产税的调整，这些都构成了潜在购房者的困惑，也导致了房价和拍卖成交率数据持续下跌。有不少人认为，长达30年的澳大利亚房地产牛市可能终于开始失去动力，市场未来几年将处于横盘整理的状态。巴伦乔伊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师乔马希特认为，判断房产市场疲软为时过早，但在持续的各种通胀高压下，让民众止步观望。
21: The housing market has weakened in a sentiment sense. It's too early actually to know how much that really will flow through into construction activity. Remember, we want to keep building houses.And one of the elements that we're seeing in domestic inflation is that construction costs continue to go up, rents are continuing to go up, and we've also seen wages go up. A lot of businesses in household services, if you think about restaurants, dry cleaners, hairdressers, they'll be passing that on to their consumers. And so we are still seeing inflation that's just simply too high. And so we really do need to bring this elevated inflation level down.
22: 有澳大利亚房产分析人士还认为，澳大利亚房产市场进入了盘整阶段，这也为购房者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如果房屋供应有限等结构性压力出现，澳大利亚房价将再次推高。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7: 感谢收看，下节后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

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在美伊战争二月底爆发之后 ，WTI 原油价格一度升破110美元，冲击多国经济，至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渐渐回落到目前的约69美元。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指出，中国近年来的原油进口量为日均1100万桶水平，官方数字显示近月骤降，五月降到每天780万桶，消失的300万桶相当于意大利、法国每天消费量的总和。分析认为，中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尤其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花几个月囤积俄罗斯与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中国想尽办法减少石油的使用量，比如高铁、电动车取代了不少短途航班和燃油车。这些举措有助于抑制油价，在维持全球经济平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费加罗报》六月刊登题为《中国第二次拯救全球经济》的评论文章，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曾经支撑全球经济，而这一次中国动用庞大的石油储备缓解油价上升的冲击。文章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长达多个月，行业人士曾经预告末日，担心油价会冲到120甚至是200美元，但最终预言落空，背后很大机会归因于中国动用储备的战略。再来看到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多国领导人及商业领袖等7号共同出席本届峰会核心的边会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北约国防工业生产、投资与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7日上午，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国防工业论坛上发表讲话，宣布北约盟国将采购5架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MQ-4 希特里顿高空侦察无人机，并将从瑞典萨博公司采购多达10架全球之眼侦察机，以取代老化的美国制空中预警机机队。吕特随后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及政商界人士在台前合影。据官方日程安排，国防工业论坛将持续1天，上午设有6场闭门会议，下午则为公开的全体大会。分析人士认为，北约领导人或将在7日稍晚公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协议，以表明北约正响应美国促欧洲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特朗普于当地时间6日晚在马里兰州搭乘空军1号飞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此次峰会召开之际，特朗普因不满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摊以及盟国未有效支持其打击伊朗等，而多次公开作出批评，并威胁要退出北约。此外，对乌援助也将是此次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出席7日的晚宴，并将在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近年来开会是会无好会啊，在这些重要的场合呢，对于中国好像就格外的关照啊，总会话里话外带上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立场呢，也逐渐的强硬。比如2004年的时候，北约就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把中国定义成对它的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那么今年峰会之前呢，中国的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的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了预定的海域。这个是例行性的安排啊，在这个时间这没想到呢是跟北约峰会的这个凑了这个热闹啊。而且呢，中方事先也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啊，当然也不是针对北约。但是北约呢，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啊，强拉关联啊。北约掌门吕特欲加之罪啊，认为这向北约发出了信号啊，还跟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啊短信讨论事情。吕特说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啊，各个战区正在日益相互的交织啊，紧密连接。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跟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 还不得不防啊，这是北约呢在公然的啊勾结日本来威胁中国的安全啊，这种用意呢伤害性极大。北约在欧洲发展啊或许已经到头了啊，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啊拉拢对象啊，北约扩容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日本从军力还有技术意识形态上啊还有资金上啊，最近可能资金有点跟不上，那日本呢会成为它的头号拉拢对象。穷途末路的北约啊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合流啊细思极恐。反过来说啊，在亚洲啊就像过街老鼠一般的军国主义，如果因为北约啊它开了一扇窗啊，那等于是放虎归山，饿虎出笼。这种破罐子破摔式的抱团取暖呢，跟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就大了。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勾结合流那是需要双方有意愿。看看北约的掌门还有日本的首相啊，还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间吗？啊，难道不是同流合污的最佳时机吗？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啊，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不排除重新采取军事手段。他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并且再次扬言要夺取伊朗的浓缩铀。
2: 特朗普六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伊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获得胜利，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

0: The, as I call it, dust, the enriched material, nuclear dust, I call it. I went in for one reason, very strongly,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not looking for regime change, although this is regime change.
1: 谈及油价，特朗普表示，当前油价已经低于美伊开战前的水平，并指美军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秘密护送油轮通行，成功维持全球原油供应，避免油价飙升至每桶300至350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和他不朽的遗产。他们和伊朗勇敢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呼吁美方信守承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仪式七号在伊朗中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
3: 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四位家属的遗体被从首都德黑兰运抵库姆南部的贾姆卡兰清真寺。清真寺大院内人潮涌动，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七号清晨，又有数以万计的伊朗民众身着黑衣，挥舞伊朗国旗等旗帜，向贾姆卡兰清真寺行进。在送葬人群中，还出现一面尼日利亚国旗。沿途电线杆上则张贴有哈梅内伊的照片。在悼念民众涌入清真寺大院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将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和外孙女共计5人的灵柩逐一抬出，放置在清真寺内的地面上。哈梅内伊的葬礼活动开始于本月3号，将持续至本月9号。9号当天，伊朗官方将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遗体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昨天的这个送葬仪式呢，还是在首都德黑兰，今天转到了中部的圣城库姆。如果看过库姆这个场面的话呢，会更加的震撼啊，因为德黑兰的这个队伍呢，很多地方都有高楼建筑，但是库姆那边呢就一马平川啊，就是多少人流密密麻麻的看过去是一清二楚。这个今天的库姆当地呢有风啊，看到这个人流啊，还有无数面的旗帜迎风招展的时候呢，这一幕就特别像什么呢？公元680年发生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的战役啊，就是伊玛目侯赛因抵抗沃玛叶王朝亚吉德一世的那一场著名的战役。全世界的穆斯林，全世界的什叶派都非常清楚啊，那一个历史的事实。最终呢，侯赛因战死啊，他的队伍呢全军覆灭啊。但是侯赛因在什叶派当中呢，有了非常崇高的地位。拉回来啊，就是哈梅内伊的遗陵的第一站呢，就到了这个库姆。那么在库姆的葬礼的祈祷安排啊，非常的讲究啊，它是由大阿亚图拉贾瓦迪阿莫利在库姆主持的。阿莫利呢是1933年出生的，长期在库姆的神学院任教，是伊朗顶尖的哲学家之一。他把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的思想相结合，在伊斯兰神学和哲学的超验智慧领域呢，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伊朗以外的地方呢，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啊，被人熟知的啊，倒不是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他曾经发出过的 fatwa 啊，也就是宗教法令。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宗教法令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后的第一天啊，这个阿莫利啊曾经发布了这个圣战的一个教令，就是宣称啊，让特朗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呢，是一种宗教义务。这就是引发啊政 震惊地对特朗普

和内塔尼亚胡的追杀令。那么让这个大阿亚图拉阿莫利来领导在库姆的这个攻击啊，我觉得看得懂的呢都懂啊，是追杀令的更新版和放大版。那说到宗教法令啊，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生前也曾经发布过1000多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这个一条呢，是严禁生产、储存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教令呢，在2005年8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呢，在伊朗政府的官方声明里面呢是有陈述的。所以，所谓的伊朗发展核武器啊，其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一个谎言。哈梅内伊啊，这个发出过禁止核武器的大阿亚图拉啊，最终呢也因此殒命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这个现实、政治、谎言是混织的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今天的重点场合呢，是在库姆了。这可是一个绝对地道的圣城啊，它是伊朗哲学思想的源泉啊，所以是智者的故乡啊。在伊朗呢，一提库姆的话，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很多啊先知，这个穆罕默德的这个后裔啊，都安葬在这个库姆。其中最大的陵墓呢，供奉着法蒂玛·马苏曼，她是什叶派第7任伊玛目的女儿，也是第8任伊玛目里萨的妹妹。这个而第8任的伊玛目里萨呢，她的圣陵位呢在哪里？什么地方呢？在伊朗的马什哈德，那也是哈梅内伊的故乡，也是这个伊朗已故领袖葬礼最后的一个归属。什叶派的从尊崇的历史跟哈梅内伊就这样无缝连接起来了。那么这次不同地点的这个仪式呢，最突出的一个视觉的印象呢，是伊朗人呐、手里拿着无数面的红旗啊，上面都写着文字的啊，比如为侯赛因伸张正义啊。伊玛目侯赛因，我刚刚讲了，在什叶派呢，他是有特殊地位的啊。悲情和勇气的一个代名词。2000年，在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被美军击杀后啊，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击杀殉难之后呢，也曾经在伊朗升起过同样的红旗啊。这面红旗呢，象征着复仇啊，长期以来一直飘扬在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穹顶之上。那侯赛因和他的家人呢，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殉难啊，这就是为什么哈梅内伊移陵到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根本原因。好，最后请您收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比利时队在北京时间7号进行的世界杯1/8决赛中，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成功晋级8强。而引起争议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本场比赛呢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他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敦促国际足联重新审查巴洛贡在世界杯比赛的红牌判罚，但特朗普坚称自己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
2: 特朗普6号在白宫屯行办公室向记者证实，他曾要求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红牌处罚的决定进行复核，并且质疑这项判决的公正性。
3: So I saw the play, and I'm a person that loves sports and was a good athlete, and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This referee, who is a little bit suspect, if you check his past,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I don't like to create controversy, but very suspect. If you'd like, 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past. He made a call.That nobody could believe.
2: 不过特朗普坚称自己并没有向国际足联施压，也没有强迫国际足联做出这项决定。
3: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2: 巴洛贡之所以被出示红牌，是因为视频回放显示，他在上周三对阵波黑的比赛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当值主裁判当时并未直接出示红牌，而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才将其罚下。在特朗普的干涉下，国际足联对巴洛贡暂缓停赛的决定在全球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证实，他确实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强调最终决定是来自国际足联独立的纪律委员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特朗普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队领到的这张红牌啊，更像是在挑战对于公平的这个全球的认知呢？现在有观点认为啊，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这个决定权呢，它是属于体育机构的，而不是政治家啊、不应该把这个体育武器化来达到什么政治目的。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呢，本来就紧张啊，而且还在加剧过程中。国际足联在特朗普亲自介入之后，亲自动手啊，还送了一张免死的金牌给美国队员啊。这个美欧之间的梁子呢，我感觉是接得更深了。 那比利时呢，这次以4-1干净利落的干掉了美国队啊。我觉得比利时人这次的胜利呢，应该是特别扬眉吐气的啊。其实赛前围绕这个红牌持有者，也就是这个巴拉贡啊，发生的跟这个一切有关的球场外的纷扰呢，最终对美国队的伤害，我觉得比让这位老哥上场起到的帮助呢要大得多。你光从排兵布阵来理解的话，美国队好像是如愿以偿了啊，终于把那个红牌取消了啊，球员回归了。按理说美国队会因为这个而信心爆棚，如虎添翼，但最终呢没有转化成为优势啊，反而看起来像是包袱重重。为什么？这个巴洛贡当然是清楚围绕自己的场外的博弈啊，这在无形之中呢给了他。

和全队压力啊，导致他们看起来呢在比赛当中完全不在状态啊，从一开始就好像失去了专注。整场比赛啊，巴拉贡零进球、零助攻、零关键传球、零次盘带、八次控球失误，啥也没干成，感觉像在场上服刑。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赛前在谈到这张红牌的时候说，卢比奥啊，他的这个辩才啊，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啊。卢比奥怎么说的？他说，撤销禁赛是正确的决定啊，他们甚至不应该用慢动作来审查这个事情，应该在实时的比赛中就去审查。卢比奥的逻辑是，应该让美国球员呢啊满员去对阵比利时队啊，才能凸显比利时战无不胜啊，才能成全比利时。他说：“作为比利时队，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一场比赛啊？去赢得比赛呢？赢了比赛，如果还要被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啊，那其实你们没有真赢啊，因为对方的最佳球员、得分王没有上场啊，这不科学。”卢比奥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不让美国队的这个竞赛的球员上场，比利时队胜之不武啊。与其这样，不如给美国队员解禁啊，这样比利时队呢才能够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听起来呢，好像是在帮比利时人说话啊。卢比奥式的逻辑啊，堪称完美。他说呢，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总是希望对方处于最佳的状态嘛，这样你的胜利啊才不会以某种方式被玷污。他只是希望比赛能够继续进行啊，每个人都能够全力以赴。获胜者才是真正的获胜者。末了，卢比奥还语带威胁地说，也许我们明天会在北约峰会上把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说道说道。你当整个足球界甚至白宫欧洲都在场外讨论你的事情的时候，强大的舆论恐怕很难不影响到美国队的每一个队员啊，这已经不是纯粹的足球能够解释的了。那么到了老美这一边啊，其实没有什么啊通行的规则啊，如果非得有的话啊，那也是美国世界杯的规则啊，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可以改骂，但是从效果上说呢，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这是典型的用力过猛啊，适得其反。比利时人在比赛之后啊，还全队模仿特朗普那种标志性的搓澡舞啊，就是这种啊。这种跳舞啊，来讽刺特朗普。那么现在比赛是结束了啊，美国队呢也可以洗洗睡了啊，但是这个影响没有结束。巴洛贡这名美国队的红牌这个球员呢，他其实是一枚棋子啊，上不上得了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能算的。其实他不上场还好，但凡上场一分钟都是对他的伤害啊。我感觉他是被摆了一道啊，可能还要一辈子背这个黑锅啊，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啊，特别以后他去欧洲踢球的时候呢，每次触球啊都可能被虚，因为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联想到美国仗势欺人，对特朗普和美国的逆反呢会投射到这名球员身上，这是最惨的地方。特朗普这个美国队队长啊，还有卢比奥这个大腕啊，在帮他说情啊，给 FIFA 去施压，欧洲人当然会因此就记住巴洛贡这个名字了。好，就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1: 天亮老了热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伊朗南部多地遭袭，美军宣称击中有80多个目标。逾4000名解放军和武警投入到广西湖北防汛救灾工作。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起，现在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已经击中有80多个目标，而伊朗已经坦承南部遭到了袭击，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也击中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的美军设施，展开了进一步的报复。而原本身在伊拉克准备要出席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已经提早回国。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号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号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号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

0: 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伊朗官方对于美军袭击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而在国丧期间遭袭，伊朗民间属于怎样一个状态？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于瑞从德黑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
2: 伊朗的防空部队哈塔姆·阿布亚革命四部队的总司令部呢发表了声明，说就在刚刚呢，伊朗的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呢向在巴林科威特的这样的美军基地一共有85个重要目标发动了袭击来予以报复，而且呢还击落了一架 MQ 无人机。那么同时呢还强调呢，在葬礼期间，那么美国呢公然的违反协议向伊朗发动了侵略，所以伊朗将会予以更强硬的回应。同时呢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呢美国公然违反协议，包括取消了对这个之前取消的石油制裁的重新恢复，同时对伊朗呢发动了袭击，而且呢以色列又这个袭击了黎巴嫩，所以这一系列呢就表明了美国不可信，而且呢伊朗也不会妥协和退让。同时呢伊朗外交部也予以了强硬的谴责，认为美国公然违反了协议。目前看来呢，双方的这种交火呢，已经让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越来越远了。那么，由于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伊朗的这个领袖的葬礼还在进行，那么伊朗的一方面呢是向外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硬的信息，就是虽然领导层换了，但是伊朗的体制依然强大，伊朗依然会坚持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主权这一原则，不会做出任何退让。而且声明指出呢，就是美国来公然的袭击了伊朗的非军事目标，而且呢在此前呢美国说呢伊朗袭击了这个三艘商船，但是伊朗呢也没有予以肯定，也没有否认，而是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呢必须要尊重伊朗这个主管理霍尔木兹的海峡的主权。所以在这问题上呢，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焦点。如果双方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的话呢，这种双方交火又不宣战的情况呢可能会继续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公开参加葬礼的时候遭到了一群强硬派支持者的辱骂，甚至有人往他的车上扔石头，他们拒绝谈判反对谈判的这种强硬派的声音现在非常的大。也有一种可能，外界猜测，那么这次伊朗向这些商船袭击呢，可能是一些强硬派他们革命卫队他们所做的，是为了破坏伊朗和美国继续进行的谈判。但是无论如何，双方现在这种敌对的态势呢，可能是让这个双方在达成最终协议这个谈判呢，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
1: 目前伊朗正处于国丧期间，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8号早晨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送葬仪式是在当地时间8号的早晨在纳杰夫的街头启动，你看到摩托车队在开道护送，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也早早就聚在了仪式的现场，随着送葬车队在行进，一路在进行护送，气氛可谓是民众肃穆。同时有大量的民兵武装人员在道路两旁组成人墙在维持现场秩序，要保障仪式安全。除了纳杰夫之外，哈梅内伊的灵柩稍后还会前往到伊拉克的另外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继续进行送葬仪式。科威特军方在8号表示，正在运用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让你看到，这是在首都的科威特城响起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指，科威特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出，任何听到的爆炸声都是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袭击结果，不过尚未透露攻击的来源。伊朗革命卫队在8号通过了电视台发布了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军的空袭，他们对巴林还有科威特境内有数十个美军设施也进行了报复性袭击。在当天早上，巴林表示遭到了导弹袭击，但没有说明来犯的导弹有没有对当地造成

0: 进一步的损失。再来关注到，美国日前据报向以色列递交了文件，要求以色列避免重启加沙战事，更强调无论哈马斯是否已经放弃了武装，都应该尽快展开加沙的重建工作。不过，以总理就坚称，加沙的重建工作必须要等到其彻底的去军事化之后，才有办法开展。
1: 美国日前据报拒绝以色列对重启加沙战争的要求，并向以色列提交一份文件，要求其在哈马斯尚未解除武装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计划。
2: هذه الوثيقة تقضي بنقل السكان من مناطق غرب غزة غرب قطاع غزة إلى المناطق ما يعرف الخط الأصفر ونقل أيضا يعني عملية أن تكون المعابر تحت سيطرة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لإدارة غزة وأن يكون المال مال المقاصة ينقل إلى مجلس السلام。
1: 此外，文件还要求以色列允许在加沙地带特定地区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恢复供水、供电等基本服务，并支持数字支付，增加对加沙的燃料供应。在2026年底前，以方应允许原本在哈马斯控制区域的居民迁入和平委员会负责的区域。对凯雷姆沙鲁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的控制权，则将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
3: يبدو أن أحد السيناريوهات المطروح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مقبلة أن يتم تطبيق المادة رقم 17 من خلال تنفيذ بنود هذا الاتفاق في مناطق خارج نطاق سيطرة حماس.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وضوع السيطرة أو تحويل أموال المقاصة هذا أمر مستحدث وأمر أعتقد أنه من شأنه أن يحول الأزمة أو لجنة التكنوقراط وفوقها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أداة لحل النزاع اللي هي بالأساس ستكون أداة مؤقتة إلى أداة لتعميق الأزمة。
1: 对于文件要求以色列将原本计划用于加沙重建的税收收入交给和平委员会，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表示强烈拒绝和谴责，坚称这些资金应完全属于巴方。
4: Overall,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e that renewing the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Gaza Strip is not on the table, and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Israel to look for alternative to Hamas rule in the Strip.Even if Hamas continues to refuse to disarm.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湖北地区风灾过后，黄冈市正在展开路面的清障工作。目前巴威正以超强台风级逐步趋向台湾以东的海面。
5: 我創業嘅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在七号玉江、浔江、黔江都以超警戒水位在运行，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珠江委在当天已将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12: 广西宾阳县六旺水库日前出现漫堤，附近地区不同程度受灾，下游村镇内涝严重，房屋被淹。7号上午，随着六旺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以应对可能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台风影响。广西钦州多地也发生积水，7号，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进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紧急处置，将积水汇聚到防洪堤管理处，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进行辅助性抽排。与此同时，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玉江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下锚停靠。据当地水文部门消息，玉江贵港水文站7号晚7:30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这一次广西的重灾区衡州等地，到7号一共设置有6个临时的安置点，这些安置点的物资供应稳定，并且设有24小时的医疗点，要保障受灾民众。来看一下我们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13: 7月7日，广西衡州共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供受灾群众使用。夜幕降临，衡州体育馆内依然灯火通明。据介绍，这里每天接收转移群众约70至80人。
14: 目前安置了210人左这个群众左右。群众到来之后，我们主要是为他们首先检查他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外伤，是否有疾病等之类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就安排床位给他，发放床上用品，同时提供饮用水跟食物。
15: 那他们完成登记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第一时间发放盒饭。我还能看到他现在上面还冒着雾气，这个是保证他们基本上随时来都能够吃到热饭。那同时除了盒饭之外的配备物资呢，像我身前还有饮用的矿泉水，这边还有2个烧水壶，以及充电宝和排插，还有很多的充电线。
16: 我都感动的，我真的是，因为到现在我今年已经63了，还没见过，那是第一次那么大的洪水。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安然无恙啊。
13: 安置点内除了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也在全天运行。
14: 医护人员也是24小时在点，监测，群众有身体有发烧头疼的话，都会，医护人员都会进行检查。
13: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居民仍未能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有人表示，由于家中积水尚未退去，暂时无法返回。
17: 不出去了，
18: 出去了，
19: 我们全部淹完了。都到这里来了，那个水我们回不去了。
20: 现在他们都是在老家，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发我妈妈的微信都没有见回。
13: 衡州方面也提到，县正对受灾的村庄展开排水工作，等住房安全评估完成，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居民将陆续返回家中。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0: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看看，在东部多地6号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在大冶市的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了镇区的电力中断，有部分的房屋公共设施受损。在7号，当地抓紧展开了灾后的清障、抢修，还有除险工作，推动要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大冶市金牛镇受到强风的影响，自建房的屋顶的砖瓦是四处散落，同时也伴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了民兵包括党员干部在逐户走访除险。截止到7号的下午为止，金牛镇的受灾区域道路和电力供应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而主要的风险隐患也已经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会重点展开的是灾情的统计、房屋的安全鉴定及灾后重建等相关的推进工作。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在湖北黄冈的路面清障工作也正在有序展开。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在当地采访记者吉红英火从黄冈现场带回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21: 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那作为这次湖北东部地区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比较重的城市之一，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场强对流天气对整个黄冈市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在路面的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这些 似倒非倒的这种树木接连的这种绿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对这种强大的这种风力影响被折断，它是被整个连根拔起。那在我另外的一侧右手边是这次遭受整个强对流天气影响较大的一个建筑之一，就是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在我旁边这一侧这个位置原本是它的整个校园校舍的这种护栏，不过目前我们看到整体整个一排的这种护栏全部因为这次强对流天气倒伏，那它失去了它保护的作用。再往更远处看，在校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超过10米高的这种大树因为这种大风倒伏，那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校舍有非常多的这种玻璃已经消失了，或者说还残留着一些玻璃在整个窗框上面。目前校舍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对残留的这些玻璃进行拆除，那这也是对修复玻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从8号上午7点开始，学校外侧道路有大批的环卫工人着手清障工作，多辆垃圾车配合之外，还有大型的机械配合抓取个体较大的建筑碎块和树枝树干。现场的环卫工人清运的影响路人通行的这种垃圾呢，包括了有这种树枝树皮，也是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影响造成的，那还有在路面上散落的这种小的这种玻璃的碎块。那这个来源呢就有两个，第一个是在我身后不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单体建筑外侧的玻璃面有玻璃，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行进这条道路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机动车辆它的前挡风玻璃或者是其他的部位的玻璃是有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被损坏，那也有散落在地上的这种玻璃碎渣。在路面上停放的这些车辆呢，有一些也是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坏，那比如说在这辆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像这样的已经碎裂的点，包括在后挡风玻璃的边缘完全是被破坏掉了，那底下其实已经掉落了非常多的这种玻璃碎渣。截止到7月8号上午9点左右，这条在7月6号晚上因为强对流天气造成了比较大影响的街道已经在清障过后恢复了正常的双向的通行。以上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吉红英火刘家浩赵伟发自湖北黄冈的现场报道。
0: 截止到7号的17时，解放军还有武警部队一共派出4000多名的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到了广西、湖北的防汛救灾工作，要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你看到部队的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的受灾区域组织了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的工作。根据南部战区的消息，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有1000多名的官兵在7号下午驰援的广西，出动像是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有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有1000多件的装备器材。另外，武警广西总队也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将近有800名的官兵，在贵港、衡州等地展开了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有1797人，搬运物资有2000多件。而广西军区也同步组织有2900多名的民兵展开了属地的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在重点的防汛区域。在今天清晨的大约6点12分，一直到上午的10点08分，四川的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级地震。而在下午的1点05分左右，宜宾市的高县又在发生了3级地震。这次震源深度大约6公里。根据当地的应急救援队稍早前的消息，目前已排查出有2个人受到了轻微的受伤。好，目前这些伤者都被送往到了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高县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2级应急响应。当地政府指，截止到上午大约8点30分，已经转移安置有4户6人，而房屋受损有174户，道路落石有13处，道路撕裂处有4处，而1处公共设施受损，1所学校出现轻微的裂缝。好，继续带您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这是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正在以超强台风级逐步在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预计会从10号开始会给中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豪雨的天气。在当天上午大约11点钟，台风巴威的中心位置目前是距离台湾的基隆市的东南方向大约有1520公里的海面上，这中心的最大风力测得达到了17级，预计巴威会以每个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在移动。此外，台湾气象部门就表示， 巴威极有可能会通过台湾的东北方的近海，但如果和地形交互在影响，不排除可能会更靠近台湾陆地。台湾气象部门还指，在10号晚间一直到11号是台风影响最为明显的这一段期间，最快会在9号的白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9号的深夜到10号凌晨会发布的是陆上台风警报。好，为了防御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正在严阵以待。他们在今天主持了准备会议，要严防强风豪雨可能会带来的灾情。由于台风可谓是来势汹汹，农民也在抢先的抢收，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2: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暴风圈恐将笼罩半个台湾。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地方首长严阵以待。
17: 辖区公所有没有提出的？没有提出，我认为你们做好万全准备哦，就不要给我发生届时有任何在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形。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八号主持台风第二次准备会议，神情严肃，当场下令各区公所绷紧神经，加发沙包，避免先前市区的淹水噩梦再度重演。另外，环山包海、地形复杂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同步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严防强风豪雨带来灾情。
22: 礼拜五到礼拜六都是强风豪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从二级应变中心到一级应变中心，都会24小时全力备战。
2: 除了地方政府上紧发条，台东蕉农也趁着台风来临前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香蕉。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在苗栗，农民也忙着收割稻穗，就怕大雨一来，整年心血都泡在水里。至于在离岛地区，在绿岛八号启动游客疏运作业，中午前要将游客全部载运出，中午过后所有船班都将停航。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下节回来继续带给您更多台港两地的重要新闻。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出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 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七日至十二日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就呼吁，两岸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并指大陆将会推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措施落地见效。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就强调，积极的国共关系、和平交流，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1: 今年的金台会围绕加深了解、经济合作、民间交流三大板块展开，600多位台湾政商界重要人士出席活动。在八号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致辞中指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呼吁两岸要坚持以正确认

0: 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并指今年是大陆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交织叠加的形势下，大陆经济总体平稳运行，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为台商台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近期在多场两岸交流活动上现身，他指出，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没有理由不能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他说，四月份的国共领导人会晤为复杂局势下的两岸关系指引了新方向，创造了新机遇。就强调，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与各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 在当前两岸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情况之下，积极的国共关系和积极的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砥柱，值得两岸各界来共同支持。交流才能开创和平，断流只会制造冲突，合作必然带来互利，脱钩就会造成互伤。
0: 四月十二号，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如今三个月已经过去了，彭建仁指出，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他并指出，随着两岸交流的门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会越走越宽，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天津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之后，美方少有涉及台湾的问题，但是 AIT 也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却是更加频繁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更加举办多场活动，要宣扬所谓的对台支持，要把台湾打造成为豪猪风潮等防卫概念。而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回应表示，这些言论是违背了特朗普五月份所做出的政治表态，要求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今年五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在北京期间，特朗普没有公开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之后以接受媒体采访的形式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八号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中明确强调，这就是美方的政治表态。
4: 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
3: 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在台湾动作不断，称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和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够有效地吓阻冲突。他还与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邀集多名台湾的所谓邦交国的驻台代表，重申对台承诺。
4: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
3: 陈冰华罗列近期古立言的言行批评，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还批评古立言支持民进党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是为台独路线解套，
4: 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
3: 国台办再次敦促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美方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分裂势力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 李昌钊就指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十年或是长期的蓝图，但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步伐。五年规划的最大好处就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会互相配合，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致而拖慢了整体发展。而五年规划着眼点呢，既是要依靠金融、创科等这一些拳头产业在打拼赚钱，也要同时做好的是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此外，特区政府也正在展开兴奋的施政报告的咨询工作。李昌钊强调了，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这个五年规划的蓝图去设计。展望五年之后的香港，他有信心相信五年规划有助于能够推动不同领域进行改革，使得制度更加优化，也期望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教育，让市民能够感受到香港变得更好。而在今天，有五家新股就在香港上市，其中就包括来自于内地的人工智能还有半导体企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市仪式上就表示，两家企业来到香港上市，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了生动案例，也邀请他们将前沿的科技研发和应用带到香港来，建立国际业务总部。
5: 这次上市为海内外的投资者搭建了新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一步参与内地物理 AI 以及前沿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共享这个行业增长带来的红利。这也标志着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更好对接国际规则，提升全球的能见度，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的案例。
2: 陈茂波就表示，香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雄厚的科研实力，还有卓越的研究人才。在应用方面呢，香港是对接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可以助力于内地的技术和产品找对场景和找对应用，全面能够释放他们的价值。而在国际化方面呢，香港拥有的是国际化所认可认证和应用场景，成熟的金融还有专业服务，能够便利他们的业务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财资的调拨，可以预期将会有更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优质科技企业选择来到香港上市。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聚焦报道。有中方批评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到国际法体系。纽约峰会时，特朗普重申格陵兰岛应该交由美国控制。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快速掌握。嘉欣。

0: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在看到的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目前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荷兰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在7号表示，正在和中方合作，要解决有关于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希望这过程是非常顺利。而在当天，中荷经贸工委会的第18次会议就在北京举行。
1: 施尔茨玛从7号起访问中国3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7号与施尔茨玛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施尔茨玛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王文涛与施尔茨玛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在今天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权主张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到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和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
2: 报告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实施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依据，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强调这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3: 中国海军近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美国务院发言人称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介绍，在当地时间6号到7号，俄军已经基本对乌军有上百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打击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型炼油企业。

0: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还对乌军144处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无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乌军11枚制导航空炸弹、2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据莫斯科市长7日通报，超430架乌方无人机6日晚突袭莫斯科，俄方防空部队随即实施远距离拦截，最终36架无人机被彻底摧毁。在西伯利亚方向，乌军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炼油设施鄂姆斯克炼油厂。俄方目前暂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厂区受损情况仍在核查。此外，乌军还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发动袭击。克里米亚东部克赤半岛的炼油厂以及当地2套S-400凯旋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同步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年两天的北约峰会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承诺，以及在对伊朗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所以这一次会议是在分歧还有抗议声中展开的。会前，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就公布了总额至少有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想要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2: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眼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3: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2: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五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当中最高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传统欧洲大国德国和法国都在2%以上，美国约为3.1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特朗普再次表态，他说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丹麦在控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推动美国收购格陵兰岛的计划，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控制格陵兰岛，并承认此举可能会损害美国与北约之间的关系。特朗普进一步表示，丹麦长期未能对格陵兰岛进行足够投资，并称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格陵兰岛的战略地位正变得愈发重要。
5: Because Greenland doesn't help Denmark. Denmark doesn't spend money to really help Greenland.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surrounded by China ships and Russian ships. An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ships is...
4: 特朗普还警告称，美国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帮助欧洲应对俄罗斯威胁。如果欧洲盟友继续反对美国接管格陵兰岛计划，美国不排除重新评估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甚至可能撤出驻欧洲美军。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批评北约，并暗示自己一度考虑缺席此次峰会。
5: My friend happens to be a very strong leader, a very strong person.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n't have attended. I felt I had to attend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you know, I know he's gone all out.
4: 特朗普近年来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不足，认为欧洲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此次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提出格陵兰岛议题，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犀牛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对俄乌和谈态度乐观，称双方都有意结束冲突。北约秘书长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哈梅内伊送葬仪式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吉夫举行。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八号上午于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今天正式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是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潘德院士。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1: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中东局势最新动向回答提问时表示，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1: 2026年国令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日前在福州举行，八支中美青少年棒球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增进了解和友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0: 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态度，并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的与泽连斯基会晤，并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2: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3: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I know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2: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得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8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
4: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when you have a ceasefire and Iran is basically violating the ceasefire, we see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with ships being attacked. I think it is totally crucial that the U.S. forcefully react.
1: 吕特透露，本次峰会上，北约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自由。荷兰首相叶腾也在当天同样的表态称，必须要向伊朗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停火协议不容违反，同时也需要施加最大程度的外交压力，确保谈判得以延续，达成解决方案。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8号早晨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有大批的民众前来哀悼。
5: 送葬仪式于当地时间8号早晨在纳杰夫街头启动，摩托车队开道护送。 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早早来到仪式现场，挥舞伊朗及伊拉克国旗，簇拥着送葬车队缓慢行进，气氛凝重肃穆。大量民兵武装人员在道路两旁组成人墙维持秩序，保障仪式安全。许多人手持哈梅内伊遗像，并上前倾注运送哈梅内伊遗体的卡车以示哀悼。此外，也不断有人向卡车上的随行人员递上旗帜、衣服等，请他们擦拭棺椁。这是伊朗和伊拉克常见的习俗，旨在表达哀思和敬意，并祈求逝者带来平安与福祉。按照葬礼计划，除纳杰夫外，哈梅内伊的灵柩当天还将运往伊拉克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继续举行送葬仪式。仪式完成后，则将运回伊朗，并于九号安葬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在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来看本台特约记者从纳杰夫发回的报道。
6: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7: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6: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这些仪式凸显了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在什叶派认同中的核心地位，也彰显了两国之间的跨国宗教团结。
8: جئنا لزيارة العتبات المقدسة والاشتراك بتشييع جثمان ابن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ئي قدس سره الشريف. هاي مخططاتهم مستمرة هاي من 40 سنة من بزوغ الثور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22 بهمن 1979 إلى حد هذا 2026. أي دولة يشوفوها تقدمية أي دولة مع الشيعة مع الإسلام على دعم فضهم يصيروا.
6: 哈梅内伊于2026年2月28号在梅以空袭中遇刺身亡，其悼念活动在多个城市举行，德黑兰、库姆、纳杰夫、卡尔巴拉，最后将在其家乡马什哈德安葬。
9: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 latent 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1: 美国日前据报向以色列递交文件，要求以色列避免重启加沙战事，并且无论哈马斯是否已经放弃武装，都应该尽快地展开加沙重建工作。不过，以总理则坚称，加沙重建工作必须要等到其彻底去军事化后才能够展开。
10: 美国日前据报拒绝以色列对重启加沙战争的要求，并向以色列提交一份文件，要求其在哈马斯尚未解除武装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计划。
11: هذه الوثيقة تقضي بنقل السكان من مناطق غرب غزة غرب قطاع غزة إلى المناطق ما يعرف بالخط الأصفر ونقل أيضا يعني عملية أن تكون المعابر تحت سيطرة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لإدارة غزة وأن يكون المال مال المقاصة ينقل إلى مجلس السلام。
10: 此外，文件还要求以色列允许在加沙地带特定地区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恢复供水、供电等基本服务，并支持数字支付，增加对加沙的燃料供应。在2026年底前，以方应允许原本在哈马斯控制区域的居民迁入和平委员会负责的区域。对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的控制权，则将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
11: يبدو أن أحد السيناريوهات المطروح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مقبلة أن يتم تطبيق المادة رقم 17 من خلال تنفيذ بنود هذا الاتفاق في مناطق خارج نطاق سيطرة حماس.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وضوع السيطرة أو تحويل أموال المقاصة، هذا أمر مستحدث وأمر أعتقد أنه من شأنه أن يحول الأزمة أو لجنة التكنوقراط وفوقها مجلس السلام من أداة لحل النزاع اللي هي بالأساس ستكون أداة مؤقتة إلى أداة لتعميق الأزمة。
10: 对于文件要求以色列将原本计划用于加沙重建的税收收入交给和平委员会，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表示强烈拒绝和谴责，坚称这些资金应完全属于巴方。
12: Overall,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e that renewing the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Gaza Strip is not on the table, and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Israel to look for alternative to Hamas rule in the Strip.Even if Hamas continues to refuse to disarm.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韩媒称美国要求韩企提供造船能力的相关材料。超过千名美司法部前员工反对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的提名。
13: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据路透社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尔茨马七号表示，正在与中方合作解决有关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当天，中俄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5: 施尔茨马从七号起访问中国3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七号与施尔茨马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俄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俄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施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 会后，王文涛与施尔茨玛签署了成立中核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核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

0: 要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总理府在其后公布，总理阿努廷将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将出席泰马边境新的沙道永久口岸开通仪式，同时签署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2: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7日表示，总理阿努廷将于9日至10日应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邀请，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将签署联合声明，旨在明确泰马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方向。
3: โดยจะครอบคลุมไปถึ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และจัดระเบียบพื้นที่ชายแดน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ละการรับมือกับภัยคุกคามจาก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ข้ามชาติค่ะและแน่นอนที่สุดก็จะลงไปใน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ของเรื่องการ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หุ้นส่ว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ด้านอาหารและพลังงานค่ะ
2: 发言人也表示，内阁当天批准启用新的沙道永久边境口岸。阿努廷访马期间，将于10日与安瓦尔共同出席口岸启用仪式。
3: ด่านสะเดาแห่งนี้ก็ถือว่า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เศรษฐกิจค่ะ。ครม.ก็เลยได้เห็นชอบนะคะการเปิดจุดผ่านแดนถาวรสะเดาแห่งใหม่บริเวณหลักเขตแดนที่23/9 และ 23/10ค่ะและเป็นจุดผ่านแดนเดิมบริเวณหลักเขตที่22/23ค่ะโดยให้มีผลบังคับใช้นะคะตามประกาศ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ตั้งแต่วันที่11 กรกฎาคมเป็นต้นไปค่ะ
2: 内阁也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加快道路及交通连接工程建设，提高口岸通行能力，缓解泰方边境地区交通拥堵。内阁当天还批准泰马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草案。总理府副发言人帕塔拉表示，新版 MOU 涵盖13个合作领域，包括农业技术创新、动植物疫病防控、粮食安全以及人才发展等，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并促进两国农业贸易和投资合作。
4: 双方计划在泰国总理阿努廷访问马来西亚期间签署这一文件，以推动两国延续超过40年的农业合作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旅游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韩美日三国代表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印太地区国家引进小型模组化反应堆。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在峰会期间签署合作备忘录，旨在构建三方合作框架，以加快在印太地区其他国家部署小型模组化反应堆。韩国外交部表示，合作备忘录包括通过标准堆型和简化合同程序，支持多个小型模组化反应堆的建设项目，推动三国企业组建联合体，加强项目融资，并提供技术、燃料、设备及服务支持等内容。据韩美两国外交部门的介绍，三边合作机制的目标在于降低项目开发风险，促进民间投资，并且建立优化供应链的核电站布局模式。据韩联社在8号报道，有业内人士透露，美国已经要求韩国主要造船企业提供其建造驱逐舰、补给舰等海军舰艇能力的相关信息。消息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军近期向 HD 现代重工、韩华海洋公司发送信息征询书，两家企业已经于上个月提交有关其驱逐舰设计能力及造船产能的详细材料。另外，针对一份中型海军油料补给舰的信息征询书，上述两家企业和三星重工也提交了相关材料。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曾经在 G7 峰会期间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造船厂是否有能力快速建造10艘美海军舰艇。李在明当时表示，韩企具备有这样的能力，并且将会尽全力实现目标。美国媒体称，超过1200名前美国司法部员工敦促参议院拒绝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正式担任司法部长的提名，并且在联名信中表示，布兰奇一直在妖魔化职业公务员。
5: 一封由前司法部官员、律师等共计超过1200名前司法部雇员联名，且由司法部校友组织司法连线发起联名信，敦促参议院否决对于布兰奇司法部长的提名。他们指控布兰奇在领导司法部期间妖魔化职业雇员，制造恐怖气氛，并推动司法部进一步服务于总统特朗普的政治优先事项。联名信称，在布兰奇领导下，司法部出现包括针对总统政体的报复性起诉和调查等腐败和滥权问题。信中指控布兰奇对司法部非党派职业工作人员体系的破坏。信中指，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大量司法部员工离开，一些人被解雇，一些人则选择辞职，是因为他们不愿服从非法或不道德的命令。信中指控布兰奇本人解雇或监督解雇数百名员工，且许多解雇没有被提前通知，理由不正当也不合法。有些人被解雇仅因为他们曾参与总统不喜欢的案件，或是总统政体的亲属，或是他们遵循正当程序，以及他们拒绝发表报复性的起诉和拒绝在法庭上撒谎，遭到解雇。信中称，这些做法违反了旨在防止腐败和政治清洗的公务员制度的规则。司法部共有10万多名员工，根据这份信的说法，约有1.6万人离开司法部，许多人是与政治任命无关的职业员工，而这些职业员工是司法部的脊梁，他们的离开将削弱司法部独立性和专业性。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8号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驻地和出行安全防范。中驻阿使馆指出，近期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应密切的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增强防范意识，加强驻地及出行安保措施，避免规律性出行。而如果发现异常或者是遇到了紧急情况，应立即的报警并且联系驻阿使馆。长途旅行之前也应该要提前的向相应阿主管部门报备，并且获得许可，做好应急预案，妥善应对异常情况，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致癌油风暴扩大，蓝白敦促赖政府官员下台负责。第10届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在上海举办。
6: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7号至12号在天津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呼吁，两岸要以正确的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并指大陆将会推动10项促两岸交流措施落地见效。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则强调，积极的国共关系和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14: 今年的金台会围绕加深了解、经济合作、民间交流三大板块展开，600多位台湾政商界重要人士出席活动。在8号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致辞中指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就呼吁两岸要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并指今年是大陆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交织叠加的形势下，大陆经济总体平稳运行，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为台商台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近期在多场两岸交流活动上现身。

0: 他指出，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没有理由不能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他说，四月份的国共领导人会晤为复杂局势下的两岸关系指引了新方向，创造了新机遇。就强调，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与各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 在当前两岸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情况之下，积极的国共关系和积极的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砥柱，值得两岸各界来共同支持。交流才能开创和平，断流只会制造冲突，合作必然带来互利，脱钩就会造成互伤。
0: 四月十二号，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如今三个月已经过去了，彭建仁指出，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他并指出，随着两岸交流的门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会越走越宽，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天津报道。
2: 台湾近期爆出的致癌油品事件持续扩大，赖清德政府下令全面预防性下架，并且对源头公司开出1亿多台币，历年来最高额的罚单。不过，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则质疑赖政府将责任甩锅给业者，要求赖政府官员必须要负起政治责任，道歉下台。
3: 毒油害台，
4: 毒油害台，
3: 院长下台，
4: 院长下台。
5: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包围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致癌油品所引发的食安风波下台。石崇良脸色凝重，
6: 我们这次会反驳，
7: 我们想第一时间说不下架。
5: 国民党立委指，民进党政府原本公布致癌油品含量20%以下的商品不需下架，民怨沸腾后，七号晚间才宣布全面预防性下架。
8: 因为延迟通报，所以造成我们无法及时的介入，我们一定给予重罚。
9: 有够奇怪的，然后赖清德说该就责就就责，所以现在是没有就责自己的意思啊，是不是？是不是没有就责自己的意思？
8: 相关的责任在我们所有厘清楚这个事件之后，我们自然也会检讨。
5: 卫福部认定中联油脂公司延迟通报，依法开出1亿6520万元台币，历年最高额罚单。不过，蓝白两方立委都认为，赖政府官员必须负起政治责任。
10: 卫福部长绝对要下台，这是不容置疑的。卓荣泰院长是要他道歉，我们当然也希望很乐观的、很乐见的，看到卓荣泰院长愿意为食安的这样的一个风暴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5: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会提出正式要求，促使卓荣泰赴台湾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风巴威朝着台湾方向前进，预估10号和11号会造成威胁。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严阵以待，在8号主持准备会议，要严防强风豪雨所带来的灾情。由于台风来势汹汹，农民也抢先采收，要将损失降到最低。
11: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暴风圈恐将笼罩半个台湾。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地方首长严阵以待。
12: 辖区公所有没有提出的？没有提出，我认为你们做好万全准备哦，就不要给我发生届时有任何在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形。
11: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主持台风第二次准备会议，神情严肃，当场下令各区公所绷紧神经，加发沙包，避免先前市区的淹水噩梦再度重演。另外，环山包海、地形复杂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同步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严防强风豪雨带来灾情。
13: 礼拜五到礼拜六都是强风豪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从二级应变中心到一级应变中心，都会24小时全力备战。
11: 除了地方政府上紧发条，台东蕉农也趁着台风来临前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香蕉，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在苗栗，农民也忙着收割稻穗， 就怕大雨一来，整年心血都泡在水里。至于在离岛地区，在绿岛八号启动游客疏运作业，中午前要将游客全部载运出，中午过后所有船班都将停航。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而本次修例焦点之一就在于重新界定同一性行为的标准。立法会议员葛佩帆就指出，明确厘清同意的定义是可杜绝辩方以真诚错信脱罪。
6: 同意跟你回家或者同意跟你去酒店，就不等于同意同你性交的，甚至同意同你接吻都未必等于同意同你性交的。因为今次呢是需要拿到正式的同意嘛，也都列出了一系列刚才我讲的那些举例，即是有11项，最少有11项是表达不同意的一些情况。即是说呢，其实呢摆明是要拿同意的了，你就很难可以再用这个不信同意，或者我真正地相信他同意来做这个辩解，那我觉得呢就对受害人未来上庭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了。
2: 社会福利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也指出，虽然当局也在不同意的11项情况中列出了滥用受信任或权威地位，但期望在咨询期间发掘更多具体场景。陈文仪指，在教师与学生、教练与运动员等关系中，即使受害者已满16岁，其做出的同意是否真正自主仍需要仔细衡量。年轻受害人可能会因为情感依附或者是家庭状况而屈从，因此法律在厘清屈从定意识必须要更加严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投入试营运，而市场各界看好新系统完善本地黄金产业生态，进一步的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及储备枢纽角色，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支撑。
14: 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多家银行均表示，新推出的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有利银行黄金业务的发展。汇丰则表示，会加大香港黄金仓储容量。
15: So 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as well. I'm going to make also some announcements today.That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Just for reference, we have 600 ton storage capability in London. So we are managing, we're managing more than 50 storage facilities across 14 countries.
14: 此外，渣打表示，已透过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完成7笔黄金交易及结算，认为新系统更有利于为环球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在全球地缘波动加剧之下，黄金的风险对冲与资产储备价值持续提升。有经济学家分析，全球黄金定价重心已逐步向亚洲迁移，伴随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落地，人民币计价黄金发展空间将持续扩大。
16: 当你有咁大量嘅黄金储喺度嘅时候，同埋你系用呢个人民币，即系你要推出呢个人民币计价嘅呢个黄金啦，咁仲有你有自己嘅 ticker 啦，譬如 HAU 啊、Hong Kong AU 啦。咁其實呢啲都係講明咗，即係我哋呢一步係一個戰略性嘅長期嘅一步嚟嘅。咁 historically 咁我哋見到就係話啲黃金其實都係用美元計價或者用啲其他計價。咁佢作為一種商品越嚟越重要，喺整個全球經濟入邊流通越嚟越多嘅時候，咁就 make sense 係用人民幣嚟計價。
14: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则指出，清算系统填补香港黄金场外交易缺乏中央统一监管清算的短板，推动香港黄金市场完成全链条升级。
17: 这个政策出台之后，香港就会是全链条都有，包括由一个的交易到它是清算到个托管以至是交割等等，整个链条都是齐全了。咁呢個等等之下咧，其實即係令到香港一方面喺黃金呢方面嘅輸樓作，無論係作為儲備或者交易嗰個輸樓作角色咧，都會更加加重，從而咧亦都會係對呢個即係人民幣國際化，而香港喺當中嘅角色咧，亦都有機會加強嘅。
14: 业界普遍认为，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试营运标志香港黄金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第十届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在2026年首次落地中国内地高校，比赛于7月8号至11号在复旦大学举行，而本届赛事。

0: introduced me to the game, and I went to the local club where there were 20 people. And the pitiest thing is that mostly players and kids were boys. So I was the only girl there. It was quite challenging, but the game fascinated me from the beginning, and I quite find it quite interesting up to now.
1: 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旨在以棋会友，为全球青年围棋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帮助他们打破文化隔阂，建立友谊，感受体育与文化的多重魅力。
2: 在西方可能更多的下国际象棋可能更多一点，但是呢，围棋呢其实非常体现这样东方智慧啊，尤其是中国的优秀传统的文化，所以它呢在棋上其实跟有其他的一些智力项目可能会有一点区别。那么围棋其实我觉得最能体现的是，并不是说是一个绝对的要杀死对方的，其实是可以和而不同啊，最后的胜负是取决于双方谁获得的这样的一个领地啊，就是在棋盘上更多一点。
1: 除正式比赛外，复旦大学还在比赛前系列活动中面向在上海的国际留学生创新举办围棋培训班，让更多原本从未接触过围棋的在华留学生有机会走进围棋，了解东方智慧。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联合国人权会议凸显女性决策新角色。日本计划加强对基金投资者的监管力度。
4: 是我创业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
5: 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显示，女性权利议题正在出现新的重心。国际社会不再只讨论如何保护女性，也越来越关注女性能否真正走上谈判桌，进入决策层，并且参与外交与社会发展。
13: 当地时间7月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日内瓦闭幕。本届会议围绕冲突中的妇女保护、女童受教育权、女性参与和平进程及公共事务等议题展开多场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凯苏斯在专访中表示，国际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关注正逐步从保护和赋权走向重视女性的主体作用，让女性成为和平、外交和社会发展的建设者。

0: de 35% plus longtemps que lorsque on exclut les femmes systématiquement.
1: 本届会议对女性议题的不同层面，包括针对苏丹、奥贝德周边的性暴力等严重侵害的启动调查，以及巴基斯坦部分女童面临强迫婚姻与强迫改宗问题，还涉及数字暴力、深度伪造等新型威胁，正在成为女性进入公共空间、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新障碍。
0: On se pose de vrai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comment essayer de mieux vivre ensemble.Au niveau femme, on dit toujours qu'on a des syndromes de l'imposteur, de la bonne élève.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à dépasser pour réussir à s'affirmer et trouver sa place.
1: 从女性保护到相信女性，本届人权理事会折射出的变化是女性权利的尺度正从避免伤害进一步走向保障选择、表达、参与和决策。
0: Là aussi, pour plusieurs raisons, j'ai parlé de ce pas de deux hein, que l'on voit entre la femme qui doit travailler sur elle pour accepter de pouvoir prendre le pouvoir sans qu'on le lui donne, et les hommes qui doivent accepter aussi de lâcher du lest, lâcher un peu de pouvoir pour que les femmes puissent les avoir.
2: 他强调，真正的性别平等不只是法律层面的承诺，更需要社会为女性提供表达、参与和领导的空间，需要让妇女的声音更多进入国际治理、和平建设和文化交流议程。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任正法报道。
3: 人工智能汇集人类等联合国相关机构的 AI 全球对话及峰会本周在日内瓦召开，国际电信联盟设置中国展馆，与各国政府、科技企业和科研界代表展开讨论 AI 的国际标准、技术应用与数字信任等议题。
1: 7月7日，由国际电信联盟发起，为期4天的2026年人工智能汇集人类全球峰会在日内瓦开幕。本次峰会与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2026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等活动同期举行，共同构成今年的日内瓦数字周。中方企业组成中国展馆，展示通信网络、算力和行业智能化实践，重点讨论 AI 治理、国际标准及医疗、教育和灾害预警等应用。
4: One of their roles was looking at what all the standards that already exist in the world 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nd then do a gap analysis to see which standards are missing. And then through that work, build collaboration to fill in the gap.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深度伪造和虚假信息使数字内容的真实性识别面临新的挑战。活动负责人维尔纳表示，如何辨别真实内容、识别 AI 生成和修改的信息，成为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
4: You have different sort of content authenticity techniques. So you might have, for example, watermarking, which is like an invisible digital mark where you can't see it with the eye. But different deepfake detection tools can basically detect if that image was an original image, if it's AI generated, or if it's been altered by AI. So that's one of many tools that can be used.
2: 今年峰会与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对话相衔接，也是日内瓦正在从多边外交之城进一步成为全球数字治理和人工智能规则讨论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3: 路透社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计划提议加强对激进投资者信息披露规则的执法力度，包括向证券管理机构提供更多资源。报道说，负责领导公司治理议员小组的日本资深众议员小林史明表示，部分激进股东的短期要求可能会阻碍增长型投资，并且可能会有人无视规则，令人担忧。小林说，日本近期修订信息披露规则，明确了推定共同持股的范围，目前的挑战在于确保有效执法，应当为日本证券交易等监事委员会提供必要资源，以调查涉嫌违规行为，包括增加人员配备和更多利用数字工具。小林透露，小组预计在本月的晚些时候确定最终提案。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圣费尔明节继续举行，8号是进行第二场的奔牛活动，结果再有3名参与者受伤。 鞭炮声响起，闸门随即打开，也标志奔牛正式展开。牛群保持紧密队形，快速地冲过市中心街道，参与者则是在前方拼命奔跑，场面惊险。最终，牛群与参与者一同冲入斗牛场，结束约三分钟的奔跑。当局表示，当天共有三名参与者受伤，其中一人是被牛角顶伤，至少有一名伤者需要送院治疗。圣菲尔明节每年都会吸引数以千计的参与者和游客，连续一个星期每天举行奔牛活动，也成为了当地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节庆之一。美加墨世界杯正在激烈的举行，不过对魁违52年重返世界杯的海地而言，这一趟足球盛宴却是充满着遗憾。有不少海地球迷因为美国移民政策、遣返风险以及身份问题，不敢前往到现场观赛，甚至连在美国公开支持国家队都是感到担忧。
5: 2026年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海地虽然已经完成本届世界杯征程，但对许多海地球迷而言，比赛带来的不只是足球热情，更伴随对身份、遣返与未来的不安。目前，美国针对海地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 政策仍陷入法律争议，约33万名海地人在美国的居留资格受到影响。最高法院日前裁定，特朗普政府可终止相关保护措施，使不少人面临遣返风险。海地社区人士表示，由于担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加强执法，不少人即使身在美国也不敢前往球场支持国家，甚至避免参与大型集体观赛活动。除了身份问题，近年围绕海地移民的政治争议也让部分社群受到压力。海地裔社区人士指出，过去涉及海地移民的不实指控与负面言论至今仍对社区造成深远影响，使许多人担心在世界杯期间成为执法或舆论的焦点。另一方面，海地国内局势依旧恶化，联合国指出，今年已经有2300人在帮派暴力中丧生。首都太子港大部分地区仍遭武装帮派控制。美国国务院也持续维持最高等级旅游警示。经济学家也警告，一旦美国大规模遣返海地移民，不仅将重创依赖海外汇款为生的海地家庭，也可能进一步冲击当地经济。世界银行估计，海外汇款占海地2024年 GDP 约16%，其中绝大多数就来自美国。尽管如此，海地球员仍希望借由世界杯为国家带来希望。效力英超狼队的海地国脚贝勒加德坦言，国内人民已经承受太多苦难，希望足球能成为团结国家的力量。只是在政治与移民政策阴影下，这场回归半世纪的世界杯之旅，对许多海地球迷而言，恐怕仍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圆梦之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演唱会，但因为有舞台部件故障而宣布延期。她将在原定时间及地点举办约一个半小时的答谢会，而郑秀文正努力为答谢会做准备，更拍片亲自向大家交代，并再次向已购票的观众致歉。
7: 我真的好抱歉，好抱歉，对于每一位买了这个飞的，买了这三场飞的，或者任何一场飛的觀眾，為你們造成不便，情感上那種痛啦，那種傷害，金錢啊、時間啊，或者這個過程那個心路歷程，為了撲飛那個心血啊，我真的很抱歉，去到這一刻即竟然發生這個事，我真的相當之抱歉。但是我答應大家，在這三場答謝會，我一定會，我和我團隊會盡一切努力，希望可以補救大家一啲嘅損失啦。
6: 香港藝人陳豪與太太陳依美出席一個財富管理活動，他們受訪時透露，今年暑假一家人將會留在香港，並表示已經為子女的將來做好準備。
8: 都要噶，都要預早諗噶，覺得呢啲，因為始終尤其是我哋有三個啦，咁我哋三個小朋友啲年齡都比較接近嘅，咁到佢哋大學到 re me 咁樣去上啦，咁都真係要預早 plan 咯。
9: 咁我有冇機會暑假放下假咁樣？
8: 咁今年咧就因為我爹哋媽咪翻咗嚟香港，咁變咗咧就未必會可以去翻去加拿大咯。平時我哋都會翻加拿大探佢哋嘅，咁但係今次就會應該留喺香港去 enjoy 香港嘅景點。
6: 曾经在电视剧饰演猪八戒及沙僧的香港演员李耀祥和麦长青出席活动， 提到饰演孙悟空的陈浩民最近亮相他们的电视节目，三师兄弟久违同框，不知他们又有没有收到再合体的工作邀约呢？
10: 又冇收到呢啲消息喎。
11: 我谂佢都好难请到四个嘅。
10: 系啊。
11: 三個都難
10: 了，
11: 希望咧，希望咧，即係難得機會重聚嘅，我覺得。

0: 佢有老闆啊，有咁嘅心意，我諗我哋四個都會考慮嘅。
1: 冇錯，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謝收看，下集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核经贸混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合国 AI 全球对话及峰会本周在日内瓦召开。美媒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批准广泛发布 GPT 5.6。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玛在7号表示，正在与中方合作解决有关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当天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 舍尔茨玛从7号起访问中国三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7号与舍尔茨玛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舍尔茨玛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王文涛与舍尔茨玛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工智能汇集人类等联合国相关机构的 AI 全球对话集峰会本周在日内瓦召开，国际电信联盟设置中国展馆，与各国政府、科技企业和科研界代表展开讨论 AI 的国际标准、技术应用与数字信任等议题。
2: 7月7日，由国际电信联盟发起，为期4天的2026年人工智能汇集人类全球峰会在日内瓦开幕。本次峰会与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2026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等活动同期举行，共同构成今年的日内瓦数字周。中方企业组成中国展馆，展示通信网络、算力和行业智能化实践，重点讨论 AI 治理、国际标准及医疗、教育和灾害预警等应用。
3: One of their walls was looking at what all the standards that already exist in the world 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nd then do a gap analysis to see which standards are missing. And then through that work, build collaboration to fill in the gap.
2: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深度伪造和虚假信息使数字内容的真实性识别面临新的挑战。活动负责人维尔纳表示，如何辨别真实内容、识别 AI 生成和修改的信息，成为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
3: You have different sort of content authenticity techniques. So you might have, for example, watermarking, which is like an invisible digital mark where you can't see it with the eye. But different deepfake detection tools can basically detect if that image was an original image, if it's AI generated, or if it's been altered by AI. So that's one of many tools that can be used.
4: 今年峰会与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对话相衔接，也是日内瓦正在从多边外交之城进一步成为全球数字治理和人工智能规则讨论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0: 据美国媒体的消息，美国商务部日前批准广泛发布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开发的新型大模型 GPT-5.6。OpenAI 公司预计在本周更广泛发布这一模型。报道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商务部在批准发布之前，预先由美商务部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进行了额外政府测试，而测试期间 OpenAI 派遣技术专家解答任何疑问。路透社称，对于发布消息， OpenAI、美国商务部以及白宫方面暂时没有置评。 GPT-5.6 是 OpenAI 新版大模型，但上个月这家公司称，由于美国政府要求大模型延期的向公众发布。据报道，美国政府近期加强针对先进大模型的审查，以防范先进技术被外国使用之后造成潜在威胁。美国公布最新贸易数据，显示5月贸易逆差大幅扩大。 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五月份进口录得了超过将近4000亿美元，而环比增长3.3%，是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出口则是下滑3.2%，贸易逆差跳升超过40%，来到了776亿美元，也是14个月来的最高。其中，企业为了避免中东冲突以及潜在新关税引发的货品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提前备货，叠加半导体需求高涨，推动了资本项目进口升至创纪录的1280亿美元，令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不过，有分析师就指出，第二季度至今的数据显示，电脑以及相关设备进口增速已经放缓，表明 AI 相关组件对 GDP 增长的推动作用或将弱于近几个月的季度。澳大利亚抵押贷款经纪人协会最新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购房者已经暂停购房，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信心恢复。巴伦乔伊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师就向凤卫视记者表示，各种成本持续上升，令民众对市场缺乏信心。
5: 澳大利亚通胀高企不下，央行还将加息，另外预算按房产税的调整，这些都构成了潜在购房者的困惑，也导致了房价和拍卖成交率数据持续下跌。有不少人认为，长达30年的澳大利亚房地产牛市可能终于开始失去动力，市场未来几年将处于横盘整理的状态。巴伦乔伊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师乔马希特认为，判断房产市场疲软为时过早，但在持续的各种通胀高压下，让民众止步观望。
6: The housing market has weakened in a sentiment sense. It's too early actually to know how much that really will flow through into construction activity. Remember, we want to keep building houses.And one of the elements that we're seeing in domestic inflation is that construction costs continue to go up, rents are continuing to go up, and we've also seen wages go up. A lot of businesses in household services, if you think about restaurants, dry cleaners, hairdressers, they'll be passing that on to their consumers. And so we are still seeing inflation that's just simply too high. And so we really do need to bring this elevated inflation level down.
7: 有澳大利亚房产分析人士还认为，澳大利亚房产市场进入了盘整阶段，这也为购房者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如果房屋供应有限等结构性压力出现，澳大利亚房价将再次推高。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亚太股市走势分化，隔夜美股半导体类股领跌，市场对于 AI 热潮能否持续的担忧再度升温，加剧了韩国两大存储巨头的抛售潮。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双双下跌超过5%。韩国股市延续昨天的跌势，盘中再次的触及熔断，收跌超过50%。日本股市也承压，盘中反弹动能不足，维持在平盘线的下方震荡，收于全天最低点。而电子权重股持续受挫，软银大跌8%，爱德万测试下挫约5%，芯片厂商凯霞也下跌了近1%。日经平均指数连跌3日，收报在66819点，下跌1437点，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收市新低，跌幅则有2.11%。而台湾股市则是止跌反弹，高开回落。之后呢，是在平盘线的附近震荡，中场红盘作收。权重股表现强劲，联电大涨了近7%，台积电上涨1%，加权指数收报在45734点，上升255点，涨幅为0.56%。沪深股市今天则是继续调整，三大指数高开之后震荡走弱，午盘一度转升，但是上升动能不足，再度转跌。深圳指和创业板指中场收跌超过1%。不过科创50指数再度逆势收高，两市成交持续缩量至超过25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旅游及酒店板块也走强，但能源金属、电池和电机概念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收报在3970点，下跌19点，跌幅0.49%，成交额11923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4939点，下跌285点，跌幅1.87%，成交额13711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1.7%。 而香港股市在今天则是重拾升势，而且涨势凌厉 ，AI 概念股再次受到了追捧。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44点之后，持续的扩大涨幅，午后最多大涨814点，轻松突破了24000点大关。而中场保持约700点的涨幅，也创下了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涨幅接近3%，也是4月8号以来最高。蓝筹涨大多数的上扬，而科技股则是升势火车。阿里急涨了超过12%，腾讯等多支科技和芯片股也都攀升超过3%，同时内房股也反弹，但是部分的本地地产和医药股则逆势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199点，上升702点，升幅2.99%，主板成交3758亿港元。好，港股今天是全线暴涨啊，是一时的反弹还是重回上涨区间的信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来为我们分析解读。周先生，您是如何来评估港股今日的走势？有哪些重点板块值得投资者来留意？
8: 主持人您好，我觉得今天的走势呢，其实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总体上可以看到啊，整体的市场的情绪非常的振奋啊，我觉得。从目前的状态上来说，基本上可以确认啊，港股在23000点到24000点之间有非常强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我觉得对于整体市场而言的话，其实它一方面反映出啊市场本身有一个反弹的需要，另外方面也表现出啊投资人对于中国资产的啊这样的一个中长期的信心。那往前看的话，我认为啊市场还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两个大的板块，第一个呢是恒生指数里面的估值相对比较偏低的红利的板块，尤其是国企央企啊，包括银行啊、保险和券商啊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些高分红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他们是构成了整个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另外方面的话，是一个泛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虽然不仅仅包括此前我们一般所说的恒生科技啊，也包括未来会被纳入恒生科技指数的一些像芯片啊、大模型啊、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我觉得从目前而言的话，恒生指数的走势还是反映出了市场的信心在不断的巩固。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港股的一个投资的策略还是坚持着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守的话我觉得是在红利板块，攻的话是泛科技的，就是说囊括更大的一个概念的一个科技的板块，尤其未来关注 AI 的相关的一些领域。
0: 好的，谢谢周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我们继续来看到是由 AI 浪潮所引发的全球存储芯片短缺与价格暴涨，挤压了智能手机的降价促销空间。有数据就显示，内地为期一个月的618购物节期间，智能手机销量同比就大幅下滑了13%，多个主流品牌集体遭遇两位数的跌幅。这也显示 AI 基础设施竞赛正在重创消费电子市场。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9: 科技巨头对高带宽记忆体 HBM 等 AI 算力芯片的需求今年以来迎来爆发式增长，全球三大存储芯片龙头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纷纷将产能向利润更高的 AI 芯片倾斜，导致消费级手机所需的运行内存 DRAM 和闪存 NAND 芯片产能遭到严重挤压，价格自年初以来已经飙升超过3倍。在一部手机的物料清单中，存储芯片的成本占比从过去的10%至15%暴升至30%以上，中低端千元级市场甚至面临负毛利危机。由于上游芯片成本居高不下，手机厂商在今年618大促期间集体陷入了无钱可降的尴尬境地。数据显示，在5月26号至6月21号的统计周期内，荣耀手机销量同比大跌33%，小米手机销量同比下滑24%。在市场一片惨淡中，华为成为唯一实现逆势增长的主要国产品牌。华为凭借21%的市场份额领跑，销量同比增长19%，当中畅享90 Pro Max 登顶最畅销机型。Counterpoint Research 高级分析师表示，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一些旧款和新款机型定价都高于一年前的同类机型。今年618，不论是降价幅度还是涵盖的产品范围，促销力度都普遍大打折扣，抑制了消费者的换机意愿。 另一方面，苹果手机虽然在618期间的销量同比下滑9%，但仍爬升至市场第二。苹果的底气在于庞大的供应链溢价能力。分析认为，苹果凭借与供应商签订的长期锁价协议，芯片采购成本显著低于安卓阵营，因此在618期间仍有空间为 iPhone 17 Pro 系列提供最高2000元人民币的优惠。然而，由于去年同期 iPhone 16的促销基数过高，导致苹果今年整体销量依然未能超过去年。展望未来 ，Counterpoint 警告称，随着上游芯片和存储短缺问题在年内难以缓解，终端售价持续走高，中国乃至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将进入季节性放缓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今天在天津开幕。中国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的，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在今天上午抵达四川成都，继续中国之行。恩代特瓦走下飞机，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迎接。恩代特瓦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四川是他此行继广东之后所参访的第二个省份。恩代特瓦在6号于广州参加纳米比亚中国广东商务圆桌论坛时表示，他此方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进一步的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7号至12号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呼吁，两岸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并指大陆将会推动10项促两岸交流措施落地见效。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强调，积极的国共关系和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6: 今年的金台会围绕加深了解、经济合作、民间交流3大板块展开，600多位台湾政商界重要人士出席活动。在8号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致辞中指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呼吁两岸要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并指今年是大陆15规划开局之年，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交织叠加的形势下，大陆经济总体平稳运行，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为台商台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近期在多场两岸交流活动上现身，他指出，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没有理由不能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他说，4月份的国共领导人会晤为复杂局势下的两岸关系指引了新方向，创造了新机遇。就强调，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与各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7: 在当前两岸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情况之下，积极的国共关系和积极的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值得两岸各界来共同支持。交流才能开创和平，断流只会制造冲突，合作必然带来互利，脱钩就会造成互伤。
6: 4月12号，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如今3个月已经过去了，彭建仁指出，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他并指出，随着两岸交流的门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会越走越宽，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天津报道。
5: 中国民政部今日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细化县乡村三级养老分工，针对失能独居老人推出分层照护、互助养老等配套服务。
8: 民政部数据显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意见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内地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为应对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民政部出台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分类保障低龄健康、高龄失能及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确保老年人就近享有便捷优质的专业养老服务。
9: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条件、生理状况、家庭条件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成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8: 孙文灿表示，对于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同时发展互助养老，协助高龄、空巢、独居、重度残障等特殊困难老年人规避居家养老风险。凤凰卫视刘君珠、侯友韵北京报道。
5: 广西横州市的六兰村日前在六兰水库决堤后大范围被淹，目前洪水退去，当地也正在进行灾后清淤工作。来看本台记者在当地的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自治区横州市的六兰村。六兰村是此前发生溃口六兰水库的下游。那么六兰水库呢，此前是发生了110米的溃口和50米的溃口。那么大水也是一度导致水库下游的村庄全部被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六兰村的一个主要的救灾恢复的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现场目前地上是充满淤泥，而居民的杂物也是目前正在被清理出来。初步估计呢，这边的受损房屋大概是在10多栋左右，这也仅仅只是我们进入到核心现场的其中的一小部分，目前相关的数据统计还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在沿途中也看到了不少的民兵、消防队员还有电网等工作人员都来到了这里进行一个紧急的救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六兰水库是一个已经是上个世纪60年代修建而成的水库，那么这个水库实际上已经经过了60年的使用历史，而且它的使用的材质是土质坝，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很容易因为强降雨导致坝体被大水所冲塌。那么广西方面也表示，在接下来也将会针对广西自治区境内所有的老旧水库进行排查。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佳杰、雨丹在广西横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5: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运动消闲博览将于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书展同步在会展中心举行。今年运动消闲博览吸引大约140家展商参与，提供了涵盖运动、休闲以及亲子互动的多元体验。而场内的互动动物体验馆可以让小朋友零距离的观察及喂养这些小动物们，也有与匹克球以及高轮单车两项运动相关的展位，让市民可以体验新兴运动，推动体育发展。主办方也表示，今年将会继续的实施一票通行，前往到运动消闲博览的人士也可以同时前往到香港书展及临时事件。香港国泰航空宣布，下个星期四16号起下调部分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当中部分线路减幅为17%，包括了香港来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164港元减至965港元。香港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则由541港元减至448港元。而往返于香港和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则维持不变。国泰表示，燃油附加费将会每2周检视一次，以更有效地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下跌的变化，更灵活应对因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际油价又大幅度跳涨，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撤销对伊朗的石油销售豁免，一方面是特朗普在北约的言论又刺激了国际油价。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一连串的言论刺激国际的政治和经济金融形势，他批评盟友忘恩负义。我们会要谈谈北约的奉承外交收益在递减。香港科技股在星期三大幅度上涨，有报道说中国的中资企业转投国产芯片，要减少对英伟达芯片的依赖。另外，工信部警示 Cloud Code 有风险隐患。国际油价在星期二又开始上涨，到星期三这一天下午更是突破，比如说布油突破了78美元的上方，而且在这个 WTI 原油方面呢，更是涨上了74的上方，一切都是因为美国跟伊朗的争议再起。首先是在这个星期一跟星期二，有三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美国财政部随后撤销了一项授权出售伊朗石油的许可。一个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撤销之前的豁免，以便对伊朗实施惩罚性措施，原因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到袭击。美国对伊朗的袭击，还有美国已经宣布取消了这个对伊朗出售石油的豁免之后，布伦特原油星期二晚上开始跃升到76.6美元的两个星期来的高位， WTI 原油也涨到了每桶72美元上方。到了星期三亚太时段这一天下午的时候，布油跳升到了78以上， WTI 原油上涨到74的上方。特朗普一句话刺激了油价大幅度的上涨，因为他说他认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而美军表示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之后，伊朗议长说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限制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也是议长卡里巴夫就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虽然伊朗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特朗普一句话是不是使得双方在谅解备忘录原本有60天的这个谈判期限之内，这个是不是已经提早结束呢？特朗普说他认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喂，
1: 特朗普说什么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明天可能又变过来。就像这次技术原因来看，是伊朗打了在阿曼那边这个航线，就南航线的三艘油轮和汽轮，就是天然气轮。那美国马上就袭击了80个伊朗的目标，但是伊朗呢刚才又反过来打了85个科威特和巴林那个他们说是美军的目标啊。那特朗普就说哎，停火已经结束了，而且呢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停火很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美国要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但是呢现在美国财政部说那个禁令撤销那个豁免的情况呢是在7月17号，又留出了10天时间，不是马上撤，那就又为未来的谈判
0: 讨价还价的空间，
1: 对，又有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嘛。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伊朗他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能向我申报之后才能够
0: 通行，
1: 才能够从阿曼那边走，对，这边你肯定是一定要向我申报的，就是北线。那这几条油轮显然是没有向他申报，大家都不想让伊朗实际上控制霍尔木兹海，所以伊朗就真打了他。打完之后呢，那美国就要报复，所以是反反复复这样。另外一边，从特朗普这边，这个250周年这个庆典办得呢，他觉得总是不过瘾，和自己的预期差距太大。而伊朗那一边，就是对这个最高领袖的葬礼，就前最高领袖的阿梅内伊的葬礼呢，是据说有2000万人参加。从伊朗这边，现在在伊拉克那一边，对，2000万人就当年超过了霍梅尼1000万人，所以他觉得非常不爽。那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打一下， 那打完之后怎么办？慢慢再说，再收场吧。
0: 嗯，美国跟伊朗在谅解备忘录六十天之内，是不是这个和解期哈、啊，是不是已经开始提早结束了？不知道，但至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的各项讲话，使得美国跟欧洲的裂痕是明显在扩大的。比如说最新的消息是，他说呢，这个特朗普就要求财长贝森特切断跟所有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这个话一出来，使得欧洲在星期三的股市开盘又开始下跌，还有他在北约峰会当中也对于土耳其、对于俄罗斯方面的讲话释放出一些善意。另外，他对于北约的盟友要求要尽快增加防务支出占 GDP 的比重到5%，这个速度要加快。又谈到了美国应该拥有格陵兰岛，这些话都使得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令人进一步的关注，裂痕在扩大吗？特朗普多线施压，美欧裂痕扩大。因为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在贸易、防务，还有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等领域接连出台单边措施，持续激化矛盾，加剧北约的撕裂。在安全领域，特朗普长期指责欧洲在北约防务上搭便车，强行要求各国在2035年之前将防务开支提升到占 GDP 比重的5%，远高于原有的2%的标准。而他在北约峰会7号这一天，他先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一件事就是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他在双边峰会一开头就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各国尽快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5%，而不是依照原定2035年的时程。
2: We've invested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NATO. Why? To protec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others, Canada, etc. But to protect people, countries from, generally speaking, it used to be the Soviet Union, now it's Russia, and I say that's fine, but you would think that they'd be very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us. And they really weren't. Why are we spen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they're not there for us? We'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them.
0: 美国驻北约大使表示，未来欧洲应该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美国将持续支持北约，但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承担主要的防卫角色。美国跟盟友的紧张关系还体现在特朗普暗示将推翻对土耳其的 F-35 的禁令。在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他还说，当前美国跟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
2: The decision we're going to make,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would think that many people, I can tell you, many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thinks, you know, why wouldn't we do that?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So we got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 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I can tell you,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 sanctions off. Okay? I don't want him to waste his time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because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Marco Rubio, a very famous man, great Secretary of State, and with Scott Bessent.And with Pete and everybody else,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 sanctions over. It's time to do that. Okay? We don't want to sanction friends. It's very simple. There's plenty of people we can sanction, and we are sanctioned. We don't want to sanction friends.
0: 同样也是这个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特朗普表示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丹麦控制。他还说，如果欧洲盟友继续反对美国接管格陵兰岛计划，美国不排除重新评估他们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甚至可能撤出驻欧洲的美军。
2: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Because Greenland doesn't help Denmark. Denmark doesn't spend money to really help Greenland,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surrounded by China ships and Russian ships. And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The ships,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0: 对于特朗普持续对。

0: 还有传统的欧洲大国，德国、英国、法国都在2%以上，美国有3.17%。与此同时，有大批反对北约的民众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街头，手持标语，高喊口号，举行示威抗议。但其实，在这个北约峰会之前的防务会议上面呢，有一个这个互相买军备的一个协议，比如说，欧洲。这个英国媒体披露，德国打算在2030年之前举债超过8000亿欧元，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冷战以来最高。还有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宣布，史上最大的军购项目会从德国采购最多12艘的潜艇，合同总值会达到1000亿加元，相当于5500多亿港元。这也被认为是迈出输美亲欧的很重要的一步。北约有32个成员国，当中30个在欧洲，2个在北美，那就是美国跟加拿大。防务开支不断的增加，目的是为了什么？主要的目标呢？大家这么分析，说是针对俄罗斯。但实际上呢，从特朗普期间又谈到他在北约峰会的这个跟土耳其啊总理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又谈到说他认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打了4年多的这个仗呢，应该很快会有和平的到来。
1: I had a very good talk with President Putin, who, by the way, has a lot of respect for President Erdogan, a lot of respect for him. We had a long talk yesterday, lasted a long time, and I also spoke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right after that.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I know deals. And I think...
0: 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而俄罗斯方面在7月7号就说，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涉及俄罗斯的言论具有对抗性。他们强调，俄罗斯方面绝对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谈话。
2: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的第一天，在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开出了一系列的清单，要求要有丹麦的这个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然后要求北约防务要增加，然后又提出了各种对北约盟国的施压。但是呢，北约对于特朗普的讨好大概效用也不大。我们来分析。
3: 最近我看现在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北约3.0版本，一个呢叫做奉承外交，这吕特搞的啊，还有呢或者叫拍马屁外交，因为呢这个吕特都把特朗普叫爸爸了，但是呢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啊，他是得寸进尺的，你越推让他越问你一样的多。那么从这个3.0版本的情况来看，欧洲国家是正在进行部署，就知道这个美国的霸权开始要离开欧洲，但他们又面对俄罗斯，那显然特朗普不想跟俄罗斯有什么样的战斗行为或者说敌对行为。那这个3.0 1.0 就是二战结束以后，2.0就是冷战结束以后，3.0大家在探索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呢，在这个转折过渡期间，就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先是奉承他，稳住他，慢慢再谋自己的变化。所以你看，像这个互相采购军备啊，这个加拿大采购德国的潜艇啊，采购瑞典的什么预警机等等，都是在做这个准备。但是呢，他们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渡。还需要取决于这些欧洲国家的意志怎么办，但是现在是非常困难，因为特朗普他没有忘记，他那边波斯湾地区一停下来，还没有完全停个不战不和的状态，这边掉过头来就是要格陵兰岛。所以呢，在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 说这特朗普发动了对于

0: 委内瑞拉的打击之后，抓了马杜罗之后，北约这些欧洲国家最担心的，就美军突然派出特种部队，把格陵兰岛给抢了。因为当时基本没有防备，但是法国确实有些特种部队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呢是几个星期，这个整个欧洲这些大国领导人啊都提心吊胆的，最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1: 谢谢会。在中东冲突还有对 AI 相关物件需求之下，美国5月份的贸易逆差增幅扩大。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的数字显示，5月份进口录得了将近4000亿美元，环比增长3.3%，是2025年3月以来最高。出口下滑3.2%，贸易逆差跳升超过了40%，到了776亿美元，是14个月来的最高。当中，企业为了避免中东冲突和潜在新关税引发的货品短缺以及价格上涨而提前备货，叠加半导体需求高涨，推动了资本项目进口升到了创纪录的1280亿美元，使得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夏海杰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股票市场真的是风水轮流转，美国科技股下跌使得韩国股市已经连跌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港股方面呢，前段时间低迷，在星期三这一天是不同于大市，反倒是反弹凌厉。来看一下 SpaceX 股票呢，在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 IPO 规模之后，在星期二这一天已经跌破了开盘价，收盘的时候$149.47，这是他 SpaceX 在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第一天出师不利。在当天呢，也看到了美国的科技股普遍下跌。而在亚太股市方面，日本股市下跌2.11%，失守68,000-67,000两个整数关口，到接近四个新起来的低位。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大幅度下跌，打击科技股下滑。韩国首尔股市进步重挫5.35%，到5月20日以来的新低。芯片股跟随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拖累大盘继续下跌。股指从上个月22日的历史最高峰到现在，已经累跌下挫20%，技术上进入了熊市。台湾股市上升0.56%。在港股表现方面，重拾声势，涨势凌厉 ，AI 概念股再次受到追捧，蓝筹股呢大多是上扬的，科技股是升势的火车头，阿里急涨超过12%，腾讯多支等多支科技和芯片股攀升超过3%，恒指收盘24,199点，上升702点，升幅2.99%，国企指数升4.04%，科技股升223点，升幅4.97%，主板成交3758亿港元，沪深股市继续调整，深成指收盘跌285点，跌幅1.87%，上证综指收盘跌19点。报3970点，跌幅0.49%。创业板指数跌1.7%，两市成交缩量到超过25,0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在收盘下跌37个基点，报6.7993。日元跌到了162.22，美元汇价跌到了100.97。AI 人工智能是中美两国科技带动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增长引擎的表现，而 AI 呢是互联网的大脑，互联网又是 AI 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在上海和在北京会有上海会办人工智能大会，然后在北京也会有一个互联网大会。比如说在上海17到22日会举行2026世界 AI 大会暨 AI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现场会有超过300个产品是全球首发。至于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8日在北京开幕，也会覆盖包括人工智能 AI 等等的关键领域。
1: 这届大会将在会期的3天内同步举办多场行业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等关键领域。中证红指15/55已经开局，全行业将面向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任务，勇担时代使命，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聚焦深度赋能，数学融合图景更加壮阔，5G 和千兆光网在91个国民经济大类见效落地，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互联网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
1: 而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在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他强调要坚守实业为本、创新驱动、强化协同联动、恪守自律底线，打造安全可信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3: 当前我国互联网行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窗口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突破为行业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紧抓人工智能变革的历史机遇，凝聚行业共识，深化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互联网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1: 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重磅启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 AI 赋能数字消费新生态、 Data for AI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四大核心方向展开。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美国的 AI 相关的设施不仅有风险，而且成本还很高，中国企业有一些变化跟调整。首先来看一下，路透社引述三个知情人士说， DeepSeek 正在开发自有人工智能 AI 芯片，主要是减少对英伟达和华为芯片的依赖。之前的 DeepSeek 一直是依靠这两家公司的芯片来训练和运行他们在全球广受欢迎的 AI 模型。而彭博社七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 AI 相关项目成本高企，高达80%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说，今年的 AI 基础设施总支出已经超支，他们预计在未来12个月之内会把46%的 AI 芯片预算投向国产芯片，高于目前的30%。报告说，这将会使得中国的头部AI 基础设施建设商，像是腾讯、阿里巴巴跟华为等受惠。而工信部在八号这天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说美国的 Cloud Code 存在着安全后门隐患，这个危害是很严重的。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趋势之下，我们要分析的是国产芯片涌现，下一步的关键在产业的生态。
4: 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 AI 革命爆发以来，首先就中国跟上来，就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因为拜登政府也好，特朗普政府也好，是卡住中国这个芯片的脖子，算力，所以就是得用少用算力，讲性价比。但最终核心问题还得回到你有没有芯片。那在这一年多来，我们看到这个芯片是不断的涌现。虽然它用不同的方式造出来的，对吧？有华为它用套定率造的，那也有呢是在海外代工的。现在其实在市场上，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上上市这些企业，号称他们有芯片，但是呢可能都是在外边代工的，用不同的方式兜兜转转代工带回来的。但是呢最核心就是中国什么时候有自己国产的旗舰型的芯片和系统。那现在已经有了，像这次在上海开这个 AI 的大会，就有这个华为阿特拉斯最新的这一款8192克的超节点，它的这个算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马上就到下一步了。以前大家做的全部要依靠英伟达的这个 CUDA 的整个生态，因为它很方便嘛，一直用它的。那他现在美国不给你芯片，或者是后来给了一些阉割版，那中国也不要。所以到目前为止，黄仁勋也说得很清楚，英伟达最新的就解禁的芯片，那还没有销售到中国来。那就得有一个大滞缓，就是中国，大量的 AI 的这个公司和模型要置换成自己的生态，就是整个你这个环境也好，这个编程也好等等，是完全要摆脱对于 CUDA 的这个依赖。我想呢，这一步现在正在进行，但它又和你源头的硬件、你的芯片相关，你有足够的量供应它，这边才能往前走。所以呢，什么时候迈过这一关？我想大概也就是1到2年的这个时间。
0: 1到2年的时间，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0: 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1: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到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的美军设施进行报复。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在8号的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还有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敌军无人机袭击并造成了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士兵死亡。而原本在伊拉克准备出席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西季扬，目前已经提前回国。
4: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号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号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号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0: 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军八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了美军的行动，并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对于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批评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美方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与此同时并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得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而这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当由美国承担。声明还强调，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捍卫伊朗的领土完整，反对美国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以及发起者。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认美伊外交对话，并认为相关的沟通纯属浪费时间。目前，特朗普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斥责伊朗方面形势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的停火协议，还说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和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八号早晨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举行，有大批民众前来致哀。
2: 送葬仪式于当地时间八号早晨在纳杰夫街头启动，摩托车队开道护送，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早早来到仪式现场，挥舞伊朗及伊拉克国旗，簇拥着送葬车队缓慢行进，气氛凝重肃穆，大量民兵武装人员在道路两旁组成人墙维持秩序，保障仪式安全。许多人手持哈梅内伊遗像，并上前倾注运送哈梅内伊遗体的卡车以示哀悼。此外，也不断有人向卡车上的随行人员递上旗帜、衣服等，请他们擦拭棺椁。这是伊朗和伊拉克常见的习俗，旨在表达哀思和敬意，并祈求逝者带来平安与福祉。按照葬礼计划，除纳杰夫外，哈梅内伊的灵柩当天还将运往伊拉克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继续举行送葬仪式。仪式完成后，则将运回伊朗，并于九号安葬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在8号继续展开互相攻击，乌克兰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的两个炼油厂，而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俄罗斯表示，罗斯托夫州、萨拉托夫州还有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为了回应乌军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基辅市长表示，俄军的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两处仓库还有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并且造成多人死伤。哈尔科夫市长表示，该市当天也遭到了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军方8号表示，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两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此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表示，当地的工业设施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受损。而此外，俄罗斯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该州8号凌晨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欢迎回来。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在7号表示，正在与中方合作解决有关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当天，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 舍尔茨马从7号起访问中国3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7号与舍尔茨马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舍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王文涛与舍尔茨马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下游村庄今天逐步展开清淤工作。官方在早前表示，广西横州这次有11.2万人受灾，已经转移安置6.3万人。
2: 广西横州的独田村和六兰村曾因水库出现漫顶缺口，导致村庄大范围被淹。孝义镇淹水处曾发现有蛇出没，有附近村镇的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场内养殖的眼镜蛇、大王蛇等被冲入水中。7月8号，记者徒步进入六兰村，道路出现破损，成块的沥青被冲至农田，田地间的电线杆也被冲倒，村庄停水停电，大部分区域信号会发生中断，有通讯技术人员携带卫星背包在场维持信号畅通。
3: 一会我们就是跟着救援队伍去确保这个手机信号、手机网络的畅通，可以与外界联系通信。然后我们现在背的就是2个卫星背包站，是可以随时随地打开，然后通过卫星来建设通信，建立我们的一个小型基站信号，然后我们手机就可以和外界联系。
2: 广西横州六兰村是六兰水库的下游，目前大水已经退去，本地居民告诉我们，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是淹至了房屋的2层，目前正在进行房屋的清淤工作。
4: 我们是村委组织来这里志愿的，然后我们从那个望安村委过来的，我们来这里差不多就要10分钟，骑电动车过来。那这里应该淹到1、2楼是有的，1楼肯定是有的。我们来这里就是帮这些清理打扫，把这些垃圾弄出来。
2: 截至7号20时，广西横州有11.2万人受灾，已转移安置6.3万人。针对受灾村庄，后续还将开展消杀工作，防止灾后疫情发生。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好，那么有关这次广西防汛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广西横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目前横州救援进展如何？防汛救灾的工作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呢？
2: 好的，杨叔，那么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广西横州市的主城区，那么目前的太阳已经是出来了。那么根据我们一整天的观察，实际上今天是还有零散的降雨，那么现在的降水已经整体呈现一个减弱的态势。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主城区，其实内涝还没有完全的消退，但是相比于昨天晚上，这里的内涝的水位其实是有一个逐步的下降。那么在今天稍早前的时候呢，这里还是有不少的居民在通过冲锋舟和皮划艇向里面运送物资。那么说起这次横州的水情，其实最为严重的还是物资的运送。那么我们今天在六兰水库周边村庄采访时也了解到，目前呢整体的运送物资也是依靠着无人机进行运送。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仍有一个乡镇叫镇龙乡，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同时呢里面还有大量人员被困。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整体广西横州市 出现了在云表镇有一个蛇场的蛇是出现了逃逸的情况。那么这些蛇的种类大约是有包含眼镜蛇和大王蛇，这些都是有毒的蛇种。那么同时呢，这些蛇呢也是在水中是偶然有被居民发现。那么同时在六号晚也是有一名50多岁的女子被蛇咬伤之后被送医，后面不治身亡。因此呢，本地也提醒说要注意水中的这些水形的蛇类生物。也目前衡州市的人民医院也同时备足了血清来应对这次的这个蛇的一个蔓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杨叔。
0: 好的，谢谢佳杰，你自己也多多注意水中的蛇类，谢谢。好，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湖北，湖北的风灾受灾区域后续道路清理到底现在进展如何？我们立刻连线在湖北黄冈特派记者吉鸿英火。吉鸿你好，那么对于当地的道路清理工作，目前有哪些进展和难点？
5: 好的，在这个时段，我重点跟大家感受一下现场这个强对流天气对我所在的这个长江社区造成了有多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在我身旁有个非常大的重卡，在平时这重卡是拉建渣用的，但现在它侧翻在一旁的当地民众告诉我，这辆车就是在这次的风灾里面被掀翻的。而且除了它被掀翻之外，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还有一些重要的引擎的整个零件部件已经全部被掀掉了，而且还有些线束线缆暴露在外面，整个前机盖没有了，水箱暴露在外面，是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这样的车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不止一台。在我的左手边这边在空地上大家可以看到至少还有3辆情况相似的车，而且更可怕的是这辆大家在画面里面能看到被掀翻的这台车呢，原本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附近。那当地的民众告诉我，这辆车是在我站的这个地方是被风卷过去倾倒在那边，而且现在它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变形。那车主在回到这个车上想去行李手套箱里面去拿他的这个驾驶证和他的这个行驶证也是完全取不出来了。这就是在当地的这个风灾啊对于现场的一些车辆的影响。那另外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我现场站的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垫高一层啊，这其实是原本这整个长江社区的它一个院墙。这个院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水泥砖的结构，非常的坚固，但是在这次风灾当中它一样是被吹倒了，也足见这次风力是非常强大的。那目前为止呢，在整个长江社区附近的这个道路的清障工作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只有在非机动车道还有一些零星的这种包括一些水草等等东西的存在。那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在不久之后那这条道路也会被抢通，便利现场的这民众以非机动车道的方式去通行。好，这一时段我们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非常谢谢杰宏来自黄冈的连线报道，谢谢。好，再来看一下台湾的灾情，台风巴威朝着台湾的方向正在前进，预计10号和11号造成威胁。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严阵以待，今天主持准备会议，严防豪风强雨带来的灾情。
6: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暴风圈恐将笼罩半个台湾。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地方首长严阵以待。
7: 辖区公所有没有提出的？没有提出，我认为你们做好万全准备哦，就不要给我发生届时有任何再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形。
6: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主持台风第二次准备会议，神情严肃，当场下令各区公所绷紧神经，加发沙包，避免先前市区的淹水噩梦再度重演。另外，环山包海、地形复杂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同步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严防强风豪雨带来灾情。
8: 礼拜五到礼拜六都是强风豪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我们从明天开始，应该从2级应变中心到1级应变中心，都会24小时全力备战。
6: 除了地方政府上紧发条，台东蕉农也趁着台风来临前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香蕉，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在苗栗，农民也忙着收割稻穗，就怕大雨一来，整年心血都泡在水里。至于在离岛地区，在绿岛8号启动游客疏运作业，中午前要将游客全部载运出，中午过后所有船班都将停航。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李家超指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十年或长期蓝图，但缺乏系统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就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相互配合，避免因为步伐不一拖慢整体发展。另外，特区政府也正在展开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去设计。展望五年后的香港，他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不同领域进行改革，令得制度优化，期望也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环境和教育，让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得更好。好，谢谢收看这期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9: 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1: 每一個焦點讓你洞察瞬息萬變，每一步動態帶你邁向市場前沿，從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經濟脈絡構建未來，讓世界看見亞洲，從亞洲看見世界。中國銀行香港亞洲財經透視，今天鳳凰衛視中文台。
1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日前成功发射了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方说，这次导弹试射事先已经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然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却表示，这是向北约发出了讯息。他还说，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中方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北约为什么先破防了？中方这次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双战略合璧又意味着什么？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自上任以来，特朗普频繁地批评北约，说美国跟北约的关系非常的荒谬，并且宣布从欧洲撤军。这次安卡拉峰会，美欧会否继续摩擦不断？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然而，在北约峰会前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并声称他已通过短信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过此事。吕特还声称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还说，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0: 我们能感受到北约现在又出现了战略焦虑啊！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吕特呢，在北约峰会之前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说北约呢不能对中国太天真，起因就是中国海军成功发射了一枚潜射的战略导弹，中方非常正常的这种军事活动啊，为什么北约先破防了呢？
2: 你刚才用的一个词儿特别好，叫焦虑啊，尤其是现在这位北约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特别焦虑。他现在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啊，那个压力特别大啊。一方面呢，来自于特朗普给他的压力啊，你是北约的当家人啊，那个现在美国政府特朗普对北约非常非常不满啊，说北约帮不了美国啊等等，所以呢，吕特担了一个重任，就是得把北约整个的士气给鼓舞起来啊，得让北约把军费涨起来啊等等，但是。你要干这事儿，你得有理由，有借口啊！当然，一方面可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啊，然后呢，你还得找其他的理由和借口。那然后呢，现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找着中国了啊！中国发射潜射的战略导弹啊，对和平、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上一任北约秘书长就是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他那个时候啊也。夸大各种各样的威胁，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俄罗斯方面。但是为什么到这一届吕特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口风跟上一届不一样了呢？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斯托尔滕贝格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北约好歹还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现在北约快一团散沙了，尤其是当特朗普说啊，我要退出北约，你们北约对我美国没有价值，没有帮助的时候，所以这位现任的北约秘书长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他得凝聚人心啊。那于是乎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理由找一找，然后呢又找到咱头上，正好咱们发射导弹试射，哎，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话题了。
0: 我们再来说这次导弹的试射啊，这次发射的平台呢是战略核潜艇，然后外界猜测说这个发射导弹的射程有可能会超过10000公里，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说双战略合璧，这次试射它的信息量有多大呢？
2: 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讲啊，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核潜艇，一个是潜射的战略导弹。那么根据咱们官媒啊那个通稿发布的那个信息，这个是由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很多大家伙说啊，战略核潜艇，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啊，包括公开信息啊，得到我们早期的头一代是092，然后呢到094是有大量的视频啊、画面啊、官宣都的。那大家伙在猜测会不会是096啊？因为096被认为是可以跟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像媲美的，这是一个战略核潜艇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潜射弹道导弹，或者叫潜射战略导弹。那么什么样的导弹能称之为战略导弹？射程一般来说你得超过8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又得是潜射的。那么按照这次说法的话，我们是从沿海地区我们自己周边发射的。基本上大家伙推测应该是有两个点啊，一个是在我们的渤海，另外一个是在南海。那么按照打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话，大家伙拿一个那个某某地图啊，就立刻可以测算出来，大概是将近8000公里。将近8000公里，这是我们的试射射程，不意味着它的实际射程就是8000公里。你像美国那个它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的3叉戟2型，那么它对外宣布的啊，我们这个也就是7-8000公里，实际射程是可以达到11000公里以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打一个全程弹的话，也不可能让它所有的射程全部打出来。所以当我们的这次射程的话在8000公里不到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你可以意味着它这个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那么10000公里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因为如果你这个要称之为战略导弹，你这个射程不能够达到10000公里以上，就意味着你比如说北美大陆，你可能能达到它的西海岸，可能东海岸就达不到。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像俄罗斯，不像美国，甚至我们还不像英国法国，我们的海域周边的海域是相对封闭的，一岛链给我们严密的封锁。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一个叫堡垒区。什么叫堡垒区呢？就是在太平洋方向它有个海叫鄂霍斯克海，在北边北冰洋方向从摩尔莫斯看港出去的话就是北冰洋。那么它这片堡垒区周边全是俄罗斯自己的岛屿啊，或者岸基火力啊，以及航空兵可以覆盖。它的战略核潜艇在那片海域是相对安全的，你美国或者北约的反潜兵力，包括反潜飞机啊，或者是核潜艇啊，要进来很难，所以它待在那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而咱们呢，这个堡垒区只有两片海域，一片是渤海，还有一片就是南海，这就进一步彰显出南海的重要性了吧。那么好，这两个地方实际上距离北美大陆距离是比较远的，如果你的射程不能够超过8000公里，你可能连美国的西海岸都达不到，不能超过10000公里，东海岸是达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掌握了这个技术，射程不够，你是没有办法对全球任何一个点形成战略威慑的。那么这一次试射的话，为什么说信息量极大呢？其实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仅仅这一条射程的信息就足以对外界表明我们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已经能够形成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构成战略威慑。
0: 那我们从跟陆地跟空中相比啊，这个潜射的战略导弹它的技术难点包括战略意义在哪里呢？
2: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它的射程要求，另外还有一个技术要求。在所有的我讲战略威慑力量或者战略打击力量方面的话，潜射战略导弹它的隐蔽性是最强的，生存力是最强的，然后难度也是最强的。它之所以说它的生存能力最强，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力量，

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战略核潜艇与潜射战略导弹这一组合，它往往担负的是二次战略反击任务，在整个的战。

0: 设施啊等等，大概其你的范围也是相对确定的。而潜射战略导弹啊，由这个战略核潜艇带着，你只要一出港一下水里，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1: 对
0: 对吧？就是战场上你最怕的一件是什么？我不怕对面有重机枪，我也不怕对方有，
1: 我不知道对手在哪儿。
0: 对，我最怕的是不知道哪儿有一个狙击手。
1: 嗯，
0: 这个是最害怕的，就是所有的大国最担心最害怕的不是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不是对方的战略轰炸机，而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我即便是把你的陆上的目标机场全部都打垮了，你的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依然可以对我实施战略报复打击，这叫二次核打击。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隐蔽性和生存性，它的战略价值。但是优点往往意味着它有难点，难点是什么？它在水下，这个水我们大家知道，这种介质它比空气它的密度要强很多，而导弹发射是要从水介质然后转入到空气介质，而且还都是几十吨的大家伙，你从水下发射然后突然间要进入到空气介质的话，然后你的整个的平衡啊、倾斜角啊，包括的就会发生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

0: 水面舰艇垂直导弹发射，它是直接在发射井，或者叫垂直导弹发射单元，或者是叫叫核潜艇的，就是发射井里面点火，里面点火，在水下就已经点火了，然后这么推出海面，
1: 嗯，
0: 从水下就，那么这个好处的话呢，它在任何时候它是有动力支撑的，就相对来说平衡就比较好掌握，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对艇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短时间内你也没办法那个，没有办法啊重新找回平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旦这个导弹出现那么一点点技术故障，
1: 发射平台也毁了。
0: 对，所以这个是俄罗斯的那个发射，这种发射技术的弱点。那么我们采用的是跟美国一样的啊，是冷发射。冷发射靠压缩空气把这个导弹推出去，几十吨重的潜射导弹啊，那个推出艇外，然后呢，然后它在这个水下啊，至少也是二三十米深的吧，然后靠这个推出去的这点惯性，然后在水下那个向前那个，或者叫向上啊那个推进，然后再出海面，出海面的时候还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在空中再点火。
1: 嗯，
0: 大家伙来想，这个里头的话要保持弹道的导弹的这个平衡啊，点火的有效性啊，然后再转入飞行状态有多难？目前世界上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国家。
1: 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成功的向太平洋相关这个公海的海域发射了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关注。那时隔2年，我们又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再度升级了？
0: 目前全世界拥有三位一体战略和打击力量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有吗？法国有吗？也没有，因为英法目前战略和打击力量只有核潜艇，它没有陆基的。法国空基的倒是阵风战斗机可以发射核导弹，但是那个核导弹是战术核导弹，射程就几百公里啊，也构不成战略打击的这个效果，所以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那么目前美国的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我们叫啊、不说那个不说日落黄昏吧，也已经平台极其老化了。唯一他能拿得出手的，他就是空基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这个隐形战略轰炸机，它的实际上突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的射程也是有限的，而且现在反隐身力量或者是能力越来越强。而美国的陆基弹道导弹冰冰三都已经50-60年了，这个真是胡子都白了那个导弹啊。然后呢，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三叉戟二型也好几十年了，也要更换。但这两个项目都是啊，非常非常的成就，而且推进新的项目推进的非常的慢。俄罗斯就不用提了，现在综合国力俄乌冲突打成这样，他还能有多少的力量来更新啊？只有咱们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无论是空机、海机、陆机，啊，尤其是这次我们的那个潜射战略导弹的那个试射，还有前一阵你说的2024年9月份，2024年9月份打的是东风31AG 型，还不是我们最先进的、最强的。所以整体而言，目前全球拥有三位一体打击的就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目前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创造新的技术创新的话，只有咱们。
1: 我们这次试射的活动已经提前向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国家破防的，不仅是北约，包括日本，反应也非常的强烈。日本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0: 哎呀，这个日本反应强烈吧，就是要我说的话就俩字儿，矫情。日本列岛距离咱们多少？你需要用这样的那个来对它进行构成威胁吗？根本不需要，对吧？虽然说我们上远程火箭炮倒是够不着它，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是足以覆盖它的啊，甚至我们的航母出去的话都可以让它的那个海空力量感到巨大的威胁。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为你准备的，所以首先一个就是太矫情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也看自己配不配，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矫情啊，撒娇啊，撒泼打落那个打滚似的啊，就是什么想哭一下，通过哭一下啊，想那个讨口奶喝啊，或者要颗糖吃。
1: 嗯，
0: 就是现在的那个日本政府正在不断的那个提升他的那个军备，就不仅仅是说向外搞大量的军事演习。

0: 也啊，那个在它所谓的离岛那个西南方向的各个岛屿部署大量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呀、那个防空兵器啊等等，然后还要从美国引进好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这个跟原来日本的专属防卫是完完全全不那个跳出来的。那么他这么搞的话，他一定得找理由和借口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哭一喊嗓子啊！有人可能要欺负我啦，等等，然后这样借机来发展自己的那个军备，以此来突破进一步，或者叫进一步突破专属防卫。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电视台，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这回能让特朗普满意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一连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的承诺，以及在对伊朗的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本次会议在分歧和抗议声中展开。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公布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8: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会要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掩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9: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8: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5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
1: 路透社说呢，为了回应特朗普一直以来对北约的批评啊，现在欧洲的这个成员国呢，打算兑现在上届北约峰会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2035年把 GDP 的5%用于国防等相关的事务啊。在您的观察来看，现在各国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能向特朗普交差了吗？
0: 达到占 GDP 5%是绝无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就是 目前北约各国平均水平，它的军费占国防那个占整个国家的 GDP 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2%出头一点。他们以前就是大概其1.5%的水平，就涨上来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你像德国，算是目前这个涨军费涨得最积极的啊。当然，他的积极的话不一定是为了讨好特朗普啊，他也是从自己的国家战略的出发，他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大，他要重整军备啊等等。按照那个德国政府啊，现在那个。我们讲他最新的宣布的，明年2027年，他的军费要超过1000亿欧元，这1000亿欧元要占到他政府开支的大约17%。他明年的政府总开支大约是5500多亿欧元，军费开支就1070多亿欧元，10%+了，将近20%去了。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占 GDP 还不到3%，2%几。那你总不可能，如果要涨到5%的话，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经济没有特别大的迅猛的发展，德国的经济现在基本上能有1%的增长就不错了嘛。那你要把那个军费翻一翻的话，你的军费要占到你政府财政开支的1/3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国家要转入到战时状态了，这个绝无可能。那为什么现在要这么说呢？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北约国家啊，涨军费，一方面他们的确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啊，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需要涨军费啊。第二个的话，感觉到美国啊太盛气凌人了，我天天的跟个那个跟着你后面讨糖吃也没意思，我必须要加强自己的防务那个独立的力量，也得适当的涨军费。但是涨到5%，那。其实就是在忽悠特朗普。
1: 那有关乌克兰的议题呢，也是这次北约峰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您觉得这次会就乌克兰的议题做出一个完整的承诺吗？会有一些突破吗？
0: 会有比较大的突破。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4年多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和变化。就是俄乌冲突到现在经历过几个重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特别简单，就是开战之初，俄军全面的战略进攻，然后呢，基辅受挫，第二个阶段就转入到那个重点进攻，就是重点进攻顿巴斯地区。然后第三个阶段，2022年9月份，乌军实施大反攻，哈尔科夫方向上啊，当时俄军差点还陷入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阶段。那这第三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扎波罗热反攻，乌军失败。这是乌军反攻的阶段，然后就进入到了战略相持。这个战略相持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尽管俄军在地面啊、那个不断的推进，但是速度并不快。乌军整个处于那个防守阶段，这叫战略相持。但是现在从2026年的上半年，大概应该是2-3月份之后的话，乌军在局部地区，不管是陆地还是在空中，包括对俄罗斯方面开始实施一定程度的战略反击。这个战略反击让俄罗斯现在非常非常难受。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几乎处于半封锁状态，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断水断电，甚至有说法的话，20几万克里米亚的居民要逃回俄罗斯本土，这是因为乌军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空袭造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国内的成品油供应不足。俄罗斯现在都要从啊，包括哈萨克斯坦呀、白俄罗斯啊进口汽油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北约也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哎呀，乌克兰又行了。啊，又能够那个支棱起来了，又能够对俄罗斯那个构成威胁了。所以你看，包括美国政府都已经开始内部已经开始调门变了。去年特朗普怎么跟泽连斯基说了？你没有牌了，你就乖乖投降，把顿巴斯交出去。然后那个这样的话，普京就跟你然后呢见个面握个手，然后就这个俄乌冲突就结束了。这是去年美国政府特朗普的态度，现在是什么？你看啊，前一阵儿特朗普说嘛，说泽连斯基打得很好，
1: 对，很勇敢，
0: 很勇敢啊，就开始夸他了。那个包括欧盟那个900亿欧元的那个贷款，然后这次又要讨论额外再给乌克兰今年700亿欧元， 然后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有所抬头，所以

0: 这一次北约峰会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召开的。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舞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力量全面的中国，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2026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日前在福州举行，八支中美青少年棒球队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增进了解和友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投身中美友好事业。好，更多内容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2025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八号正式揭晓，共评选出了258个项目，还有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2: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4: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2: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戴特瓦八号上午抵达四川成都，继续他的中国之旅。 恩戴特瓦走下飞机，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迎接。他五号抵达广州，展开对中国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四川是他此行继广东之后参访的第二个省份。恩特大瓦六号在广州参加了纳米比亚中国广东商务圆桌论坛，表示他此访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进一步巩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次访问也是恩特戴瓦总统就任以来第一次访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在七号表示，正在与中方合作解决有关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他形容过程非常顺利。而当天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
5: 舍尔茨马从七号起访问中国三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七号与舍尔茨马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舍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何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王文涛与舍尔茨马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八号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和战后秩序安排构成了威胁。
6: 报告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指出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

0: 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实施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构成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依据，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8号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驻地和出行的安全防范。中驻阿使馆就指出，近期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应当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增强防范意识，加强驻地及出行的安保措施，避免规律性出行。如果发现异常或遇到紧急情况，应当及时报警并联络驻阿使馆。长途旅行前应当提前向相应的阿主管部门报备并获得许可，做好应急预案，妥善应对异常情况，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湖北的风灾还有广西洪灾，以后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首度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尖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0,000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湖北东部地区6号晚间突发强对流天气，出现罕见的龙卷风，黄冈、鄂州、咸宁等多地受灾。而在经历了6号晚间、7号全天的应急抢险和转移安置等工作之后，8号开始在黄冈路面清障工作有序展开。好，来看特派记者吉红英火在湖北黄冈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那作为这次湖北东部地区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比较重的城市之一，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这场强对流天气对整个黄冈市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在路面的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这些似倒非倒的这种树木接连的这种绿化，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对这种强大的这种风力影响被折断，它是被整个连根拔起。那在我另外的一侧右手边是这次遭受整个强对流天气影响较大的一个建筑之一，就是湖北黄冈师范学院。那在我旁边这一侧，这个位置原本是它的整个校园校舍的这种护栏，不过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一排的这种护栏全部因为这次强对流天气倒伏，那它失去了它保护的作用。再往更远处看，在校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超过10米高的这种大树因为这种大风倒伏，那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再往更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校舍有非常多的这种玻璃已经消失了，或者说还残留着一些玻璃在整个窗框上面。目前校舍里面有一些工作人员正在对残留的这些玻璃进行拆除，那这也是对修复玻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从8号上午7点开始，学校外侧道路有大批的环卫工人着手清障工作，多辆垃圾车配合之外，还有大型的机械配合抓取个体较大的建筑碎块和树枝树干。现场的环卫工人清运的影响路人通行的这种垃圾呢，包括了有这种树枝树皮，也是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影响造成的，那还有在路面上散落的这种小的这种玻璃的碎块。那这个来源呢就有2个，第一个是在我身后不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单体建筑外侧的玻璃面有玻璃，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行进这条道路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机动车辆它的前挡风玻璃或者是其他的部位的玻璃是有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被损坏，那也有散落在地上的这种玻璃碎渣。在路面上停放的这些车辆呢，有一些也是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坏，那比如说在这辆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像这样的已经碎裂的点，包括在后挡风玻璃的边缘完全是被破坏掉了，那底下其实已经掉落了非常多的这种玻璃碎渣。截止到7月8号上午9点左右，这条在7月6号晚上因为强对流天气造成了比较大影响的街道已经在清障过后恢复了正常的双向的通行。以上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吉红英火刘家浩赵伟发自湖北黄冈的现场报道。
2: 好，关于这次湖北风灾的灾后恢复，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湖北黄冈现场采访的特派记者吉红英火。吉红你好，请问目前灾区道路的清障工作进展如何？受灾群众是否得到了妥善安置？
3: 好的，杨叔，我先简单来描述一下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黄冈市它现场的清障工作如何啊？现在目前为止的道路上主干道上面的这个清障工作已经完成了，已经恢复了多项车道通行的这种情况。那有一些社区它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呢，还有一些这种残存的这种障碍物，那目前正在进行清理当中。那么我目前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湖北黄冈当地一个叫做长江社区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在这次整个风灾里面遭受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影响最为严重的核心区域之一。那如何去理解这个核心区域？我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倒伏的一个大卡车，这个重型的卡车它的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重型的卡车在这次的强对流天气当中被掀翻倒在这个地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整个前挡风玻璃和侧面的玻璃全部消失，前机盖消失，裸露出了它的玻璃水箱以及包括前面的冷凝散热设备，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线缆的那个裸露，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车头整个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那这个车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开了，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目之所及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还有三台跟它情况差不多的车，比如说在我左手边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另一台倒伏的这个车辆，而且这个车辆呢，据我们了解到当地民众告诉我，这个车原本是在大概我站的这个地方，它因为这场大风把它掀起来吹向那个位置，而且这个车也发生了严重的形变，目前它的手套箱已经是因为形变没有办法打开了，那这个车的驾驶员也告诉我们，这个手套箱里面还有他本人的行驶证和驾驶证目前已经是取不出来了。那目前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个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呢，他们当地当时因为受灾比较严重，是有404户居民被转移安置，在7月7号之前就已经全部完成了。那除此之外还有轻重伤大概是有80人左右，目前也都收治进了医院。那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掌握到的相关情况，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杨叔。
2: 非常谢谢杰宏来自湖北黄冈的报道。好，看完湖北的风灾，再来关心广西的洪灾。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洪灾。目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下游村庄7月8号开始逐步展开了清淤工作。官方在早前表示，广西横州有11.2万人受灾，已经转移安置6.3万人。
4: 广西横州的独田村和六兰村曾因水库出现漫顶缺口，导致村庄大范围被淹。孝乙镇淹水处曾发现有蛇出没，有附近村镇的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场内养殖的眼镜蛇、大王蛇等被冲入水中。7月8号，记者徒步进入六兰村，道路出现破损，成块的沥青被冲至农田，田地间的电线杆也被冲倒，村庄停水停电，大部分区域信号会发生中断，有通讯技术人员携带卫星背包在场维持信号畅通。
5: 我们就是跟着救援队伍去确保这个手机信号、手机网络的畅通，可以与外界联系通信。然后我们现在背的就是两个卫星背包站，是可以随时随地打开，然后通过卫星来建设通信，建立我们的一个小型基站信号，然后我们手机就可以和外界联系。
4: 广西横州六兰村是六兰水库的下游，目前大水已经退去，本地居民告诉我们，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是淹至了房屋的2层，目前正在进行房屋的清淤工作。
6: 我们是村委组织来这里志愿的，然后我们从那个望安村委过来的，我们来这里差不多就要10分钟，骑电动车过来。那这里应该淹到1、2楼是有的，1楼肯定是有的。我们来这里就是帮这些清理打扫，把这些垃圾弄出来。
4: 截至7号20时，广西横州有11.2万人受灾，已转移安置6.3万人。针对受灾村庄，后续还将开展消杀工作，防止灾后疫情发生。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2: 广西洪灾险情的救援工作还在推进。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广西横州采访的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横州的救灾清淤工作进展如何？雨量是否有所减少？那你之前的新闻中报道说养蛇场被洪水冲毁，目前都有哪些影响？
3: 好的，杨叔，那么首先来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的主城区，可以看到现在的整体的降雨其实已经是基本没有了，那么是从今天早上还是有零星的降雨。那么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横州市有2个水库是开展了一个泄洪的工作，那么也是要排除水库会是否进行一个风险的排查。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目前呢这个水位的逐渐退去，在核心区域的六兰
4: 水库，实际上周边的村庄的水位都已经完全的退去了，目前村民也是开始返回家中开始清淤的工作。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在广西目前其实是已经准备了有蛇毒的血清，去保证这个蛇毒被蛇咬的患者得到一个较为良好的救治。同时呢，本地也是从南宁和自治区调集了多个有关蛇伤的一个专家来进行一个辅助的救治。而且广西衡州市的人民医院也向我们表示，目前呢已经有不止一人是被蛇咬伤。而在六号晚，有一名50多岁的女子在云表镇是被蛇咬伤，在倒地之后经他人发现才发现了他所在的情况，后面送医的时候不治身亡。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有关这次广西汛情的最新情况。杨叔，
2: 好的，谢谢佳琪来自广西的报道，谢谢。好，我们再来看到8号清晨的6: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0级地震。到8号上午10:08，高县再度发生了5级地震。根据当地应急救援队稍早前的消息，目前已经排查出2人受轻伤。目前伤者都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高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2级应急响应。当地政府表示，截至上午8:30，已经转移安置4户6人，房屋受损174户，道路落石13处，道路撕裂4处，1处公共设施受损，1所学校出现了轻微裂缝。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闽江林场7号上午发生了山体滑坡，目前有33人被困。3号上午，陇南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会上介绍，截至8号上午8点，已经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的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罹难。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天津举行。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

0: 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七号到十二号在天津举行，中国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就呼吁两岸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他并指出，大陆将推动十项促两岸交流措施落地见效。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强调，积极的国共关系和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1: 今年的金台会围绕加深了解、经济合作、民间交流三大板块展开，600多位台湾政商界重要人士出席活动。在八号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致辞中指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呼吁两岸要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并指今年是大陆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交织叠加的形势下，大陆经济总体平稳运行，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为台商台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近期在多场两岸交流活动上现身，他指出，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没有理由不能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他说，四月份的国共领导人会晤为复杂局势下的两岸关系指引了新方向，创造了新机遇。就强调，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与各界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 在当前两岸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情况之下，积极的国共关系和积极的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值得两岸各界来共同支持。交流才能开创和平，断流只会制造冲突，合作必然带来互利，脱钩就会造成负伤。
1: 四月十二号，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如今三个月已经过去了，彭庆恩指出，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他并指出，随着两岸交流的门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会越走越宽，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天津报道。
0: 解放军时隔两年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战略导弹，虽然和台湾没有什么关系，但民进党却第一时间跳出来批评大陆。对此，国台办回应表示，民进党过度反应，充分暴露民进党谋独挑衅、色厉内荏。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制造声势，称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会对台湾进行跨境镇压，国台办批评民进党的目的只有一个，挑起两岸对立对抗。
3: 六号，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是在升高周边紧张局势，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的军事扩张。
4: 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3: 台湾军方还以大陆对台威胁日益升高为由，把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政训课程更名，加入所谓的反共内容。
4: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3: 而在两岸交流问题上，陆委会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有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都是统战，会强化审查，一律不会许可。
4: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3: 在台湾，亲民进党持续宣扬台独主张的原日本媒体人石柏明夫在台中被打，台中警方抓获一名持有香港护照的男子。民进党当局称，这是大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首起跨境镇压案件。
4: 民进党当局借机进行政治操弄， 深拉硬扯、歪曲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目的就是挑起两岸对立对抗，误导恐吓台湾民众。他们的恶劣行径连岛内民众都不认同。
3: 陈明华还要求民进党当局不得损害这名香港男子的正当权益，必须保障他的人身财产安全免受侵害。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陆续公布竞选政见，他承诺如果当选，将整合观光工厂和产业文化馆，打造更多元的旅游体验。而针对台湾爆发的致癌油风暴，李思川喊话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要求他做好立委的监督责任。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前往五股参访凤梨酥观光工厂，不仅跟烘焙业者深入交流，还亲自动手体验制作凤梨酥。李思川趁势发表观光政见，承诺当选后将整合观光工厂与文化馆，打造更多元的旅游体验，让观光工厂成为新北最具代表性的亲子旅游品牌。
6: 因为我开过面包店，所以也考过这个凤梨酥跟凤凰酥，那我很敬佩我们烘焙师这个职人的精神。那年底我如果当上市长，我会去推展我们新北职人的 passport， 我会串联18家的产业文化馆或是观光工厂。
5: 李思川强调自己过去曾经营过面包店，每个细节都攸关成败，食品安全一定要用最高标准，但如今台湾爆发致癌油的重大食安风暴，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却刻意回避，质疑他领立委薪水却未妥善监督，不闻不问。
6: 比较遗憾的是，我的对手，那他当了立法委员，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对中央，包括我们的食安办公室或是食药署提出质疑，我也希望我的对手能够这个要求中央说明这一个本身的缘由是怎么样来。
5: 新北蓝绿选情五五波，面对毒油风波延烧，新北选战也从原本的政策交锋演变成食安攻防。蓝营主打追究民进党执政失灵，罔顾人民健康。食安议题是否持续延烧，也将成为现阶段牵动新北选情的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近期爆出的致癌油事件持续扩大，赖清德政府下令全面预防性下架，并对源头公司开出了1亿多台币的罚单，这是历年最高额的罚单。但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则质疑赖政府将责任全部甩锅给业者，要求赖政府官员必须扛起政治责任，道歉下台。
7: 毒油害台，
8: 毒油害台，
7: 院长下台，
8: 院长下台。
9: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包围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致癌油品所引发的食安风波下台。石崇良脸色凝重。
10: 我这就会反驳，
11: 我们所有时间。

0: 国民党立委指，民进党政府原本公布致癌油品含量20%以下的商品不需下架，民怨沸腾后，7号晚间才宣布全面预防性下架。
1: 因为延迟通报，所以造成我们无法及时的介入，我们一定给予重罚。
2: 有够奇怪的。然后赖清德说该就责就就责，所以现在是没有就责自己的意思啊，是不是？是不是没有就责自己的意思？
1: 相关的责任在我们所有厘清楚这个事件之后，我们自然也会检讨。
0: 卫福部认定中联油脂公司延迟通报，依法开出1亿6520万元台币历年最高额罚单。不过蓝白两方立委都认为，赖政府官员必须负起政治责任。
3: 卫福部长绝对要下台，这是不容置疑的。卓荣泰院长是要他道歉，我们当然也希望很乐观的、很乐见的，看到卓荣泰院长愿意为食安的这样的一个风暴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0: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会提出正式要求，促使卓荣泰赴台湾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8号开始在北京开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表示，中国互联网行业当下应当深刻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奋力开创数字化发展新局面。
5: 这届大会将在会期的3天内同步举办多场行业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等关键领域。钟志宏指，15五已经开局，全行业将面向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任务，勇担时代使命，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聚焦深度赋能，数十融合图景更加壮阔，5G 和千兆光网在91个国民经济大类建校落地，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互联网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
5: 而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在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他强调要坚守实业为本、创新驱动、强化协同联动、恪守自律底线，打造安全可信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7: 当前我国互联网行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窗口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突破为行业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紧抓人工智能变革的历史机遇，凝聚行业共识，深化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互联网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5: 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重磅启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 AI 赋能数字消费新生态、 Data for AI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4大核心方向展开。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4: 中国民政部在8号发布了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细化县乡村3级养老分工，针对失能独居老人推出了分层照护、互助养老等配套服务措施。
8: 民政部数据显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意见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内地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为应对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民政部出台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分类保障低龄健康、高龄失能及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确保老年人就近享有便捷优质的专业养老服务。
9: 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条件、生理状况、家庭条件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成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8: 孙文灿表示，对于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同时发展互助养老，协助高龄、空巢、独居、重度残障等特殊困难老年人。

0: 人，规避居家养老风险。凤凰卫视刘君竹、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香港黄金中央结算及结算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投入试营运，一会儿见。

0: 中美之间几乎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几乎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
3: 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中國銀行香港直達大灣區，由中國銀行香港著名贊助播出。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李家超指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十年或长期蓝图，但缺乏系统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相互配合，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而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此外，特区政府也正在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

0: 廉政公署年报显示，2025年接获的1780宗贪污投诉中，实名投诉维持大约70%，反映市民的信任。而早前的民意调查显示，98.7%受访市民表示，在过去一年没有亲身遇过贪污，与过去10多年的调查结果一致。报告指出，在公营机构贪污投诉方面，整体公务员团队维持廉洁奉公。廉署为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完成67份防贪审查工作报告。私营机构方面，贪污投诉最多的界别仍然是廉署的工作重点。大埔鸿福苑火灾发生后，市民大众更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及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投诉因而增加。廉署已增拨资源重点处理，并会继续打击楼宇维修工程中可能涉及的贪污围标及其他不法行为。在金融及保险业方面，廉署深化推动银行业诚信乐章，截至去年底，香港165间持牌及有限制牌照银行均已参与。在推动全球反贪合作方面，联署今年积极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与全球伙伴分享香港反贪经验，并积极配合国家建设联结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同时，香港联结也继续获国际评级机构高度认同。在国际反贪组织的统计中，香港联结度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位，较去年上升5位，在亚洲区位列第2名。廉政专员胡英明指出，未来会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建议的反腐败工作，并全面配合特区政府的5年发展规划，以确保香港能廉洁地对接国家的政策。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全球最大的科技盛会 LeapList 首度走出沙特，选址香港举办。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表示，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无限，计划年内再次率代表团访问，深化双方的伙伴关系。
2: 被誉为数字达沃斯的全球最大科技盛会 LeapList 首次移师沙特阿拉伯境外，并选择落户香港举办。大会汇聚来自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约3.5万名参与者，参展商中初创企业超250家，投资机构超400家，将围绕人工智能、机械人、金融科技、生物科技及智慧城市5大范畴展开深入讨论。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表示，展会未来3年会继续在港举办，并指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无限，两地同属所属地区的门户，资本市场早已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等紧密联系。
3: We warmly welcome Saudi and Gulf enterprises to leverage Hong Kong's capital markets for listing, bond issuance, asset management, and other partnerships. Let Hong Kong be your international fundraising and risk management platform, connecting you with investors and markets across Asia and beyond.
2: 陈茂波进一步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访问团成员涵盖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先进制造领域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专业服务业界专才，共同研讨具体合作项目，助力沙特实现发展目标，深化双方伙伴关系。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表示，展会作为全球大型具影响力的国际科技盛事，首次进军亚太区并选址香港，反映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优势，并指会同沙特阿拉伯通信与信息大臣举行双边会议，商讨如何加强香港与沙特及中东的合作，尤其在绿色科技等方面。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10家目的地，香港跃升第4位，而澳门则是连续2年蝉联榜首。
4: 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10家目的地发布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10家目的地依次为中国澳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阿根廷、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及英国。澳门连续2年蝉联榜首，在休闲娱乐及景点住宿方面获得高度评价，香港则由上一年度的第6位升至第4位。有澳门特区政府官员指出，澳门的成功经验在于构建了全民参与、多维响应、精准监管的全方位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将旅游体验优化融入城市治理的各个层面。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还致力于提升旅客体验、优化旅游业界服务、丰富旅游产品及增强接待能力，同时积极加强跨区域联动，多维度提升旅客满意度。澳门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显示，2025年澳门共接待内地旅客超过2900万人次，未来将继续联动。

0: 业界，持续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与设施，落实宣传推广工作和做好大型盛事活动，展现澳门多元旅游魅力，推动综合旅游休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内涵，为旅客提供更安全、便利、精彩的旅游体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0: 第140届广交会七日迎来倒计时100天，专属标识与主视觉形象正式亮相。标识以金红色缎带演绎数字140，内嵌宝香花标志，象征友谊的纽带，贸易的桥梁。展会将于10月15日开幕，设超7.5万个展位，逾3万家企业参展，大批新智绿产品将集中亮相，展现中国外贸新气象。2026百万英才创在广州100名海外侨博士广州行活动8日起开幕，邀请来自世界5大洲的100名中青年侨博士聚焦未来产业领域开展交流对接。活动期间将启动侨博士精英赛及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推动搭建人才与城市产业深度融合高端平台，为广州未来产业发展注入侨界动能。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拼搏进取传承向上与女排面对面京港学生交流活动3日至7日在天津举行，近30位香港中学生参与。学生通过排球训练、友谊赛及文化参访，感受天津排球之城体育氛围和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活动不仅促进了京港两地青年交流，更深化了香港学生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认同。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日前公开征求意见，首次明确澳门单排车可离开横琴进入广东省内其他地区行驶。符合购房、工作、人才引进或年满18周岁等条件的澳门居民可申请出岛指标，车辆每次出岛连续停留不超30天，每年累计不超180天。新规将进一步便利澳门居民往来，促进粤澳一体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着看到，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投入试营运，市场各界非常看好新系统完善本地黄金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储备枢纽角色，与此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支撑。
0: 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展试营运，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多家银行均表示，新推出的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有利银行黄金业务的发展。汇丰则表示，会加大香港黄金仓储容量。
2: So 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as well. I'm going to make also some announcements today.That we will be expanding our storage in Hong Kong to reach 200 ton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 Just for reference, we have 600 ton storage capability in London. So we are managing, we're managing more than 50 storage facilities across 14 countries.
0: 此外，扎达表示，已透过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完成7笔黄金交易及结算，认为新系统更有利于为环球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在全球地缘波动加剧之下，黄金的风险对冲与资产储备价值持续提升。有经济学家分析，全球黄金定价重心已逐步向亚洲迁移，伴随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落地，人民币计价黄金发展空间将持续扩大。
3: 當你有咁大量嘅黃金儲喺度嘅時候，同埋你係用呢個人民幣，即係你要推出呢個人民幣計價嘅呢個黃金啦，咁仲有你有自己嘅 ticker 啦，譬如 HAU 啊、Hong Kong AU 啦，咁其實呢啲都係講明咗，即係我哋呢一步係一個戰略性嘅長期嘅一步嚟嘅。咁 historically 咁我哋見到就係話啲黃金其實都係用美元計價或者用啲其他計價，咁佢作為一種商品越嚟越重要，喺整個全球經濟入邊流通越嚟越多嘅時候。咁就 make sense 係用人民幣嚟計價。
0: 有香港立法會議員則指出，清算系統填補香港黃金場外交易缺乏中央統一監管清算的短板，推動香港黃金市場完成全鏈條升級。
4: 呢個政策出台之後咧，香港就會係全鏈條都有曬，包括由一個嘅交易啦， 到佢係清算啦，到個託管，以至咧係交割等等咧，成個鏈條咧都係齊全啦。咁呢個等等之下咧，其實即係令到香港一方面喺黃金呢方面嘅輸樓作，無論係作為儲備或者交易嗰個輸樓作角色咧，都會更加加重，從而咧亦都會係對呢個即係人民幣國際化，而香港喺當中嘅角色咧，都有機會加強嘅。
0: 业界普遍认为，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试营运，标志香港黄金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刊物《银行家》发布2026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当中有7家中资银行跻身前十。
5: 在全球十大银行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稳居前四名，邮储银行首次跻身全球十大银行。十大榜单中，只有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及花旗集团3家非中资银行。在榜单中，有22家中资银行位列前100名，占据全球100强银行超过1/5席位。当中，杭州银行排名上升10位至第100名，为中国100强银行中排名升幅最大的银行。至于在银行家针对中资银行的综合表现评分中，招商银行凭借突出的盈利能力获得最高综合评分。作为中国第6大银行，招商银行也是中国40家最大银行中唯一一家资产回报率超过1%的银行。银行家总编辑指出，中国大型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出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随着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国际布局，将对中资银行持续增长及提升盈利能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最新排名也反映出全球银行业在不同领域各具优势。美国银行继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明显领先，而欧洲银行则在经历上一年度相对疲弱的表现后，实现更强劲的盈利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今天的华文，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事的，我们的家人也会没事的。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南方强降雨会继续的减少，不过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广东西部、海南岛以及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虽然强降雨在逐步的减少，但是近期累积雨量较大的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呢，需要继续的警惕降雨叠加致灾的风险。在北方受到高空槽和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吉林中部和辽宁东南部呢，也会有暴雨出现，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呢，尽可能的避开雨大雨强的时段出门。气温方面，明天起呢，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会迅速的减少，但是华北、黄淮等地随着高空槽减弱北收以及副热带高压的西伸，未来几天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明后天像河北南部、河南还有山东西部等地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郑州未来3天高温持续，而且最低气温都是在28、29度，暑热是连轴转。那在南方，浙江、福建以及四川盆地，闷热天气也将持续。多地呢，不仅高温在线，湿度也比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那重庆未来5天都是高温持续的，最高气温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9度，闷热天气是更易中暑。大家需要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那户外工作者呢，可以随身携带防暑的药品，谨防中暑。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雷阵。最高气温33度。好，我们再会。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2: 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军事侵略。乌军袭击俄罗斯两处炼油厂，俄军导弹袭击基辅。 关注最近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颁奖并致辞。两院院士是党。 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世界的发展格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0: 已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落实。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力尽心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2025年度的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正式揭晓，共评选出258项目以及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公司有限公司的奔德院士。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1: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8号晚上，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经前往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恩代特瓦早前在四川获得当地官员的热情迎接。他在5号抵达广州，开始在中国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四川是他此行继广东之后参访的第二个省份。恩代特瓦6号在广州参加纳米比亚中国广东商务圆桌论坛时表示，他此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进一步巩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一次访问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访华。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击中80多个目标。伊朗则是承认南部有多地遭到袭击，并表示在伊朗南部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与此同时，伊朗还向位于巴林等国家的美军设施报复性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军事侵略，强调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卡塔尔各国8号则是呼吁各方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并推动局势降温。
4: 8日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并据伊朗媒体八日报道，格什姆岛以及位于波斯湾沿岸。

0: 的西底克布什尔等多地，自当天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8日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布多条帖文，称已拉响防空警报，促民众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科威特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侦测到2枚敌对弹道导弹及13架无人机侵入科威特领空后，成功实施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卡塔尔及阿曼等国8日纷纷发声，谴责伊朗对巴林及科威特发动打击，欲各方优先考虑对话和外交解决方案，避免地区局势继续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军事侵略，批美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美方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同时并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得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而美国应承担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声明并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对伊朗实施侵略，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武装力量将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美国和伊朗的局势成为核心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彻底否定美伊外交谈判，宣称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主张以直接行动来应对局势。北约秘书长吕特则是公开为美方打击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背书，批评伊朗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全盘推翻此前美伊外交沟通成果，直言美伊谈判纯属浪费时间，指责伊朗毫无诚信，形势卑劣，认定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彻底失效。
2: Is the ceasefire done? Is the MOU dead?
3: I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0: 针对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特朗普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他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当日接受采访时明确支持美方军事行动，直言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
4: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when you have a ceasefireAnd Iran is basically violating the ceasefire. We see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with ships being attacked. I think it is totally crucial that the U.S. forcefully reacts.
0: 吕特透露，本次峰会上，北约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自由。荷兰首相耶腾当天也同样表态称，必须向伊朗释放明确信号，停火协议不容违反，同时也需要施加最大程度的外交压力，确保谈判得以延续，达成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俄罗斯乌克兰8号继续互相袭击，乌克兰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俄罗斯2处炼油厂，首都基辅多地当天凌晨则是遭到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俄罗斯表示 罗斯托夫州、萨拉托夫州、坦坦斯坦共和国多地当天凌晨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为了回应乌军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则是向基辅的乌军军工设施采取打击行动。
5: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7号在总统府举行仪式，欢迎印度总理莫迪国事访问。两国签订16项合作协定，包含防务和关键矿产合作、贸易投资等等。
6: 莫迪乘坐的汽车在摩托护卫队和骑兵仪仗队的护送下抵达印尼总统府，普拉博沃在总统府西侧迎接，并为莫迪举行欢迎仪式，奏两国国歌，伴随民放礼炮，共同检阅仪仗队，两人分别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在总统府合影留念后，普拉博沃和莫迪举行了1对1闭门会谈以及代表团双边会谈。会谈结束后，普拉博沃授予莫迪印尼最高荣誉勋章，以表彰莫迪为两国友好关系做出的贡献。而后两人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16项合作成果。双方重申将通过建设印尼沙邦港口和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港口，加强海上互联互通，这两个地点都面向马六甲海峡北部入口。
7: Di kawasan Indonesia dan India terus berkomitmen untuk menghasilkan kawasan Indo-Pasifik yang bebas, terbuka, transparan, dan berbasis pada hukum internasional dengan tetap menjunjung sentralitas ASEAN.
6: 普拉博沃还表示，印尼致力于加强两国防务与安全合作，包括通过印尼印度安全对话机制深化合作。两国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和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采购协议。莫迪表示，印度与印尼同意通过开展联合研究、技术转移，加强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莫迪还强调，在全球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建立具有韧性的技术供应链至关重要。印度与印尼同意加强关键矿产和钢铁供应链建设，两国企业正在不锈钢和稀土金属等领域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莫迪7日下午前往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普拉博沃和副总统吉卜兰都有出席。莫迪是第3位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全球最大科技盛会 LEAP 第一次走出沙特，香港举办。中国互联网大会举行分论坛，聚焦智能体互联网系统建设。
8: 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全球最大科技盛会 Leap East 第一次走出沙特阿拉伯，选址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表示，香港、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无限，计划今年再次率代表团访问，深化双方的伙伴关系。
5: 被誉为数字达沃斯的全球最大科技盛会 Leap East 首次移师沙特阿拉伯境外，并选择落户香港举办。大会汇聚来自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约3.5万名参与者。参展商中，初创企业超250家，投资机构超400家，将围绕人工智能、机械人、金融科技、生物科技及智慧城市五大范畴展开深入讨论。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表示，展会未来3年会继续在港举办，并指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无限，两地同属所属地区的门户，资本市场早已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等紧密联系。
10: We warmly welcome Saudi and Gulf enterprises to leverage Hong Kong's capital markets for listing, bond issuance, asset management, and other partnerships. Let Hong Kong be your international fundraising and risk management platform, connecting you with investors and markets across Asia and beyond.
5: 陈茂波进一步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访问团成员涵盖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先进制造领域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专业服务业界专才，共同研讨具体合作项目，助力沙特实现发展目标，深化双方伙伴关系。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表示，展会作为全球大型具影响力的国际科技盛事，首次进军亚太区并选址香港，反映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优势，并指会同沙特阿拉伯通信与信息大臣举行双边会议，商讨如何加强香港与沙特及中东的合作，尤其在绿色科技等方面。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国泰航空星期六一班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被指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失联，随后北约派出战斗机升空警告后恢复联系。那涉事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编号 CX257 星期六上午8点多从香港起飞，进入罗马尼亚上空后一度与塔台失联。那国泰回复查询时确认客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之后恢复正常，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还指涉事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或所有飞机上的人都安全，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事件，调查还在进行。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上表示，飞机当时没有与民航管制部门联络，因此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举行分论坛，聚焦中国智能体互联网系统建设与产业应用实践，发布一批智能体互联网的重要成果。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官员表示，要凝聚全行业的共识，尽速形成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智能体互联网发展中国方案，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智能体互联网安全可控。
18: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升级，智能体依托互联网提供服务并深度融合。中国工信部官员介绍，目前中国智能体互联网处于快速起步阶段，随着创新政策和标准规范不断出台，技术产品创新不断突破，但未来仍面临标准规则统一、安全风险防控等弱项短板。
19: 要汇聚全行业智慧，凝练智能体互联网发展培育目标，通过制定专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引领、网络设施建设、应用场景牵引和监管制度保障，要始终坚持安全可控、智能向善、规范有序， 坚决防范数据、隐私、网络等技术安全风险，以及内容、行为、伦理等社会安全风险。
1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方面介绍，目前中国智能体互联网产业实践多点开花，智能体互联通信协议相继涌现，智能体网关、多智能体协同平台等新型产品服务陆续落地，通信、金融、智能家居等行业率先探索场景化应用。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多元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智能体互联网正从概念验证、试点探索走向规模化落地，但底层核心技术仍待协同攻关。
19: 坚持技术创新引领，攻关核心技术瓶颈，协同突破智能体互联网底层基础理论与关键核心技术，重点攻克智能体跨域互联传输、多主体交互通信、统一认证授权、自主意图组网、大规模分布式协同调度等技术难题，加快构建标准化、高可信、强安全的智能体通信与协同运行体系，筑牢智能体互联网长远发展的技术根基。
18: 论坛还公布了互联网智能体可信评估登记清单、智能体互联网首批评估，同时还发布了智能体互联网最新标准，包括可信互联网智能体能力评估规范、可信互联网智能体操作系统、智能体运行框架等内容。凤凰卫视周瑞涵、陈琦北京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刊物《银行家》发布2026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当中有七家中资银行跻身前十。
5: 在全球十大银行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稳居前四名，邮储银行首次跻身全球十大银行。十大榜单中，只有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及花旗集团三家非中资银行。在榜单中，有22家中资银行位列前100名，占据全球百强银行超过五分之一席位。当中，杭州银行排名上升十位至第100名，为中国百强银行中排名升幅最大的银行。至于在银行家针对中资银行的综合表现评分中，招商银行凭借突出的盈利能力获得最高综合评分。作为中国第六大银行，招商银行也是中国40家最大银行中唯一一家资产回报率超过1%的银行。银行家总编辑指出，中国大型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出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随着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国际布局，将对中资银行持续增长及提升盈利能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最新排名也反映出全球银行业在不同领域各具优势。美国银行继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明显领先，而欧洲银行则在经历上一年度相对疲弱的表现后，实现更强劲的盈利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今年上半年的企业破产数量突破5000，是过去12年来第一次。东京商工的调查显示，上半年欠债超过1000万日元，折合大约61000美元的企业破产案有5346宗，是过去12年来第一次超过5000。其中光是6月份的破产数量已经超过1000，是过去25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按年激增超过20%。因为通货膨胀而破产的企业大增超过27%，劳工短缺导致企业倒闭更是激增将近38%。在调查的10个行业当中，有8个破产的数量上升，多达90%的破产企业是雇于少于10个人的小企业。东京商工指出，日元的疲弱加速通货膨胀的升势，压迫企业财政，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冲击最大。展望未来，中东的状况已经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预计秋天以后破产的升势还会加速。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20: 創業的大概第30日，
21: 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
22: 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伊停火破局推动国际油价呢应声大涨，将昨夜美股芯片类股持续大面积的下跌，拖累今天日本跟韩国的股市持续跳水。其中韩国的股市呢集中化的风险持续释放，单一股票杠杆 ETF 又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导致韩股连续两天跌到了熔断，收市创近两个月的新低，已经步入了技术性的熊市。而内地股市呢今天也跟随外围持续调整，但是云计算跟华为算力板块逆势走强。那么在经过本轮调整之后，科技牛的行情会不会仍然是市场的主线？相关话题招得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在上海中银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盛邦宏源证研所原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明，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再度发威，大型科网股报复性的上涨，带动恒指大涨超过700点，收复24000点整数关口。其中阿里急升超过12%，另外智普呢今天又再度急升超过13%。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持续调整，三大指数高开后震荡走弱，午盘一度转升，但上升动能不足，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中场收跌均超过1%。但科创50指数再度逆势收高。从盘面上看，华为算力概念股涨势强劲，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旅游和酒店板块也走强，但能源金属、培育钻石和电机概念板块走弱，电池板块集体下挫。沪指收报3970点，跌19点，跌幅0.49%。深成指收报14939点，跌285点，跌幅1.87%。创业板指数跌1.7%，科创50指数涨0.73%。两市成交持续缩量至超过25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涨势凌厉。AI 应用概念股再次受到追捧，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44点之后持续扩大涨幅，午后最多大涨814点，轻松突破24000点大关，中场保持约700点的涨幅，创6月17号以来的新高。恒指收盘涨幅接近3%，也是4月8号以来最高。收盘报24199点，上升702点，升幅2.99%，主板成交3758亿港元。蓝筹股大多上扬，传统科技股是升势火车头，阿里急涨超过12%，腾讯等多只科技股上涨超过3%。芯片股也强劲，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涨幅都超过3%。同时内房股也反弹，但部分本地地产和医药股逆势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收跌5.35%，日本股市下跌2.11%，创下近一个月低位。台湾股市则止跌反弹0.5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焦点来看，韩国股市呢今天再度重挫，继昨天后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及熔断机制。那么根据统计，上半年大涨一倍的韩国综指由高位已经回撤超过20%，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那么韩国监管当局呢正在研究要收紧单股杠杆 ETF 投资门槛的具体措施。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再跌5.3%，收市创近两个月的新低。其中 SK 海力士盘中的跌幅一度达到5%，三星电子的跌幅更一度接近7%。由于韩国监管当局在今年5月初批准了14只追踪三星和海力士的单一股份杠杆 ETF， 这引发了散户投资者的疯狂追捧。但最近这两只股票跌势不止，引发市场的波动。韩国金融监督院呢在周二警告，他说快速扩张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正成为本轮剧烈动荡的推手。当局表示将会监测和芯片股挂钩的杠杆 ETF 对市场的影响，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审查资产管理公司的营销行为。另外，来自内地的两家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企业今天呢在香港上市。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希望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更好的对接国际规则，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的案例。
2: 这次上市为海内外的投资者搭建了新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一步参与内地物理 AI 以及前沿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共享这个行业增长带来的红利。这也标志着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 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更好对接国际规则，提升全球的能见度，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的案例。
0: 陈茂波表示，这两家企业抓准了国际市场投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热潮，也充分利用了香港活跃的新股市场，进一步强化研发还有制造实力，壮大海内外业务发展的能力。这次的上市呢，为海内外投资者搭建了新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参与内地物理 AI 还有前沿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共享行业增长带来的红利。他表示，除了以金融为内地的科创企业赋能外，也诚挚的邀请他们把前沿科技的研发还有应用带到香港，并建立国际业务总部。另外，根据彭博社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的企业正逐渐放弃英伟达开发的 AI 芯片，转而选择国产的芯片。调查指出，高达80%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表示，今年 AI 基础设施的总支出已经超支，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将会把46%的 AI 芯片预算分配给国产芯片，高于目前的30%。调查指出，中国正在加速推动 AI 芯片实现国产替代，那么这个趋势有望使得中国头部 AI 基础设施建设商及其主要的供应商可以从中获益，这其中就包括了腾讯、阿里巴巴还有华为。同时，不少受访者透露，目前正对海光信息以及寒武纪生产的 AI 芯片进行评估。韩国央行呢曾经警告，鉴于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在韩国股市总市值还有成交额的一半以上，所以扩大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投资规模，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市场集中度的风险。而韩国股市急跌也引发了亚太区内 AI 赛道继续遭到抛售。对此，韩国财政部呢已经表明将会探讨正在研究收紧单股杠杆 ETF 的投资门槛具体措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桂浩明先生。桂先生你好。

0: 哎，您好，
1: 因为我们现在关心韩国股市连续两天跌到熔断啊，那么现在连这个韩国的金融官员都表示，当初呢他们批准这个单股杠杆 ETF 的决定太过于冲促了。不过现在市场也担心，如果政策上的收紧或政策上的干预，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剧韩股的调整？
0: 这确实一个两难的问题啊。当初呢，这个也是属于一种金融创新吧，在没有经过非常严密审慎的研究的情况下就推出这样一种产品，应该讲从股市的发展来看，类似这种产品并不少见。但是为什么在韩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呢？一方面啊，它这个标的也确实非常强悍啊，这个利润增长不是百分之几百，而是几千甚至更高啊，这个大幅度增长给出了想象空间。第二呢，这个由于它的设计当中门槛比较低，所以 ETF 嘛，所以很多普通投资者工薪阶层啊都是拿了这些股票，本来他们从理论上来说不具备啊使用杠杆操作的可能性啊，但是他没有用到杠杆去买股票，但是买了基金，最终又是买了股票，所以呢这就使得韩国股市呢它的一个弹性啊加大，涨的时候可以轻易的熔断，但是反过跌的时候也就很容易被垄断。那么现在呢，韩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因为它的急剧波动并不有利于韩国的经济的稳定、股市的稳定，所以呢也要采取措施啊。当然我想有鉴于前面的一个教训啊，不会太轻易的啊匆匆而行，会找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啊，这个能够兼顾到这个风险防控，同时呢也避免市场大起大落这样措施。应该讲在这方面呢，大家对此还是有所期待的。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就韩国股市急剧波动啊，最近调从最高点回调20%，那么理论上说就进入了技术熊市，但是它毕竟是在一年内是涨了100%，所以大涨以后出现一定回程度的回调啊，但我觉得也是很正常。如果以这样一个回撤20%的角度啊，我们来对照 A 股市场当中某些股票的话，那可能调整幅度大得多的那也有，所以我觉得第一呢，不必因此过于惊恐啊，觉得这个市场就从此走完了。第二呢，应该说韩国这当中的高杠杆是起了一定作用，那么在股价大幅下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杠杆呢有些可能也被遭到了强行平仓，也说它的风险也是在显著的缩小，所以以后面只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在防范风险情况下啊，能够上市公司能够继续保持很好的盈利，能够继续吸引投资者入场的话，那么这个市场能够这平稳下来啊，这个接下去呢还能够走出一个温和的啊符合有业绩支撑的回升之路，我觉得也是可预期的。现在境内市场呢，很多投资者都是看着韩国股市啊来做 A 股，韩国是早晨8点多就开盘了，但我觉得这个呢提供参照可以，但是我觉得啊有的时候也未必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做法，因为 A 股市场和韩国市场也不完全一样啊，各有各的特点。另外呢，韩国现在有些表现呢，这可能是显得比较极端，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极端表现过后，市场也是会回归到一种常态化的运行的这种轨道当中去的。
1: 好，就在外围大跌的时候，我们看到港股终于扬眉吐气了啊！最近几个交易日表现明显好过了这个日本股市、韩国股市，甚至是美国股市。像今天呢，更一度急升近3%，重上24000点整数关口。那么恒生科技指数更大涨近5%。当然，主要是因为资金已经从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赛道转向云服务企业，所以带动早前大幅落后的一些传统科网股呢，都集体大涨，包括了像阿里今天就大涨12%，重返100港元，腾讯更录得7连胜。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你觉得港股市场是不是已经彻底回暖？
0: 应该说回暖是一个大势所趋啊，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呢，港股啊，这个今年以来前阶段其实走势不佳啊，这个一季度、二季度都是连续下跌。这个像恒科这些指数啊，有的已经回到了这个24年这样一个水平，那跌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这种下跌呢，有着复杂的各方面原因啊，但是资金的一个流动啊，这当中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你这个市场弱，别的市场强的时候，资金就会被别的市场吸走，所以还从成交量来看啊，这个香港恒指啊，以及包括恒科指数，这个它的一个交易也确实不够活跃。但是最近情况发生变化了，那么这当中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资金入场，

0: 腾讯也好啊，这些企业呢都开始在这个 AI 上，它的研究已经逐渐开始接触成果，也就是它在垂直应用上都已经有相应的效果出现啊。这个我们看到像包括像一些打车软件等等，都已经和它的一个 AI 相联系啊。这个上海街头你去看，很多地方都有 AI 打车啊。那么这像这一类呢，也就使得它原先大家认为只能烧钱啊，这个没有能够盈利的，它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具备盈利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这和它早期啊上淘宝上啊上这个类似的这些这个电商业务啊情况是颇为相似的。那么这也就提醒人们，像这一类垂直应用企业，如果它一旦发力的话，利润是因为它本身其实就有很好的利润，如果再嫁接到了 AI 这些技术的话，那可能又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因为我们不管是研究 AI 的硬件也好，算力也好，算法也好，存储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一点，你怎样去体现你的利润。那么从现在来看，可能最容易得到体现的也就是下游厂商它在垂直应用上的一种使用啊，这个可能会成为 AI 这些题材当中它的一个最终支持它上行一个基础性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机会。实际上以前有人就提出，一个腾讯的利润就远远超过你 AI 这些热门股的多少家利润总和。那么现在所以大家都觉得它的估值是严重偏低的。那么当时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呢，大家就认为你 AI 你它投了很多钱没有效果。那么现在他们正在展现出它的效果，所以价格回升有它的必然性。换句话说，这个港股已经滞后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现在在其他地方调整时候它趁机而上，这个内地资金有在不断的南下，应该说是可以，不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接下去也是可以预期的，至少它能够把过去严重这个被拉下的一部分拉下的这些距离呢能够有效的缩短一段。
1: 至于内地股市的部分，今天跟随外围持续调整，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云计算跟华为算力板块则是逆势走强，因为有报道说中国的大型云供应商呢目前正在弃用英伟达的 AI 芯片，转为采用国产替代芯片。那么从近期 A 股的一些企业中报来看，我们看到不少受益于 AI 投资的股份都交出了非常亮丽的中报业绩。那您认为在经过本轮调整之后，科技牛的行情会不会是仍然是市场的这个主线？
0: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比较确定的。 AI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啊，你可以往上游走，它最上游需要芯片啊，还需要电力啊，有电力的话还需要降温啊，这个冷却啊，所以这就形成很多概念。如果再往上走那就更多了，新能源可能都能算进去。那往中游走你就发现，你有了芯片以后你还要形成算力啊，有了算力你还有算法，把它们结合起来还要有搞成各种多模态啊，多模态的一个这样一个产品啊，这个我们所谓的大模型啊，所以这个以来也就它可以分成很多东西，当然最后也就化解到垂直应用。那过去呢我们集中在芯片上啊，这个美国掐我们这个其他一些国家掐我们脖子，那我们就换向发展国产芯片啊，这个存储芯片我们有优势啊，这个所以就大力发展，所以这些股票都大涨。那现在来看他们涨上去了，实际上还需要其他领域，所以我们今这两天就看到半导体制造领域当中啊机会就呈现出来，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你还得制造啊。另外呢，这个现在在垂直利用领域啊，包括一些这个软件领域当中，因为你要应用嘛，你肯定是涉及到软件。过去想象软件我用 AI 完全可以简单的就能做出来，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些板块都开始活跃起来啊。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上半年啊，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压力比较大的还是一些传统行业，比如说消费啊等等啊，一些基础建设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压力，而发展比较好的啊，利润比较高的，这个增长比较快的，都是属于新兴行业。所以这一来呢，也就为 AI 这些现在发展啊奠定条件，因为它和过去不一样。以前我们常讲科技股往往没有太好的业绩，只能讲故事，而现在呢，确实是有业绩摆在那里，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
1: 非常谢谢龟先生，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带动美元汇价呢升到一周的最高位，亚太区货币则普遍下跌。我们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

0: 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的评论令到市场担心中东冲突再起，将油价大涨，导致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下挫，大部分股市的跌幅都超过了1%。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将芯片股再度被抛售，拖累道指从历史的高位回吐超过0.2%，纳指也下跌近1.2%，跌幅呢是两周以来最大。其中英特尔重挫近10%，三 D 跌超过7%，美光也跌近50%。至于 SpaceX 第一天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则下跌近7%，跌破了上市的开盘价。中东局势转趋紧张，带动美元汇价呢升到一周来的最高位，亚太区货币则普遍下跌，其中人民币对美元连跌3天，收市创近2周的新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的评论再次引起波澜，他周三表示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蛋，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汇价也反复上扬，美汇指数一度失守101点，但之后掉头回升至本月2号以来的最高位。新西兰央行议息后宣布加息1/4厘，指标现金利率上调至2厘半水平，符合市场预期，也是过去3年多来首次加息，以抗击通胀。央行又表示，随着经济动力加强，央行必须更进一步推动通胀率回到2%水平，意味着未来央行会进一步加息。央行的鹰派立场刺激新西兰元攀升。特朗普的评论冲击亚洲货币，印度卢比应声失守95.5关口，最低跌至95.6，创接近一个月新低，促使印度央行进场干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表示，把印尼列入观察名单，可能下调印尼的市场地位，由新兴市场降级为前沿市场，主要是市场透明度问题。印尼盾一度失守18000大关，是一周内第二次。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3个基点到6.8077，是近一周新低，较预测的6.8018偏弱59个基点，偏离幅度是过去3个月以来最小。即期汇价开低走低，早盘曾经失守6.8大关，之后收窄跌幅，中场收在6.7993，是近2周最低位，收低37个基点，也是连续第3天下跌。全天的波幅收窄至88个基点，成交稍跌至43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8关口上下反复震荡，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扩大。不过，韩元最多大涨超过1%，一度涨破1500兑一美元关口，创5月底以来的新高。韩元攀升主要是受到 SK 海力士 ADR 相关的美元卖盘在韩国远汇市场挂出影响。同时，台币也大幅收升超过1毛1，到32.032，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这也刺激国际油价呢大幅度的上涨。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回应伊朗在于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并撤回了伊朗销售原油许可，令到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风险的担忧迅速升温，所以带动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还有纽约轻质汽油大涨超过5%。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78美元，而纽约汽油则升穿每桶74美元。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的康姆银行

0: 发布2026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当中有七家中资银行跻身前十名。
1: 在全球十大银行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稳居前四名，邮储银行首次跻身全球十大银行。十大榜单中，只有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及花旗集团三家非中资银行。在榜单中，有22家中资银行位列前100名，占据全球百强银行超过1/5席位。当中，杭州银行排名上升10位至第100名，为中国百强银行中排名升幅最大的银行。至于在银行家针对中资银行的综合表现评分中，招商银行凭借突出的盈利能力获得最高综合评分。作为中国第六大银行，招商银行也是中国40家最大银行中唯一一家资产回报率超过1%的银行。银行家总编辑指出，中国大型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出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随着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国际布局，将对中资银行持续增长及提升盈利能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最新排名也反映出全球银行业在不同领域各具优势。美国银行继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明显领先，而欧洲银行则在经历上一年度相对疲弱的表现后，实现更强劲的盈利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Диверсита.
3: Таямниче.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Ихтиром.
5: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2: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80多处目标，伊朗打击80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
3: Is the ceasefire done? Is the MOU dead?
4: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主张直接行动。
2: 俄乌继续互袭，乌军袭击俄罗斯的2处炼油厂，俄军则是反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5: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江山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颁奖并致辞。他强调，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的机遇，向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6: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 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0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 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供单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 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1: 中国科学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 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正式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共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
0: 院士。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权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5: 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获奖专家颁发奖章，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奖项从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共击中80多处目标。伊朗承认南部有多地遭到袭击，并表示是在伊朗南部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
4: 而与此同时，伊朗还对位于巴林等国的美军设施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军事侵略，强调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而卡塔尔等国在8号则呼吁各方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
5: 8日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另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格什姆岛以及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布什尔等多地，自当天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 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八日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布多条帖文称，已拉响防空警报，促民众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科威特国防部八日发表声明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侦测到两枚敌对弹道导弹及13架无人机侵入科威特领空后，成功实施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卡塔尔及阿曼等国八日纷纷发声，谴责伊朗对巴林及科威特发动打击，欲各方优先考虑对话和外交解决方案，避免地区局势继续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军事侵略，批美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美方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同时并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得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而美国应承担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声明并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对伊朗实施侵略，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武装力量将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美伊的局势成为核心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彻底否定美国和伊朗的外交谈判，宣称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主张以直接的行动来应对局势，并表示美军很可能会在八号的晚上再一次狠狠打击伊朗。
4: 北约秘书长吕特则公开为美方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背书，批评伊朗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全盘推翻此前美伊外交沟通成果，直言美伊谈判纯属浪费时间，指责伊朗毫无诚信，形势卑劣，认定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彻底失效。
6: Is the ceasefire done? Is the MOU dead?
7: I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To me, I think it's over.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5: 针对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特朗普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他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当日接受采访时明确支持美方军事行动，直言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
8: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when you have a ceasefireAnd Iran is basically violating the ceasefire. We've seen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with ships being attacked. I think it is totally crucial that the U.S. forcefully reacts.
5: 吕特透露，本次峰会上，北约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自由。荷兰首相耶腾当天也同样表态称，必须向伊朗释放明确信号，停火协议不容违反，同时也需要施加最大程度的外交压力，确保谈判得以延续，达成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失效，伊朗有何回应？
4: 好，更新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官方对目前的局势有哪些最新表态？
9: 好的，杨叔。那么最近的消息呢，就是霍尔木兹干省宣布呢，那里的机场已经关闭了。那么根据消息，现在呢，其实呢，并没有完全停货，还听到了不断的爆炸声，尤其是布什尔港口等等。那么据说呢，现在呢，在当地呢，已经有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目前呢，伊朗的总统佩泽奇奇和外长阿拉格奇等人呢，都是从伊拉克赶回，现在正在召开内政会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外交部呢已经强烈的谴责，还有伊朗军方也在警告对方，那么是美方在违反了协议，所以伊朗要做出严正的回应。同时呢，伊朗呢表示呢，任何一个海湾国家呢，如果要是给美国提供了空域或者是基地或者支持，都会受到同样的回应。但目前现在看来呢，就是以我们现在在德黑兰的看来呢，德黑兰还是非常的安静的，主要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那块呢，就是比较有很大的爆炸声，但是伊朗的这个街面上还都是比较平静的。那我们在采访民众当中呢，大部分人都认为战争迟早要来，甚至于很多人呢在早前就认为美国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肯定还会再打伊朗。他们对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呢，认为是完全无效，而且呢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呢美国屡次违约，而且呢现在是实际上呢已经证明呢，就是双方呢已经严重缺乏互信，谈判已经没有意义。尤其是在此时呢，伊朗的领袖哈梅内利葬礼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这种强硬派的声音呢非常多。我们在街上采访的民众，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应该进行谈判。还应该跟美国强硬对抗，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其实呢，这个战争呢也是推高了人们生活的成本，物价还有里尔不断的这个里尔和美元的汇率就不断的升值。其实有很多民众他们担心呢战争再次爆发，而且导致经济呢现在呢是更加的困难。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在我们感觉就强硬的声音呢是越来越大，而对美国普遍的缺乏互信，所以呢可能未来48小时呢是一个关键时期。那么要看美国的是不是真的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伊朗军方早就表示说伊朗已经严阵以待，而且会给美国更多的惊喜。杨叔，
4: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好，我们看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已经两度交火，那此时恰逢哈梅内伊葬礼之际，局势走向再度引发关注。马上进入时事点评。
1: 今天时事点评邀请到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先生，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范先生你好，您认为美伊为什么再一次会爆发交火，时间点有哪些敏感的地方？而特朗普表示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他来说已经终结，请问又意味着什么？
10: 两个国家的再度交火啊，说明这份谅解备忘录啊，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危机管控的机制，而不是呢能够解决双方战斗矛盾的一个和平的协议。从根本上讲啊，这一次的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还是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美军声称打击伊朗呢，是因为此前呢伊朗袭击了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选择在哈梅内伊葬礼这一敏感时间段呢发动军事的攻击啊。显而易见，双方都有各自的考量。对美国来讲呢，是希望继续保持军事的威慑，防止呢伊朗利用国内政治动员强化呢地区军事行动，特别是告诫伊朗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任意采取影响航行自由的行动。对伊朗来讲啊，在那个最高领袖葬礼期间遭遇军事压力，很难呢不做出回应，否则的话将面临巨大的国内的政治压力，也会影响啊这个政权的威信。同时呢，也通过军事回应呢来彰显自己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这一轮的交火呢，它进一步的削弱了双方本来就非常脆弱的政治的互相信任，使后面的谈判啊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美国伊朗呢很可能会进入一种边谈边打边博弈边管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未来的局势呢能否趋于稳定，不但取决于双方是否继续保持对话，更取决于能否建立更加具体的更加可信的危机管控的机制，将呢局部的军事的摩擦局限在可控的范围以内，避免误判不断的积累，最终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主持人。
1: 好，非常谢谢范先生点评分析。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还有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而伊朗总统佩泽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的政治和宗教联系。好，来看本台特约记者从纳杰夫发回的现场报道。
1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12: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11: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13: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ى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ة.
14: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1: 下节话题继续关注王文涛和荷兰外贸大臣主持综合经贸混委会会议，一会见。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路透社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7号表示，正在与中方合作解决芯片制造商安士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而当天，中荷经贸混委会18次的会议在北京举行。
1: 舍尔茨马从7号起访问中国3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7号与舍尔茨马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

0: 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王文涛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施尔茨玛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何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复合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王文涛与施尔茨玛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到8号晚间，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他的访华行程。而此前他已经赴广东省和四川省参访。恩代特瓦早前在四川受到了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恩代特瓦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而四川是他此次继广东之后参访的第二个省份。恩代特瓦6号在广州参加了纳米比亚中国广东商务团圆桌会议，就表示此访旨在从政治层面还有经济层面进一步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次访问也是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
2: 匈牙利总理毛加尔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还有成员国加大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加尔8号表示，匈牙利依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派遣军事人员。毛加尔还表示，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简短的会谈，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双边会晤。

0: 俄乌在8号继续展开互相攻击，乌克兰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的2处炼油厂，而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也遭到了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俄罗斯表示，托斯可夫州还有萨拉托夫州、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而为了回应乌克兰军方袭击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俄军也对基辅的乌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
1: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面我来为您报道的是，国台办强调要以正确认同促进两岸心灵契合。
2: 广西部分受灾地区的水位开始下降，清洁工作还在持续。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7号到12号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呼吁两岸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并指大陆将推动10项促进两岸交流措施的落地见效。
1: 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则强调，积极的国共交流还有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
2: 今年的金台会围绕加深了解、经济合作、民间交流三大板块展开，600多位台湾政商界重要人士出席活动。在8号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致辞中指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呼吁两岸要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近期在多场两岸交流活动上现身，他指出，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没有理由不能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
3: 在当前两岸的协商和联系机制断裂的情况之下，积极的国共关系和积极的民间交流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值得两岸各界来共同支持。交流才能开创和平，断流只会制造冲突，合作必然带来互利，脱钩就会造成互伤。
2: 4月12号，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如今3个月已经过去了，彭庆恩指出，相关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的成果。他并指出，随着两岸交流的门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会越走越宽，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实。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天津报道。
0: 中国解放军时隔2年向太平洋发射一枚战略导弹，虽然与台湾没有什么关系，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跳出来批评大陆。国台办表示，民进党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民进党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
4: 6号，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发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是在升高周边紧张局势，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大陆的军事扩张。
5: 民进党当局对此事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4: 而在两岸交流问题上，陆委会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是有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都是统战，会强化审查，一律不会许可。
5: 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4: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受到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都出现险情，一些地区的降雨现在还在持续。
1: 好，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广西横州采访的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晚上好，请问横州目前降雨和积水的状况如何？救援有什么最新进展？
6: 杨叔、生阳，晚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市的主城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其实主城区还是有部分低洼区域是有水浸的情况。那么目前呢，这条街道上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灯光，这条街也是处于一个停水和停电的状态。那么纵观整个横州市的受灾情况，目前横州市有受灾人员是超11万人，目前疏散转移有6万人左右。在目前的受灾主要灾区也是集中在六兰水库的周边村镇。那么这周边的村镇呢，还是有部分的道路其实是被大水所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那么在今天上午我们抵达了六兰村的时候，实际上在前往道路的时候是发现周边的沥青都是被大水冲到了旁边的农田。而横州市同时也是茉莉花的主要产区，在这个主要产区大部分的农田都已经是被大水所冲毁的。那么预计呢，在下半年相关茉莉花的产量也将会大幅的下降。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另外的现象，是在云表镇， 云表镇也是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目前当地呢实际上还是有较多的群众是处于一个被困的情况，同时呢目前物资的运输只能是依靠无人机和人车相互转运的方式来进行物资的补充和补给。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本地呢也是在近期是有蛇场被大水所冲毁，目前呢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云表镇，也是导致了有800到900条的蛇是冲到了大水之中。那么早前呢居民也是反映，在6号晚上的时候是有一名云表镇的50多岁的女性被蛇咬后送医救治无效身亡。那么衡州方面也表示，目前在本地的人民医院也是备足了血清来保障到这个被蛇咬伤的患者的救治工作，同时呢目前也是为被蛇咬伤的患者开辟了绿色的救助通道。那以上就是我在广西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广西的报道。
0: 而湖北东部多地也遭到强对流的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三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已经完成，转入后续的心理疏导、路面清理障碍的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的受损比较严重，来看报道。
7: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的一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8: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种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9: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8: 凤凰卫视金鹰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1: 好，再来看到的是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闽江林场7号上午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8号上午，陇南市举行了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8号上午8点，已经救出全部被困人员，而救出的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还有21人罹难。
0: 而台风巴威朝着台湾的方向前进，预估10号和11号会对台湾造成威胁。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严阵以待，8号主持准备会议，要严防强风豪雨带来的灾情。
10: 巴威台风逐渐逼近，暴风圈恐将笼罩半个台湾。首当其冲的北部地区，地方首长严阵以待。
11: 辖区公所有没有提出的？

0: 除了地方政府上紧发条，台东蕉农也趁着台风来临前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香蕉，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在苗栗，农民也忙着收割稻穗，就怕大雨一来，整年心血都泡在水里。至于在离岛地区，在绿岛八号启动游客疏运作业，中午前要将游客全部载运出，中午过后所有船班都将停航。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科技盛会数字达沃斯，第一次走出沙特落户香港。
2: 港股大涨，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大关，创下3个月的新高。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萧特区政府正在为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特首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李家超表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10年或长期蓝图，但缺乏系统性的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就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每一个政策局互相配合，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 整体的发展，而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来打拼赚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的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此外，特区政府也正在为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做咨询。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去设计。展望五年后的香港，他相信五年规划有助于推动不同领域的改革，让制度优化，期望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教育。
1: 让香港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好。全球最大的科技盛会 LeapEast 首度走出沙特，选址香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表示，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无限。
2: 被誉为数字达沃斯的全球最大科技盛会 LeapEast。 首次移师沙特阿拉伯境外，并选择落户香港举办。大会汇聚来自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约3.5万名参与者。参展商中，初创企业超250家，投资机构超400家。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表示，展会未来3年会继续在港举办，并指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无限。
3: Capital markets, full listing, bond issuance, asset management, and other partnerships. Let Hong Kong be your international fundraising and risk management platform, connecting you with investors and markets across Asia and beyond.
2: 陈茂波进一步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共同研讨具体合作项目。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表示，展会作为全球大型具影响力的国际科技盛事，首次进军亚太区并选址香港，反映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优势，并指会同沙特阿拉伯通信与信息大臣举行双边会议，商讨如何加强香港与沙特及中东的合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继续调整，沪指下跌0.49%，深圳指下跌1.87%。盘面上，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但能源、金属、电池、电机概念板块跌幅居前。港股重拾声势，涨势凌厉 ，AI 概念股再次获得追捧，带动恒生指数大涨2.99%，创下4月8号以来新高。台湾股市止跌反弹，权重类股表现强劲，联电大涨，台积电上涨，带动加权指数小涨0.56%。
1: 而港股在8号也出现了大涨，恒指重上24000。有分析师指出，港股低位基数低，叠加全球资金换赛道，带动科技股强势修复。但目前市场的信心依然偏弱，后市依然需要内外宏观环境还有内地政策的双重配合。
2: 有香港分析师表示，当前全球 AI 投资出现逆转，市场开始担忧 AI 硬件产能过剩，资金大举从芯片、光通讯等硬件板块撤离，转而流入互联网、软件类股份，叠加外围加息忧虑减退，带动科网股反弹。
3: 首先就 Meta 咁，其實佢話出售算力呢件事咧，咁令人擔心就係而家算力會唔會有機會過剩啦？咁 Nvidia 傳出就話佢下一個嘅制式咧，有機會係 postpone 去到2028年咧先出現嘅。咁所以咧就導致上游好多之前升得好地地嘅一啲嘅硬體咧，即係無論係光通訊啊、存儲啊、芯片啊，咁其實都即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拋售。咁你見到就韓股啊、日股啊呢方面嗰啲咧，其實好多由高位咧，其實都跌咗30%落嚟嘅。咁所以就個資金上咧就有一個撤。門咧就係由 AI 嘅硬體咧就開始咧就轉換到去一啲軟體身上。
2: 分析師特別指出，目前港股技術性修復行情已經開始，短期反彈勢頭仍可以維持，但整體仍未能擺脫震盪偏弱格局。後市走勢關鍵取決於外圍美國利率預期變化、全球通脹走勢，同時也依賴內地下半年針對零售、旅遊、汽車等行業的穩增長扶持政策落地。内外宏观条件同步改善，港股才有机会彻底扭转长期弱势。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好，谢谢搭乘直通车。2026年7月8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最近受台风美沙克及其残涡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美沙克已经在6号夜里停止了编号，但是它打造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广西多地仍然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7号上午，向广西钦州市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城区多处路段是出现了积水内涝的险情。消防救援人员呢，涉水转移解救受困的群众，全力开展暴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那持续的强降雨也影响到了广东等地，肇庆市高要区的江河水位是快速的上涨，出现了严重的内涝。经当地气象水文联合会商，预计西江高要段水位呢，明晚会涨到10.7米，将超过警戒水位，防汛压力陡增。目前高要区气象局加密雨情水情的监测，及时的向应急水利各镇街提供专项的气象服务，支撑防汛排涝，还有隐患的排查等。明天呢，像广西、广东等地的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在广西东部和南部以及广东西部等地还会有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由于这一带近期累积雨量大，虽然雨势在减弱，但是仍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此外，受冷涡或者是高空槽的影响，近期东北等地也是多强降雨的。明天吉林中部和辽宁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暴雨现身，也请这带的朋友随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注意安全。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解国内气温的情况。

0: 华北黄淮等地随着高空槽减弱北收以及副热带高压的西伸，明天到周末呢，高温天气将继续的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那北京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2、33度，多雨水，空气湿度比较大，因此闷热的感觉会比较的明显。另外，像河北中南部、河南还有山东西部等地，明后天会出现连成片的高温天气。郑州未来4天会持续的出现高温，而且最低气温都有28、29度，暑热是连轴转。那在南方呢，很多地方不仅高温在线，湿度也是比较大，体感犹如蒸桑拿。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4度，阴天，那湿度大，所以体感也是超过高温的，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最好是避开午后最热的时段出门。香港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来度，最低气温是在27度左右，也将是闷热一整天。南宁明天呢是中雨的天气，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最高气温30度。那雨停之后呢，这里的气温也会逐渐的升高，雨水高温此起彼伏，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我们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4: 现场，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最终有可能建立起替代美元的方案。这名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支付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他对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的看法。报道指出，尽管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但是去美元化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央行储备中都寻求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奥尼尔表示，一年半之前，他认为金砖国家创建某种替代性金融工具的想法是个幻想，但谁又知道未来货币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奥尼尔还表示，金砖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GDP 已经超过40%，超过7国集团的份额。报道还指出，金砖国家正在评估建立一项新数字支付框架的可行性。这个框架拟通过成员国货币互联互通，降低西方制裁、关税和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金砖峰会，预计支付互联互通和贸易结算将成为重点议程之一。根据金砖的消息，2018年就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计划将于2026年正式推出。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85个美军设施报复。而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行动，并且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动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日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日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日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他说，本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的自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沟通纯属浪费时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么快就失效了吗？昨天晚上的这个美伊互袭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正好掐在这个北约在土耳其，也就是伊朗邻居这个国家开会的时候。那特朗普又是一个一天不能没有头条新闻的人前两天这个哈梅内伊占据了太多的头条所以呢，有了头条有了事件这个北约峰会上呢才会去讨论伊朗问题。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昨天晚上挑起这些事件还是有目的的。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是伊朗向位于阿曼领海内的三艘商船开火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美方发动攻击，恢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而伊朗方面则反唇相讥列举了美方的四宗罪，包括违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措施违反承诺取消伊朗石油的制裁，违反战争在所有战线的结束，包括黎巴嫩的条款，还违反了对伊朗停止军事行动条款。伊朗方面说，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呢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伊朗在哈梅内伊国葬期间的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崛起。美军这次对于伊朗的袭击跟过去几个月的不同一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他故意安排在哈梅内伊移灵到这个伊拉克的当口。俗话说人走为大这个时候呢这个袭击是故意在揭伤疤了这是伤口撒盐是在刺激对方。那根据飞行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空军飞机在对伊朗持续空袭的同时呢，在海湾国家附近是这个抵近的侦察至少是动用了在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这个基地，目的呢是试图制造一个效果，就是明知伊朗在敏感时期的报复呢，它是会更严重的，也不惜去伤害海湾国家和伊朗这种感情就是去挑动神经。在几个伊朗周边国家尝试缓和关系的时候，明知美军飞机从这些国家的基地起飞，遭殃的就是这些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军这次是有故意的成分就是要去撕裂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作为回击呢，伊朗的革命卫队打击了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这些美军的设施。从总体上来讲，伊朗是精准打击并没有去扩大打击面还是有拿捏的。那革命卫队在声明里面说，在告别仪式上公众广泛参与，这个对全球傲慢势力和罪恶的美国造成了耻辱性的失败。认为美军毫无诚信承诺可言特别是在伊拉克接待攻击的这个时候公然发动袭击，特别强调了革命卫队是绝不允许美国去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和他的这个管理伊朗管理这个航行的方面的这个权利并且重申海峡里面的商船和邮轮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并不是美国确定的。那是不是两国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打呢那就看有没有后续，如果没有那就是我觉得可以是看成是一次性的美国专门挑选时间点的袭扰战真正的用意呢并非要去像特朗普说的要重新决战，这也是美国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向北约盟友去讨价还价的策略性的一步。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3: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2: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4: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اه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
5: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0: So, with the digger, Guigur, Gobgona, we can man dog, just can eager tribal. Buguan Shi, Hamini, the Lingjo Dollar, Dehilan, Kumu, which is Najafu, Karbala, Ju Kan, Dong D, Chulai, Dailing, Dog, God, the Jigger, Shenjian, Tad GBS, some young.那在伊拉克的这个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儿子说啊，哈梅内伊完全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呢为他来祷告啊，但是因为老西斯塔尼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深表歉意。西斯塔尼呢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老大啊，所以呢是改由大阿亚图拉哈基姆来这个祷告致哀啊，那也是一等一的人物啊，伊拉克的什叶派啊三大家啊，西斯塔尼、哈基姆啊、萨德尔。那么在公元的661年，伊玛目阿里在这个库法遇刺身亡，他的遇难之后呢是葬在了纳杰夫。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穆罕默德的外孙什叶派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被杀啊，这个纳杰夫呢里面呢是有第一位的伊玛目阿里的这个圣祠，而卡尔巴拉呢则有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这个圣灵。1300多年之后，哈梅内伊追随了两位伊玛目的脚步啊，就是完成了从伊朗领袖啊大阿亚图拉向伊玛目的升华。这个灵柩去伊拉克的叙事呢，就变成了殉道之子啊去见他的殉道之父。伊朗呢最近啊正在表达一种叙事啊，就是哈梅内伊他是主动寻求这个殉道殉教的，他在遇难前一天明确的。告诉过家人哈，他说预计所在的这个地方呢24小时之内会遭到轰炸啊，然后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必须离开啊，敌人只是在找我啊，如果他们找到了我啊，他们就会放过其他人，但是我呢不打算离开我所在的位置。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哈梅内伊本人没有离开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他的家人呢也没有离他而去。这么看来的话，哈梅内伊就是明知来日无多，毅然决然地选择殉道，成为烈士啊，用他的生命呢换取伊朗人的团结和觉醒。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伊朗官方的这套说法叙事啊，他的灵柩到伊拉克呢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之旅，或者说宗教外交，就是拉住了伊拉克这个同宗的邻居啊，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呢叫什叶派统战。伊朗的东邻是巴基斯坦啊，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稳固啊。这次呢是为了巩固西邻啊，去伊拉克的用意啊是非常深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跟萨达姆打那场两伊战争的伊朗总统啊，不是别人，正是哈梅内伊。 伊朗革命卫队的建立和壮大啊，到今天这个哈梅内伊也是功不可没的。时过境迁，殉道的哈梅内伊呢回到了伊拉克啊，这个对于啊两伊啊伊朗和伊拉克今天的这个关系啊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曾经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同仇敌忾的道友啊，也是拜特朗普所赐了。那么这次宗教外交啊，无疑是两伊的一个强力的纽带。伊拉克呢，也未能够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感到自豪啊，就是传递伊朗和伊拉克肩并肩的这种信息啊。当然呢，啊，必须也补充一句啊，什叶派就是什叶派啊，哪怕在你死我活的八年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朗的这个炮弹呢、啊，当时也是长了眼睛的，精准的绕过了圣城纳杰夫和圣城卡尔巴拉。否则哈梅内伊也没有机会在殉道之后今天来到这里。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于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同泽连斯基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7: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2: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Hopefully soon.
7: 当被问及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让特朗普做出这一判断，以及普京是否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时，特朗普回应称，自己的看法从未改变，只是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停止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也曾表示，解决俄乌战争的进程将比人们想象得更快，并称，俄乌问题将是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望推动战争迈向结束。此外，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于八日下午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晤的重点将围绕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展开。特朗普预计随后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通话，继续推动停火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6: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七号指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涉俄言论具有对抗性，缺乏建设性，指出俄方不关闭外交大门，也不停止战场的进攻，只有乌方醒悟，和平才会到来，并且强调俄方绝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8: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9: 对于和谈前景，佩斯科夫透露，俄美正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乐见美方推动和平的努力。 此外，佩斯科夫当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不会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自身安全。
8: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по созданию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ли буферной зоны. Эта работ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Все может пойти по мир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роявит добрую волю и прояви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нять те важные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риняты.
9: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6: 其实俄乌地面战场的情况并不像特朗普说的那么乐观，现在俄军前线的兵力消耗在持续的扩大啊，这个小小的无人机啊已经成为了乌军的大杀器。乌军已经宣布无人机的部队已经造成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俄军的伤亡，而且还有数据显示呢，俄军连续六个月处于伤亡高于补充的赤字状态啊，所以无人机的战力呢可见一斑。乌军现阶段的战略重点呢，就是持续消耗俄军的兵力啊，削弱俄军的整体作战能力。无人机都已经打进莫斯科的心脏了啊，今年是不断的刷新这种攻击记录啊，包括重创啊莫斯科这个东南郊的炼油厂啊，造成这个停摆，还有六月底俄方说一架一夜之间呢拦截了660架无人机，是开战以来的单日的新高。突破俄罗斯纵深防御啊，这个乌克兰新一代的无人机的航程呢已经达到1200公里，从境内飞到莫斯科甚至啊圣彼得堡。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通过货柜这种方式呢运到俄罗斯的境内，再从接近目标的地方去发射。乌克兰军方说是利用了俄军防空系统出现的漏洞啊，就是敲掉了边境州份里面的雷达站，打通了啊这个前往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无人机的通道啊。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啊，不仅是持续消耗俄军兵力，更是把战火带进了莫斯科和它的能源的命脉，这个就改变了这个攻守的态势，让俄罗斯呢第一次面临本土安全和民生的双重压力。这个无人机的威胁啊，甚至延伸到了白俄罗斯啊。这个乌克兰方面要求关闭在白俄境内帮助俄罗斯无人机导航的这种信号啊增强站增强器。那么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跟丹麦、爱沙尼亚和荷兰签署了3项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历经4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呢已经成熟了啊。泽连斯基也成了推销员啊，在欧洲和中东呢不断的推销。这次他到土耳其一个主要目的呢是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还有更有力的外交地位啊，用无人机来换取对付俄罗斯的大杀器。我觉得这是军事上的一个转折啊。早期呢，乌军锁定的军事这个基地啊，现在呢重点就是转向了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打击后勤体系，削弱俄军持续的作战能力啊。这个军事上我觉得也解释得通，现在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在它的汽油呢在国内已经限购了，克里米亚进入紧急状态啊，民生的压力呢开始反映在政治层面，影响到了普京的支持率。那么俄罗斯呢今年9月会举行选举啊，这个对普京呢我觉得又是一次考验和压力。现在在被动局面之下呢，鹰派也要采取了更多的对乌克兰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呢普京仍然强调既有作战方针不变啊，认为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呢是迫使俄军失去战略耐性，所以应该避免落入对方的战略这个设计这种报复循环当中，停火谈判缺乏互信，这个无人机啊恐怕还会再飞一阵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即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好运来青岛，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能找票，
4: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日前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方说，这次导弹试射事先已经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然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却表示，这是向北约发出了讯息。他还说，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中方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北约为什么先破防了？中方这次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双战略合璧又意味着什么？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自上任以来，特朗普频繁地批评北约，说美国跟北约的关系非常的荒谬，并且宣布从欧洲撤军。这次安卡拉峰会，美欧会否继续摩擦不断？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然而，在北约峰会前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并声称他已通过短信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过此事。吕特还声称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还说，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0: 我们能感受到北约现在又出现了战略焦虑啊！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吕特呢，在北约峰会之前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说北约呢不能对中国太天真，起因就是中国海军成功发射了一枚潜射的战略导弹，中方非常正常的这种军事活动啊，为什么北约先破防了呢？
2: 你刚才用的一个词儿特别好，叫焦虑，啊，尤其是现在这位北约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特别焦虑。啊，他现在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啊，那个压力特别大啊。一方面呢，来自于特朗普给他的压力啊，你是北约的当家人啊，那个现在美国政府特朗普对北约非常非常不满啊，说北约帮不了美国啊等等，所以呢，吕特担了一个重任，就是得把北约整个的士气给鼓舞起来啊，得让北约把军费涨起来啊等等，但是。你要干这事儿，你得有理由，有借口啊！啊，当然，一方面可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啊，然后呢，你还得找其他的理由和借口。那然后呢，现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找着中国了啊！中国发射潜射的战略导弹啊，对和平、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上一任北约秘书长就是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他那个时候啊，也夸大各种各样的威胁。

0: 一些，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俄罗斯方面。但是为什么到这一届，吕特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口风跟上一届不一样了呢？
1: 对。
0: 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斯托尔滕贝格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北约好歹还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现在北约快一团散沙了，尤其是当特朗普说啊，我要退出北约，你们北约对我美国没有价值，没有帮助的时候，所以这位现任的北约秘书长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他得凝聚人心啊。那于是乎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理由找一找，然后呢又找到咱头上，正好咱们发射导弹试射，哎，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话题了。
1: 我们再来说这次导弹的试射啊，这次发射的平台呢是战略核潜艇，然后外界猜测说这个发射导弹的射程有可能会超过1万公里，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说双战略合璧，这次试射它的信息量有多大呢？
0: 哦，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讲啊，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核潜艇，一个是潜射的战略导弹。那么根据咱们官媒那个通稿发布的那个信息，这个是由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很多大家伙说啊，战略核潜艇，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包括公开信息啊，得到我们早期的头一代是092，然后呢到094，094是有大量的视频啊、画面啊、官宣都的。那大家伙在猜测会不会是096啊？因为096被认为是可以跟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媲美的，这是一个战略核潜艇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潜射弹道导弹，或者叫潜射战略导弹。那么什么样的导弹能称之为战略导弹？射程一般来说，你得超过8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又得是潜射的。那么按照这次说法的话，我们是从沿海地区，我们自己周边发射的。基本上大家伙推测应该是有两个点啊，一个是在我们的渤海，另外一个是在南海。那么按照打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话，大家伙拿一个那个某某地图啊，就立刻可以测算出来，大概是将近8000公里。将近8000公里，这是我们的试射射程，不意味着它的实际射程就是8000公里。你像美国，那个它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的三叉戟二型，那么它对外宣布的啊，我们这个也就是7000-8000公里，实际射程是可以达到11000公里以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打一个全程弹的话，也不可能让它所有的射程全部打出来。所以，当我们的这次射程的话，在8000公里不到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你可以意味着它这个射程可以达到上万公里。那么上万公里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因为如果你这个要称之为战略导弹，你这个射程不能够达到10000公里以上，就意味着你，比如说北美大陆，你可能能达到它的西海岸，可能东海岸就达不到。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像俄罗斯，不像美国，甚至我们还不像英国、法国，我们的海域，周边的海域是相对封闭的，一岛链给我们严密的封锁。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一个叫堡垒区。什么叫堡垒区呢？就是在太平洋方向，它有个海叫鄂霍次克海，在北边北冰洋方向，从摩尔莫斯看港出去的话，就是北冰洋。那么它这片堡垒区周边全是俄罗斯自己的岛屿啊，或者岸基火力啊，以及航空兵可以覆盖。它的战略核潜艇在那片海域是相对安全的。你美国或者北约的反潜兵力，包括反潜飞机啊，或者是核潜艇啊，要进来很难，所以它待在那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而咱们呢？这个堡垒区只有两片海域，一片是渤海，还有一片就是南海，这就进一步彰显出南海的重要性了吧？那么好，这两个地方实际上距离北美大陆距离是比较远的。如果你的射程不能够超过8000公里，你可能连美国的西海岸都达不到；不能超过10000公里，东海岸是达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掌握了这个技术，射程不够， 你是没有办法对全球任何一个点形成战略威慑的。
1: 嗯，
0: 那么这一次试射的话，为什么说信息量极大呢？其实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仅仅这一条射程的信息就足以对外界表明，我们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已经能够形成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构成战略威慑。
1: 那我们从跟陆地跟空中相比啊，这个潜射的战略导弹它的技术难点包括战略意义在哪里呢？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它的射程要求，另外还有一个技术要求。在所有的我讲战略威慑力量或者战略打击力量方面的话，潜射战略导弹它的隐蔽性是最强的，生存力是最强的，然后难度也是最强的。它之所以说它的生存能力最强，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战略核潜艇与潜射战略导弹这一组合，它往往担负的是二次战略反击任务。在整个的战略打击体系里面，比如说对比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啊，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方不知道它在哪里，因为它在水下嘛。洲际弹道导弹陆基的啊，不管你是紧急的，就是发射井发射的，还是你是用那个机动发射的，对方好歹知道你的大概位置或者准确位置，发射井是知道很明确的，你就在那儿，你跑也跑不了。那么你的那个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你也有洞库，你也有那个保障的设施啊等等，大概其你的范围也是相对确定的。而潜射战略导弹啊，由这个战略核潜艇带着，你只要一出港一下水里，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1: 对
0: 对吧？就是战场上你最怕的一件是什么？我不怕对面有重机枪，我也不怕对方有，
1: 我不知道对手在哪。
0: 对，我最怕的是不知道哪儿有一个狙击手。
1: 嗯，
0: 这个是最害怕的。就是所有的大国最担心最害怕的不是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不是对方的战略轰炸机，而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我即便是把你的陆上的目标机场全部都打垮了，你的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依然可以对我实施战略报复打击，这叫二次核打击。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隐蔽性和生存性，它的战略价值。但是优点往往意味着它有难点，难点是什么？它在水下，这个水我们大家知道，这种介质它比空气它的密度要强很多，而导弹发射是要从水介质然后转入到空气介质，而且还都是几十吨的大家伙，你从水下发射，然后突然间要进入到空气介质的话，然后你的整个的平衡啊、倾斜角啊，包括的，就会发生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掌握着这个技术，而且咱们这个发射技术啊，那个跟俄罗斯的还不一样，俄罗斯的其实相对来说弱一点，就是它的那个水下发射叫热发射。就类似于水面舰艇垂直导弹发射，它是直接在发射井，或者叫垂直导弹发射单元，或者是叫核潜艇的，就是发射井里面点火，在水下就已经点火了，然后这么推出海面，从水下就。那么这个好处的话呢，它在任何时候它是有动力支撑的，就相对来说平衡就比较好掌握。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对艇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短时间内你也没有办法重新找回平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旦这个导弹出现那么一点点技术故障，
1: 发射平台也毁了。
0: 对，所以这个是俄罗斯的那个这种发射技术的弱点。那么我们采用的是跟美国一样的啊，是冷发射。冷发射靠压缩空气把这个导弹推出去，几十吨重的潜射导弹，那个推出艇外，然后呢，然后它在这个水下啊，至少也是二三十米深的吧，然后靠这个推出去的这点惯性，然后在水下那个向前那个或者叫向上啊那个推进，然后再出海面的时候还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在空中再点火。大家伙来想，这个里头的话要保持弹道的 导弹的这个平衡啊，点火的有效性啊，然后再转入飞行状态有多难？目前世界上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国家。
1: 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成功的向太平洋相关这个公海的海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关注。那时隔2年，我们又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再度升级了？
0: 目前全世界拥有三位一体战

0: 唯一他能拿得出手的，他就是空机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这个隐形战略轰炸机，它的实际上突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的射程也是有限的，而且现在反隐身力量或者是能力越来越强，而美国的陆基弹道导弹民兵三都已经5、60年了，这个真是胡子都白了那个导弹啊。然后呢，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三叉戟、二型也好几十年了，也要更换。但这两个项目都是啊，非常非常的成就，而且推进新的项目推进的非常的慢。俄罗斯就不用提了，现在综合国力，俄乌冲突打成这样，它还能有多少的力量来更新啊？只有咱们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无论是空机、海机、陆机，啊，尤其是这次我们的那个潜射战略导弹的那个试射，还有前一阵你说的24年9月份，打的是东风31A/G 型，还不是我们最先进的、最强的。所以整体而言，目前全球拥有三位一体打击的就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目前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创造新的技术创新的话，只有咱们。
1: 我们这次试射的活动已经提前向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国家破防了，不仅是北约，包括日本，反应也非常的强烈。日本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0: 哎呀，这个日本反应强烈吧，就是要我说的话，就俩字儿矫情。日本列岛距离咱们多少？你需要用这样的那个来对它进行构成威胁吗？根本不需要。对吧？虽然说我们上远程火箭炮倒是够不着它，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是足以覆盖它的，啊，甚至我们的航母出去的话，都可以让它的那个海空力量感到巨大的威胁。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为你准备的，所以首先一个就是太矫情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也看自己配不配，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矫情啊？撒娇啊，撒泼打落那个打滚似的啊，就是什么想哭一下，通过哭一下啊，想那个讨口奶喝啊，或者要颗糖吃。就是现在的那个日本政府正在不断的那个提升他的那个军备，就不仅仅是说向外搞大量的军事演习啊，那个在他所谓的离岛那个西南方向的各个岛屿部署大量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呀、那个防空兵器啊等等，然后还要从美国引进好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这个跟原来日本的专属防卫是完完全全不那个跳出来的。那么他这么搞的话，他一定得找理由和借口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哭一嗓子啊，有人可能要欺负我啦等等，然后这样借机来发展自己的那个军备，以此来突破进一步或者叫进一步突破专属防卫。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这回能让特朗普满意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

0: 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一连两天的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由于美国不满盟国尚未履行国防开支的承诺，以及在对伊朗的战事上没有提供帮助，本次会议在分歧和抗议声中展开。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公布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2: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会要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演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3: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2: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5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
1: 路透社说呢，为了回应特朗普一直以来对北约的批评啊，现在欧洲的这个成员国呢，打算兑现在上届北约峰会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2035年把 GDP 的5%用于国防等相关的事务啊。在您的观察来看，现在各国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能向特朗普交差了吗？
4: 达到占 GDP 5%是绝无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就是目前北约各国平均水平，它的军费占国防那个占整个国家的 GDP 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2%一点。他们以前就是大概其1.5%的水平，就涨上来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你像德国，算是目前这个涨军费涨得最积极的啊。当然，他的积极的话不一定是为了讨好特朗普啊，他也是从自己的国家战略的出发，他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大，他要重整军备啊等等。按照那个德国政府啊，现在那个，我们讲他最新的宣布的，明年2027年，他的军费要超过1000亿欧元，这1000亿欧元要占到他政府开支的大约17%。他明年的政府总开支大约是5500多亿欧元，军费开支就1070多亿欧元，10%+了，将近20%去了。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占 GDP 还不到3%，2%几。那你总不可能，如果要涨到5%的话，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经济没有特别大的迅猛的发展，德国的经济现在基本上能有1%的增长就不错了嘛。那你要把那个军费翻一翻的话，你的军费要占到你政府财政开支的1/3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国家要转入到战时状态了，这个绝无可能。那为什么现在要这么说呢？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北约国家啊，涨军费，一方面他们的确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啊，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需要涨军费啊。第二个的话，感觉到美国啊太盛气凌人了，我天天的跟着你后面讨糖吃也没意思，我必须要加强自己的防务那个独立的力量，也得适当的涨军费。但是涨到5%，那其实就是在忽悠特朗普。
1: 那有关乌克兰的议题呢，也是这次北约峰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您觉得这次会就乌克兰的议题做出一个完整的承诺吗？会有一些突破吗？
4: 会有比较大的突破。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4年多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和变化。 就是俄乌冲突到现在经历过几次几个重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特别简单，就是开战之初俄军全面的战略进攻，然后呢基辅受挫，转第二个阶段就转入到那个重点进攻，就重点进攻顿巴斯地区。然后第三个阶段2022年9月份乌军实施大反攻哈尔科夫方向上啊，当时俄军差点还陷入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阶段。那这第三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扎波罗热反攻，乌军失败，这是乌军反攻的阶段。然后就进入到了战略相持，这个战略相持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尽管俄军在地面啊那个不断的推进，但是速度并不快，乌军整个处于那个防守阶段，这叫战略相持。但是现在从2026年的上半年，大概应该是2-3月份之后的话，乌军在局部地区，不管是陆地还是在空中，包括对俄罗斯方面是开始实施一定程度的战略反击。这个战略反击让俄罗斯现在非常非常难受。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几乎处于半封锁状态，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断水断电，甚至有说法的话，20几万克里米亚的居民要逃回俄罗斯本土。这是因为乌军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空袭造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国内的成品油供应不足。俄罗斯现在都要从啊，包括哈萨克斯坦呀、白俄罗斯进口汽油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北约也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哎呀，乌克兰又行了。啊，又能够那个支棱起来了，又能够对俄罗斯那个构成威胁了。所以你看，包括美国政府都已经开始内部已经开始调门变了。去年特朗普怎么跟泽连斯基说了？你没有牌了，你就乖乖投降，把顿巴斯交出去。然后那个这样的话，普京就跟你然后呢见个面握个手，然后就这个俄乌冲突就结束了。这是去年美国政府特朗普的态度，现在是什么？你看啊，前一阵特朗普说嘛，说泽连斯基打得很好，
1: 对，很勇敢，
4: 很勇敢啊，就开始夸他了。那个包括欧盟那个900亿欧元的那个贷款，然后这次又要讨论额外再给乌克兰今年700亿欧元，然后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有所抬头，所以这一次北约峰会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召开的。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土耳其总统呼吁北约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丹麦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已做好保卫准备。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时代表团访问北京。 接着焦点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8号在北约领导人会议上致开幕仪式词的时候表示，北约盟国之间必须解除国防工业限制，并在不损害团结的前提下承诺更多的联盟防务责任。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已经采取必要措施，力争2030年前实现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并且已经为土耳其的 钢穹防空系统计划追加240亿美元预算，来增强北约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白尔多安还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和平愿景表达赞同，对特朗普致力于平息伊朗局势的立场表达赞赏，并强调，除了外交努力之外，土耳其还准备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做出贡献。 埃尔多安还敦促北约盟友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前一天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后，8号再发表言论，表示格陵兰岛是美国的大问题。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重申，各方必须做人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保卫北约和本国领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谈及格陵兰岛问题，他宣称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是个大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直接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2: Greenland is a big problem for us, and the other big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when we wanted them, we didn't want them badly, but we did say if you want to join us, and they all said no. But when they could have, they weren't there for us.
1: 对于特朗普有关表态，北约秘书长吕特当面作出安抚姿态，宣称北约与美国在2026年1月达成的有关格陵兰岛的框架协议定会每一步落实到位。根据早前报道，其中可能涉及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部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更新美国同丹麦1951年签署的关于格陵兰岛防务协议，以及北约增加在北极地区活动等内容。但这份所谓的框架协议 没有得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及丹麦政府的同意。针对格陵兰岛主权问题，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表达立场，敦促各方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并称丹麦准备好保卫本国及北约领土。
3: The U.S. position is unfortunately very clear on this topic, and our position is as clear as it has been all through.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are ready to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including our own territory.
1: 芬兰总统斯图布当日也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立场。他表示，北约联盟保持完整十分重要。丹麦政府、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及美国仍在就格陵兰岛问题进行对话和谈判。他强调，格陵兰岛有关事务只与丹麦王国有关，最终决定权也只归属于丹麦王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国家航运公司8号发表声明，沙特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7号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发生事故，船上所有人士都已确认安全，没有受伤的报告。那运输船还具备适航条件，所载货物无损。 沙特外交部7号晚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沙特和卡塔尔船只，表示这些袭击对国际航行安全还有全球能源供应安全构成侵犯。印度总理莫迪6号展开为期6天的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3国访问，三站行程聚焦国防、关键矿产、贸易和技术合作。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4: 印尼作为莫迪3国执行的第一站，7日，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独立宫举行了领导人会谈，范围涵盖政治、防务、安全、海洋合作、经贸投资、数位经济等全方位领域。印尼作为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枢纽，约有1/5的印度海上贸易需经此地。据知情官员透露，两国在防务领域取得了实质进展。作为印度布拉莫斯巡弋飞弹的第二个海外 客户，印尼正落实价值约3亿美元的第二批飞弹系统采购。此外，印尼军方对印度自主研发的阿斯特拉空对空飞弹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双方还同意加强防务情报共享。
5: There were discussions on how we could now create th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our defense companies can start collabor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bring the defense industries closer to each other.In this regard, there was discussions on shipping, there were discussions on weapon systems.
4: 除传统的安全领域外，两国在全球供应链重组及科技领域正寻求深度对接。在全球推动电动车转型的背景下，印度正寻求透过制造业联盟切入印尼这个全球最大的镍矿储备国，范围涵盖镍加工、钢铁及稀土磁铁生产，以确保自身新能源产业的供应链安全。
5: Currently, bilateral trade is at around $25 billion, which doesn't reflect the size of our economies, the size of our markets. So discussions centered around taking forward cooperation in areas such as critical minerals, in joining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 getting our digital infrastructure.To collaborate.
4: 有专家指出，在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摇摆不定、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莫迪此行在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关系，而印尼之行将原先以棕榈油等大宗商品为主的经贸往来，成功提升为涵盖飞弹、矿产与港口的深度战略共生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日本自民党8号召开外交、国防、安全保障联席会议，讨论中国日前发射潜射弹道导弹。与会人士表示，日本应该持续强化防卫能力，完善安全保障体制。
6: 周三，日本自民党举行了外交、国防、安全保障联席会议，就中国日前发射潜射弹道导弹交换了意见。自民党认为，这次导弹发射关系到日本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因此临时召集这次会议，就日本今后的外交与防卫政策展开讨论。
7: 外交そして安全保障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対してまたこのアジア太陽州の安全保障に対しても極めて大きな脅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あ、今回は特にですねその SLBM 潜水艦からの発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ので。
6: 自民党高层表示，日本要坚定强化防卫能力，并深化与盟友间的合作，提升日本的安全保障能力。
8: きちりと足元を固めながら我が国の防衛力強化を進めていくという方向に変わりはないという強い決意のもと我々は進んで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6: 有关中国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日本政府称中方事前已向日方作出通报，日本也没有航空器或船舶受损报告。日本还表示已就此向中方表达了关切。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津巴布韦解放斗争退役军人部部长以及老战士代表团八号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多位老战士表示，中国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期待两国友好合作持续深化。
9: 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代表团走进中国共产党当时展览馆，透过珍贵文物和历史图片，了解中国革命历程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代表团中的部分老战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华接受培训。有老战士表示，这是时隔近五十年再次到访中国，亲眼见证中国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震撼。
10: It confirms that we are in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people.
11: Have you ever been to China before?
10: Yes, I was. Yes, some years before, close to 50 years, 1977.
11: So how is the change?
10: The change is just drastic.The change is just too much.
9: 代表团成员还参观了多个展区，表示过去很多内容只能透过电视了解，如今能够亲身到访，更直观感受中国发展成就。
10: We're seeing new things. It's a beautiful place, the museum. This, we have, you can see the wall. We just saw it in television. Now we are seeing it at its original place.
9: 津巴布韦解放斗争退役军人部部长马文加表示，此次访华再次感受到金中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愿与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保持密切沟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12: Yes,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always friendship. We started during the war. They were supporting us with material, orientati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after all, we continue to relate well economically. We trade with each other. We've got a lot of support that we got from China.
9: 为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津巴布韦解放斗争老战士复兴精神，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邀请津巴布韦解放斗争退役军人部部长及老战士代表团访华，希望透过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传承中非反帝反殖民斗争中结下的传统友谊，推动中津友好关系持续发展。访华期间，代表团还参访了军修大学，观看文艺演出及主题展览，深入了解中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凤凰卫视杨希、刘建、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执法人员7号在德州的 Houston 击毙一名墨西哥籍人士，而当天稍晚大约20名民众聚集在事发地点附近抗议。事件发生后，当地民众对于萨尔加多中弹身亡表达愤怒和抗议，将事件归咎于特朗普政府不断升级的移民打压。那当地居民表示，计划在8号的晚上事发地点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表示，萨尔加多是墨西哥籍的非法移民。当执法人员拦查车辆时，萨尔加多试图驾车逃逸、逮捕和撞击执法人员。那萨尔加多的儿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父亲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开车接工人去工地上班的途中遭人杀害。他已经在美国将近35年，正在通过合法程序申请工作许可。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大幅下跌，国际油价则是大幅上涨。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引发市场对于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担忧。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大幅飙升，已经回到了伊朗战争爆发之前还要高的水平，目前在每一桶$97上方。那么受到避险情绪升温影响，美股开盘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直接跌近800点。那么特朗普的表态也是正值美伊紧张局势再度恶化之际，美国已经对于伊朗境内80多个目标发动打击，并且进一步的收紧对于伊朗原油出口的限制。那么这样的财政制裁紧随其后的行动其实并不多见。中东局势升值之际呢，投资者也是已经对于美股本轮上涨的行情持续性保持谨慎。那么科技股周二再度回落，市场继续评估 AI 热潮是否已经推高了相关股票估值。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89%，纳指下跌0.83%，而道指更是下跌1.44%。那么此外呢，市场焦点还将转向美联储，投资者关注周三公布的6月份的会议纪要，从中研判沃什主持的首次会议纪要当中寻找未来的利率政策路径的更多线索。那么美联储官员在上次会议上意见分化，沃什上个月的时候曾将这次会议形容为围绕利率方向展开的一场良性的家庭争论。与此同时，投资者担心油价上涨可能会重新推高通胀，因此呢，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周三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59%附近。沈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在亚洲方面，港股今天企稳回升，大市再度发力，恒指重新回到24000点关口，科网蓝筹迎来久违的反弹。有分析家指出，港股低位基数低，叠加全球资金换赛道，带动科技类股强势修复。不过目前市场的信心偏弱，后市还需要内地宏观环境以及内地政策的双重配合。
4: 港股八日持续反弹，而且涨势凌厉，轻松突破24000点大关，中场保持约700点的涨幅，创上月17号以来的新高。科技股也成为升势的火车头。有香港分析师表示，当前全球 AI 投资出现逆转，市场开始担忧 AI 硬件产能过剩，资金大举从芯片、光通讯等硬件板块撤离，转而流入互联网、软件类股份，叠加外围加息忧虑减退，带动科网股反弹。
5: 首先就 Meta， 咁其實佢話出售算力呢件事咧，咁令人擔心就係而家算力會唔會有機會過剩啦？咁 Nvidia 傳出就話佢下一個嘅制式咧有機會係 postpone 去到2028年咧先至出現嘅，咁所以咧就導致上游好多之前升得好地地嘅一啲嘅硬體咧，即係無論係光通訊啊、存儲啊、芯片啊，咁其實都即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拋售。咁你見到就韓股啊、日股啊呢方面嗰啲咧，其實好多由高位咧其實都跌咗30%落嚟嘅，咁所以就個資金上咧就有一個撤。門咧就係由 AI 嘅硬體咧就開始咧就轉換到喺啲軟體身上。
4: 分析師特別指出，目前港股技術性修復行情已經開始，短期反彈勢頭仍可以維持，但整體仍未能擺脫震盪偏弱格局。
5: 畢竟我哋個起步點真係比較低，咁今日咧先至叫做話明顯就上翻條即係20天嘅均線樓上啦。咁因為之前一路即係你見到恆指一路俾人沽落嚟嘅時候咧，都係俾條10天線壓住，咁其實就再兩日先至升穿條10天線，咁今日咧就好明顯就喺翻條20天線樓上啦。咁但係距離即係上邊嘅均線啊，即係50天線啊、100天線嗰啲咧，都真係比較遠嘅。咁同埋就相對嚟講咧，咁其實個指數個點數咧，亦都係比較低啦。咁雖然話彈咗咁多啦，咁但係都係24000多啊，呢啲咁嘅水平。
4: 分析师认为，后市走势关键取决于外围美国利率预期变化、全球通胀走势，同时也依赖内地下半年针对零售、旅游、汽车等行业的稳增长扶持政策落地。内外宏观条件同步改善，港股才有机会彻底扭转长期弱势。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8号预测，15五期间中国每一年有8%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全球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将会是全世界投资空间最大的地方。有出席第17届经台会的台商表示，天津是台商布局北方市场的绝佳落脚点。
6: 今年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签署16周年，去年两岸贸易总额突破31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周三的经台会开幕式上指出，大陆经济在15五时期每年有8%的增长潜力，即使面临全球经济低迷、不确定性增加等挑战，也可以实现年均5%左右的增长，将会是全世界投资空间最大的地方。
7: 中国在15五时期仍将是全世界市场规模扩张最快的国家，每年30%的市场机会就在中国的。同时呢，如果爆发疫情不到的金融危机，我相信中国大陆这个地方仍然可以利用国内的增长潜力跟拥有的资源保持稳定，成为世界危机当中的稳定性。
6: 以天津为例，截至目前，天津共有台资企业2718家，投资总额超过190亿美元，是两岸经贸融合度最高的北方城市。有台湾商界人士就表示，天津是台商布局北方市场的绝佳落脚点。
8: 天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应用场景丰富，正在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及布局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而台企在半导体、精密电子、软件研发领域的技术人才优势，可与天津深化技术与场景对接，共建 AI 产业的高地。
6: 今年的经台会期间，还将举办经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医养结合、生物科技等议题，希望共同推动两地深化产业合作。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天津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与故宫博物院签署关于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交流、活动举办、培训还有宣传推广等等内容。早在2019年，文化与旅游部与澳门特区已经签署关于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合作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加强推进澳门文化事业发展。这是澳门特区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的第一个合作文化场馆，2024年底完成建设并启用。这次签署备忘录将有助于继续深化各文化领域的合作深度广度，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惠互补的战略目标。香港年度动漫盛事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将在7月24号到28号在会展中心举行，活动场地第一次拓展到5楼，创历年来规模最大的香港动漫展。大会主办方表示，这一届动漫电玩节场地可以容纳38000人，汇聚201个参展商以及689位参展人士，规模隶属历年之最。同时期间还新增2个全新的展区，当中包含个人收藏玩具展的销会，以及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展销，或展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港产玩具精选、珍贵动漫手稿和原稿等等。 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台湾红树林鹿蟹繁殖的高峰期。在台南，志愿者们通过收集数据以及封闭道路的方式，协助鹿蟹安全抵达大海，减少鹿蟹被鹿杀的几率。
9: 红树林鹿蟹是台湾最大的陆生蟹类，位于台南的台江公园管理人员称，在公园内有这一物种已知最大的族群。研究人员发现，公园内的雌蟹必须先穿过一条公路，再穿过一道海岸堤坝，才能到达大海产卵。这一过程中，来往的车辆及行人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为减少螃蟹被鹿杀的几率，公园在迁徙高峰期开始实施季节性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志愿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意的想法，例如为螃蟹搭建桥梁。根据公园园长介绍，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鹿杀，并使螃蟹数量从往年的每年5000多只增加到去年的10000多只。公园希望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更多人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6强淘汰赛最后一场赛事，当地时间7号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行。瑞士队点球大战中以4-3淘汰哥伦比亚，距晋级8强。加拿大足球队这一届世界杯成功打入16强，获得1850万美元奖金。加拿大足协表示，一些奖金会用在社区推广足球运动以及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
10: 小组赛踢赢加拿大队后，一直留在温哥华作战的瑞士队在16强淘汰赛常规时间内与哥伦比亚队战成0-0，最后通过点球大战，瑞士队以4-3胜出。八强赛事将对阵阿根廷。
11: I feel amazing.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in the quarterfinals. It's just amazing.
12: They played a really good game. Colombia played good also. So we hope the best against Argentina. I think we will win.We played a good game and strong players. Yeah.
13: They played very well. I'm so surprised how far they went, but I'm happy. It's just, it's FIFA.
10: 温哥华作为本届世界杯16个主办城市之一，瑞士对阵哥伦比亚的16强淘汰赛，也是在加拿大举办的最后一场赛事。目前晋级8强的球队已经全部产生，其中欧洲球队占了6席。
14: 本届世界杯呢，加拿大是创下了史上最好的成绩，是成功打入了16强，也让加拿大足协是获得了总计1850万美金的总奖金。足协的负责人表示呢，相关的奖金有一部分会用于在校园和各个社区推广足球运动，培养年轻的足球人才。而加拿大政府也承诺，到2029年前呢，会在全国范围建造25个社区足球场。
10: 目前加拿大足协也正在筹划新建一座耗资约2.5亿到3亿加元的国家训练中心，作为加拿大各级国家队的永久训练基地。
15: The conditions that enable professional soccer to thrive involve a robust and healthy media ecosystem that is investing in it. Corporate Canada making investments in it. Increasingly, investors, whether they be private investors or brands that are looking for marketing return,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Canada's fastest growing and most globally relevant sport.
10: 凤凰卫视综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

高鹏汇集独家言术，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最终有可能建立起替代美元的方案。这名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支付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他对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的看法。报道指出，尽管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但是去美元化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央行储备中都寻求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奥尼尔表示，一年半之前，他认为金砖国家创建某种替代性金融工具的想法是个幻想，但谁又知道未来货币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奥尼尔还表示，金砖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GDP 已经超过40%，超过7国集团的份额。报道还指出，金砖国家正在评估建立一项新数字支付框架的可行性。这个框架拟通过成员国货币互联互通，降低西方制裁、关税和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金砖峰会，预计支付互联互通和贸易结算将成为重点议程之一。根据金砖的消息，2018年就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计划将于2026年正式推出。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85个美军设施报复。而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行动，并且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动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日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日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日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他说，本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2项核心立场。

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的自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沟通纯属浪费时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么快就失效了吗？昨天晚上的这个美伊互袭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正好掐在这个北约在土耳其，也就是伊朗邻居这个国家开会的时候，那特朗普又是一个一天不能没有头条新闻的人前两天这个哈梅内伊占据了太多的头条所以呢，有了头条有了事件这个北约峰会上呢才会去讨论伊朗问题。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昨天晚上挑起这些事件还是有目的的。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是伊朗向位于阿曼领海内的三艘商船开火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美方发动攻击，恢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而伊朗方面则反唇相讥列举了美方的四宗罪，包括违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措施，违反承诺取消伊朗石油的制裁，违反战争在所有战线的结束，包括黎巴嫩的条款，还有违反了对伊朗停止军事行动条款。伊朗方面说，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呢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伊朗在哈梅内伊国葬期间的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崛起。美军这次对于伊朗的袭击跟过去几个月的不同一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他故意安排在哈梅内伊移灵到这个伊拉克的当口。俗话说人走为大这个时候呢，这个袭击是故意在揭伤疤了这是伤口撒盐是在刺激对方。那根据飞行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空军飞机在对伊朗持续空袭的同时呢，在海湾国家附近是这个抵近的侦察至少是动用了在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这个基地，目的呢是试图制造一个效果，就是明知伊朗在敏感时期的报复呢，它是会更严重的，也不惜去伤害海湾国家和伊朗这种感情就是去挑动神经。在几个伊朗周边国家尝试缓和关系的时候，明知美军飞机从这些国家的基地起飞，遭殃的就是这些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军这次是有故意的成分就是要去撕裂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作为回击呢，伊朗的革命卫队打击了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这些美军的设施。从总体上来讲，伊朗是精准打击并没有去扩大打击面还是有拿捏的。那革命卫队在声明里面说，在告别仪式上公众广泛参与，这个对全球傲慢势力和罪恶的美国造成了耻辱性的失败认为美军毫无诚信承诺可言特别是在伊拉克接待攻击的这个时候公然发动袭击，特别强调了革命卫队是绝不允许美国去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和他的这个管理伊朗管理这个航行的方面的这个权利并且重申海峡里面的商船和邮轮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并不是美国确定的。那是不是两国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打呢那就看

0: 有没有后续，如果没有啊，那就是我觉得可以是看成是一次性的美国专门挑选时间点的洗脑战啊，真正的用意呢并非要去像特朗普说的要重新决战，这也是美国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啊，向北约盟友啊去讨价还价的策略性的一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2: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1: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3: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ى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ة.
4: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 regional tension.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0: So, with the Guigo Gobgona, Woman Man Dog, just can Ego Gibio. Buguans, Hamini, the Lingjo Dollar, Dehilan, Kumu, Hodges, Najafu, Carbala, Ju can Dong D, True Light, Dailing, Dog, Gaw, the Jigger, Shenjian, Tata GBS, some young.那在伊拉克的这个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儿子说啊，哈梅内伊完全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呢为他来祷告啊，但是因为老西斯塔尼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深表歉意。西斯塔尼呢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老大啊，所以呢是改由大阿亚图拉哈基姆来这个祷告致哀啊，那也是一等一的人物啊，伊拉克的什叶派啊三大家啊，西斯塔尼、哈基姆啊、萨德尔。那么在公元的661年，伊玛目阿里在这个库法遇刺身亡，他的遇难之后呢是葬在了纳杰夫。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穆罕默德的外孙什叶派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被杀啊，这个纳杰夫呢里面呢是有第一位的伊玛目阿里的这个圣祠，而卡尔巴拉呢则有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这个圣灵。1300多年之后，哈梅内伊追随了两位伊玛目的脚步啊，就是完成了从伊朗领袖啊大阿亚图拉向伊玛目的升华。这个灵柩去伊拉克的叙事呢，就变成了殉道之子啊去见他的殉道之父。伊朗呢最近啊正在表达一种叙事啊，就是哈梅内伊他是主动寻求这个殉道殉教的，他在遇难前一天明确的。告诉过家人啊，他说预计所在的这个地方呢24小时之内会遭到轰炸啊，然后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必须离开啊，敌人只是在找我啊，如果他们找到了我啊，他们就会放过其他人，但是我呢不打算离开我所在的位置。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哈梅内伊本人没有离开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他的家人呢也没有离他而去。这么看来的话，哈梅内伊就是明知来日无多，毅然决然地选择殉道，成为烈士啊，用他的生命呢换取伊朗人的团结和觉醒。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伊朗官方的这套说法叙事啊，他的灵柩到伊拉克呢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之旅，或者说宗教外交，就是拉住了伊拉克这个同宗的邻居。 啊，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呢，叫什叶派统战。伊朗的东邻是巴基斯坦啊，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稳固啊。这次呢，是为了巩固西邻啊，去伊拉克的用意。

变成了同仇敌忾的道友啊，也是拜特朗普所赐了。那么这次宗教外交啊，无疑是两伊的一个强力的纽带。伊拉克呢，也未能够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感到自豪啊，就是传递伊朗和伊拉克肩并肩的这种信息啊。当然呢，啊，必须也补充一句啊，什叶派就是什叶派啊，哪怕在你死我活的八年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朗的这个炮弹呢、啊，当时也是长了眼睛的，精准的绕过了圣城纳杰夫和圣城卡尔巴拉，否则哈梅内伊也没有机会在殉道之后今天来到这里。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婚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于俄乌达成和平协议表达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双方都有意尽快结束冲突。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继续同泽连斯基会晤，并且计划与普京进一步沟通，推动俄乌停火谈判。
14: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出席活动时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随后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流。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目前都有意推动谈判。

及导航的这种信号啊增强站增强器。那么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跟丹麦、爱沙尼亚和荷兰签署了三项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历经四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它这个产量呢已经成熟了泽连斯基也成了推销员在欧洲和中东呢不断的推销。这次他到土耳其一个主要目的呢是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还有更有力的外交地位用无人机来换取对付俄罗斯的大杀器。我觉得这是军事上的一个转折早期呢乌军锁定的军事这个基地现在呢重点就是转向了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打击后勤体系，削弱俄军持续的作战能力这个军事上我觉得也解释得通。现在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在它的汽油呢在国内已经限购了，克里米亚进入紧急状态民生的压力呢开始反映在政治层面，影响到了普京的支持率。那么俄罗斯呢今年九月会举行选举这个对普京呢我觉得又是一次考验和压力。现在在被动局面之下呢，鹰派也要采取了更多的对乌克兰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呢普京仍然强调既有作战方针不变认为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呢是迫使俄军失去战略耐性，所以应该避免落入对方的战略这个设计这种报复循环当中，停火谈判缺乏互信，这个无人机恐怕还会再飞一阵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装置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审死官，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指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并且威胁可能再打击伊朗和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称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丹麦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并强调准备好保卫本国及北约领土。

0: 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美伊冲突再起，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方面承认南部多地遭袭，并且称在伊朗南部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同时对位于巴林等国的美军设施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军事行动，强调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美军或打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并且试图控制哈尔克岛。伊朗方面也在放出消息称，伊朗将会以至少2:1的比例打击敌方目标。若伊朗再遭任何打击，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8日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另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格什姆岛以及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布什尔等多地，自当天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8日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布多条帖文，称已拉响防空警报，促民众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科威特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侦测到2枚敌对弹道导弹及13架无人机侵入科威特领空后，成功实施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卡塔尔及阿曼等国8日纷纷发声，谴责伊朗对巴林及科威特发动打击，欲各方优先考虑对话和外交解决方案，避免地区局势继续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军事侵略，批美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美方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同时并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得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而美国应承担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声明并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对伊朗实施侵略，地区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伊朗武装力量将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美伊局势成为核心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彻底否定美伊外交谈判，宣称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主张以直接行动应对局势，并且表示美军很可能在周三晚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北约秘书长吕特则公开为美方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背书，批评伊朗单方面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全盘推翻此前美伊外交沟通成果，直言美伊谈判纯属浪费时间，指责伊朗毫无诚信，形势卑劣，认定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彻底失效。

0: 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继续来关注，在叙利亚经历重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在此背景下，叙利亚外长拜访黎巴嫩，而外界正在热议美国总统有意说服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军事干预。
1: 叙利亚外长西巴尼二号访问贝鲁特，这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治过渡以来叙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此次访问时机尤为敏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叙利亚可在黎巴嫩政府对抗真主党仪式中发挥作用，而叙利亚政府已公开与这一提议划清界限。
2: حشودات موجودة في منطقة القصير وإلى آخره، ثم يعني جاءت الزيارة إلى لبنان. هلأ بالعناوين العريضة يعني ما تم في لبنان يندرج ضمن إطارين. الإطار الأول هو نوع من الطمأنة بأن عملية التدخل يعني لن تكون بالطريقة التي يتم الحديث عنها، لا عسكريا ولا إلى آخره، وإنم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وفق حديث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على الأقل ضمن إطار سياسي لا أكثر.
1: 叙利亚外长此次访问期间，会见了黎巴嫩三大高层领导人，双方重点讨论了边境安全、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大马士革发生爆炸，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外界开始质疑叙利亚国内安全状况，并猜测此次袭击是否意在传递某种政治信号。
2: حدث بحد ذاته نوع من ال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يعني الفئة الأكبر أو الأوضح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ي داعش التي لم تتبنى حتى الآن هذا الحادث لكن التفجير بذاته كان سهل يعني كان يمكن ا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مقهى وإلى آخره بمعنى أو بآخر ليس هناك اختراق أمني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ولكن هناك 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على عب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إرهابي.
1: 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此次爆炸与叙利亚外长访黎存在直接关联，但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将损害叙利亚政府的稳定形象，并削弱其在黎巴嫩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的能力。
3: With no confirmed evidence that the bombing in Damascus was linked to the Syrian foreign minister's visit to Lebanon, its timing amplified its political impact by reminding both Syria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restoring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most difficult task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稍后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时碎，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5: 军方公路加沙站，前方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三在北约领导人会议致开幕词时表示，北约盟国之间必须解除国防工业限制，并在不损害团结的前提下承担更多联盟防务的责任。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并且已为土耳其的钢穹防空系统计划追加240亿美元预算，以增强北约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埃尔多安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和平愿景表达赞同，对特朗普致力平息伊朗局势的立场表达赞赏，并且强调，除了外交努力外，土耳其还准备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做出贡献。埃尔多安还敦促北约盟友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北约峰会上公开批评西班牙，宣称将切断两国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对此回应称，无意改变西美双边关系。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公开抨击西班牙，将其称作北约糟糕的伙伴。他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未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在北约事务中消极不作为。特朗普透露，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首相府消息称，西班牙对此事保持冷静，强调西美关系整体向好，不会主动调整双边关系格局。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强调，欧盟会全力守护自身及所有成员国的合法权益，同时期待美国恪守美欧贸易协议中的各项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周二宣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之后，周三又发表言论说格陵兰岛是美国的大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向特朗普表示，愿意落实1月份和美国达成的有关格陵兰岛的框架协议。丹麦首相弗里兹里克森重申，各方需要尊重丹麦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保卫北约及本国领土。欧盟重申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谈及格陵兰岛问题，他宣称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是个大问题。此前一天，特朗普直接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5: Greenland is a big problem for us, and the other big problem is the fact that when we wanted them, we didn't want them badly, but we did say if you want to join us, and they all said no. But when they could have, they weren't there for us.
4: 对于特朗普有关表态，北约秘书长吕特当面做出安抚姿态，宣称北约与美国在2026年1月达成的有关格陵兰岛的框架协议定会每一步落实到位。根据早前报道，其中可能涉及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部署鲸穹导弹防御系统，更新美国同丹麦1951年签署的关于格陵兰岛防务协议，以及北约增加在北极地区活动等内容。但这份所谓的框架协议没有得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及丹麦政府的同意。针对格陵兰岛主权问题，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表达立场，敦促各方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并称丹麦准备好保卫本国及北约领土。
6: The US position is unfortunately very clear on this topic, and our position is as clear as it has been all through.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We are ready to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including our own territory.
4: 芬兰总统斯图布当日也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立场。他表示，北约联盟保持完整十分重要。丹麦政府、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及美国仍在就格陵兰岛问题进行对话和谈判。他强调，格陵兰岛有关事务只与丹麦王国有关，最终决定权也只归属于丹麦王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结束当前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是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事设定最后的期限。 特朗普表示，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周三晚些时候也会再和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尽快和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说，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事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美方将和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事结束后再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有关事宜和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领空。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周三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毛焦尔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且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

0: 俄乌周三继续展开护袭乌克兰，称乌军连夜袭击俄罗斯两地的炼油厂、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俄罗斯称，罗斯托夫州、萨拉托夫州、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为回应乌军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对基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
1: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 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9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师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两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无无人机袭击受损。 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油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油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方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近日持续爆发激烈冲突。根据安全部门周三消息指，安全部队在当天行动中击毙了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是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公路沿线，向途经车辆、司机以及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即展开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 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周三杀害了18名稍早前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周一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了4名平民。军方同时展开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周三晚间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恩代特瓦已经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恩代特瓦早前在四川受到当地官员热情迎接。恩代特瓦周日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四川是他此行继广东之后参访的第二个省份。恩代特瓦周一在广州参加纳米比亚中国广东商务圆桌论坛时表示， 他此访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进一步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中国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这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更多消息稍后见。
2: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远在天涯的相思？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任任你好。
0: 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大幅下跌，国际油价继续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北约峰会上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是升级，那么也是打压了市场的风险偏好。特朗普还表示，他不仅认为停火已经结束，并称不想再与伊朗打交道。随后呢，他进一步的威胁称，美国今晚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那么此前美国已经对伊朗境内的80多个目标发动打击，并且进一步的收紧了对于伊朗原油出口的限制。那么这样的经济制裁立刻紧跟其后也是不多见的。那么国际油价布伦特原油期货大幅飙升，已经远高于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目前是在每桶79美元附近。受到避选情绪升温影响，美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继续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57%，纳指下跌0.37%，道指则是下跌1.31%。那么中东局势升级之际呢，投资者此前已经对于美股的本轮上涨行情持续性保持谨慎，尤其是科技股周二再次回落，市场继续评估AI 是否已经推高了相关股票的估值。那么此外呢，市场焦点还将转向美联储的公布的6月份的议息会议纪要。那么上一次会议的时候，美联储是维持利率不变，并且暗示如果通胀压力持续，未来还可能会要进一步的加息。那么凯文沃什也是在上月将这次会议形容为围绕利率方向展开的一次良性的家庭争论。与此同时，投资者担心油价上涨可能会重新推高通胀，因此呢，美债收益率也是同步走高。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589%附近。任任，
0: 谢谢有明。至于亚太区股市，周三走势分化，上海和日本股市下跌了近一个月的新低，但是香港股市凌厉攀升到了3周最高位。AI 概念股再次受到追捧，刺激港股大幅攀升2.99%，轻松突破24000点大关，创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涨幅也是4月8号以来的最高。至于内地股市延续调整，沪指温和收低至上月8号以来的最低位，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1%，深成指失守15000点关口，但科创50指数进一步上扬，两市成交萎缩至4周的新低。日本股市下挫2.11%，失守68000和67000两个整数关口，到接近4周的最低位。美股纳指隔夜大幅下挫，打击科技股下滑，带动大盘大幅收低，并且以全天最低位收盘。台湾股市温和收高，虽然外资连续第5天超卖，但是台积电尾盘有资金流入道升，有助大盘反复上扬。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在周三反复上扬至1周的最高位，压抑亚洲货币多数下跌。印度卢比跌到了一个月的新低，人民币汇价也小幅下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的评论再次引起波澜。他周三表示，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蛋，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汇价也反复上扬，美汇指数一度失守101点，但之后掉头回升至本月2号以来的最高位。新西兰央行议息后宣布加息1/4厘，指标现金利率上调至2厘半水平，符合市场预期，也是过去3年多来首次加息，以抗击通胀。央行又表示，随着经济动力加强，央行必须更进一步推动通胀率回到2%水平，意味着未来央行会进一步加息。央行的鹰派立场刺激新西兰元攀升。特朗普的评论冲击亚洲货币，印度卢比应声失守95.5关口，最低跌至95.6，创接近一个月新低，促使印度央行进场干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表示，把印尼列入观察名单，可能下调印尼的市场地位，由新兴市场降级为前沿市场，主要是市场透明度问题。印尼盾一度失守18000大关，是1周内第二次。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3个基点到6.8077，是近1周新低，较预测的6.8018偏弱59个基点，偏离幅度是过去3个月以来最小。即期汇价开低走低，早盘曾经失守6.8大关，之后收窄跌幅，中场收在6.7993，是近2周最低位，收低37个基点，也是连续第3天下跌。全天的波幅收窄至88个基点，成交稍跌至43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8关口上下反复震荡，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扩大。不过，韩元最多大涨超过1%，一度涨破1500对1美元关口，创5月底以来的新高。 韩元攀升主要是受到 SK 海力士 ADR 相关的美元卖盘在韩国远汇市场挂出影响，同时台币也大幅收升超过一毛一到32.032，终止连续五天的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再次下调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但是表示经济抵御中东战事的能力较预期好。 IMF 在更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轻微下调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0.1个百分点到3%，但是明年预计加快增长率到3.4%，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的预测值不变，有2.3%，欧元区和日本则是轻微下调0.1到0.2个百分点，增长率不到1%。另外 ，IMF 上调中国的增长预测0.2个百分点到4.6%，巴西也明显上调半个百分点，但是中东战事影响较大的沙特增长率接近腰斩。IMF 指出，全球经济在抵御中东战事上较预期好，加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令全球经济受到战事冲击有限。报告也剔除了之前用的衰退警告字眼，但是 IMF 警告通胀继续是一个风险，今年通胀率会达到4.7%，明年下降到3.9%。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李家超指出，过去特区政府有不同的十年或长期蓝图，但是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各个政策局相互配合，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挣钱，也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此外，特区政府也在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去设计。展望五年后的香港，他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部分领域进行改革，令制度优化，希望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教育，让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得更好。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跨越國界，對話全球，鳳凰衛視搭建專業平台，匯聚各國精英，深度交流，共探發展趨勢，携手開拓，共創未來機遇，鳳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周三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村庄仍然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资，同时运用大型器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
5: 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两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6: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那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那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到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5: 横州市镇龙乡东墟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7: 我们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8: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5: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横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4: 广西横州云表镇周三的水位开始下降，此前洪涝导致村镇道路和通讯大面积中断，自周三下午开始，部分被困村民可下楼外出求助，当地救援方式也转向了无人机为主。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带来的最新报道。
0: 今天广西云表的水位有所下降，那我们也跟着消防队来到了之前有积水的一处村庄。我们观察到之前的水位甚至有在一层楼这么高。那现在民众可以自己从家楼上走下来到外面去寻求帮助。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可以闻到非常潮湿的空气中的泥土的味道。因为随着水位下降呢，很多的淤泥留在了村庄里面还有居民的家中。接下来的救援方式也有所改变，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用无人机而不是皮划艇，那消防人员也会靠走路救援的方式去更深的村庄寻找被困的群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云表镇中心幼儿园，这里也是搭建了一个临时指挥所，那同时这里也是除了搜救人员以外能够到达离等待救援区域最近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一台无人机现在马上就要起飞了。根据刚才负责人员的介绍说呢，他是现在的任务是要去附近的下甘村进行物资的投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麻袋里面呢，就是装了一些水和食品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他会以点对点的形式投送到下甘村的上方。那根据负责人员的介绍，其实他们每天投送物资收到的任务都是比较临时的，没有固定的，因为通讯刚刚恢复，那他们就会收到紧急任务，然后运送一批这样的东西回去。现场除了投送物资的无人机以外，还有一台像我身后那个远处白色的无人机，它的功能其实是主要用于恢复这个通讯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它是搭载了一个电台，跟旁边的这个我们 5G 的移动通讯车上面的电台做了一个信号的呼应，然后它

0: 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岛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1: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2: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1: 黄冈市气象台在8号下午3点过发布了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指出预计未来3小时多地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9到11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提醒民众注意防范。在准备灾后重建工作的同时，长江社区还必须做好准备迎接可能的强降水。
2: 后期还是存在这个防汛的压力，因为这个降水一直在上涨嘛。再第二呢，我们这个地势比较低洼，也担心内涝，所以我们提前呢就也与我们上一级报告，要求对我们这个低洼地方把这个进行这个排涝，提前把这个容量搞大。你看这个池塘已经满了，我再下雨，那这个地方就淹了。也是便于啊我们这个灾后重建。
1: 凤凰卫视金鹰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3: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在周3开锣，包括中国女排在内的6支劲旅展开了首场角逐，吸引大批球迷到场观赛。
4: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8号起1连5天在启德体育馆上演。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震霆、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等出席开幕仪式，为赛事揭开序幕。本届赛事共有6支国际劲旅云集香港，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以及乌克兰，为球迷上演12场世界级排球赛事。
5: 你比较支持边个队啊？
6: 中国队。
5: 以前有冇睇过中国队打？
6: 有。
5: 比较欣赏佢哋咩样嘅打法咧？
6: 各方面都非常好。
5: 会唔会觉得好团结啊？今日系咪特登过嚟睇比赛噶？
7: 系啊系啊系啊。
5: 系你支持边个队咧？
7: 支持意大利队。
5: 香港睇比赛嘅心情点样咧？
7: 係喎，心情點樣啊？好興奮啦，梗係，好開心啊！嚟到香港打，
8: 支持中國隊，
5: 點解嘅？
8: 為國爭光，一定得嘅！中國女排加油！
5: 中國女排都好出名嘅，你比較中意邊一位球員啊？
8: 個個都中意，個個都係為國爭光嘅。
4: 除了场内精彩的赛事，场外也设有排球嘉年华以及互动游戏摊位，提升球迷观赛体验，沉浸式感受排球魅力。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比赛以2比3不敌加拿大，无缘开门红。世界排名第7位的中国在首局以25比19先拔头筹，但是加拿大随即以25比17、25比22连扳2局。中国在第4局以25比23获胜，将比赛拖入到第5局。决胜局关键时刻，中国未能够顶住压力，以11比15落败。中国周4对阵乌克兰，11号将对阵多米尼加，以及12号将对阵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及世锦赛双料冠军意大利。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故宫博物院签署关于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交流、活动举办、培训以及宣传推广等内容。早在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与澳门特区已经签署关于建设澳门

0: 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合作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加强推进澳门文化事业发展。这是澳门特区政府和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的首个文化场馆。2024年底完成建设并且启用，这次签署备忘录将有助继续深化各个相关文化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惠互补的战略目标。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香港男团NEO成员卢汉廷正式踏入31岁，他日前在澳门完成一连两场的巡回演唱会后，回到香港出席生日会。卢汉廷更乘坐花车绕场，近距离向各区歌迷表达谢意。另外，卢汉廷出席完生日会后。 特地换上另一个造型，去到商场里他的期间限定店打卡和参观，并在他写给粉丝神图的信上签名。对于连续数天与歌迷度过和庆祝他的生日，卢汉廷也有些心底话想跟大家说：好多谢大家每一年都仲系咁重视我嘅生日啦！我成日觉得我嘅生日系可以带到俾大家一个。 好开心啦！嘉年华啦，party嘅感觉之余咧，我自己觉得系7月系一个系最凝聚到所有神徒嘅一个月份啦，收到大家俾我嘅祝福同埋爱咯，咁所以系咯，呢3日系一个幸福感满满嘅3日。
2: 香港演员兼歌手钟嘉欣出席品牌活动，他受访时透露会录制新歌，并表示希望在香港举行演唱会，目标是可以登上红磡香港体育馆。
3: 22岁啊，开始做唱歌啊，我就已经想喺红馆开 show 嘅，但系最紧要其实系我好想见翻大家，因为我巡咗咁耐咧，其实我未翻屋企咯，希望好快我可以翻嚟香港同大家一齐去唱翻啲歌俾大家听。好多人话细细个听我唱歌，咁我好感动咯，所以。
1: 我希望我继续可以做多啲歌俾大家听。香港艺人兼主持人森美在社交媒体上载影片，透露自己替朋友代购歌手张天赋红馆演唱会门票的尴尬事。森美表示自己将收到用信封装好的门票放在裤子口袋里，但她把裤子放进洗衣机清洗时忘记将门票拿出来。画面中，森美展示手中一堆零碎纸屑和被洗烂的门票，她对此非常无奈，更询问网民如何是好。 森美其后透露，唱片公司已联络她补发门票，总算能让朋友顺利入场欣赏演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克龙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首次披露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特朗普称将授予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商船，并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随后对地区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做出了回应。新一轮冲突令原本脆弱的临时停火和后续谈判再添变数，部分德黑兰民众认为，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不能退让。8日。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还有民众表示。
2: 不害怕战争，相信伊朗的军事实力。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双方继续发动袭击，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
3: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واقعیت تمرینی که الان در نقطه‌ای هستیم که عملا راه حل نظامی نداره یعنی حملات و بالا بردن تنش دو طرف نه تنها کمکی به حل این مشکل نمی‌کنه بلکه اون رو پیچیده‌تر می‌کنه چه تنها فرمولی که وجود داره اینه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رن به این سمت که بخوان از لطف و همراهی ایرانی‌ها د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برخوردار باشن یعنی زبانشون رو مدل حرف زدنشون رو تهدیداتشون رو کنار بگذارن ب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شینن با همدیگه به یک توافق درستی برسن
2: 伊朗目前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葬礼安葬仪式预计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原定在葬礼结束后启动最终谈判 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伊朗核计划等棘手问题，但最新一轮袭击令谈判前景在添变数。不过，美伊双方都没有正式宣布退出谈判。王卫士、郑开、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发动袭击，并表示德黑兰方面的举动公然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停火协议。 马克龙表示，他认为是伊朗的袭击引致美国的反击，因此是伊朗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和平协议。然而，他认为目前美伊仍处于60天的谈判框架之内，原定举行的谈判将继续进行。马克龙再次强调，目标是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无条件且免收通行费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黎巴嫩的和平与稳定，并通过谈判彻底解决伊朗核计划与弹道导弹等问题。他呼吁各界必须本着冷静、沉着和耐心的态度继续向前推进。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遭到袭击之后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伊朗方面表示，这处住所是在2月28号遭到美伊的袭击，并在3月再次遭到了袭击。 以色列日前声称向哈梅内伊的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战机将打破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有土耳其的专家分析认为，若土耳其成功采购 F-35，将增强其在地区，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力。
4: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特朗普已承诺向土耳其出售数架 F-35 战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应强烈，并称土耳其拥有 F-35 战机将会打破中东力量平衡。土耳其专员分析， F-35 战机不仅将进一步提升土耳其军事能力，也将增强其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力。
5: Türkiye'nin hem kendi milli savunma sanayinde attığı adımlar Suriye başta olmak üzere bölgedeki etkisini genişletmesi ve diğer taraftan NATO içerisinde öneminin artması ve Amerika ile ilişkilerinde yumuşamasıyla F-35 başta olmak üzere gelişmiş sistemler konusundaki sınırlamaların kalkması İsrail'de bir risk algısı yaratıyor. İsrail esasında hava gücü açısından bölgede ciddi bir üstünlüğe sahip. Şimdi Türkiye F-35'leri aldığı durumda kara ve deniz gücüyle zaten üstün olan Türkiye'nin hava gücü anlamında da İsrail'e karşı bir dengeye erişmesi söz konusu olacak. Bu da İsrail karşısında çok ciddi bir caydırıcılık sağlayacak.
4: 北约峰会期间，美军再次对伊朗多个战略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特朗普在峰会上表示，由于伊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美伊双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对此，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意在重新树立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但其真正目标仍是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
5: Bütün kırılganlığına rağmen, sahadaki ihlallere rağmen, ana prensip olarak ateşkesin korunması yönünde bir görüş olduğu kanaati içerisindeyim. Ama sahada çok fazla ihlaller yaşanıyor. Trump yeniden İran üzerinde caydırıcılık oluşturabilmek için ki bunu zaman zaman yapıyor, sert bir söylem benimsemiş olabilir ama niyet halen ateşkesi korumaktır. Ya da kötü senaryo gerçekten ateşkes bozuldu ve bölge yeniden bir şiddet sarmalına doğru dönüyor. Ama ben halen ilk senaryonun daha geçerli olduğu kanaatindeyim.
4: 专家同时分析，此次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可以看作是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的巩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再把土耳其看作是北约的战略边缘，而是核心国家。凤凰卫视免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战机八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这一地区曾经遭到过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黎巴嫩的卫生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死亡。以色列自6月26号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乌八号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称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地的炼油厂，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导弹的袭击。俄罗斯称罗斯托夫斯克、萨拉托夫州以及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遭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为回应乌军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对基辅的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

0: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就结束当前的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争设定最后的期限。特朗普表示，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8号晚些时候也将再次与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尽快与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称，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而美方将与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

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有关事宜与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的领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八号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军方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所中学发生枪击。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期间，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了稳定，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 在被记者提问是否会考虑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时，特朗普给予了肯定，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够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自1979年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 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沙拉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认定。在上个月，特朗普还签署了终结对许制裁的行政命令，使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在叙利亚经历重大政治变革之后，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双边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外长访问黎巴嫩，而外界正在热议美国总统有意说服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军事干预。叙利亚外长西巴尼2号访问贝鲁特，这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治过渡以来叙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此次访问时机尤为敏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叙利亚可在黎巴嫩政府对抗真主党一事中发挥作用，而叙利亚政府已公开与这一提议划清界限。
3: جاءت ضمن تسلسل زمني بدأ بالحديث عن تدخل سوري بلبنان وبدأ بالحديث عن حشودات موجودة في منطقة القصير وإلى آخره ثم يعني جاءت الزيارة إلى لبنان هلا بالعناوين العريضة يعني ما تم في لبنان يندرج ضمن إطارين الإطار الأول هو نوع من الطمأنة بأن عملية التدخل يعني لن تكون بالطريقة التي يتم الحديث عنها لا عسكريا ولا إلى آخره وإنم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وفق حديث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على الأقل ضمن إطار سياسي لا أكثر
1: 叙利亚外长此次访问期间，会见了黎巴嫩三大高层领导人，双方重点讨论了边境安全、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大马士革发生爆炸，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外界开始质疑叙利亚国内安全状况，并猜测此次袭击是否意在传递某种政治信号。
3: حدث بحد ذاته نوع من ال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يعني الفئة الأكبر أو الأوضح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ي داعش التي لم تتبنى حتى الآن هذا الحادث لكن التفجير بذاته كان سهل يعني كان يمكن ا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مقهى وإلى آخره بمعنى أو بآخر ليس هناك اختراق أمني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ولكن هناك 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على عب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إرهابي.
1: 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此次爆炸与叙利亚外长访黎存在直接关联，但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将损害叙利亚政府的稳定形象，并削弱其在黎巴嫩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的能力。
0: With no confirmed evidence that the bombing in Damascus was linked to the Syrian foreign minister's visit to Lebanon, its timing amplified its political impact by reminding both Syria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restoring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most difficult task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近日持续遭遇激烈的冲击。 据安全部队8号的消息称，安全部队在当天的行动中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在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司机及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后展开了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 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8号杀害了18名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出，6日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4名平民。军方同时展开了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 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的一所中学8号发生了袭击事件，一名16岁的男性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至少2名13岁的女性受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巴伐利亚警方已经在现场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警方表示这起事件是一起暴行，嫌疑人携带了一把刀和一支枪，疑似蓄意袭击了这所中学。 目前调查显示，嫌疑人是单独犯案。当地的媒体报道称，警方出动了6架直升机应对事件，其中一架用于搜捕嫌疑人。巴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表示，嫌疑人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公民。警方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
2: 8号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的村庄仍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品，同时使用大型的机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2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 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4: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

0: 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那物资用通过那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到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1: 彭州市镇龙乡东区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2: 我们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3: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九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两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1: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彭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恒州报道。
4: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三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了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来看详细的报道。
5: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6: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7: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6: 凤凰卫视金文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4: 每年的5月到8月是台湾红树林鹿蟹繁殖的高峰期，在台南，志愿者们通过收集数据及封闭道路等方式，帮助鹿蟹安全抵达大海，减少鹿蟹被鹿杀的几率。
8: 红树林鹿蟹是台湾最大的陆生蟹类，位于台南的台江公园管理人员称，在公园内有这一物种已知最大的族群。研究人员发现，公园内的雌蟹必须先穿过一条公路，再穿过一道海岸堤坝，才能到达大海产卵。这一过程中，来往的车辆及行人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为减少螃蟹被鹿杀的几率，公园在迁徙高峰期开始实施季节性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志愿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意的想法，例如为螃蟹搭建桥梁。根据公园园长介绍，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鹿杀，并使螃蟹数量从往年的每年5000多只增加到去年的10000多只。公园希望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更多人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9: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時事是一串密碼，如何用最短時間解鎖各方之見？與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际油价又大幅度跳涨，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撤销对伊朗的石油销售豁免，一方面是特朗普在北约的言论又刺激了国际油价。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一连串的言论刺激国际的政治和经济金融形势，他批评盟友忘恩负义。文慧要谈谈北约的奉承外交收益在递减。香港科技股在星期三大幅度上涨，有报道说中国的中资企业转投国产芯片，要减少对英伟达芯片的依赖。另外，工信部警示 Cloud Code 有风险隐患。国际油价在星期二又开始上涨，到星期三这一天下午更是突破，比如说布油突破了78美元的上方，而且在这个 WTI 原油方面呢，更是涨上了74的上方，一切都是因为美国跟伊朗的争议再起。首先是在这个星期一跟星期二，有三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美国财政部随后撤销了一项授权出售伊朗石油的许可。一个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撤销之前的豁免，以便对伊朗实施惩罚性措施。原因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军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到袭击。美国对伊朗的袭击，还有美国已经宣布取消了这个对伊朗出售石油的豁免之后，布伦特原油星期二晚上开始跃升到76.6美元的两个星期来的高位， WTI 原油也涨到了每桶72美元上方。到了星期三亚太时段这一天下午的时候，布油跳升到了78以上， WTI 原油上涨到74的上方。特朗普一句话刺激了油价大幅度的上涨，因为他说他认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而美军表示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打击之后，伊朗议长说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限制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也是议长卡里巴夫就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虽然伊朗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特朗普一句话是不是使得双方在谅解备忘录原本有60天的这个谈判期限之内，这个是不是已经提早结束呢？特朗普说他认为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了。喂，
1: 特朗普说什么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明天可能又变过来。就像这次技术原因来看，是伊朗打了在阿曼那边这个航线，就南航线的三艘油轮和汽轮，就是天然气轮。那美国马上就袭击了80个伊朗的目标，但是伊朗呢刚才又反过来打了85个科威特和巴林那个他们说是美军的目标啊。那特朗普就说哎，停火已经结束了，而且呢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停火很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美国要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但是呢现在美国财政部说那个禁令撤销那个豁免的情况呢，是在7月17号又留出了10天时间，不是马上撤，那就又为未来的谈判
0: 讨价还价的空间，
1: 对，又有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嘛。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伊朗他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能向我申报之后才能够
0: 通行，
1: 才能够从阿曼那边走，对，这边你肯定是一定要向我申报的，就是北线。那这几条油轮显然是没有向他申报，大家都不想让伊朗实际上控制霍尔木兹海，所以伊朗就真打了他。打完之后呢，那美国就要报复，所以是反反复复这样。另外一边，从特朗普这边，这个250周年这个庆典办得呢，他觉得总是不过瘾，和自己的预期差距太大。而伊朗那一边，就是对这个最高领袖的葬礼，就前最高领袖的阿梅内伊的葬礼呢，是据说有2000万人参加。从伊朗这边，现在在伊拉克那一边，对吧？2000万人就当年超过了霍梅尼1000万人，所以他觉得非常不爽。那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打一下， 那打完之后怎么办？慢慢再说，再收场吧。
0: 嗯，美国跟伊朗在谅解备忘录60天之内，是不是这个和解期哈，是不是已经开始提早结束了？不知道，但至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的各项讲话，使得美国跟欧洲的裂痕是明显在扩大的。比如说最新的消息是，他说呢，这个特朗普就要求财长贝森特切断跟所有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这个话一出来，使得欧洲在星期三的股市开盘又开始下跌，还有他在北约峰会当中也对于土耳其、对于俄罗斯方面的讲话释放出一些善意。另外，他对于北约的盟友要求要尽快增加防务支出占 GDP 的比重到5%，这个速度要加快。又谈到了美国应该拥有格陵兰岛，这些话都使得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令人进一步的关注，裂痕在扩大吗？特朗普多线施压，美欧裂痕扩大。因为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在贸易、防务，还有最近的美

0: 北约峰会之前的防务会议上面呢，有一个这个互相买军备的一个协议。比如说，欧洲这个英国媒体披露，德国打算在2030年之前举债超过8000亿欧元，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冷战以来最高。还有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宣布史上最大的军购项目会从德国采购最多12艘的潜艇，合同总值会达到1000亿加元，相当于5500多亿港元。这也被认为是迈出输美亲欧的很重要的一步。 北约有32个成员国当中，30个在欧洲，2个在北美，那就是美国跟加拿大。防务开支不断的增加，目的是为了什么？主要的目标呢？大家这么分析说是针对俄罗斯。但实际上呢，从特朗普期间又谈到他在北约峰会的这个跟土耳其啊总理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又谈到说他认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打了4年多的这个仗呢，应该很快会有和平的到来。
1: I had a very good talk with President Putin, who, by the way, has a lot of respect for President Erdogan, a lot of respect for him. We had a long talk yesterday, lasted a long time, and I also spoke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right after that.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o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hopefully soon.
0: 特朗普表示，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但他对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而俄罗斯方面在7月7号就说，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涉及俄罗斯的言论具有对抗性。他们强调，俄罗斯方面绝对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谈话。
2: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При этом, как и каждый раз, я здесь хотел бы напомнить, что для нас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 лишь в отсутстви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мирны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пол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ших целе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的第一天，在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的时候，开出了一系列的清单，要求要有丹麦的这个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然后要求北约防务要增加，然后又提出了各种对北约盟国的施压。
3: 但是呢，北约，对于特朗普的讨好大概效用也不大。我们回来分析。最近我看现在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北约3.0版本，一个呢叫做奉承外交，这吕特搞的啊。还有呢，或者叫拍马屁外交，因为呢这个吕特都把特朗普叫爸爸了，但是呢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啊，他是得寸进尺的，你越推让他越问你要的多。那么。 从这个3.0版本的情况来看，欧洲国家市政在进行部署，就知道这个美国的霸权开始要离开欧洲，但他们又面对俄罗斯。那显然，特朗普不想跟俄罗斯有什么样的战斗行为或者说敌对行为。那这个3.0，1.0就是二战结束以后，2.0就是冷战结束以后，3.0大家在探索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呢，在这个转折过渡期间，就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先是奉承他，稳住他，慢慢在谋自己的变化。所以你看，像这个互相采购军备啊，这个加拿大采购德国的潜艇啊，采购瑞典的什么预警机等等，都是在做这个准备。但是呢，他们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渡。 还需要取决于这些欧洲国家的意志怎么办？但是现在是非常困难，因为特朗普他没有忘记，他那边波斯湾地区一停下来，还没有完全停啊，不战不和的状态，这边调过头来就是要格陵兰岛。所以呢，在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说在特朗普发动了对委内瑞拉的打击之后，抓了马杜罗之后，北约这些欧洲国家最担心的就美军突然派出特种部队。 把格陵兰岛给抢了，因为当时基本没有防备，但是法国确实有一些特种部队在那个地方。 所以当时呢是几个星期这个。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股票市场真的是风水轮流转，美国科技股下跌使得韩国股市已经连跌了好长一段时间。在港股方面呢，前段时间低迷，在星期三这一天是不同于大市，反倒是反弹凌厉。来看一下 SpaceX 股票呢，在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 IPO 规模之后，在星期二这一天已经跌破了开盘价，收盘的时候$149.47，这是它 SpaceX 在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第一天出师不利。在当天呢，也看到了美国的科技股普遍下跌。而在亚太股市方面，日本股市下跌2.11%，失守68,000-67,000两个整数关口，到接近四个新西兰的低位。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大幅度下跌，打击科技股下滑。韩国首尔股市进一步重挫5.35%，到5月20日以来的新低。芯片股跟随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拖累大盘继续下跌。股指从上个月22日的历史最高峰到现在，已经累跌下挫20%，技术上进入了熊市。台湾股市上升0.56%。在港股表现方面，重拾升势，涨势凌厉 ，AI 概念股再次受到追捧，蓝筹股大多是上扬的，科技股是升势的火车头，阿里急涨超过12%，腾讯多支科技和芯片股攀升超过3%，恒指收盘24,199点，上升702点，升幅2.99%，国企指数升4.04%，科技股升223点，升幅4.97%，主板成交3,758亿港元，沪深股市继续调整，深成指收盘跌285点，跌幅1.87%，上证综指收盘跌19点。报3,970点，跌幅0.49%。创业板指数跌1.7%，两市成交缩量到超过25,000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在收盘下跌37个基点，报6.7993。日元跌到了162.22，美元汇价跌到了100.97。AI 人工智能是中美两国科技带动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增长引擎的表现，而 AI 呢是互联网的大脑，互联网又是 AI 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在上海和在北京会有上海会办人工智能大会，然后在北京也会有一个互联网大会。比如说在上海17-22日会举行2026世界 AI 大会暨 AI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现场会有超过300个产品是全球首发。至于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8日在北京开幕，也会覆盖包括人工智能 AI 等等的关键领域。
1: 这届大会将在会期的3天内同步举办多场行业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网络、数据安全等关键领域。

0: 种植红指15-5已经开局，全行业将面向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任务，勇担时代使命，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聚焦深度赋能，数十融合图景更加壮阔，5G 和千兆光网在91个国民经济大类见效落地，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互联网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
0: 而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在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他强调要坚守实业为本、创新驱动、强化协同联动、恪守自律底线，打造安全可信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2: 当前我国互联网行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窗口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突破为行业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紧抓人工智能变革的历史机遇，凝聚行业共识，深化协同创新，共同推动互联网行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0: 开幕式后，特色论坛板块将重磅启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 AI 赋能数字消费新生态、 Data for AI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四大核心方向展开。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美国的 AI 相关的设施不仅有风险，而且成本还很高，中国企业有一些变化跟调整。首先来看一下，路透社引述三个知情人士说， DeepSeek 正在开发自有人工智能 AI 芯片，主要是减少对英伟达和华为芯片的依赖。之前的 DeepSeek 一直是依靠这两家公司的芯片来训练和运行他们在全球广受欢迎的 AI 模型。而彭博社7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 AI 相关项目成本高企，高达80%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说，今年的 AI 基础设施总支出已经超支，他们预计在未来12个月之内会把46%的 AI 芯片预算投向国产芯片，高于目前的30%。报告说，这将会使得中国的头部AI 基础设施建设商像是腾讯、阿里巴巴跟华为等受惠。而工信部在8号这天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说美国的 Cloud Code 存在着安全后门隐患，这个危害是很严重的。 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趋势之下，我们要分析的是国产芯片涌现，下一步的关键在产业的生态。
4: 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 AI 革命爆发以来，首先就中国跟上来，就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因为拜登政府也好，特朗普政府也好，是卡住中国这个芯片的脖子算力，所以就是得用少用算力，讲性价比。但最终核心问题还得回到你有没有芯片。那在这一年多来，我们看到这个芯片是不断的涌现。虽然它用不同的方式造出来的，对吧？有华为它用套定律造的，那也有呢是在海外代工的。现在其实在市场上，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上上市这些企业，号称他们有芯片，但是呢可能都是在外边代工的，用不同的方式兜兜转转代工带回来的。但是呢最核心就是中国什么时候有自己国产的旗舰型的芯片和系统。那现在已经有了，像这次在上海开这个 AI 的大会，就有这个华为阿特拉斯最新的这一款8192克的超节点，它的这个算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马上就到下一步了。以前大家做的全部要依靠英伟达的这个 CUDA 的整个生态，因为它很方便嘛，一直用它的。那他现在美国不给你芯片，或者是后来给了一些阉割版，那中国也不要。所以到目前为止，黄仁勋也说得很清楚，英伟达最新的就解禁的芯片，那还没有销售到中国来。那就得有一个大滞缓，就是中国，大量的 AI 的这个公司和模型要置换成自己的生态，就是整个你这个环境也好，这个编程也好等等，是完全要摆脱对于 CUDA 的这个依赖。我想呢，这一步现在正在进行，但它又和你源头的硬件、你的芯片相关，你有足够的量供应它，这边才能往前走。所以呢，什么时候迈过这一关，我想大概也就是1到2年。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克龙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首次披露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特朗普称将授予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商船，并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随后对地区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做出了回应。新一轮冲突令原本脆弱的临时停火和后续谈判再添变数，部分德黑兰民众认为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不能退让。
1: 八日，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还有民众表示不害怕战争，相信伊朗的军事实力。

0: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就结束当前的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争设定最后的期限。特朗普表示，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8号晚些时候也将再次与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尽快与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称，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而美方将与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有关事宜与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的领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表示，

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军方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所中学发生枪击。

0: 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期间，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了稳定，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在被记者提问是否会考虑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时，特朗普给予了肯定，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够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自1979年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沙拉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认定。在上个月，特朗普还签署了终结对叙制裁的行政命令，使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在叙利亚经历重大政治变革之后，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外长访问黎巴嫩，而外界正在热议美国总统有意说服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军事干预。
4: 叙利亚外长西巴尼2号访问贝鲁特，这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治过渡以来叙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此次访问时机尤为敏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叙利亚可在黎巴嫩政府对抗真主党仪式中发挥作用。而叙利亚政府已公开与这一提议划清界限。
5: بأن عملية التدخل يعني لن تكون بالطريقة التي يتم الحديث عنها لا عسكريا ولا إلى آخره وإنم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وفق حديث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على الأقل ضمن إطار سياسي لا أكثر.
4: 叙利亚外长此次访问期间会见了黎巴嫩三大高层领导人，双方重点讨论了边境安全、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大马士革发生爆炸。造成9人死亡、数人受伤，外界开始质疑叙利亚国内安全状况，并猜测此次袭击是否意在传递某种政治信号。
5: حدث بحد ذاته نوع من ال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يعني. الفئة الأكبر أو الأوضح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ي داعش التي لم تتبنى حتى الآن هذا الحادث. لكن التفجير بذاته كان سهل يعني كان يمكن ا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مقهى وإلى آخره بمعنى أو بآخر ليس هناك اختراق أمني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ولكن هناك 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على عب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إرهابي.
4: 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此次爆炸与叙利亚外长访黎存在直接关联。 但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将损害叙利亚政府的稳定形象，并削弱其在黎巴嫩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的能力。
6: With no confirmed evidence that the bombing in Damascus was linked to the Syrian foreign minister's visit to Lebanon, its timing amplified its political impact by reminding both Syria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restoring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most difficult task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之省近日持续遭遇激烈的冲击。据安全部队8号的消息称，安全部队在当天的行动中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在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司机及居民勒索金钱。 安全部队随后展开了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8号杀害了18名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出，6日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4名平民。 军方同时展开了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的一所中学8号发生了袭击事件，一名16岁的男性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至少2名13岁的女性受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巴伐利亚警方已经在现场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警方表示，这起事件是一起暴行，嫌疑人携带了一把刀和一支枪，疑似蓄意袭击了这所中学。目前调查显示，嫌疑人是单独犯案。当地的媒体报道称，警方出动了6架直升机应对事件，其中一架用于搜捕嫌疑人。 巴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表示，嫌疑人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公民。警方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8号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的村庄仍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品。
7: 同时使用大型的机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2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 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8: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那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这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
7: 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水下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它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横州市镇龙乡东圩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9: 我们先是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

0: 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1: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2: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衡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衡州报道。
3: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三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了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来看详细的报道。
4: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的一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5: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6: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5: 凤凰卫视金鹰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3: 每年的5月到8月是台湾红树林鹿蟹繁殖的高峰期，在台南，志愿者们通过收集数据及封闭道路等方式，帮助鹿蟹安全抵达大海，减少鹿蟹被鹿杀的几率。
7: 红树林鹿蟹是台湾最大的陆生蟹类，位于台南的台江公园管理人员称，在公园内有这一物种已知最大的族群。研究人员发现，公园内的雌蟹必须先穿过一条公路，再穿过一道海岸堤坝，才能到达大海产卵。这一过程中，来往的车辆及行人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为减少螃蟹被鹿杀的几率，公园在迁徙高峰期开始实施季节性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志愿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意的想法，例如为螃蟹搭建桥梁。根据公园园长介绍，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鹿杀，并使螃蟹数量从往年的每年5000多只增加到去年的10000多只。公园希望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更多人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 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尼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伊停火破局推动国际油价呢应声大涨，将昨夜美股芯片类股持续大面积的下跌，拖累今天日本跟韩国的股市持续跳水。其中韩国的股市呢集中化的风险持续释放，单一股票杠杆 ETF 又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导致韩股连续两天跌到了熔断，收市创近两个月的新低，已经步入了技术性的熊市。而内地股市呢今天也跟随外围持续调整，但是云计算跟华为算力板块逆势走强。那么在经过本轮调整之后，科技牛的行情会不会仍然是市场的主线？相关话题招得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在上海中银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盛邦宏源证研所原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明，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再度发威，大型科网股报复性的上涨，带动恒指大涨超过700点，收复24000点整数关口。其中阿里急升超过12%，另外智普呢今天又再度急升超过13%。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持续调整，三大指数高开后震荡走弱，午盘一度转升，但上升动能不足，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中场收跌均超过1%。但科创50指数再度逆势收高。从盘面上看，华为算力概念股涨势强劲，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旅游和酒店板块也走强，但能源金属、培育钻石和电机概念板块走弱，电池板块集体下。

0: 大挫，沪指收报3970点，跌19点，跌幅0.49%；深成指收报14939点，跌285点，跌幅1.87%；创业板指数跌1.7%，科创50指数涨0.73%。两市成交持续缩量至超过25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涨势凌厉 ，AI 应用概念股再次受到追捧，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44点之后持续扩大涨幅。午后最多大涨814点，轻松突破24000点大关，中场保持约700点的涨幅，创6月17号以来的新高。恒指收盘涨幅接近3%，也是4月8号以来最高。收盘报24199点，上升702点，升幅2.99%。主板成交3758亿港元。蓝筹股大多上扬，传统科技股是升势火车头，阿里急涨超过12%，腾讯等多只科技股上涨超过3%。芯片股也强劲，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涨幅都超过3%。同时，内房股也反弹，但部分本地地产和医药股逆势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收跌5.35%，日本股市下跌2.11%，创下近一个月低位。台湾股市则止跌反弹0.5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焦点来看，韩国股市呢今天再度重挫，继昨天后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及熔断机制。那么根据统计，上半年大涨一倍的韩国综指由高位已经回撤超过20%，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那么韩国监管当局呢正在研究要收紧单股杠杆 ETF 投资门槛的具体措施。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再跌5.3%，收市创近两个月的新低。其中 SK 海力士盘中的跌幅一度达到5%，三星电子的跌幅更一度接近7%。由于韩国监管当局在今年5月初批准了14只追踪三星和海力士的单一股份杠杆 ETF， 这引发了散户投资者的疯狂追捧。但最近这两只股票跌势不止，引发市场的波动。韩国金融监督院呢在周二警告，他说快速扩张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正成为本轮剧烈动荡的推手。当局表示将会监测和芯片股挂钩的杠杆 ETF 对市场的影响，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审查资产管理公司的营销行为。另外，来自内地的两家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企业今天呢在香港上市。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希望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更好的对接国际规则，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的案例。
2: 这次上市为海内外的投资者搭建了新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一步参与内地物理 AI 以及前沿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共享这个行业增长带来的红利。这也标志着内地创科实力过硬的领军企业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更好对接国际规则，提升全球的能见度，为科创中国走向世界增添生动的案例。
1: 陈茂波表示，这两家企业抓准了国际市场投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热潮，也充分利用了香港活跃的新股市场，进一步强化研发还有制造实力，壮大海内外业务发展的能力。这次的上市呢，为海内外投资者搭建了新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参与内地物理 AI 还有前沿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共享行业增长带来的红利。他表示，除了以金融为内地的科创企业赋能外，也诚挚的邀请他们把前沿科技的研发还有应用带到香港，并建立国际业务总部。另外，根据彭博社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的企业正逐渐放弃英伟达开发的 AI 芯片，转而选择国产的芯片。 调查指出，高达80%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表示，今年 AI 基础设施的总支出已经超支，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将会把46%的 AI 芯片预算分配给国产芯片，高于目前的30%。调查指出，中国正在加速推动 AI 芯片实现国产替代，那么这个趋势有望使得中国头部 AI 基础设施建设商及其主要的供应商可以从中获益。

0: 这其中就包括了腾讯、阿里巴巴还有华为。同时，不少受访者透露，目前正对海光信息以及寒武纪生产的 AI 芯片进行评估。韩国央行呢曾经警告，鉴于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在韩国股市总市值还有成交额的一半以上，所以扩大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投资规模，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市场集中度的风险。而韩国股市急跌也引发了亚太区内 AI 赛道继续遭到抛售。对此，韩国财政部呢已经表明将会探讨正在研究收紧单股杠杆 ETF 的投资门槛具体措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桂浩明先。桂先你好。
1: 哎，您好，
0: 桂先，我们现在关心韩国股市连续两天跌到熔断啊。那么现在连这个韩国的金融官员都表示，当初呢他们批准这个单股杠杆 ETF 的决定太过于冲促了。不过现在市场也担心，如果政策上的收紧或政策上的干预，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剧韩股的调整？
1: 这确实一个两难的问题啊。当初呢，这个也是属于一种金融创新吧，在没有经过非常严密审慎的研究的情况下就推出这样一种产品。应该讲从股市的发展来看，类似这种产品并不少见。但是为什么在韩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呢？一方面啊，它这个标的也确实非常强悍啊，这个利润增长不是百分之几百，而是几千甚至更高啊，这个大幅度增长给出了想象空间。第二呢，这个由于它的设计当中门槛比较低，所以 ETF 嘛，所以很多普通投资者工薪阶层啊都是拿了这些股票。本来他们从理论上来说不具备啊使用杠杆操作的可能性啊，但是他没有用到杠杆去买股票，但是买了基金，最终又是买了股票。所以呢，这就使得韩国股市呢它的一个弹性啊加大，涨的时候可以轻易的熔断，但是反过跌的时候也就很容易被熔断。那么现在呢，韩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因为它的急剧波动并不有利于韩国的经济的稳定、股市的稳定，所以呢也要采取措施啊。当然我想有鉴于前面的一个教训啊，不会太轻易的啊匆匆而行，会找出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啊，这个能够兼顾到这个风险防控，同时呢也避免市场大起大落这样措施。应该讲在这方面呢，大家对此还是有所期待的。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就韩国股市急剧波动啊，最近调从最高点回调20%，那么理论上说就进入了技术熊市，但是它毕竟是在一年内是涨了100%，所以大涨以后出现一定回程度的回调啊，但我觉得也是很正常。如果以这样一个回撤20%的角度啊，我们来对照 A 股市场当中某些股票的话，那可能调整幅度大得多的那也有。所以我觉得第一呢，不必因此过于惊恐啊，觉得这个市场就从此走完了。第二呢，应该说韩国这当中的高杠杆是起到了一定作用。那么在股价大幅下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杠杆呢有些可能也被遭到了强行平仓，也说它的风险也是在显著的缩小。所以后面只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在防范风险情况下啊，能够上市公司能够继续保持很好的盈利，能够继续吸引投资者入场的话，那么这个市场能够这平稳下来啊，这个接下去呢还能够走出一个温和的啊符合有业绩支撑的回升之路，我觉得也是可预期的。现在境内市场呢，很多投资者都是看着韩国股市啊来做 A 股，韩国是早晨8点多就开盘了，但我觉得这个呢提供参照可以，但是我觉得啊有的时候也未必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做法，因为 A 股市场和韩国市场也不完全一样啊，各有各的特点。另外呢，韩国现在有些表现呢，这可能是显得比较极端，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极端表现过后，市场也是会回归到一种常态化的运行的这种轨道当中去的。
0: 好，就在外围大跌的时候，我们看到港股终于扬眉吐气了啊！最近几个交易日表现明显好过了这个日本股市、韩国股市，甚至是美国股市。像今天呢，更一度急升近3%，重上24000点整数关口。那么恒生科技指数更大涨近5%，当然主要是因为资金已经从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赛道转向云服务企业，所以带动早前大幅落后的一些传统科网股呢，都集体大涨，包括了像阿里今天就大涨12%，重返100港元，腾讯更录得7连胜。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你觉得港股市场是不是已经彻底回暖？
1: 应该说回暖是一个大势所趋啊，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二呢，港股啊，这个今年以来前阶段其实走势不佳啊，这个一季度、二季度都是连续下跌。这个像恒科这些指数啊，有的已经回到了这个2024年这样一个水平了，跌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这种下跌呢，有着复杂的各方面原因啊，但是资金的一个流动啊，这当中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你这个市场弱，别的市场强的时候，资金就会被别的市场吸走。所以，还从成交量来看啊，这个香港恒指啊，以及包括恒科指数，这个它的一个交易也确实不够活跃。但是最近情况发生变化了。那么这当中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资金入场，这个这两天像南下资金啊，都是百亿级别的这样大量的在净买入啊。另外呢，我觉得也有公司业绩方面因素，像今天阿里公啊，昨天啊，因为阿里公布的一个报表，应该说从报表的相关指引来看，各项指标都是全面的好于市场啊，这个全面好于市场，应该说市场预期，这样呢也就给投资者带来一种想象。啊，之前大家就觉得阿里你不行了，这个在别人的外卖大战当中你是下风啊，你这个 AI 投资呢也不那么成功啊，这个好像对它的负面评价比较多。那么从这张报表来看，业绩也证明它确实属于改善，这条路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还能看到最近无关是阿里也好，腾讯也好啊，这些企业呢都开始在这个 AI 上，它的研究已经逐渐开始结束成果，也就是它在垂直应用上都已经有相应的效果出现啊。这个我们看到像包括像一些打车软件等等，都已经和它的一个 AI 相联系啊。这个上海街头你去看，很多地方都有 AI 打车啊。那么这像这一类呢，也就使得它原先大家认为只能烧钱啊，这个没有能够盈利的，它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具备盈利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这和它早期啊上淘宝上啊上这个类似的这些这个电商业务啊情况是颇为相似的。那么这也就提醒人们，像这一类垂直应用企业，如果它一旦发力的话，利润是因为它本身其实就有很好的利润，如果再嫁接到了 AI 这些技术的话，那可能又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因为我们不管是研究 AI 的硬件也好，算力也好，算法也好，存储也好，最终都要落实到一点，你怎样去体现你的利润。那么从现在来看，可能最容易得到体现的也就是下游厂商它在垂直应用上的一种使用啊，这个可能会成为AI 这些题材当中它的一个最终支持它上行一个基础性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机会。实际上以前有人就提出，一个腾讯的利润就远远超过你 AI 这些热门股的多少家利润总和。那么现在所以大家都觉得它的估值是严重偏低的。那么但是当时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呢，大家就认为你 AI 你它投了很多钱没有效果。那么现在他们正在展现出它的效果，所以价格回升有它的必然性。换句话说，这个港股已经滞后了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现在在其他地方调整的时候，它趁机而上，这个内地资金有在不断的南下，应该说是可以，不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接下去也是可以预期的。至少它能够把过去严重这个被拉下的一部分，拉下的这些距离呢，能够有效的缩短一段。
0: 至于内地股市的部分，今天跟随外围持续调整，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云计算跟华为算力板块则是逆势走强，因为有报道说中国的大型云供应商呢，目前正在弃用英伟达的 AI 芯片，转为采用国产替代芯片。那么从近期 A 股的一些企业中报来看，我们看到不少受益于 AI 投资的股份都交出了非常亮丽的中报业绩。那您认为在经过本轮调整之后，科技牛的行情会不会是仍然是市场的这个主线？
1: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比较确定的。 AI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那你可以往上游走，它最上游需要芯片啊，还需要电力，那有电力的话还需要降温啊，这个冷却啊，所以这就形成很多概念。如果再往上走那就更多了，新能源可能都能算进去。那往中游走你就发现，你看你有了芯片以后你还要形成算力啊，有了算力你还有算法，把它们结合起来还要有搞成各种多模态啊，多模态的一个这样一个产品啊，这个我们所谓的大模型啊，所以这个以来也就它可以分成很多东西，当然最后也就化解到垂直应用。那过去呢我们集中在芯片上啊，这个美国查我们这个

0: 还是一些传统行业，比如说消费啊等等啊，一些基础建设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压力。而发展比较
1: 是。
0: 好的啊，利润比较高的，这个增长比较快的，都是属于新兴行业。所以这样一来呢，也就为 AI 这些现在发展啊奠定条件，因为它和过去不一样。以前我们常讲科技股，往往没有太好的业绩，只能讲故事，而现在呢，确实是有业绩摆在那里，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
1: 非常谢谢桂先生，我们今天产业链的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带动美元汇价呢升到一周的最高位，亚太区货币则普遍下跌。我们待会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的评论令到市场担心，中东冲突再起将油价大涨，导致欧洲股市呢目前全线下挫，大部分股市的跌幅都超过了1%。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将芯片股再度被抛售，拖累道指从历史的高位回吐超过0.2%，纳指也下跌近1.2%，跌幅呢是2周以来最大。其中英特尔重挫近10%，三 D 跌超过7%，美光也跌近50%。至于 SpaceX 第一天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则下跌近7%，跌破了上市的开盘价。中东局势转趋紧张，带动美元汇价呢升到一周来的最高位，亚太区货币则普遍下跌，其中人民币对美元连跌3天，收市创近2周的新低。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的评论再次引起波澜，他周三表示与伊朗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完蛋，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美元汇价也反复上扬，美汇指数一度失守101点，但之后掉头回升至本月2号以来的最高位。新西兰央行议息后宣布加息1/4厘，指标现金利率上调至2厘半水平，符合市场预期，也是过去3年多来首次加息，以抗击通胀。央行又表示，随着经济动力加强，央行必须更进一步推动通胀率回到2%水平，意味着未来央行会进一步加息。央行的鹰派立场刺激新西兰元攀升。特朗普的评论冲击亚洲货币，印度卢比应声失守95.5关口，最低跌至95.6，创接近1个月新低，促使印度央行进场干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表示，把印尼列入观察名单，可能下调印尼的市场地位，由新兴市场降级为前沿市场，主要是市场透明度问题。印尼盾一度失守18000大关，是一周内第二次。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3个基点到6.8077，是近一周新低，较预测的6.8018偏弱59个基点，偏离幅度是过去3个月以来最小。 及期汇价开低走低，早盘曾经失守6.8大关，之后收窄跌幅，中场收在。

0: at 6.7993，是近两周最低位，收低37个基点，也是连续第三天下跌。全天的波幅收窄至88个基点，成交稍跌至43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6.8关口上下反复震荡，与在岸价的价差有所扩大。不过，韩元最多大涨超过1%，一度涨破1500兑一美元关口，创5月底以来的新高。韩元攀升主要是受到 SK 海力士 ADR 相关的美元卖盘在韩国远汇市场挂出影响。同时，台币也大幅收升超过1毛1，到32.032，终止连续5天的跌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这也刺激国际油价呢大幅度的上涨。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回应伊朗在于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并撤回了伊朗销售原油许可，令到市场对中东原油供应风险的担忧迅速升温，所以带动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还有纽约轻质汽油大涨超过5%。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78美元，而纽约汽油则升穿每桶74美元。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的康姆银行家发布2026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当中有7家中资银行跻身前10名。
0: 在全球十大银行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稳居前4名，邮储银行首次跻身全球十大银行。十大榜单中，只有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及花旗集团3家非中资银行。在榜单中，有22家中资银行位列前100名，占据全球百强银行超过1/5席位。当中，杭州银行排名上升10位至第100名，为中国百强银行中排名升幅最大的银行。至于在银行家针对中资银行的综合表现评分中，招商银行凭借突出的盈利能力获得最高综合评分。作为中国第6大银行，招商银行也是中国40家最大银行中唯一一家资产回报率超过1%的银行。银行家总编辑指出，中国大型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出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随着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国际布局，将对中资银行持续增长及提升盈利能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最新排名也反映出全球银行业在不同领域各具优势。美国银行继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明显领先，而欧洲银行则在经历上一年度相对疲弱的表现后，实现更强劲的盈利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台老人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安吉安村门天花管保证他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美安是主持人
3: 光顾地点天南美被主管，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南老人热烈，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舞凰卫视的阳台。
4: 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也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已经出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克龙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首次披露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特朗普称将授予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商船，并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随后对地区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做出了回应。新一轮冲突令原本脆弱的临时停火和后续谈判再添变数，部分德黑兰民众认为，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不能退让。8日。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

0: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就结束当前的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争设定最后的期限。特朗普表示，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8号晚些时候也将再次与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尽快与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称，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而美方将与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有关事宜与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的领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军方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所中学发生枪击，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期间，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了稳定，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在被记者提问是否会考虑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时，特朗普给予了肯定，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够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自1979年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沙拉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认定，在上个月特朗普还签署了终结对叙制裁的行政命令，使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在叙利亚经历重大政治变革之后，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外长访问黎巴嫩，而外界正在热议美国总统有意说服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军事干预。
3: 叙利亚外长西巴尼2号访问贝鲁特，这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治过渡以来叙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此次访问时机尤为敏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叙利亚可在黎巴嫩政府对抗真主党一事中发挥作用，而叙利亚政府已公开与这一提议划清界限。

0: 策略。
1: 叙利亚外长此次访问期间会见了黎巴嫩三大高层领导人，双方重点讨论了边境安全、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大马士革发生爆炸，造成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外界开始质疑叙利亚国内安全状况，并猜测此次袭击是否意在传递某种政治信号。
0: حدث بحد ذاته نوع من ال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يعني الفئة الأكبر أو الأوضح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ي داعش التي لم تتبنى حتى الآن هذا الحادث لكن التفجير بذاته كان سهل يعني كان يمكن ا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مقهى وإلى آخره بمعنى أو بآخر ليس هناك اختراق أمني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ولكن هناك 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عب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إرهابي
1: 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此次爆炸与叙利亚外长访黎存在直接关联，但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将损害叙利亚政府的稳定形象，并削弱其在黎巴嫩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的能力。
2: With no confirmed evidence that the bombing in Damascus was linked to the Syrian foreign minister's visit to Lebanon, its timing amplified its political impact by reminding both Syria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restoring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most difficult task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近日持续遭遇激烈的冲击。据安全部队八号的消息称，安全部队在当天的行动中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在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司机及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后展开了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八号杀害了18名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出，6日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4名平民。军方同时展开了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的一所中学八号发生了袭击事件，一名16岁的男性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至少2名13岁的女性受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巴伐利亚警方已经在现场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警方表示这起事件是一起暴行，嫌疑人携带了一把刀和一支枪，疑似蓄意袭击了这所中学。目前调查显示，嫌疑人是单独犯案。当地的媒体报道称，警方出动了6架直升机应对事件，其中1架用于搜捕嫌疑人。巴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表示，嫌疑人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公民。警方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八号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的村庄仍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品，同时使用大型的机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
4: 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2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5: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那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那个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因为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到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4: 横州市镇龙乡东墟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

0: 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1: 我们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2: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0: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衡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衡州报道。
3: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3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了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来看详细的报道。
4: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的一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5: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种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6: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那个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5: 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3: 每年的5月到8月是台湾红树林鹿蟹繁殖的高峰期，在台南，志愿者们通过收集数据及封闭道路等方式，帮助鹿蟹安全抵达大海，减少鹿蟹被鹿杀的几率。
7: 红树林鹿蟹是台湾最大的陆生蟹类，位于台南的台江公园管理人员称，在公园内有这一物种已知最大的族群。研究人员发现，公园内的雌蟹必须先穿过一条公路，再穿过一道海岸堤坝，才能到达大海产卵。这一过程中，来往的车辆及行人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为减少螃蟹被鹿杀的几率，公园在迁徙高峰期开始实施季节性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志愿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意的想法，例如为螃蟹搭建桥梁。根据公园园长介绍，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鹿杀，并使螃蟹数量从往年的每年5000多只增加到去年的10000多只。公园希望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更多人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金砖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金砖国家最终有可能建立起替代美元的方案。这名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近期支付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他对金砖国家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的看法。报道指出，尽管美元至今仍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但是去美元化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目标。各国在贸易、投资和央行储备中都寻求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奥尼尔表示，一年半之前，他认为金砖国家创建某种替代性金融工具的想法是个幻想，但谁又知道未来货币体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奥尼尔还表示，金砖影响力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 GDP 已经超过40%，超过7国集团的份额。报道还指出，金砖国家正在评估建立一项新数字支付框架的可行性，这个框架拟通过成员国货币互联互通，降低西方制裁、关税和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而将于9月10日举行的金砖峰会，预计支付互联互通和贸易结算将成为重点议程之一。根据金砖的消息，2018年就已经提出的金砖国家支付系统计划将于2026年正式推出。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冲突再起，美国宣称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击中了80多个目标。伊朗承认南部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据报，伊朗也打击了巴林等地85个美军设施报复。而伊朗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行动，并且表示，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动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8日冒出大量浓烟。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及西里克等多地8日凌晨起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布视频，宣称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80多个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美军的声明指，这一轮打击是作为对伊朗近期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直接回应，旨在削弱伊朗袭击通过该水域商船的能力。据报，伊朗随后向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巴林内政部8日表示，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称，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境内85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原本已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准备出席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但因伊朗遭袭已提早回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称，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军方又指，美军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公然侵略，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帖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并称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绝对有必要。他说，本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伊朗议题，预计所有成员国将共同确认两项核心立场：一是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能力；二是必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的自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天在北约峰会期间就伊朗局势发声，他全盘否定美伊外交对话，认为相关沟通纯属浪费时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来应对伊朗问题。特朗普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斥责伊朗方面行事卑劣，指责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破坏既有停火协议，并称美伊此前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失效。 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谈判毫无意义，认定伊朗方面毫无诚信，强调自己不想与他们打交道。特朗普还主张采取直接行动，根除伊朗的毒瘤，尽早解决问题。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么快就失效了吗？昨天晚上的这个美伊互席呢，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蹊跷。总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正好掐在这个北约在土耳其，也就是伊朗邻居这个国家开会的时候。那特朗普又是一个一天不能没有头条新闻的人前两天这个哈梅内伊占据了太多的头条所以呢，有了头条有了事件这个北约峰会上呢才会去讨论伊朗问题。我觉得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昨天晚上挑起这些事件还是有目的的。那么按照美方的说法呢，是伊朗向位于阿曼领海内的三艘商船开火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美方发动攻击，恢复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而伊朗方面则反唇相讥列举了美方的四宗罪，包括违反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措施违反承诺取消伊朗石油的制裁，违反战争在所有战线的结束，包括黎巴嫩的条款，还有违反了对伊朗停止军事行动条款。伊朗方面说，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呢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伊朗在哈梅内伊国葬期间的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崛起。美军这次对于伊朗的袭击跟过去几个月的不同一个时间点是经过精心的选择的他故意安排在哈梅内伊移陵到这个伊拉克的当口。俗话说人走为大这个时候呢这个袭击是故意在揭伤疤了这是伤口撒盐是在刺激对方。那根据飞行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空军飞机在对伊朗持续空袭的同时呢，在海湾国家附近是这个抵近的侦察至少是动用了在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这个基地，目的呢是试图制造一个效果，就是明知伊朗在敏感时期的报复呢，它是会更严重的，也不惜去伤害海湾国家和伊朗这种感情就是去挑动神经。在几个伊朗周边国家尝试缓和关系的时候，明知美军飞机从这些国家的基地起飞，遭殃的就是这些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军这次是有故意的成分就是要去撕裂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作为回击呢，伊朗的革命卫队打击了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还有科威特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这些美军的设施。从总体上来讲，伊朗是精准打击并没有去扩大打击面还是有拿捏的。那革命卫队在声明里面说，在告别仪式上公众广泛参与，这个对全球傲慢势力和罪恶的美国造成了耻辱性的失败。认为美军毫无诚信承诺可言特别是在伊拉克接待攻击的这个时候公然发动袭击，特别强调了革命卫队是绝不允许美国去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和他的这个管理伊朗管理这个航行的方面的这个权利并且重申海峡里面的商船和油轮的唯一安全通道是由伊朗确定的航线并不是美国确定的。那是不是两国美国和伊朗要重新开打呢那就看有没有后续，如果没有那就是我觉得可以是看成是一次性的美国专门挑选时间点的袭扰战真正的用意呢并非要去像特朗普说的要重新决战，这也是美国在土耳其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向北约盟友去讨价还价的策略性的一步。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八号运抵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出席仪式，凸显两国深厚政治与宗教联系。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纳杰夫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政府高级官员及什叶派宗教人士以最高规格迎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出席，象征两国深厚的政治与宗教联系。
3: هذه عبارة عن استفتاء شعبي استفتاء إسلامي أن نرفض الهيمن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نرفض الاستكبار ونرفض كل قوى الاستعمار التي تريد أن تقوض من مصالح الأمة。
2: 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吸引了大批哀悼者。灵柩在祈祷和诵经声中穿过圣城。
4: نحن على نهج وخطى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المفدى السيد علي الخامنائي。والسيد الخامنائي قطع رأس الاستكبار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وأعوانها ونحن على خطاه وخطى السيد نصر الله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يوم وغدا هيهات من الذل.
5: The Iraqi stage reflects both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s Shia in Iraq joins Iran mourning while navigating highlighted regional tension. Sefortosi Phoenix TV, Iraq, Najaf.
0: 所谓的这个规格高不高呢？我们看门道，就是看一个指标。不管是哈梅内伊的灵柩到了德黑兰、库姆，或者是纳杰夫、卡尔巴拉就看当地出来带领祷告的这个神职人员，他的级别是什么样的。那在伊拉克的这个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儿子说哈梅内伊完全有资格让他的父亲呢为他来祷告但是因为老西斯塔尼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深表歉意。西斯塔尼呢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老大所以呢是改由大阿亚图拉·哈基姆来这个祷告致哀那也是一等一的人物伊拉克的什叶派三大家西斯塔尼、哈基姆萨德尔。那么在公元的661年，伊玛目阿里在这个库法遇刺身亡，他的遇难之后呢是葬在了纳杰夫。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穆罕默德的外孙什叶派的领袖伊玛目侯赛因被杀这个纳杰夫呢里面呢是有第一位的伊玛目阿里的这个圣祠，而卡尔巴拉呢则有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这个圣灵。1300多年之后，哈梅内伊追随了两位伊玛目的脚步就是完成了从伊朗领袖大阿亚图拉向伊玛目的升华。这个灵柩去伊拉克的叙事呢，就变成了殉道之子去见他的殉道之父。伊朗呢，最近正在表达一种叙事就是哈梅内伊他是主动寻求这个殉道殉教的。他在遇难前一天明确的告诉过家人他说预计所在的这个地方呢24小时之内会遭到轰炸然后他对他的儿女们说，你们必须离开敌人只是在找我如果他们找到了我他们就会放过其他人，但是我呢不打算离开我所在的位置。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哈梅内伊本人没有离开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他的家人呢也没有离他而去。这么看来的话，哈梅内伊就是明知来日无多，毅然决然地选择殉道，成为烈士用他的生命呢换取伊朗人的团结和觉醒。那不管你相不相信伊朗官方的这套说法叙事他的灵柩到伊拉克呢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精神之旅，或者说宗教外交，就是拉住了伊拉克这个同宗的邻居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呢叫什叶派统战。伊朗的东邻是巴基斯坦现在跟伊朗的关系已经相当的稳固这次呢是为了巩固西邻去伊拉克的用意是非常深的。上世纪80年代曾经跟萨达姆打那场两伊战争的伊朗总统不是别人，正是哈梅内伊。 伊朗革命卫队的建立和壮大啊，到今天这个哈梅内伊也是功不可没的。时过境迁，殉道的哈梅内伊呢回到了伊拉克啊，这个对于啊两伊啊伊朗和伊拉克今天的这个关系啊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曾经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同仇敌忾的道友啊，也是拜特朗普所赐了。那么这次宗教外交啊，无疑是两伊的一个强力的纽带。伊拉克呢，也为能够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感到自豪啊，就是传递伊朗和伊拉克肩并肩的这种信息啊。当然呢，啊，必须也补充一句啊，什叶派就是什叶派啊，哪怕在你死我活的八年两伊战争期间啊，伊朗的这个炮弹呢、啊，当时也是长了眼睛的，精准的绕过了圣城纳杰夫和圣城卡尔巴拉。否则哈梅内伊也没有机会在殉道之后今天来到这里。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

体作战能力。无人机都已经打进莫斯科的心脏了啊！今年是不断的刷新这种攻击记录啊，包括重创啊莫斯科这个东南郊的炼油厂啊，造成这个停摆，还有六月底俄方说一架一夜之间呢拦截了660架无人机，是开战以来的单日的新高。突破俄罗斯纵深防御啊，这个乌克兰新一代的无人机的航程呢已经达到1200公里，从境内飞到莫斯科甚至圣彼得堡啊。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通过货柜这种方式呢运到俄罗斯的境内，再从接近目标的地方去发射。乌克兰军方说是利用了俄军防空系统出现的漏洞啊，就是敲掉了边境州份里面的雷达站，打通了这个前往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无人机的通道啊。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的腹地不仅是持续消耗俄军兵力，更是把战火带进了莫斯科和它的能源的命脉，这个就改变了这个攻守的态势，让俄罗斯呢第一次面临本土安全和民生的双重压力。这个无人机的威胁甚至延伸到了白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方面要求关闭在白俄境内帮助俄罗斯无人机导航的这种信号增强站增强器。那么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跟丹麦、爱沙尼亚和荷兰签署了3项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历经4年的战争，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呢已经成熟了泽连斯基也成了推销员在欧洲和中东呢不断的推销。这次他到土耳其一个主要目的呢是争取更多的防空系统，还有更有力的外交地位用无人机来换取对付俄罗斯的大杀器。我觉得这是军事上的一个转折早期呢乌军锁定的军事这个基地现在呢重点就是转向了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打击后勤体系，削弱俄军持续的作战能力这个军事上我觉得也解释得通，现在已经导致了俄罗斯在它的汽油呢在国内已经限购了，克里米亚进入紧急状态民生的压力呢开始反映在政治层面，影响到了普京的支持率。那么俄罗斯呢今年9月会举行选举这个对普京呢我觉得又是一次考验和压力。现在在被动局面之下呢鹰派也要采取了更多的对乌克兰强硬的这个立场，但是呢普京仍然强调既有作战方针不变认为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呢是迫使俄军失去战略耐性，所以应该避免落入对方的战略这个设计，这种报复循环当中停火谈判缺乏互信，这个无人机恐怕还会再飞一阵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独家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克龙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首次披露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特朗普称将授予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商船，并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随后对地区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做出了回应。新一轮冲突令原本脆弱的临时停火和后续谈判再添变数，部分德黑兰民众认为，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不能退让。8日。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还有民众表示。
2: 不害怕战争，相信伊朗的军事实力。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3: 双方继续发动袭击，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موضوع تنگ هرمز واقعا تمرین کردن در نقطه ای هستیم که عملا راه حل نظامی نداره. یعنی حملات و بالا بردن تنش دو طرف نه تنها کمکی به حل مشکل نمیکنه، بلکه اون رو پیچیده‌تر میکنه.
4: شاید تنها فرمولی که وجود داره اینه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رن به این سمت که بخوان از لطف و همراهی ایرانی‌ها د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برخوردار باشن، یعنی زبانشون رو، مدل حرف زدنشون رو، تهدیداتشون رو کنار بگذارن، ب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شینن، با همدیگه به یک توافق درستی برسن.
2: 伊朗目前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葬礼。 安葬仪式预计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原定在葬礼结束后启动最终谈判，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伊朗核计划等棘手问题，但最新一轮袭击令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不过，美伊双方都没有正式宣布退出谈判。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发动袭击，并表示德黑兰方面的举动公然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停火协议。马克龙表示，他认为是伊朗的袭击引致美国的反击，因此是伊朗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和平协议。然而，他认为目前美伊仍处于60天的谈判框架之内，原定举行的谈判将继续进行。 马克龙再次强调，目标是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无条件且免收通行费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黎巴嫩的和平与稳定，并通过谈判彻底解决伊朗核计划与弹道导弹等问题。他呼吁各界必须本着冷静、沉着和耐心的态度继续向前推进。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遭到袭击之后，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伊朗方面表示，这处住所是在2月28号遭到美伊的袭击，并在3月再次遭到了袭击。 以色列日前声称向哈梅内伊的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将打破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有土耳其的专家分析认为，若土耳其成功采购 F-35， 将增强其在地区，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力。
3: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特朗普已承诺向土耳其出售数架 F-35 战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应强烈，并称土耳其拥有 F-35 战机将会打破中东力量平衡。土耳其专家分析 ，F-35 战机不仅将进一步提升土耳其军事能力，也将增强其，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力。
5: Türkiye'nin hem kendi milli savunma sanayinde attığı adımlar.Suriye başta olmak üzere bölgedeki etkisini genişletmesi ve diğer taraftan NATO içerisinde öneminin artması ve Amerika ile ilişkilerinde yumuşamasıyla F-35 başta olmak üzere gelişmiş sistemler konusundaki sınırlamaların kalkması İsrail'de bir risk algısı yaratıyor. İsrail esasında hava gücü açısından bölgede ciddi bir üstünlüğe sahip. Şimdi Türkiye F-35'leri aldığı durumda kara ve deniz gücüyle zaten üstün olan Türkiye'nin hava gücü anlamında da İsrail'e karşı bir dengeye erişmesi söz konusu olacak. Bu da İsrail karşısında çok ciddi bir caydırıcılık sağlayacak.
3: 北约峰会期间，美军再次对伊朗多个战略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特朗普在峰会上表示，由于伊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美伊双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对此，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意在重新树立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但其真正目标仍是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
5: Bütün kırılganlığına rağmen, sahadaki ihlallere rağmen.Ana prensip olarak ateşkesin korunması yönünde bir görüş olduğu kanaati içerisindeyim. Ama sahada çok fazla ihlaller yaşanıyor. Trump yeniden İran üzerinde caydırıcılık oluşturabilmek için ki bunu zaman zaman yapıyor, sert bir söylem benimsemiş olabilir ama niyet halen ateşkesi korumaktır. Ya da kötü senaryo gerçekten ateşkes bozuldu ve bölge yeniden bir...şiddet sarmalına doğru dönüyor ama ben halen ilk senaryonun daha geçerli olduğu kanaatindeyim.
3: 专家同时分析，此次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可以看作是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的巩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再把土耳其看作是北约的战略边缘，而是核心国家。凤凰卫视免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战机八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这一地区曾经遭到过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黎巴嫩的卫生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三月二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死亡。以色列自六月二十六号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乌八号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称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地的炼油厂，

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导弹的袭击。俄罗斯称，罗斯托夫斯克、萨拉托夫州以及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遭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为回应乌军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对基辅的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

0: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就结束当前的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争设定最后的期限。特朗普表示，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8号晚些时候也将再次与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尽快与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称，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而美方将与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有关事宜与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的领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军方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所中学发生枪击。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尋探，斷片的存留，見數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0: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期间，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了稳定，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在被记者提问是否会考虑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时，特朗普给予了肯定，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够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自1979年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沙拉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认定。在上个月，特朗普还签署了终结对叙制裁的行政命令，使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在叙利亚经历重大政治变革之后，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外长访问黎巴嫩，而外界正在热议美国总统有意说服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军事干预。
2: 叙利亚外长西巴尼2号访问贝鲁特，这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治过渡以来叙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此次访问时机尤为敏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叙利亚可在黎巴嫩政府对抗真主党一事中发挥作用。而叙利亚政府已公开与这一提议划清界限。
3: بأن عملية التدخل يعني لن تكون بالطريقة التي يتم الحديث عنها لا عسكريا ولا إلى آخره وإنم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وفق حديث 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على الأقل ضمن إطار سياسي لا أكثر.
2: 叙利亚外长此次访问期间会见了黎巴嫩三大高层领导人，双方重点讨论了边境安全、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大马士革发生爆炸，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外界开始质疑叙利亚国内安全状况，并猜测此次袭击是否意在传递某种政治信号。
3: حدث بحد ذاته نوع من ال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يعني الفئة الأكبر أو الأوضح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ي داعش التي لم تتبنى حتى الآن هذا الحادث لكن التفجير بذاته كان سهل يعني كان يمكن ا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مقهى وإلى آخره بمعنى أو بآخر ليس هناك اختراق أمني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ولكن هناك 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على عب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إرهابي.
2: 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此次爆炸与叙利亚外长访黎存在直接关联。但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将损害叙利亚政府的稳定形象，并削弱其在黎巴嫩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的能力。
4: With no confirmed evidence that the bombing in Damascus was linked to the Syrian foreign minister's visit to Lebanon, its timing amplified its political impact by reminding both Syria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restoring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most difficult tasks. Rent Shaker, Phoenix TV.Damascus.
1: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近日持续遭遇激烈的冲击。据安全部队8号的消息称，安全部队在当天的行动中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在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司机及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后展开了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8号杀害了18名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出，6日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4名平民。军方同时展开了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的一所中学8号发生了袭击事件，一名16岁的男性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至少2名13岁的女性受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巴伐利亚警方已经在现场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警方表示这起事件是一起暴行，嫌疑人携带了一把刀和一支枪，疑似蓄意袭击了这所中学。目前调查显示，嫌疑人是单独犯案。当地的媒体报道称，警方出动了6架直升机应对事件，其中一架用于搜捕嫌疑人。巴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表示，嫌疑人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公民。警方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8号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的村庄仍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品，同时使用大型的机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
5: 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2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6: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那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那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吊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到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5: 横州市镇龙乡东墟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7: 我们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8: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5: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横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1: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3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了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来看详细的报道。
9: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1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10: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9: 凤凰卫视金鹰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1: 每年的5月到8月是台湾红树林鹿蟹繁殖的高峰期，在台南，志愿者们通过收集数据及封闭道路等方式，帮助鹿蟹安全抵达大海，减少鹿蟹被鹿杀的几率。
2: 红树林鹿蟹是台湾最大的陆生蟹类，位于台南的台江公园管理人员称，在公园内有这一物种已知最大的族群。研究人员发现，公园内的雌蟹必须先穿过一条公路，再穿过一道海岸堤坝，才能到达大海产卵。这一过程中，来往的车辆及行人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为减少螃蟹被鹿杀的几率，公园在迁徙高峰期开始实施季节性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志愿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意的想法，例如为螃蟹搭建桥梁。根据公园园长介绍，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鹿杀，并使螃蟹数量从往年的每年5000多只增加到去年的10000多只。公园希望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更多人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克龙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首次披露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特朗普称将授予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商船，并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随后对地区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做出了回应。新一轮冲突令原本脆弱的临时停火和后续谈判再添变数。部分德黑兰民众认为，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不能退让。8日。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还有民众表示。
2: 不害怕战争，相信伊朗的军事实力。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3: 双方继续发动袭击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 تنها فرمولی که وجود داره اینه که آمریکایی ها برن به این سمت که بخوان از لطف و همراهی ایرانی ها د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برخوردار باشن یعنی زبانشون رو مدل حرف زدنشون رو تهدیداتشون رو کنار بگذارن ب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شینن با همدیگه به یک توافق درستی برسن
2: 伊朗目前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葬礼 安葬仪式预计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原定在葬礼结束后启动最终谈判，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伊朗核计划等棘手问题，但最新一轮袭击令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不过，美伊双方都没有正式宣布退出谈判。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发动袭击，并表示德黑兰方面的举动公然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停火协议。马克龙表示，他认为是伊朗的袭击引致美国的反击，因此是伊朗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和平协议。然而，他认为目前美伊仍处于60天的谈判框架之内，原定举行的谈判将继续进行。 马克龙再次强调，目标是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无条件且免收通行费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黎巴嫩的和平与稳定，并通过谈判彻底解决伊朗核计划与弹道导弹等问题。他呼吁各界必须本着冷静、沉着和耐心的态度继续向前推进。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遭到袭击之后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伊朗方面表示，这处住所是在2月28号遭到美伊的袭击，并在3月再次遭到了袭击。 以色列日前声称向哈梅内伊的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战机将打破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有土耳其的专家分析认为，若土耳其成功采购 F-35，将增强其在地区，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力。
4: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特朗普已承诺向土耳其出售数架 F-35 战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应强烈，并称土耳其拥有 F-35 战机将会打破中东力量平衡。土耳其专员分析， F-35 战机不仅将进一步提升土耳其军事能力，也将增强其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力。
5: Türkiye'nin hem kendi milli savunma sanayinde attığı adımlar Suriye başta olmak üzere bölgedeki etkisini genişletmesi ve diğer taraftan NATO içerisinde öneminin artması ve Amerika ile ilişkilerinde yumuşamasıyla F-35 başta olmak üzere gelişmiş sistemler konusundaki sınırlamaların kalkması İsrail'de bir risk algısı yaratıyor. İsrail esasında hava gücü açısından bölgede ciddi bir üstünlüğe sahip. Şimdi Türkiye F-35'leri aldığı durumda kara ve deniz gücüyle zaten üstün olan Türkiye'nin hava gücü anlamında da İsrail'e karşı bir dengeye erişmesi söz konusu olacak. Bu da İsrail karşısında çok ciddi bir caydırıcılık sağlayacak.
4: 北约峰会期间，美军再次对伊朗多个战略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特朗普在峰会上表示，由于伊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美伊双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对此，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意在重新树立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但其真正目标仍是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
5: Bütün kırılganlığına rağmen, sahadaki ihlallere rağmen, ana prensip olarak ateşkesin korunması yönünde bir görüş olduğu kanaati içerisindeyim. Ama sahada çok fazla ihlaller yaşanıyor. Trump yeniden İran üzerinde caydırıcılık oluşturabilmek için ki bunu zaman zaman yapıyor, sert bir söylem benimsemiş olabilir ama niyet halen ateşkesi korumaktır. Ya da kötü senaryo gerçekten ateşkes bozuldu ve bölge yeniden bir şiddet sarmalına doğru dönüyor. Ama ben halen ilk senaryonun daha geçerli olduğu kanaatindeyim.
4: 专家同时分析，此次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可以看作是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的巩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再把土耳其看作是北约的战略边缘，而是核心国家。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战机八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这一地区曾经遭到过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黎巴嫩的卫生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死亡。以色列自6月26号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乌八号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称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地的炼油厂，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导弹的袭击。俄罗斯称罗斯托夫斯克、萨拉托夫州以及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遭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为回应乌军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对基辅的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

0: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就结束当前的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争设定最后的期限。特朗普表示，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8号晚些时候也将再次与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尽快与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称，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而美方将与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有关事宜与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的领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军方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所中学发生枪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期间，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了稳定，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在被记者提问是否会考虑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时，特朗普给予了肯定，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够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自1979年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沙拉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认定。在上个月，特朗普还签署了终结对叙制裁的行政命令，使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在叙利亚经历重大政治变革之后，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外长访问黎巴嫩，而外界正在热议美国总统有意说服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军事干预。
1: 叙利亚外长西巴尼二号访问贝鲁特，这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治过渡以来叙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此次访问时机尤为敏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叙利亚可在黎巴嫩政府对抗真主党一事中发挥作用。而叙利亚政府已公开与这一提议划清界限。
2: بأن عملية التدخل يعني لن تكون بالطريقة التي يتم الحديث عنها لا عسكريا ولا إلى آخره وإنم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وفق حديث 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على الأقل ضمن إطار سياسي لا أكثر.
1: 叙利亚外长此次访问期间会见了黎巴嫩三大高层领导人，双方重点讨论了边境安全、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大马士革发生爆炸。造成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外界开始质疑叙利亚国内安全状况，并猜测此次袭击是否意在传递某种政治信号。
2: حدث بحد ذاته نوع من ال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يعني. الفئة الأكبر أو الأوضح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ي داعش التي لم تتبنى حتى الآن هذا الحادث. لكن التفجير بذاته كان سهل يعني كان يمكن ا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مقهى وإلى آخره بمعنى أو بآخر ليس هناك اختراق أمني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ولكن هناك 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على عب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إرهابي
1: 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此次爆炸与叙利亚外长访黎存在直接关联但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将损害叙利亚政府的稳定形象，并削弱其在黎巴嫩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的能力。
3: With no confirmed evidence that the bombing in Damascus was linked to the Syrian foreign minister's visit to Lebanon, its timing amplified its political impact by reminding both Syria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restoring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most difficult tasks. Rent Shaker, Phoenix TV.Damascus.
0: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近日持续遭遇激烈的冲击。据安全部队八号的消息称，安全部队在当天的行动中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在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司机及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后展开了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八号杀害了18名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出，6日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4名。

名平民。军方同时展开了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的一

0: 接受过精神治疗，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公民。警方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八号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的村庄仍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品，同时使用大型的机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
1: 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两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2: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这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这个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是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它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1: 横州市镇龙乡东区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3: 我们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4: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1: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横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3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了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来看详细的报道。
5: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6: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画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7: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6: 凤凰卫视金融萤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0: 每年的5月到8月是台湾红树林鹿蟹繁殖的高峰期。

0: 在台南，志愿者们通过收集数据及封闭道路等方式，帮助陆蟹安全抵达大海，减少陆蟹被陆杀的几率。
1: 红树林陆蟹是台湾最大的陆生蟹类，位于台南的台江公园管理人员称，在公园内有这一物种已知最大的族群。研究人员发现，公园内的雌蟹必须先穿过一条公路，再穿过一道海岸堤坝，才能到达大海产卵。这一过程中，来往的车辆及行人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为减少螃蟹被陆杀的几率，公园在迁徙高峰期开始实施季节性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志愿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意的想法，例如为螃蟹搭建桥梁。根据公园园长介绍，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陆杀，并使螃蟹数量从往年的每年5000多只增加到去年的10000多只。公园希望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更多人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力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星期五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克龙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首次披露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特朗普称将授予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商船，并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随后对地区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做出了回应。新一轮冲突令原本脆弱的临时停火和后续谈判再添变数，部分德黑兰民众认为，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不能退让。8日。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还有民众表示。
2: 不害怕战争，相信伊朗的军事实力。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霍姆斯海峡的通航问题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3: 双方继续发动袭击，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
2: 伊朗目前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葬礼。 安葬仪式预计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原定在葬礼结束后启动最终谈判，涉及霍姆兹海峡通航和伊朗核计划等棘手问题，但最新一轮袭击令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不过，美伊双方都没有正式宣布退出谈判。防卫室郑开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发动袭击，并表示德黑兰方面的举动公然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停火协议。马克龙表示，他认为是伊朗的袭击引致美国的反击，因此是伊朗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和平协议。然而，他认为目前美伊仍处于60天的谈判框架之内，原定举行的谈判将继续进行。 马克龙再次强调，目标是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无条件且免收通行费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黎巴嫩的和平与稳定，并通过谈判彻底解决伊朗核计划与弹道导弹等问题。他呼吁各界必须本着冷静沉着。

0: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就结束当前的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争设定最后的期限。特朗普表示，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8号晚些时候也将再次与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尽快与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称，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而美方将与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有关事宜与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的领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军方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所中学发生枪击。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Armale，
10: Raya。
11: Atle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z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也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

0: 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期间，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了稳定，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 在被记者提问是否会考虑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时，特朗普给予了肯定，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够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自1979年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 美国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沙拉所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认定。在上个月，特朗普还签署了终结对叙制裁的行政命令，使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 在叙利亚经历重大政治变革之后，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外长访问黎巴嫩，而外界正在热议美国总统有意说服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军事干预。叙利亚外长西巴尼2号访问贝鲁特，这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治过渡以来叙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此次访问时机尤为敏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叙利亚可在黎巴嫩政府对抗真主党一事中发挥作用，而叙利亚政府已公开与这一提议划清界限。
1: جاءت ضمن تسلسل زمني بدأ بالحديث عن تدخل سوري بلبنان وبدأ بالحديث عن حشودات موجودة في منطقة القصير وإلى آخره ثم يعني جاءت الزيارة إلى لبنان هلا بالعناوين العريضة يعني ما تم في لبنان يندرج ضمن إطارين الإطار الأول هو نوع من الطمأنة بأن عملية التدخل يعني لن تكون بالطريقة التي يتم الحديث عنها لا عسكريا ولا إلى آخره وإنم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وفق حديث 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على الأقل ضمن إطار سياسي لا أكثر
0: 叙利亚外长此次访问期间，会见了黎巴嫩三大高层领导人，双方重点讨论了边境安全、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大马士革发生爆炸，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外界开始质疑叙利亚国内安全状况，并猜测此次袭击是否意在传递某种政治信号。
1: حدث بحد ذاته نوع من ال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يعني الفئة الأكبر أو الأوضح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ي داعش التي لم تتبنى حتى الآن هذا الحادث لكن التفجير بذاته كان سهل يعني كان يمكن ا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مقهى وإلى آخره بمعنى أو بآخر ليس هناك اختراق أمني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ولكن هناك 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على عب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إرهابي
0: 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此次爆炸与叙利亚外长访黎存在直接关联，但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将损害叙利亚政府的稳定形象，并削弱其在黎巴嫩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的能力。
2: With no confirmed evidence that the bombing in Damascus was linked to the Syrian foreign minister's visit to Lebanon, its timing amplified its political impact by reminding both Syria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restoring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most difficult task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近日持续遭遇激烈的冲击。 据安全部队8号的消息称，安全部队在当天的行动中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在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司机及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后展开了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 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8号杀害了18名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出，6日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4名平民。军方同时展开了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

0: 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的一所中学8号发生了袭击事件，一名16岁的男性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至少两名13岁的女性受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巴伐利亚警方已经在现场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警方表示这起事件是一起暴行，嫌疑人携带了一把刀和一支枪，疑似蓄意袭击了这所中学。目前调查显示，嫌疑人是单独犯案。当地的媒体报道称，警方出动了6架直升机应对事件，其中一架用于搜捕嫌疑人。巴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表示，嫌疑人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公民。警方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8号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的村庄仍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品，同时使用大型的机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
1: 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2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2: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这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这个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它到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1: 横州市镇龙乡东墟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3: 我们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4: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1: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横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3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了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来看详细的报道。
5: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6: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有

0: 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1: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灾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0: 凤凰卫视金融一伙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2: 每年的5月到8月是台湾红树林鹿蟹繁殖的高峰期，在台南，志愿者们通过收集数据及封闭道路等方式，帮助鹿蟹安全抵达大海，减少鹿蟹被鹿杀的几率。
3: 红树林鹿蟹是台湾最大的陆生蟹类，位于台南的台江公园管理人员称，在公园内有这一物种已知最大的族群。研究人员发现，公园内的雌蟹必须先穿过一条公路，再穿过一道海岸堤坝，才能到达大海产卵。这一过程中，来往的车辆及行人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为减少螃蟹被鹿杀的几率，公园在迁徙高峰期开始实施季节性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志愿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意的想法，例如为螃蟹搭建桥梁。根据公园园长介绍，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鹿杀，并使螃蟹数量从往年的每年5000多只增加到去年的10000多只。公园希望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更多人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日前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中方说，这次导弹试射事先已经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然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却表示，这是向北约发出了讯息。他还说，北约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中方正常的军事训练活动，北约为什么先破防了？中方这次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战略导弹，双战略合璧又意味着什么？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自上任以来，特朗普频繁地批评北约，说美国跟北约的关系非常的荒谬，并且宣布从欧洲撤军。这次安卡拉峰会，美欧会否继续摩擦不断？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然而，在北约峰会前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问题，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向北约发出了讯息，并声称他已通过短信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讨论过此事。吕特还声称不能对中国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他还说，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在近年的北约峰会中，北约对中国的立场趋于强硬。2024年，北约指责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2022年，北约将中国定义为对其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0: 我们能感受到北约现在又出现了战略焦虑啊！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吕特呢，在北约峰会之前再次炒作中国威胁论，说北约呢不能对中国太天真，起因就是中国海军成功发射了一枚潜射的战略导弹，中方非常正常的这种军事活动啊，为什么北约先破防了呢？
2: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儿特别好，叫焦虑，啊，尤其是现在这位北约秘书长荷兰前首相吕特特别焦虑。啊，他现在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啊，那个压力特别大啊。一方面呢，来自于特朗普给他的压力啊，你是北约的当家人啊，那个现在美国政府特朗普对北约非常非常不满啊，就说北约帮不了美国啊等等，所以呢，吕特担了一个重任，就是得把北约整个的士气给鼓舞起来啊，得让北约把军费涨起来呀、啊、等等，但是。你要干这事儿，你得有理由有借口啊啊！当然，一方面可以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啊，然后呢，你还得找其他的理由和借口。那然后呢，现在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找上中国了啊！中国发射潜射的战略导弹啊，对和平、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上一任北约秘书长就是挪威前首相斯托尔滕贝格，他那个时候啊也。夸大各种各样的威胁，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俄罗斯方面。但是为什么到这一届吕特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口风跟上一届不一样了呢？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斯托尔滕贝格当北约秘书长的时候，北约好歹还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现在北约快一团散沙了，尤其是当特朗普说啊，我要退出北约，你们北约对我美国没有价值，没有帮助的时候，所以这位现任的北约秘书长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他得凝聚人心啊。那于是乎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理由找一找，然后呢又找到咱头上，正好咱们发射导弹试射，哎，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话题了。
0: 我们再来说这次导弹的试射啊，这次发射的平台呢是战略核潜艇，然后外界猜测说这个发射导弹的射程有可能会超过10000公里，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说双战略合璧，这次试射它的信息量有多大呢？
2: 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太大。我们讲啊，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战略核潜艇，一个是潜射的战略导弹。那么根据咱们官媒啊那个通稿发布的那个信息，这个是由我们的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很多大家伙说啊，战略核潜艇，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啊，包括公开信息啊，得到我们早期的头一代是092，然后呢到094，094是有大量的视频啊、画面啊、官宣都的。那大家伙在猜测会不会是096？啊，因为096被认为是可以跟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媲美的，这是一个战略核潜艇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潜射弹道导弹，或者叫潜射战略导弹。那么什么样的导弹能称之为战略导弹？射程一般来说你得超过8000公里以上，然后呢又得是潜射的。那么按照这次说法的话，我们是从沿海地区我们自己周边发射的。基本上大家伙推测应该是有两个点啊，一个是在我们的渤海，另外一个是在南海。那么按照打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话，大家伙拿一个那个某某地图啊，就立刻可以测算出来，大概是将近8000公里。将近8000公里，这是我们的试射射程，不意味着它的实际射程就是8000公里。你像美国那个它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的3叉戟2型，那么它对外宣布的啊，我们这个也就是7-8000公里，实际射程是可以达到11000公里以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打一个全程弹的话，也不可能让它所有的射程全部打出来。所以当我们的这次射程的话在8000公里不到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你可以意味着它这个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那么10000公里对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因为如果你这个要称之为战略导弹，你这个射程不能够达到10000公里以上，就意味着你比如说北美大陆，你可能能达到它的西海岸，可能东海岸就达不到。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像俄罗斯，不像美国，甚至我们还不像英国法国，我们的海域周边的海域是相对封闭的，一岛链给我们严密的封锁。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一个叫堡垒区。什么叫堡垒区呢？就是在太平洋方向它有个海叫鄂阔斯克海，在北边北冰洋方向从摩尔莫斯克港出去的话就是北冰洋。那么它这片堡垒区周边全是俄罗斯自己的岛屿啊，或者岸基火力啊，以及航空兵可以覆盖。它的战略核潜艇在那片海域是相对安全的，你美国或者北约的反潜兵力，包括反潜飞机啊，或者是核潜艇啊，要进来很难，所以它待在那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而咱们呢，这个堡垒区只有两片海域，一片是渤海，还有一片就是南海，这就进一步彰显出南海的重要性了吧。那么好，这两个地方实际上距离北美大陆距离是比较远的，如果你的射程不能够超过8000公里，你可能连美国的西海岸都达不到，不能超过10000公里，东海岸是达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即便是掌握了这个技术，射程不够，你是没有办法对全球任何一个点形成战略威慑的。那么这一次试射的话，为什么说信息量极大呢？其实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仅仅这一条射程的信息就足以对外界表明我们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已经能够形成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构成战略威慑。
0: 那我们从跟陆地跟空中相比啊，这个潜射的战略导弹它的技术难点包括战略意义在哪里呢？
2: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它的射程要求，另外还有一个技术要求。在所有的我讲战略威慑力量或者战略打击力量方面的话，潜射战略导弹它的隐蔽性是最强的，生存力是最强的，然后难度也是最强的。它之所以说它的生存能力最强，就是因为它的隐蔽性。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战略核潜艇与 潜射战略导弹这一组合，它往往担负的是二次战略反击任务。在整个的战略打击体系里面，比如说对比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啊，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方不知道它在哪里，因为它在水下嘛。洲际弹道导弹陆基的啊，不管你是紧急的，就是发射井发射的，还是你是用那个机动发射的，对方好歹知道你的大概位置或者准确位置。发射井是知道很明确的，你就在那儿，你跑也跑不了。那么你的那个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你也有洞库，你也有那个保障的设施啊等等，大概其你的范围也是相对确定的。而潜射战略导弹啊，由这个战略核潜艇带着，你只要一出港一下水里，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0: 对
2: 吧？就是战场上你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不怕对面有重机枪，我也不怕对方有，
0: 我不知道对手在哪。
2: 对，我最怕的是不知道哪儿有一个狙击手，这个是最害怕的。就是所有的大国最担心最害怕的不是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不是对方的战略轰炸机，而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我即便是把你的陆上的目标机场全部都打垮了，你的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依然可以对我实施战略报复打击，这叫二次核打击。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隐蔽性和生存性，它的战略价值。但是优点往往意味着它有难点，难点是什么？它在水下，这个水我们大家知道，这种介质它比空气它的密度要强很多，而导弹发射是要从水介质然后转入到空气介质，而且还都是几十吨的大家伙，你从水下发射然后突然间要进入到空气介质的话，然后你的整个的平衡啊、倾斜角啊，包括的就会发生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掌握着这个技术，而且咱们这个发射技术啊，那个跟俄罗斯的还不一样。俄罗斯的其实相对来说弱一点，就是它的那个水下发射叫热发射，就类似于水面舰艇垂直导弹发射，它是直接在发射井，或者叫垂直导弹发射单元，或者是叫叫核潜艇的，就是发射井里面点火，里面点火，在水下就已经点火了，然后这么推出海面，从水下就，那么这个好处的话呢，它在任何时候它是有动力支撑的，就相对来说平衡就比较好掌握。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对艇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短时间内你也没办法那个，没有办法啊重新找回平衡。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旦这个导弹出现那么一点点技术故障，
0: 发射平台也毁了。
2: 对，所以这个是俄罗斯的那个发射这种发射技术的弱点。那么我们采用的是跟美国一样的啊，是冷发射。冷发射靠压缩空气把这个导弹推出去，几十吨重的潜射导弹那个推出艇外，然后它在这个水下啊，至少也是二三十米深的吧，然后靠这个推出去的这点惯性，然后在水下那个向前那个，或者叫向上啊，那个推进，然后再出海面。出海面的时候还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在空中再点火。大家伙儿来想，这个里头的话要保持导弹的这个平衡啊，点火的有效性啊，然后再转入飞行状态有多难？目前世界上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国家。
0: 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成功的向太平洋相关这个公海的海域发射了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关注。那时隔2年，我们又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潜射战略导弹，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再度升级了？
2: 目前全世界拥有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国家只有三个，英国有吗？法国有吗？也没有，因为英法目前战略核打击力量只有核潜艇，它没有陆基的。法国空基的倒是阵风战斗机可以发射核导弹，但是那个核导弹是战术核导弹，射程就几百公里啊，也构不成战略打击的这个效果，所以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那么目前美国的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话，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我们叫不说那个不说日落黄昏吧，也已经平台极其老化了。唯一他能拿得出手的，他就是空基的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这个隐形战略轰炸机，它的 实际上突防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的射程也是有限的，而且现在反隐身力量或者是能力越来越强，而美国的陆基弹道导弹冰冰三都已经五六十年了，这个真是胡子都白了那个导弹啊。然后呢，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三叉戟二型也好几十年了，也要更换，但这两个项目都是啊非常非常的成就，而且推进新的项目推进的非常的慢。俄罗斯就不用提了，现在综合国力俄乌冲突打成这样，它还能有多少的力量来更新啊？只有咱们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无论是空机、海机、陆机，啊，尤其是这次我们的那个潜射战略导弹的那个试射，还有前一阵你说的2024年9月份，2024年9月份打的是东风31 A 机型，还不是我们最先进的、最强的。所以整体而言，目前全球拥有三位一体打击的就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目前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在创造新的技术创新的话，只有咱们。
0: 我们这次试射的活动已经提前向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国家破防的，不仅是北约，包括日本，反应也非常的强烈。日本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2: 哎呀，这个日本反应强烈吧，就是要我说的话就俩字，矫情。日本列岛距离咱们多少？你需要用这样的那个来对它进行构成威胁吗？根本不需要，对吧？虽然说我们上远程火箭炮倒是够不着它，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是足以覆盖它的啊，甚至我们的航母出去的话都可以让它的那个海空力量感到巨大的威胁。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为你准备的，所以首先一个就是太矫情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也看自己配不配，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矫情啊，撒娇啊，撒泼打落那个打滚似的啊，就是什么想哭一下，通过哭一下啊，想那个讨口奶喝啊，或者要颗糖吃。
0: 嗯，
2: 就是现在的那个日本政府正在不断的那个提升他的那个军备，就不仅仅是说向外搞大量的军事演习啊，那个在他所谓的离岛那个西南方向的各个岛屿部署大量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呀、那个防空兵器啊等等，然后还要从美国引进好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等，这个跟原来日本的专属防卫是完完全全不那个跳出来的。
0: 嗯，
2: 那么他这么搞的话，他一定得找理由和借口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哭一嗓子啊，有人可能要欺负我了、等等，然后这样借机来发展自己的那个军备，以此来突破进一步，或者叫进一步突破专属防卫。
0: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这回能让特朗普满意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

0: 没有提供帮助，本次会议在分歧和抗议声中展开。会前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公布总额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试图安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情绪。
1: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本次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提升防卫支出与军事实力，落实各国在2035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5%，并讨论中东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支援乌克兰、北极地区防务及格陵兰地缘政治。正式的欢迎仪式与核心的北约领导人工作会议将在8号举行。晚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设宴款待出席本次北约峰会及周边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已经辞任工党党魁、最后一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席的斯塔默，并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会要出席。在正式峰会前召开的北约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和军购协议，包括组建空客、A400M 运输机、战略空运机队、采购多达10架次的全球演预警机、提升反无人机能力等。北约官员透露，协议总金额达到至少500亿美元。
2: We cannot continue as we did, being over relia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is much stronger Europe in a stronger NATO, and we can only get the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seamlessly as one, using and leverag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1: 北约同日公布最新数据，预计五个成员国将在2026年满足核心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目标。
0: 路透社说呢，为了回应特朗普一直以来对北约的批评啊，现在欧洲的这个成员国呢，打算兑现在上届北约峰会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2035年把 GDP 的5%用于国防等相关的事务啊。在您的观察来看，现在各国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能向特朗普交差了吗？
3: 达到占 GDP 5%是绝无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就是目前北约各国平均水平，它的军费占国防那个占整个国家的 GDP 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2%出头一点。他们以前就是大概其1.5%的水平，就涨上来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你像德国算是目前这个涨军费涨得最积极的啊，当然它的积极的话不一定是为了讨好特朗普啊，他也是从自己的国家战略的出发，他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大，他要重整军备啊等等。按照那个德国政府啊，现在那个我们讲他最新的宣布的，明年2027年他的军费要超过1000亿欧元，这1000亿欧元要占到他政府开支的大约17%。他明年的政府总开支大约是5500多亿欧元，军费开支就1070多亿欧元，10%好几了，将近20%去了。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占 GDP 还不到3%，2点几。那你总不可能，如果要涨到5%的话，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经济没有特别大的迅猛的发展，德国的经济现在基本上能有1%的增长就不错了嘛。那你要把那个军费翻一翻的话，你的军费要占到你政府财政开支的1/3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国家要转入到战时状态了，这个绝无可能。那为什么现在要这么说呢？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北约国家啊，涨军费，一方面他们的确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啊，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需要涨军费啊。第二个的话，感觉到美国啊太盛气凌人了，我天天的跟个那个跟着你后面讨糖吃也没意思，我必须要加强自己的防务那个独立的力量，也得适当的涨军费。但是涨到5%，那其实就是在忽悠特朗普。
0: 那有关乌克兰的议题呢，也是这次北约峰会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您觉得这次会就乌克兰的议题做出一个完整的承诺吗？会有一些突破吗？
3: 会有比较大的突破。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啊正在发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4年多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和变化？就是俄乌冲突到现在经历过几个重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特别简单，就是开战之初，俄军全面的战略进攻，然后呢，基辅受挫，第二个阶段就转入到那个重点进攻，就是重点进攻顿巴斯地区。然后第三个阶段，2022年9月份，乌军实施大反攻，哈尔科夫方向上啊，当时俄军差点还陷入崩溃了。这是第三个阶段，那这第三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扎波罗热反攻，乌军失败，这是

0: 乌军反攻的阶段，然后就进入到了战略相持。这个战略相持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尽管俄军在地面那个不断的推进，但是速度并不快。乌军整个处于那个防守阶段，这叫战略相持。但是现在从2026年的上半年，大概应该是23月份之后的话，乌军在局部地区，不管是陆地还是在空中。 包括对俄罗斯方面开始实施一定程度的战略反击，这个战略反击让俄罗斯现在非常非常难受。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几乎处于半封锁状态，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现在断水断电，甚至有说法的话，20几万克里米亚的居民要逃回俄罗斯本土，这是因为乌军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空袭造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乌克。 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国内的成品油供应不足。俄罗斯现在都要从包括哈萨克斯坦呀、白俄罗斯进口汽油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北约也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哎呀，乌克兰又行了啊，又能够那个支棱起来了，又能够对俄罗斯那个构成威胁了。所以你看，包括美国政府。 都已经开始内部已经开始调门变了。去年特朗普怎么跟泽连斯基说了？你没有牌了，你就乖乖投降，把顿巴斯交出去，然后那个这样的话，普京就跟你，然后呢见个面握个手，然后就这个乌冲突就结束了。这是去年美国政府特朗普的态度。现在是什么？你看啊，前一阵特朗普说嘛，说泽连斯基打得很好，
1: 对，很勇敢，
0: 很勇敢啊，就开始夸他了。那个包括。 欧盟那个900亿欧元的那个贷款，然后这次又要讨论额外再给乌克兰今年700亿欧元，然后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有所抬头，所以这次北约峰会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召开的。
1: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今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克龙批评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首次披露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特朗普称将授予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交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商船，并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随后对地区内的美国军事目标做出了回应。新一轮冲突令原本脆弱的临时停火和后续谈判再添变数，部分德黑兰民众认为，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不能退让。8日。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交火，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表示，与美国谈判毫无意义。还有民众表示。
2: 不害怕战争，相信伊朗的军事实力。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3: 双方继续发动袭击，只会令问题更加复杂。موضوع تنگ هرمز واقعا تمرین کردن در نقطه ای هستیم که عملا راه حل نظامی نداره. یعنی حملات و بالا بردن تنش دو طرف نه تنها کمکی به حل این مشکل نمیکنه، بلکه اون رو پیچیده‌تر میکنه.
4: شاید تنها فرمولی که وجود داره اینه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رن به این سمت که بخوان از لطف و همراهی ایرانی‌ها د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برخوردار باشن، یعنی زبانشون رو، مدل حرف زدنشون رو، تهدیداتشون رو کنار بگذارن، ب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شینن، با همدیگه به یک توافق درستی برسن.
2: 伊朗目前正在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持续多日的葬礼。 安葬仪式预计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原定在葬礼结束后启动最终谈判，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伊朗核计划等棘手问题，但最新一轮袭击令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不过，美伊双方都没有正式宣布退出谈判。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批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发动袭击，并表示德黑兰方面的举动公然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停火协议。马克龙表示，他认为是伊朗的袭击引致美国的反击，因此是伊朗违反了其自身签署的和平协议。然而，他认为目前美伊仍处于60天的谈判框架之内，原定举行的谈判将继续进行。 马克龙再次强调，目标是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无条件且免收通行费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黎巴嫩的和平与稳定，并通过谈判彻底解决伊朗核计划与弹道导弹等问题。他呼吁各界必须本着冷静、沉着和耐心的态度继续向前推进。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遭到袭击之后，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伊朗方面表示，这处住所是在2月28号遭到美伊的袭击，并在3月再次遭到了袭击。 以色列日前声称向哈梅内伊的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战机将打破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有土耳其的专家分析认为，若土耳其成功采购 F-35，将增强其在地区，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力。
5: 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特朗普已承诺向土耳其出售数架 F-35 战机。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应强烈，并称土耳其拥有 F-35 战机将会打破中东力量平衡。土耳其专家分析 ，F-35 战机不仅将进一步提升土耳其军事能力，也将增强其，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力。
6: Türkiye'nin hem kendi milli savunma sanayinde attığı adımlar.Suriye başta olmak üzere bölgedeki etkisini genişletmesi ve diğer taraftan NATO içerisinde öneminin artması ve Amerika ile ilişkilerin de yumuşamasıyla F-35 başta olmak üzere gelişmiş sistemler konusundaki sınırlamaların kalkması İsrail'de bir risk algısı yaratıyor. İsrail esasında hava gücü açısından bölgede ciddi bir üstünlüğe sahip. Şimdi Türkiye F-35'leri aldığı durumda kara ve deniz gücüyle zaten üstün olan Türkiye'nin hava gücü anlamında da İsrail'e karşı bir dengeye erişmesi söz konusu olacak. Bu da İsrail karşısında çok ciddi bir caydırıcılık sağlayacak.
5: 北约峰会期间，美军再次对伊朗多个战略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特朗普在峰会上表示，由于伊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美伊双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对此，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意在重新树立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但其真正目标仍是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
6: Bütün kırılganlığına rağmen, sahadaki ihlallere rağmen.Ana prensip olarak ateşkesin korunması yönünde bir görüş olduğu kanaati içerisindeyim. Ama sahada çok fazla ihlaller yaşanıyor. Trump yeniden İran üzerinde caydırıcılık oluşturabilmek için ki bunu zaman zaman yapıyor, sert bir söylem benimsemiş olabilir ama niyet halen ateşkesi korumaktır. Ya da kötü senaryo gerçekten ateşkes bozuldu ve bölge yeniden bir...şiddet sarmalına doğru dönüyor ama ben halen ilk senaryonun daha geçerli olduğu kanaatindeyim.
5: 专家同时分析，此次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可以看作是美国和土耳其关系的巩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再把土耳其看作是北约的战略边缘，而是核心国家。凤凰卫视扎提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战机八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这一地区曾经遭到过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黎巴嫩的卫生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死亡。以色列自6月26号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乌八号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称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两地的炼油厂，首都基辅等地当天凌晨遭到了俄导弹的袭击。俄罗斯称罗斯托夫斯克、萨拉托夫州以及达达斯坦共和国等地当天遭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为回应乌军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俄军对基辅的军工设施实施了打击。

0: 基辅市长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第聂伯河两岸的仓库和一处非住宅建筑发生火灾。俄国防部称，俄军连夜对基辅军工设施实施打击，击中了一家生产火烈鸟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和一个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乌空军称，过去一夜，防空系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5枚俄军弹道导弹都没能被拦截。这5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了15个地点的目标。哈尔科夫市长称，该市在过去一夜遭到俄军一系列空袭，造成建筑物受损。乌军方称，过去一夜，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2座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炼油厂。早前，萨拉托夫州与达达斯坦共和国州长称，当地工业设施遭乌无人机袭击受损。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称，该州8号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2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41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有意就结束当前的战事达成协议，不认为俄罗斯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攻击乌克兰，但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特朗普还说，没有为结束战争设定最后的期限。特朗普表示，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频繁，8号晚些时候也将再次与普京交谈，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尽快与普京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称，认为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而美方将与俄方合作，以确保乌方不会在战争结束后再次遭到袭击。他还说，认为俄方会对最终的协议感到满意。此外，特朗普表示将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并且将就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有关事宜与乌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有必要，美方将在俄乌战事结束之后以某种形式保护乌克兰的领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8号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巴基斯坦军方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所中学发生枪击。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2: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1: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發展脈絡，
1: 從大國博弈到戰略對壘，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与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期间，表示有意把叙利亚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特朗普表示，叙利亚在沙拉的领导下取得了稳定，称赞沙拉做得很出色，得到了他与所有人的尊重。在被记者提问是否会考虑把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时，特朗普给予了肯定，又重申希望叙利亚能够协助在黎巴嫩应对真主党。美国自1979年把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都提议把叙利亚移出名单。美国

0: 特朗普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特朗普政府在去年撤销了对沙拉索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的外国恐怖组织认定。在上个月，特朗普还签署了终结对叙制裁的行政命令，使叙利亚得以逐步迈向正常化。
1: 在叙利亚经历重大政治变革之后，叙利亚与黎巴嫩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外长访问黎巴嫩，而外界正在热议美国总统有意说服叙利亚对黎巴嫩实施军事干预。叙利亚外长西巴尼2号访问贝鲁特，这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治过渡以来叙利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此次访问时机尤为敏感。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称，叙利亚可在黎巴嫩政府对抗真主党仪式中发挥作用，而叙利亚政府已公开与这一提议划清界限。
2: جاءت ضمن تسلسل زمني بدأ بالحديث عن تدخل سوري بلبنان وبدأ بالحديث عن حشودات موجودة في منطقة القصير وإلى آخره ثم يعني جاءت الزيارة إلى لبنان هلأ بالعناوين العريضة يعني ما تم في لبنان يندرج ضمن إطارين الإطار الأول هو نوع من الطمأنة بأن عملية التدخل يعني لن تكون بالطريقة التي يتم الحديث عنها لا عسكريا ولا إلى آخره وإنما يمكن أن تكون وفق حديث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على الأقل ضمن إطار سياسي لا أكثر
1: 叙利亚外长此次访问期间，会见了黎巴嫩三大高层领导人，双方重点讨论了边境安全、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同一天大马士革发生爆炸，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外界开始质疑叙利亚国内安全状况，并猜测此次袭击是否意在传递某种政治信号。
2: حدث بحد ذاته نوع من ال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يعني الفئة الأكبر أو الأوضح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ي داعش التي لم تتبنى حتى الآن هذا الحادث لكن التفجير بذاته كان سهل يعني كان يمكن ا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مقهى وإلى آخره بمعنى أو بآخر ليس هناك اختراق أمني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ولكن هناك تحدي للسلطة القائمة على عب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إرهابي
1: 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此次爆炸与叙利亚外长访黎存在直接关联，但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将损害叙利亚政府的稳定形象，并削弱其在黎巴嫩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的能力。
3: With no confirmed evidence that the bombing in Damascus was linked to the Syrian foreign minister's visit to Lebanon, its timing amplified its political impact by reminding both Syrian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at restoring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government's most difficult task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近日持续遭遇激烈的冲击。 据安全部队8号的消息称，安全部队在当天的行动中击毙至少19名恐怖分子，但有11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遇难。消息人士指出，行动在胡兹达尔地区展开，恐怖分子盘踞在公路的沿线，向途经的车辆司机及居民勒索金钱。安全部队随后展开了清剿，成功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 军方表示，恐怖分子另在8号杀害了18名稍早遭到绑架的警察，以及在另一起袭击中杀害了11名士兵。军方指出，6日以来，多宗袭击已经造成了42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士兵，也包括4名平民。军方同时展开了反击行动，击毙至少54名恐怖分子。 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的一所中学8号发生了袭击事件，一名16岁的男性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至少2名13岁的女性受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巴伐利亚警方已经在现场部署了大量的警力，警方表示这起事件是一起暴行，嫌疑人携带了一把刀和一支枪，疑似蓄意袭击了这所中学。 目前调查显示，嫌疑人是单独犯案。当地的媒体报道称，警方出动了6架直升机应对事件，其中一架用于搜捕嫌疑人。 巴伐利亚州的内政部长表示，嫌疑人曾经接受过精神治疗，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公民。警方呼吁民众远离事发区域。此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八号总体情况保持稳定，周边的村庄仍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运送物品，同时使用大型的机械以打通此前因为山体塌方而受阻的道路。
1: 七月八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两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4: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给这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又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这个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调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是就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1: 横州市镇龙乡东区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5: 我们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垫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垫，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6: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三台这个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1: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横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抢险工作进入第3天，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本台特派记者进入了黄冈市受灾核心区域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较为严重，来看详细的报道。
7: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处至少还有3辆车。
8: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相隔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被送去医院医治。
9: 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这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8: 凤凰卫视金鹰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0: 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台湾红树林鹿蟹繁殖的高峰期，在台南，志愿者们通过收集

0: 数据及封闭道路等方式，帮助陆蟹安全抵达大海，减少陆蟹被陆杀的几率。
1: 红树林陆蟹是台湾最大的陆生蟹类，位于台南的台江公园管理人员称，在公园内有这一物种已知最大的族群。研究人员发现，公园内的雌蟹必须先穿过一条公路，再穿过一道海岸堤坝，才能到达大海产卵。这一过程中，来往的车辆及行人可能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为减少螃蟹被陆杀的几率，公园在迁徙高峰期开始实施季节性道路封闭和交通管制。志愿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意的想法，例如为螃蟹搭建桥梁。根据公园园长介绍，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陆杀，并使螃蟹数量从往年的每年5000多只增加到去年的10000多只。公园希望通过宣传教育，鼓励更多人参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黑金斗士手握暗战，实名检举高市早苗财务造假，操盘长达10余年，
2: 觉得我只要把账做出来就行了，而这些费用造得离谱，把老百姓的智商轻看。
1: 篡改名目，私设秘密资金池，自民党黑金套路为何屡禁不绝？
3: 日本的黑金政治年深日久，摁下葫芦起来瓢。高市早苗在2026年2月大选之后，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被压下来了。
1: 民调暴跌，通胀肆虐，深陷丑闻的高市政权还能安然脱身吗？凤凰聚焦，高市早苗深陷黑金风暴，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高市早苗作为第一个获颁日本珠宝最佳着装奖的日本首相出席了颁奖礼。他佩戴着价值100多万人民币、包含大约6克拉钻石和名贵白蝶珍珠的珠宝，说正如这珠宝的璀璨光芒一样，希望许多身在日本的人都能觉得日本的未来是明亮的，为此他会拼命工作。这番被民众形容为令人作呕的笑逐颜开，彻底引爆了日本朝野对他积攒已久的愤怒。毕竟高市最近在日本国会都是黑脸、敷衍、躲闪、消极对抗，原因是他陷入了多重黑料连环引爆的漩涡，而这当中黑金风波更是被刑事检举越演越烈。
1: 这场震动日本政坛的检举风波始于2026年6月3日，这天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裹着标志性的灰色头巾，将一份检举材料递交给了奈良地方检察厅。这位深耕政治资金监察20余年、素有反黑金斗士之称的法学学者，用一封刑事检举书和一沓厚厚的证据，将矛头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首席秘书木下刚志，指控二人蓄意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操盘长达10余年的流水线式系统性财务造假。上胁博之的公开履历光鲜正统，神户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深耕宪法公法领域，可真正让他立足日本舆论场的是他20年如一日执拗查账、不计代价检举权贵的行动。日本媒体圈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自民党的许多政治资金丑闻最早的线索往往来自上胁博之的检举。2002年3月30日，上胁博之自掏腰包联合律师、调查记者组建民间组织政治资金监察员，目标就是紧盯日本政客的钱袋子。他们收集有关自民党政治现金的账目和信息，从各类名目复杂的收支中抽丝剥茧，查找黑金暗账。
2: 政治家们，他一般在自己的选区有事务所，这事务所的账是要公开的。他所公开的项目中涉及到的企业、个人，做了政治现金之后，是有相应的这些税务登记的。这个钱有出的方，就有收的方，就有这种相应的这种出纳的记录。那么你一旦有了这个记录，上胁教授自然可以按图索骥，政治家这块的账簿入手，再转身去查企业的账簿。那么一旦发现双方金额上有差异和名目上有差异的话，那么这就是问题了。
1: 上胁博之对高市早苗的一项核心检举内容是，高市早苗负责领导的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在2021年7月和2022年8月举办了政治筹款活动后，将大阪某建筑公司社长购买派对券的210万日元直接记录成了个人捐款。
3: 政治資金パーティーとして収入を書くべきなのに、これを書いてなかった。それに変えて真実ではない別のですね収入を書いた。それが寄付収入として書いちゃった。政治資金規正法違反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1: 在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本身允许政党募集政治资金开展活动，发售派对券更是该法条明确列明的合规筹款途径，合法购券、如实登记收支是法定要求。但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的账单记载中，这笔派对券收入被人为篡改了，伪装成个人无偿政治捐款。整套违规操作既可以规避支部现金超额风险，还能给企业逃税。上胁教授在收到一份举报人提供的高市早苗事务所内部账册后展开调查，发现这种篡改账目、混淆资金性质的操作并非近年临时起意，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15年前。2012年，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账目直接漏登875万日元活动经费，钱款流向全无记录。2021年瞒报150万日元政党拨付资金，早年还借财政返还政策非法套取300万日元补贴。 上协博之在完整梳理历年案账收支记录后，将高市早苗这套延续十几年流程标准化的系统性黑金操作直接定义为性质恶劣。
3: 仮に法的責任とは別に政治的責任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当然法令違反をずっと続けていたわけですから、国会議員としてもやはり極めて問題があった。
1: 上协博之提交的全套证据也得到多家媒体调查报道的交叉佐证。周刊文春与赤旗报均长期追踪高市早苗事务所，掌握大量内部账单、派对券采购人证言。周刊文春曝光一份关键明细表格，完整登记2011、2012、2019三年高市筹款派对券的买家、付款金额、转账时间与对接介绍人。表格里反复出现两个关键主体，一是高市早苗首席秘书、事务所负责人木下刚志；二是高市专属资金管理团体新时代政策研究会，简称新时代。2019年案账清晰记录，大阪一家建筑公司社长 A 花费100万日元购买派对券，这笔企业支出却被强行记作新时代捐款。面对记者采访，社长 A 坦言清楚资金名目被篡改，多年来一直沿用这套操作。当被问及此举是否能享受税收减免时，他给出了肯定答复。多方线索、书证、当事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高市早苗事务所篡改资金名目、规避公示、偷逃税款的事实清晰确凿。但证据充足，是否就意味着高市早苗会被定罪追责呢？
2: 实际上，你要说他触犯刑法了吗？我认为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呢，有一个，法不责众。所以你看，上协教授对前安倍派那么多议员发起刑事诉讼，最终这些人都被免于起诉了。而这次呢，我个人感觉大概率最终还会是免于起诉。
1: 时间拨回到2025年12月，上协博之在高市初登大宝后，就送上了一封检举信。高市执掌的奈良第二选区支部违规收取企业1000万日元现金，超出法定限额250万日元。参议院会议上，高市强硬表态。
4: 政党支部は議員個人とは異なる別の主体であり、そのような政党支部を支持する企業団体から寄付を受けること自体が不適切であるとは考えておりません。
1: 面对质询，高市早苗滴水不漏且拒不认错。事后涉案支部仅退还超额的250万日元款项，相关工作人员全部免责，事件就此草草了结。2026年2月大选获胜后，高市动用支部公款，花费945万日元为315名新晋议员赠送礼品，明显触碰政治资金馈赠禁令。此前，石破茂向15名议员赠送总价159万日元的礼券，就被民众骂到必须公开致歉。反观高市早苗，涉案金额暴涨数倍。舆论追问下却态度傲慢的回应，不存在任何法律问题。
5: 高市上你注意到啊，他居然呢自己认为就是他的支持率很高，他要利用自己的高支持率搏一把啊，他提前解散了众院，就是2026年2月进行众院选举，结果他赢了。赢了意味着什么？未来4年这个任期，这就是周期，这4年自民党掌权不可撼动，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丑闻，那就是茶壶里的斗争，也就是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我现在换将对选举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影响啊？他现在没有选举，对不对？你换了他跟不换他有什么，还不如让他往前干。完了最后呢，他支持率这么高，你换了他，这换了一个支持率下来，对于我们下次选举还不利。
1: 接连不断的资金丑闻最终反噬了民意。2026年6月下旬，共同社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暴跌至55.8%， 创下其执政以来的最低支持率记录。这份民调发布的时间距离上胁博之检举其造假账目仅仅相隔十余天。令高市早苗深陷黑金泥潭的，除了持续发酵的资金丑闻，还有他无视政坛整肃要求，执意启用涉黑金问题的政客。2023年，安倍派黑金丑闻爆发，举国声讨之下，涉案政客全员停职，派系解散，被民众视作政坛纠错信号。可2025年10月，高市早苗登顶首相当晚，第一件事便是重启涉案人员，直接提拔七名深陷黑金风波的议员进入内阁。2026年，众议院大选候选人名单出炉，40余名涉黑金人员榜上有名，其中就包括曾经的安倍派骨干秋生田光一，深陷回扣风波的前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8: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23年，自民党安倍派天价回扣黑金丑闻震惊世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将这一事件定义为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腐败丑闻。也正是这场风波彻底撕开日本黑金政治掩藏半个世纪的运转密码，为如今高市早苗连环爆雷埋下注定爆发的伏笔。
9: これでいくと、例えば政策研究会、これがひどいですよね。
1: 上胁博之所言的亲和政策研究会，也就是大众熟知的安倍派，是自民党六大核心派系之首。根植派系政治，正是日本黑金久治不愈的病根。1955年，日本国会席位碎片化，自由党与民主党为垄断执政权仓促合并，组建自民党。这场纯粹利益绑定式的合并，让自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派系林立，内斗不断。
5: 派系呢，有至少有两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功能呢，就是为选举集资，啊，来推选本派的候选人，给他助选，使他能够当选。第二呢，就是形成呢这个派系内的对重大的内外政策的共识啊，来影响呢未来日本政府的政策决策走向。
1: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直白戳破本质，政治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力量。派系掌控议员人数、募款规模，直接决定党内总裁选举胜负，而总裁即是日本首相。想要稳住派系席位，笼络议员，唯有实打实的输送利益、政治现金、灰色回扣就此滋生， 而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法案名义上监管现金，实则承认派系合法政治团体身份，赋予派系募资自主权，给政商勾兑留下制度缺口。
2: 自民党是党内有党，党内有派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独立的党，那么它在资金上就是完完全全独立的。这个派法里面既有老资格的资深的议员，也有年轻的刚刚世袭上来的议员，大家这种赚钱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派阀就要起作用了。就比如说安倍派就是叫清和政策研究会，那么既然你用了清和会的名义办 party， 这个钱是要进清和会的，然后转身呢，你完成了一定的指标之后，然后我再给你返回。
1: 自民党每个派系都有专属的募资渠道，其中向企业售卖派对券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所谓派对券，就是议员政治派系举办筹款活动时发售的门票，这种形式被法律认定为合法政治捐款，实际上却成了企业向政客输送利益、勾兑权钱交易的核心渠道。黑金靠着这套模式合法运作了数十年。和高市丑闻偷换名物不同，2023年这场黑金丑闻核心问题是吃回扣。派系会给所属议员下达出售派对券的指标，且指标金额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超额部分的收入最终会流入派系的秘密资金池，再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议员。由此形成了一本规模巨大的黑金案账，而这本案账在2023年10月被上胁博之公之于众。上胁博之收到记者爆料后，立刻启动了调查，调查持续了2年时间，范围覆盖日本全国近60000个政治团体购买自民党派对券的支出，以及自民党内各派系的对应收入，最终发现双方的收支存在巨大差额。
9: 1億9762万，つまり1億円余りが裏金になってたんです。一つの派閥の選挙団体で1個か2個だったらまだね、単純ミスです。ああちょっと見落としがありましたっていう逃げが打てるんだけど、もうたくさんあるわけですよ。告発状のやっぱり最後に。
1: 短短2ヶ月。这场黑金丑闻就让自民党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其中涉案人数最多的党内第一大派安倍派更是成了舆论聚焦与调查追踪的核心。2023年12月中旬，东京检方对安倍派办公室展开搜查，近5年间安倍派返给议员的涉案回扣总金额高达5亿日元。随着自民党这本糊涂账被越挖越深，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急剧攀升，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一路走低。日本民调显示，截至当年12月13日，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已经跌至23%，这是自民党2012年重新执政以来日本首相支持率的最低记录。2023年12月14日，岸田文雄紧急撤换了4名来自安倍派的内阁大臣与5名副大臣，但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停息，火势反而蔓延到了自民党内的所有派系。
5: 2023年那一次啊，它不是某个国会议员的问题，它是整个呢，就是自民党，特别是当时的最大派系安倍派，在竞选过程中利用啊这个选举捞钱，大米涨价是吧？蔬菜涨价，水果涨价，鸡蛋也涨价，工资不涨，老百姓的苦哈哈。但是那些的政客通过这种手段自己赚的盆满钵满，这种情况下呢，老百姓产生了不满。岸田执政期间呢，为了维护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就是不得已啊，就是宣布啊他自己的

0: 让他退出了。有些人不理解，说高适啊退出了安倍派，那怎么好像安倍后来又力挺他，动员全派支持他？实际上，安倍的就是支持的人，就是谁反华，谁参拜靖国神社，他就是认为是自己人，信得过，他就可以把他推上首相的宝座。等到高适掌权以后，他自然要把安倍派的那些人呢，是吧，支持过他，他要把他们拉回来，给他们重任，比如说。秋生田光一这个人啊，他是涉嫌呢这个黑心，但是呢，后来呢，不仅当选，而且呢，成为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那干事长年纪大了啊，那实际上很多事呢，密室里都是他们几个人操盘。
1: 东京新闻在高市早苗重新启用涉黑金问题的议员后，这样评价：高市早苗既未推动彻查事件真相，也回避了根本性政治改革。这样根本无法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0: 实际上啊，这种日本的黑金政治啊，年深日久，摁下葫芦起来瓢。但是从目前的日本政治生态，以及呢高市早苗在2026年2月大选之后啊，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被压下来了。一招拳在手，他便把命来行。所以日本的选举结果相当之重要。更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日本呢、这个他自己啊鼓噪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空前严峻，实际上就是把涉及中国的问题啊放在整个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和日本政治以及选举的一个核心位置。
1: 自民党凭借政治现金赢得选举后，自然要向现金提供者回馈利益。梳理各项相关数据后，一条自民党与日本头部军工制造企业深度绑定的利益链条逐渐清晰。近年来，日本持续加码扩军备战，接连上调防卫经费，研发列装各类进攻性装备。而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处处都留着政商利益捆绑的痕迹。据日本赤旗报报道，2024财年，在日本防卫省采购规模排名前20的本土企业中，至少有12家曾向自民党输送政治现金，捐款总额超过2.2亿日元。其中，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日本电器、富士通5家企业，恰好包揽了防卫采购榜单的前5席位。今年4月，高市内阁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有分析指出。高市推出这项政策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打通军工产品的外销渠道，为本国防务企业拓宽海外营收空间。不难预见，拿下相关订单的军工企业将从中收获巨额红利。在这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中，军工企业靠着巨额采购订单赚得盆满钵满。高市早苗则借此不断扩充军备，一步步推进其政治野心，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他上来以后，提前通过这个国会预算啊，把这个原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3文件规定的啊，这个日本防卫费占 GDP 的2%，提前1年实现预算通过了。完了之后呢，就是修订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等3文件。原来那3文件已经把中国呢定位为日本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把台湾称为日本的那个亲密的那个伙伴。高市认为这样一个国安战略还没有达到他的期待，步子太慢了。他这次要修订，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和直升机啊，无人机，还有日本的持续的啊这个作战能力啊，这个战备物资的储备，还有呢对海外出口这个日本的杀伤性武器啊，都要写进去。他要利用什么这样一个更新换代，把日本的这个新的啊武器研发以及呢生产出口这个一条龙啊搭建起来，支持日本的比如三菱重工啊石川波磨呀，还有这个很多的日本啊过去是接受政府订货的，现在我直接就把你扶植成了一个以军工生产为未来导向的军工生产 出口体

0: 体系，啊，他就这个都是可预见的，会往前推，中日关系还没有见底，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还可能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1: 这些年，我们老说日本右倾化，政治右倾化，社会右倾化，告示早苗，通过对华强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日本社会的一个总动员状态。军国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动员装置。而在被动员的这种情况下，他对以前的这些丑闻，他就越来越不关心，就越来越审美疲劳。
2: 高市执政后推行高额的防卫预算和增税计划，日本的普通家庭可能要为了节省几百日元，也就是大概十几几十块人民币的消费税，精打细算。当看到高市被揭露与军工巨头有着黑金交换、利益联姻，震动可想而知。税金小偷、黑金内阁，这些民众贴给高市的标签，最近一直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霸榜。但上胁迫之的司法死磕，最终能给高市造成多大的影响？坊间却并不乐观。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1: 美军再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将会对美军中东基地发动大规模回击。
0: 普京指出，俄能源体系安全余量仍然位居世界前列，俄方宣布正式禁止俄柴油出口。
1: 北约峰会落幕，会后宣言称将会向乌方提供700亿欧元军援，并在明年至少提供同等规模援助。
0: 特朗普宣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则表示与美国在多个领域关系积极。
1: 在广西的抢险工作持续，横州云表镇投入无人机参与救援，贵港西江教育园有大约1800人获救。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关注到的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技技术协会第11次的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群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思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8号正式揭晓，一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的科技专家，而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也分别授予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中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中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中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中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晚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也是美军连续两天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为由，对其发动打击。
1: 根据伊朗的努尔新闻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大规模的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要加倍奉还。根据伊朗媒体的说法，伊朗的南部希里克、还有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多地8号深夜都传出爆炸声响，阿巴斯港的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随之启动应对美军的袭击，布什尔也启动了防空系统对空中的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的部分地区当天晚间遭遇到停电，有碎片直接击中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其真实社交媒体发布了多个打击伊朗的视频，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伊朗对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也正在追究责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升级对伊朗的强硬表态，不仅威胁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还称不排除攻击伊朗关键基础设施及哈尔克岛等战略目标。白宫的官员就透露，美伊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濒临破裂，而美方正在评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5: 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不仅将伊朗领导人形容为杜鹃鸟，指责他们不守信用，并威胁最早于8日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并再次提及伊朗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目标，包括桥梁、电力设施以及海水淡化厂等。
6: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y'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ir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5: 特朗普还透露，美军前一晚已对伊朗哈尔科岛部分目标实施打击，未来不排除进一步采取行动。哈尔科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伊朗绝大部分原油出口的重要中转站。
6: We attacked Kargil last night. We knocked out a piece. I said, don't touch the oil, because maybe we'll take over Kargil. You know, we may take over Kargil.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5: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研究包括占领哈尔科岛或授权实施轰炸在内的多种军事方案。白宫官员认为，接管哈尔科岛将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破产。尽管不断发出军事威胁，特朗普仍表示，美国并不寻求长期战争，美伊之间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
6: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5: 与此同时，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在最新一轮军事打击使双方面临停火协议濒临破裂后，美国政府正面临高度动态的局势，目前仍在评估下一步对伊朗的应对方案，包括是否扩大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而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的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紧张，以色列的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
4: 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间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会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

0: 迅速升温。
1: 中东局势急转之下，金融市场率先做出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己认为与伊朗的停火已经告终，美军也随即对伊朗境内超过80个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并撤销允许伊朗合法出售石油的豁免措施，作为回应伊朗近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报复行动。而消息一出，市场担忧中东石油供应再度受到干扰，国际油价应声大涨，重新站上战争爆发时的价格水准。分析指出，市场原本认为停火虽然脆弱，但仍有机会维持。如今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再次提高能源供应中断，以及美国进一步加强制裁伊朗的风险。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也再度受到关注，近期多艘商船遭到攻击，国际海事组织已呼吁航运业者避免航经当地，以降低风险。市场忧心一旦全球约1/5石油运输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受阻，恐怕进一步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避险情绪也迅速蔓延至股市，美股主要指数期货在开盘之前就全面走弱，后续一路重挫。欧洲及亚洲主要股市也同步下跌。市场人士指出，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之际，投资人除了关注中东局势后续发展，也将留意美联储的会议记录，评估未来利率政策方向以及高油价是否再度带来通胀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华盛顿邮报8日报道称，美伊冲突重新升级，正在让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选民并不支持美国深度的持续的卷入对伊朗的军事冲突，其中 56% 的美国成年人反对美国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报道称，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不到4个月了，伊朗战争已经成为了共和党难以回避的政治包袱，选民对战争成本、油价上涨以及美军人员安全的担忧在持续上升。如果冲突持续扩大，那么特朗普政府也将面临更大的质疑。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英谦带来的相关分享。中东局势急转直下，推动了国际的油价也是创下了2个星期以来的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上个月与伊朗所签署的临时停战协议已经结束，即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3: 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再度的受阻的担忧也急剧升温，国际油价一路上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重回每桶80美元关口，是6月22日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的轻质原油期价也曾经升到了每桶76美元。不过，特朗普随后又表示，与伊朗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也强调不追求长期战争，让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有市场分析认为，美伊停火的破裂或将会引发新一轮的通胀加速，提高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可能性。
2: 巴基斯坦外交部8日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而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的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
3: 巴基斯坦也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的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于更广泛的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
2: 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8日晚间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举行，有大批的民众前来悼念。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的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的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陵，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带着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日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会于9日在伊朗的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战机8日的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这一地区曾经遭到了炮击，而随后以军的战机空袭了黎南部的宾特朱派勒地区的多处目标。
3: 黎巴嫩卫生部在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从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死亡。待会儿我们要持续关注到特朗普说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待会儿见。

0: 能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即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根据日本共同社8号的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简称国贸促）正在组建代表团，计划9月下旬访华。经日本国贸促的内部程序之后，日本前外相岩屋义最快将会在本月内正式的就任会长，并且计划率领代表团于9月20号至23号访华。国贸促往年都派团访华，那今年呢，原本是由前众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大约50人规模的代表团于6月21号至24号访华，但是因为河野6月8号去世而延期。此后，日方表达了希望以代表团的形式访华的意愿。
6: 北约峰会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针对西班牙以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气氛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表示，这次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也说峰会的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那此外，特朗普也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授予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而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会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跟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也会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7: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8: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n a way they did, because 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7: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9: I truly believe that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7: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10: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公开批评西班牙，宣称将会切断两国的所有贸易往来。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表示，他已经同特朗普就世界杯等话题进行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也强调两国的双边关系积极。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宣称将切断两国一切贸易往来。他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抨击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达标，为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在北约事务中消极不作为。特朗普透露，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全面中断美西双边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八日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非正式交流，谈到了足球和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双方的谈话中没有任何紧张气氛。桑切斯同时强调，美国和西班牙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领域的关系都非常积极。
10: Las relaciones son positivas. España es un país que quiere trabajar.Por tener las mejores relaciones con todos los países, sobre todo con países aliados, con los que tenemos lazos muy, muy consolidados, que han trascendido la orientación ideológica de las administraciones que han estado en España o en Estados Unidos a lo largo de las décadas. Y bueno, a partir de ahí, pues si me permite, aprovechando la pregunta sobre Estados Unidos, felicitar al pueblo americano por el 250 aniversario de su independencia y de su creación.
11: 桑切斯在谈到两国贸易时指出，事实上，西班牙对美国并非存在贸易顺差，而是贸易逆差。此外，西班牙近年来在北约成员国中的国防投资增幅也位居前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的媒体8号报道称，俄军称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两处乌军据点，而乌军据报表示，对克里米亚等地的电力设施以及亚速海多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游轮发动打击。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日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向顿涅茨克战略重镇红利曼以西推进时，攻占了两处乌军据点，击毙15名乌军人员，并摧毁3辆车辆、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和11个无人机控制中心。另据俄国防部8日通报，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450名军人，其中俄西部集团军部队占据有利阵线，东部集团军向乌军防御纵深推进，造成乌军损失大量人员，并摧毁乌方装甲车辆、野战炮、防导系统等设备。与此同时，乌克兰真理报8日报道称，7日至8日夜间，乌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的5座变电站等关键电力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过去一周，乌方打击了克里米亚的战科伊空军基地、顿涅茨克的俄军后勤补给站等多个俄方目标。此外，乌军方还发布了乌军无人机在亚速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的视频，称乌军袭击了9艘俄方游轮。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长称，当地8日凌晨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两艘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游轮在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面对乌克兰持续的袭击能源设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8号与政府的成员召开会议，专题讨论燃料跟交通综合体的运行问题。普京指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现象，俄罗斯的能源体系的安全余量位居于世界前列，敌人制造的社会恐慌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俄方当天也宣布正式的禁止柴油出口。
3: 普京在会议开场时表示，由于持续遭受恐怖袭击，多家炼油厂受损，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临时性缩减。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在汇报中坦承，尽管采取了系列措施，形势依然复杂，燃料产量被迫减少，导致运送路线变更，车用燃料需求增长约1/3，给加油站网络带来额外负荷。他特别提到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困境，目前95号汽油价格已高达每升197卢布，而邻近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仅售73.5卢布。塞瓦斯托波尔州长反映，半岛目前日均接受量仅满足需求的1/3。普京在会上明确表示，俄罗斯能源体系具备极高的安全余量。他强调，应与垂直一体化公司尽快协调，让企业向独立加油站提供所需产品，同时吸引中小企业参与石油加工领域。
4: Очевид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ч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стремится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самое это главное стремится создать нервоз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бществе.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а задача невыполнимая. Запас прочности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мире.
3: 诺瓦克表示，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稳定局势，将现有炼油厂开工率提升至最大水平，释放积存燃料储备，缩短维修工期，并推迟计划检修，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7月8日当天，政府正式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同时启动石油产品进口，并将进口零关税政策延长一年。普京就此要求相关部门尽快研究补贴方案。
5: Понятно, что текущ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АЗС вызывает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у людей. Для решения стоящих задач и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ситу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шаги. Сегодня ввели запрет на экспорт дизельного топлива, и это позволит увеличить поставки на внутренний рынок. В июле также начинаем импортные поставк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И наращива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объе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за счет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более низкого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ласса.
3: 俄罗斯能源分析师指出，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影响，六月份俄罗斯原油加工量同比下降25%，为20多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进口汽油更多属应急性补充安排，从印度等远距离市场进口链条漫长，成本高昂。俄罗斯目前仍有充足燃料储备，但问题在于储放地点，物资需要重新分配给短缺地区，而从存放地运到需要地则需要好几周的时间，这是一项庞大的物流工程。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广西六兰水库因灾受损，下游云表镇积水渐退，一会儿见。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1: 美军再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而伊朗称将会对美军中东基地发动大规模回击。
0: 普京指出，俄能源体系安全与量仍然位居世界前列，而俄方宣布正式禁止俄柴油出口。
1: 北约峰会落幕，会后宣言称将会向乌方提供700亿欧元军援，并且在明年提供至

0: 小同等规模的援助。
1: 特朗普声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则表示与美国在多个领域关系积极。
0: 广西抢险工作持续，横州云表镇投入无人机参与救援，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也有1800人获救。
1: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因为强降雨发生漫坝决堤，水库的水位泵号明显下降，下游的云表镇积水逐渐消退，而当地加紧进行清淤工作。
0: 同一个时间点，在贵港的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持续的进行当中，被困的大约12000名师生当中，有大约1800人已经获救。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六日发生漫坝决堤。8日拍摄画面显示，暴雨冲毁了主坝体中间的石墙，仍有一部分水流通过缺口向下游村庄倾泻，但水库水位已经出现明显下降，部分区域露出泥层。为方便救援力量进入，当地部署挖掘机、卡车等多台大型机械，加快疏通下游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此外，通信保障部门紧急布设临时基站，同时调派无人机投送充电设备，保障周边受灾村庄的通信。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受控，下游云表镇的积水逐步消退，但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一处仓库大门上留有明显的黄色水痕，意味积水曾没过大门顶部。多辆铲车加紧清理路面上的淤泥和障碍物，目前部分路段已恢复通畅。广西贵港市多地8日仍有持续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对于积水严重的小区配电房，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预计贵港市未来2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与此同时，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校内停水停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7米，大部分树木仅能看到树冠，内外交通完全隔绝。大批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转移被困师生，运送应急物资。学生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顺序排队等待救援。截至8日，已成功转移约1800名被困学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横州水灾救援持续进行，重灾区云表镇投入多款的无人机参与救援，而无人机除了定点空投救援物资之外，还承担着恢复灾区应急通信任务。
3: 又更新了，
4: 对，我发给你。
3: 稍等一下啊，那个武警这边1号点位可能要更新了。
4: 好的好的，
3: 你们看一下啊，这个1号点位更新了，在这个浏阳烟花爆竹。
5: 救援无人机为受灾民众投送物资。来自浙江的公羊公益救援队，根据武警广西总队的最新信息，正在重新确认投送位置和飞行路线。
3: 他们的那个投放点已经定好了，我们只要那个把这个货物送到投放点上方，然后那个把货物落地之后直接脱钩就可以了。飞机是昨天中午到的，我们大概运送了30个架次，差不多是30个架次，差不多是2.4吨，大概还会有个10吨左右的这个量。
6: 现场除了投送物资的无人机以外，还有一台像我身后那个远处白色的无人机，它的功能其实是主要用于恢复这个通讯的问题。根据我的了解，它是搭载了一个电台，跟旁边的这个我们 5G 的移动通讯车上面的电台做了一个信号的呼应，然后它主要会在云表镇的上方，恢复我们云表镇的通讯。
5: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幸随着雨势的减弱，洪水水位有所降低，但很多地方仍然交通不便。
3: 目前这套系统是在广西在我们广西区域应该是属于首飞。今天的话就是它执行的是我们云表镇上空进行一个盘旋直飞，它飞行的这个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然后它是在我们3段场景下，是叫那个断路、断电和断网的这个情况下，可以让灾区里边的我们的民众，提供一个向外报平安的这么一个功能。
5: 救援队表示，这次救援使用的应龙应急通信专用无人机平台的全套设备都是国产自研，搭载机载卫星基站通信设备，可与地面通信保障设备协同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0: 之前因为强降雨而出现溃口的广西横州六兰水库，8号的总体情况保。

0: 保持稳定，周边的村落还是有人员留守。救援人员持续使用无人机的运送物资，同时使用大型的器械，用以打通之前因为山体坍方而受阻的道路。
1: 7月8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有两个缺口，最大处溃口有110米左右。本地通报指，目前溃口没有扩大的迹象，水库下游农田被冲毁。六兰水库周边村落仍有受困民众，村落与外界连接的桥梁被大水冲毁。有志愿者使用植保无人机吊装救援物资往返260趟，运输5吨救援物资进入灾区。
2: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把物资运送到那个村里面。 给现在受灾的村民，他们现在的路不通，就出不来。现在那个水路全部被水那冲断了，主要是把那物资用通过那个无人机吊运进去给他们。难点的话，主要是那个两这边房子的障碍物，如果一会下降的话，有可能信号受到阻挡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也试飞了一趟的话，它
1: 下降到一定的高度，它就那个信号就丢失了。
3: 横州市镇龙乡东圩路段因六兰水库险情封闭，无法通行，多处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村庄交通受阻。救援队使用大型器械打通六兰村前往镇龙乡的道路。
1: 我们先是先把这个路，先把这一条主路修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石料往里面 电扎，如果哪里陷的话，我们就一直往里面电，然后为这个重型的车辆安全的运输到这个灾区里面。
2: 计划是往镇龙乡这个方向来打通保通道路。现在我们是安排了挖机的话是9台套，对，镇龙乡我们昨天是出了3台运送物资的车，然后2台无人机往里面运送了一些部分的物资。
0: 镇龙乡曾一度失联，现通过卫星电话与外部联络。横州方面表示，已派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徒步进入村庄，调查人员受困和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4: 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灾后的抢险工作持续进行当中，多地抢险、转移安置民众等工作已经完成，转入后续的心理疏导、路面清障阶段。我们的特派记者也进入黄冈市受灾核心区长江社区，看到房屋车辆受损，比较严重，来看详细报道。
5: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长江社区。如果说黄冈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在这次的湖北的东部区域遭受强对流天气当中遭受的影响非常严重，那么我所在的长江社区就是这次在黄冈本地遭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最大的核心区域之一。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倒伏的重卡，这个卡车自重大概是在18吨左右，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因为这场大风被刮倒在路上倒伏，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它的前挡风玻璃这些结构 消失了，前机盖消失，暴露出了这个玻璃水箱，还包括散热器等等这些结构，还有一些线束暴露在外面，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而且其次，我们也发现整个车体的车头是发生了严重的形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车辆，在现场我目之所及，至少还有3辆车。 在长江社区一组目前划出的这片危险区域内，2辆重型卡车侧翻，1辆停在积水中，不少当地民众说，这几辆车都是在大风天被从香阁几十米的辅路吹过去的。社区内的建筑除了不少屋顶被掀起来之外，一些房屋侧面的墙壁被这次的大风轰出了大洞。更严重的是，3层房屋直接变2层，这等破坏力在内地由大风引起的灾害中比较罕见。当地社区干部表示，7月6号灾害发生后，当地用了一夜时间将404户灾民转移安置，轻重伤患
2: 被送去医院医治。现在隐患就是其他的这个受损的房子，那个屋顶上有些掉落的残渣，这块我们也在排查，定时不定时的对我们这个受灾群众和受损群众进行一个心理安抚。我们这个经济损失太大了，那不是1000万2000万的说的能够搞得了的，这块我估计还是要政府这块牵头。
0: 凤凰卫视经营火刘家浩、赵伟，湖北报道。 台风八威8号已经正式进入48小时的警戒线，福建、浙江、上海等沿海各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八威将会于11号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之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

0: 中案缠诉多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8号驳回检方上诉，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2014年，该案是以查无不法结案；2017年，有民意代表就称获得了新的证据，要求重启调查。台北地检署后以特别背信等罪名起诉。 分别于2021年12月7号和2025年12月31号宣布的一二审结果，马英九等人被判无罪，而唯一被判有罪的被告，视为国民党前民意代表蔡正元，已经入狱服刑。
1: 待会儿要看到是美股走势分化，而道指下跌超过了1%，而半导体 ETF 也录得史上最大的单日资金流入。待会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Latino, coparmo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č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E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三走势分化，中东局势急转直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美伊停战结束，道指收盘下挫超过了1%。不过科技股被市场视为宏观脱敏资产，逆势回升，而带动了纳指收涨0.2%。
17: 有数据显示，半导体 ETF 录得大约54亿美元资金流入，这也是史上最大单日流入规模。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5870点，涨51点，涨幅0.2%。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82点，跌21点，跌幅0.28%。
16: 再看到古巴电力联盟8号是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古巴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在之前2天，古巴电力联盟6号是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全国断电。虽然古巴政府表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重新接入到电网，但到了7号的晚间，岛上的东部跟西部的边陲地区仍处于断电状态。而在首都哈瓦那，有少数的民众上街聚集跟抗议，敲盆还有敲瓦，高喊就要开灯的口号。而且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之下，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根据了解，2024年的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相关原因，古巴多次全国大停电。
17: 下节我们要关注一下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并讲话，一会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0: 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1: 美军再次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将会对美军中东基地发动大规模回击。
0: 普京指出，俄能源体系安全余量仍然位居世界前列，俄方宣布正式禁止俄柴油出口。
1: 北约峰会落幕，会后宣言称将会向乌方提供700亿欧元的军援，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援助。
0: 特朗普宣称将会切断与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则表示与美国在多个领域关系积极。
1: 广西抢险工作持续，横州云表镇投入无人机参与救援，而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有大约1800人获救。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你关注今日头条。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的上午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